啊，请领导去厕所吃饭啊，餐厅设在厕所，他闻不到厕所的味道。啊，所以他现在这个这方面做得很好啊，厕所做得很好啊。所以他这个高速公路他的休息站啊，厕所特别好。那么在漳浦啊，我也看到他写了一个，啊，我就知道啊，这个人怎么会在成功呢？他写了，对他的家属、他的员工啊，他说有错误、有罪过都是我的，功劳都是你们的。啊，罪过他全部承担啊，那功劳是你们的。啊，所以下面的人啊，就为他拼命卖命了啊，去做了。所以他这个成功啊，也有他的道理啊。啊，如果认真推过啊，功都是我的，过都是你们的啊。啊，那这个下面的人啊，对他的心，对这个企业的老板，他心就不服了。所以我去看他写的那一句啊，哎呀，我就知道啊，我才就知道他。为什么会成功呢？啊，主要他做人就是这样，过归自己，功归别人。啊，所以不能任恩推过。教祸卖恶啊，就是自己该受的灾祸、自己的罪恶啊，移嫁给别人。啊，这个也是很大的罪过。沽买蓄意。包足险心啊，这一句就是沽名钓誉，不务实际啊。凭着才势奸巧，争取地位、奖赏啊，这些希望的名誉啊啊，这个叫沽买蓄意啊。我们一般讲沽名钓誉啊，他不是真的啊做善。为了他个人呐、啊，希望的名义，包足险心啊，这个“足”就是藏的意思，包藏奸诈害人之心啊。那我们常常讲啊，某某人呐、啊，心很阴险啊，错人所长，护己所短，这个。错啊，是错责啊，错责别人才能使人不能舒展啊，别人有才能啊，那么使他遭到挫折啊，故意啊让他有挫折啊，也就是去障碍他了啊，使他那个才能啊不能够发挥出来。护己所短啊，那么掩饰自己的短处啊，不肯认错。再看下面，成威破邪，众暴杀伤啊，成威啊，仗着威势胁迫他人啊，顺自己。所为，纵暴杀伤啊，放纵暴力心性，或者呢，纵容恶人杀伤人物生命，纵容这个暴力啊，纵容这个暴力啊，那么杀伤人啊，或者杀伤物啊，杀生。啊，这个都是罪过，所以不可以纵暴杀伤啊。无故剪裁，挥礼烹宰啊，这个两句啊，也是属于杀生之恶，杀生。这个剪裁啊，就是裁缝，为了时髦。啊，材质

衣着。啊，这个是损福报啊，造罪业。啊，但是现在呢，啊，这一条业啊，也是办得很重。啊，这个服装店啊，这个常常啊推新的款式，那么很多人啊去买，啊，为了赶时髦啊，那衣服买的很多，啊，实在是穿不完的，啊，实在是穿不完。啊，年年有新的啊，年年要买啊，买新的衣服啦、鞋子啦啊，买这些，那么这些都是损福报啊，损福啊，这个跟这一句有关的啊，无故剪裁啊，就是无缘无故的啊，为了自己的时髦啊，材质衣着。那么这一期用在现代呢，就是太浪费了啊，太浪费啊！衣服很多了啊，一个货柜了还要再买啊。挥礼烹宰啊，为自己的口腹宰杀动物，烹煮来吃。啊，这一句也是现代人犯得很严重。这个感应篇呐，啊，我们前面看呐，昆虫草木有不可伤，那个很小的动物都不可以伤害。那么这一句啊，讲挥礼烹宰啊，就是也没有完全禁止吃肉，啊，只是说啊，你吃肉啊，要合乎礼节。啊，不能够啊，非礼啊，无缘无故啊，自己想吃就来杀。那么过去啊，这个宰杀，它都要有一个礼的，啊，像祭祀啦，啊，这个才有杀生的，啊，不能随便杀的。啊，要合乎这个礼啊，这个在儒家里面讲的啊，这个都讲的很多。那么现代人啊，都是挥礼烹宰啊。以前呢，我记得政府还有规定啊，一个月好像禁屠宰一天，现在没有了。以前有禁这个屠宰。啊，我小时候好像都有，现在没有，现在天天杀生啊，天天吃肉。啊，在以前呐，我们小时候啊，那个时候经济不好，吃肉啊都是过年过节啊，那才有肉吃的。啊，平常啊，我记得啊，都是咸菜。啊，所以现在我吃的比较咸，小时候穷嘛，就是我母亲腌咸萝卜、咸冬瓜啊，那些咸菜啊，那就有饭吃啊，有时候连菜都没有，就是饭，啊，有酱油这样，就算很好。啊，初一十五拜拜才有豆干可以吃啊，平常也吃不了啊，过年过节啊，才有鸡鸭鱼肉。所以小时候很喜欢过年，啊，过节啊，有新衣服穿啊，有肉吃啊，平常啊吃不到，啊，这是过去的时代，但现代人呐，天天吃肉，三餐吃肉，啊，吃得一身毛病啊，所以现在比吃得比较丰富啦。那有没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啊，我得到的是坏处啊，吃出事高了，那有什么好处啊？

啊，以前呐、啊、穷啊，但是一年才吃几次肉啊，身体还比较好，啊，比较没有毛病那么多。啊，现在天天吃肉啊，身体健康都吃出问题了，现在的疾病啊特别多。啊，这个是非礼啊，不合乎礼节。下面讲善气无骨，扰扰众生呐、啊。那这个也是浪费啊，不爱惜五谷啊，这个把养人的谷物任意抛弃，不珍惜。现在大陆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啊。我们到旅游区了，到餐厅呢，啊，我们看的真的是很舍不得啦，啊，那个大餐饭菜都没有吃一半的，大概有吃三分之一就倒掉了，啊，看得非常浪费啊。那么有的吃的时候啊，都不会去想到没得吃的时候。啊，没吃的时候啊，闹饥荒的时候啊，那是吃树皮啊，吃泥土啊，啊，他现在呢，怎么这么浪费呢？啊，大家可以去餐厅看看，那个饭一大碗，那个农民要辛苦种多久，才有那些饭，啊，那个倒掉。所以我们到餐厅去啊，最好就是点啊。那么庄严师啊，对这个也是一直要求啊，到那里吃啊，他都是要求啊，不能过剩。那真的呢，煮的太多呢，吃不下，你硬撑出毛病也不可以啊。所以最好啊，你就不要点的太多菜。啊，所以在外面餐厅吃啊，也是很不得已。啊，那在我们道场吃啊，我们就不会浪费了。中午没吃完，晚上煮大锅菜呀。以前我们在图书馆就这样啊，啊，中午没吃完，啊，那师父教我们煮大锅菜，楼上啊就教我煮大锅菜啊。他说这大锅菜会煮，很好吃的啊，煮大锅菜都不浪费的。中午没吃完，晚上继续吃，没有倒掉的。啊，这些浪费都是学外国人的。啊，善气无骨，啊，所以现在提倡这个四菜一汤是对的啊。那过去啊，台湾蒋经国总统啊，啊，这个他提倡啊梅花餐，啊，梅花餐是五菜一汤，啊，提倡梅花餐啊，现在是四菜一汤。这个我们都要来效仿啊，不要弄得太多啊，太多也吃不完浪费啊，吃不完就要倒掉了啊。如果留下来继续吃啊，就还可以啊，不然呐、啊、就要去给动物吃了啊。啊，以前呐、啊，我们家有养猪、养鸡、养鸭，那个剩饭剩菜都是养猪啊啊，是在讲人吃不完的。剩下的可以养猪，那这个不能浪费。扰扰众生啊，啊，那么扰是劳役人民，扰害百姓啊，这个是为官的啊，做官的，那没有事情啊，不能随便啊去劳役人民啊，这个都是。不对，我们再看下面，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这个四句啊，上面两句啊是破坏人的家庭，取其财宝啊，就是使人啊破产。
啊，那么趁机会啊，夺取他的财宝，啊，这是罪过。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放水放火，破坏堤防啊，放起大火啊，那么造成了、啊、这个别人家宅毁坏，生命死伤，这个罪过非常之重啊。那个水一放啊，那很多不但是人呐、啊，啊，连动物啊也都被淹死了，都被淹死。那火一放啊，那很多动物也被烧死。啊，特别啊是烧山林木啊，《地藏经》啊，地藏菩萨若遇烧山者，说狂民起死报。啊，在印尼啊，我看到那个烧山的啊，那些原住民啊烧山。那烧山呐、啊，一把火下去，那多少动物都被烧死。啊，这个劫水放火啊，这个罪过非常之重。我们再看下面，混乱规模以败人工，这个别人的事业啊。具有规模，故意弄乱他，使他前功尽弃，不能成功。啊，这专门搞破坏的啊，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啊，这个是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使他无法使用，特别是公众的这个器物。啊，在公众的这个器物啊，我们不能去侵损。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好像这个公共场所，啊，特别是公共场所，公共场所啊，啊，像那个高速公路休息站呐、啊、卫生间呐、啊，那有一些器物啊，都被人家破坏或者被偷走，被偷走。啊，不能用。啊，那有一些这个卫生间啊，那个卫生纸都没有了，那不晓得是被拿走还是没有人去补。啊，这个在大陆上啊，还有待改善啊，有待改善，这个都是教育问题。啊，你看呐、啊，我这一次从新加坡到上海啊，浦东机场啊，那国际机场啊，下飞机上厕所，那个纸都空空的啊。那有那个有时候那个烤手机啊，那摆好看的，手一伸上去也不动啊。那国际机场都这样啦。那其他的小机场就可想而知了，这怎么办呢？啊，所以我们这些都要提升啊。啊，那么在台湾呐，我到有很早年呐、啊，我到高雄啊，火车站下去啊，那个地下室啊，那个楼梯啊，那个铜的那个有安那个铁板。人家走路的，那个都被挖走了，那个挖走那个能卖几个钱呢？啊，那个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啊，让人家不能使用，损害这个器物，特别是公众的器物。啊，那会干这些事情啊，就是没有写感应篇嘛。见他荣贵，

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产啊。那么看到别人啊荣华富贵啊，希望啊他赶快流贬啊，这个是存心就不好了啊。那么看他有钱呐 啊希望他早一天破产啊，这个存心就不好，心不好啊，有罪过。别人啊荣华富贵啊，那么是他修的，这个都是不懂因果啊。所以看到人家有荣华富贵了，他看的心里就嫉妒，心里不舒服啊，希望他赶快破产，赶快流贬啊，做官啊赶快降级啊。我们不要存这样的心啊，希望他好好的做啊，多做善事，多做好事啊，不能啊存心啊要他流贬，要他破产。见他色眉起心思之啊，那么这个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起了邪淫的心啊。这个太上啊，从这个心的起源啊给我们指示出来啊，就你这个起心动念啊，那个最初那个念啊，从那个念头去断绝啊，后面啊发展到邪淫的事情啊，都是最初那一念失心啊，那一念起心思之，那一念心发展出来的啊。所以从这个根源啊去给它断除。负他破财，愿他生死啊，那欠人家的财物啊，希望那个债主赶快死啊，希望他赶快死啊，他就不必还债了。甘求不遂，便生咒恨啊，甘求就是悔恨的奢求啊，不能顺他的心呐、啊，不能遂心，他就咒骂啊，怀恨他人啊，怨恨别人。见他思辨，便说他过啊，那人家有不如意的事情啊，就议论他呢，哎呀，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这都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那才会这样啊。这个就是见他思辨，便说他过。那我们应该啊，看人家有不如意啊，不要去说他的过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啊，那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样啊。纵然是他的过造成的啊，我们也不必要去造这个口业。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啊，那这个看到外貌丑陋的人不怜悯，反而讥笑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残疾的人你不能够去讥笑他，或者他这个长得很丑，你也不能去笑话他啊，或者他这个个子长得很矮小，你不能去笑话他啊。这个唐朝郭子仪啊，他就知道啊不可以笑人啊。在跟他们同朝为官啊，有一个人啊身材矮小很丑啊，郭子仪啊，他帮这个唐朝恢复江山啊，功劳多大呀！啊，这个人去找他呢，他叫他旁边的那些佣人啊，下面的人全部回避。啊，他自己啊，穿着很整齐，来接待他。啊，因为郭子仪知道他这个人啊，很容易啊，怀恨在心。啊，现在呢，他还没有得志。你笑话他呢，将来他一旦啊得到权位啊，他就报复。

所以郭子仪啊，接见其他的人啊，都比较随便的啊，穿的就很随便啊。那一些人，那接待这个人啊，特别啊，所以他家人就很奇怪，怎么接待这个人啊，他这么谨慎呢？啊，后来啊，这个人果然啊，得到权位了。得到做了高官了啊！过去得罪他的人呐、啊，一一被报复啊，被报复的、啊、家破人亡啊，都被报复。只有郭子仪啊避免啊，所以郭子仪啊，他有智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相不济的啊，不要去笑话啊，对他要更恭敬。那么这个在写讲经说法的，在李老师那里写讲经说法啊，这个内典研习讲座啊，这个都有讲到啊。在在场听众啊，如果有残疾的人呐、啊，轻描淡写啊，不要讲的啊，伤他的心。见他才能可称而义之啊，那见到别人有才能啊，不称赞反而贬义他。啊，这个都是在社会上啊常见的一个毛病啊。所以这个太上啊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啊，我们要知道去避免。避免犯这个错误，买蛊压人用药杀鼠，这个蛊啊就是蛊毒啊，这个听说啊这个苗族啊都有放这个蛊毒啊，这个暗地啊埋下这个蛊毒啊，用邪术妖法压灭人啊，用这个咒语啊等等的。啊，以前啊，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跟大人他们讲啊，早期啊，啊，有一些老一辈的人啊，有很多人学那个葫芦，啊，画符的，那个符呢，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害人的，啊，也有好的，啊，好的符啊。啊，像这个化骨符啦、止血符啦，啊，这个安胎符啦，啊，这个是好的，啊，帮助人的，啊，帮助苦人的，啊，以前在台湾呢、啊，我也看到一个道士啊，年轻的时候啊，啊，在路边呢、啊，有人在劝善呐、啊，我都会去听，那个时候还没有听到老和尚讲经啊，那到路边呢、啊、去看卖药的啊，我也常常被骗啊。那个卖药的啊，那讲的实在是好像仙丹一样，结果吃了啊，也没什么感觉啊。啊，那个道士啊，都教人家呢止血符啊、化骨符啊。以前这个医学不发达，医学不发达，那吃到那个鸡骨头、鱼翅的骨头啊。塞住喉咙啊，那怎么办呢、啊？就要用那个化骨，啊、嗯，他就把那个骨头化掉。啊，还有止血符啊，你在郊外啊，弄了流血了啊，拿一片树叶啊，然后念念把它贴上去，它就止了。啊，但是他有说明啊，如果断那个大条的筋是不行的啊，那个小条的可以啊。啊，化骨符。啊，还有这个小孩子吞铜板吞下去啊，啊，那个也有这个符咒，啊，符咒，啊，这个李老师讲啊，他是中医，啊，在中国医药学院啊，在台湾中兴大学有个中国医药学院啊，在大陆也有中国医药学院，这个中医啊，它有分科的啊，不是只有西医才分科。中医有分科，分13科，啊，那么有一科啊，叫做祝由科，
啊，最后一颗叫做符咒。

念咒，用这种方式治疗的，中医有这一科，有这一科。啊，那么我有一云南有一个徒弟啊，他是学中医的啊，他也给我讲啊，他有学这个祝由科啊，有这一科啊，念符咒治病。那我们佛经里面啊，用符咒治病的就更多了啊，那这是好的。那这个地方讲的就是用这个符咒去压人，去害人的啊。所以以前听我父亲讲啊，以前他们这个一样画符的葫芦家呢，他们互相比赛啊，会互相去攻击啊，互相攻击啊。我记得啊，听到一个公案啊，我父亲他们讲的这个公案，说一个葫芦家呢，他有一天下雨，拿了一把雨伞啊，到某某人家庭去了。那回家的时候，雨伞不见了啊，被拿走了啊。拿走了呢，他问了，他们都不说。啊，后来呢，给他偷了那个雨伞，那个人呐，他家里就着火了。啊，他用什么火符啊？就是他这个咒一念一念啊，他就意识这个鬼神啊，让他那一把雨伞着火啊，所以偷了那个雨伞，他们家呢，那雨伞着火，他家就着火了啊。啊，小时候听到这些故事的，听得蛮多的啊，所以有这个事情啊，现在还是有人学这个符咒的啊，但是古时候的人啊，学的很多。啊，还有，这个以前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就是专门在念符咒的啊。有一天呢，到我家来吃饭啊，跟我父亲喝酒啊，我都听他讲啊，他这个要学这个符啊，要发誓的，要发誓的。啊，好像是三桩事情。有一桩啊，好像是不能有子孙的啊。发的那个事都不是好的啊，不好的啊，才能学啊。学的那个啊，那个就是会损害人的符咒啊，所以他发那个愿。那实在讲啊，学那个害人的有什么好处呢？啊，自害他没有好处啊，应该啊学好的。去帮助人的啊，像那个化骨符啦、止血符啦、安胎符啦，那个好的嘛，你怎么不学那好的呢？专门学这个坏的啊，你去害人呢？啊，那在台湾呐，流行啊养小鬼啊，养小鬼。那在新加坡呢，流行降头啊，降头。啊，那降头他也是用符咒哦，驱使鬼神去害人。啊，有一次我到台湾台东啊，有一个警官，啊，那个警官啊，现在也退休了，也听老和尚的经，啊，他给我讲，有一次啊，有个新加坡的人来啊，台东，哦，他会降头的，会法术的，啊，很厉害的。你到新加坡啊，你去讲这个降头，大家都知道，就这种话术啊。那么像这一类的啊，就是这里讲的埋骨压人，那这个有造罪业了啊。所以学这个法术的呢，不能不学感应篇呐。啊，学感应篇他才会学这个正规的啊，不会学那个偏邪的。啊，下面讲用药杀鼠啊。那么这个用毒药杀伤花草树木啊，那这个罪过也很大啊。所以我听说啊，那个高尔夫球场啊，那个都要用杀草剂

杀死那个微小的昆虫，杀草剂。所以现在的人啊，你说打那个高尔夫球都是在造罪业啊，跟洋人学那个啊，都在学着造罪业，洋人造罪业，我们跟他造罪业啊，就学这个。所以这些都是破坏自然、破坏自然生态的啊，这个都造罪业。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到此地啊。这个后面呢、啊，大概两节课可以讲完啊，那讲完了、啊，我们就可以来听蔡老师的《情书制药》啊。好，我们先学到这一句啊，学到这个用药杀树啊，用药杀树这一句。好，我们现在是午餐时间啊，祝大家禅业为食，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守则第94页，94页第二行我们从12称呼这里看起。这个是常理举要最后一个单元害称呼课上到这就算完了，后头称呼类诸位自己看有一些同修可能没有这个常理纪要的课本我们在这里还是把它念一念那大家如果看这个视频有这个字幕我们再看这个书这个小册子那也更方便一点。称呼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什么样的关系要怎么样互相来称呼对方我们看一，初见面之人问姓曰贵姓，问名曰台府，次说姓曰必姓某，说明曰草字某某那这个是我们跟人初见面我们初次见面不知道对方的姓名所以请问贵姓。那么问这个名说台府。那现在的人恐怕你跟他讲台府呢他也听不懂这个要学常理纪要才知道。那我们现在呢请问你贵姓你的大名怎么称呼这样一般人听得懂。那么自己也必姓某像我叔家姓林那必姓林那这个草字某某草字就是名字的。这个名字这样俗家呢我的名字我父亲给我取正道就是草字正道必姓林那么出家人他有内号外号一般内号师长称呼的，外号一般人称呼的。现在在家人就恐怕这个只有名了没有字了。二，有亲戚世交者，应各以其名分彼此相称，普通称人曰先生或某兄，自称曰弟，老者长者称曰老先生，自称曰后学或称自名或称自名就是自己的本名了这个有亲戚世交那么互相分彼此这个名分来互相的称呼那么称别人曰先生或某兄自己称弟如果年纪比我们长的老的称老先生。

我自己称候写啊，或者称自己的名字啊，那个对党辈的一个尊敬的啊称呼。三，称人之父曰令尊，母曰令堂。向人称自父母曰家言，曰家慈。见朋友之父称老伯母，称伯母，自称晚或侄。啊，这个车我们现在还有啊，称人家的父母啊叫令尊啊，令尊就是你父亲啦 啊，令堂就是你母亲啊，那令尊令堂啊，现在啊好吗啊这样。那么向别人称自己的父母叫家言啊，家慈啊，这个是啊我们自己父母啊向别人说啊。家言某某啊，家慈某某啊，见朋友的父亲呐、啊、称老伯，母亲称伯母，那么自己称啊晚辈某某啊，或者啊称侄。四，称人之祖曰令祖公，祖母曰令祖太夫人，向人称次祖曰家祖，祖母曰家祖母。见人之祖父祖母称太老伯太伯母，自称己名即可啊，这称人家的祖父了啊。五，称人之兄弟曰令兄曰令弟，向人称自兄弟曰家兄舍弟，称人之姐妹曰令姐令妹，向人称自姐妹曰家姐四妹，见人之兄弟称己先生己兄，自称小弟，见人之姐妹通称己姐啊，称自曰小弟啊，书款则称事啊，书就落款了，写信啊，士就士者的士啊。那么人家的兄弟姐妹啦啊，有很多了啊啊，你排行第几啊啊啊，这个是对人的啊这个称呼请问。那自己啊啊称小弟啊啊，这个见人的姐妹啊啊称几姐啊，比如说啊大姐啦二姐啦啊，自己啊称啊小弟啊某某。六，称人之妻曰令正或尊夫人，向人称自妻曰卓君或贱内，见人之妻称嫂，自称己名，女子可自称妹。啊，那么我们称呼别人的妻子啊，啊，说呢，正夫人啊，现在正夫人啊，可能大家听不懂啊，尊夫人啊，叫他比较听得懂啊。那像别人称自己的妻啊，说卓君贱内啊，那这个我们现在一般讲啊，内人啊。见内，啊，见别人的妻呀、啊，啊，称嫂啊，啊，这个嫂嫂的嫂啊，自己称自己的名字。那么女子啊，可以自称妹啊。七，女子称人之夫曰尊夫某先生，向人称自夫曰外子。见人之夫称某先生，自以避免称呼为家，如必要时只称本人即可。啊，这个女子啊，啊，就女孩子啊，那么称呼别人的丈夫啊，啊，就是说呢，尊呼啊某先生啊，是某某先生。那像别人啊称自己的丈夫啊，啊，也外子。外子啊，

某某啊，外子人家就知道啊，是你的先生啊，你的丈夫啊，见别人的丈夫啊，啊，你要称某先生啊。那么自己避免称呼为家了啊啊，如果必要啊啊，说本人啊，这样就好了啊。这是女子啊，女子啊。对别人丈夫的一个称呼。八，称人之子曰令郎或令公子，称人女曰令爱或女公子，向人称稚子曰小儿，女曰小女，见人子称四兄，自称弟。称女曰四姐，字不称。啊，这是称呼别人的儿子了。啊，那么这是啊，令郎啊，啊，令郎就是你儿子了。啊，令公子啊，就是你家的儿子啊，称公子。啊，那你的公子现在在哪里高就啊？啊啊，这个或者令郎啊，现在在哪里做事？那么称别人的女儿啊啊令爱啊或者女公子啊，那么向别人称呼自己的儿子，那就说小儿了啊，称呼自己的女儿说小女啊某某啊，或者称小女。啊，所以见人子啊称四兄，自称弟。啊，称女曰四姐，字不称。啊，这是对人的子女啊的一个称呼。九，称人之孙及孙女，曰令孙，曰令女孙。向人称次孙及女孙，曰小孙，曰小女孙。见人之孙及女孙，称几公子，几小姐。啊，这个是孙子辈的啦，啊，这个称呼别人的孙子啊，或者孙女啊，就是令孙呐、啊，令女孙、啊。那么向别人称呼自己的孙子啊，女的称女孙，啊，男的啊称小孙。啊，所以这个。称呼啊啊，就是孙子辈的啊。十，称人或称自之已故上辈，统加以先字。如称人之故父母，曰令先尊，令太夫人；称自之故父母，曰先言先慈之类。啊，这一段呢 就是称呼别人呐、啊，或称呼自己。已故就是已经往生的啊，已经过世的长辈啊啊，那通通啊要加一个先啊，这个称别人呐 就是令先尊啊，或者令先太夫人啊，那么称自己啊父母啊叫先言先慈啊，称人已故下辈不必另加字啊，就是以前某兄即可。啊，称自故下辈，但加以王字，啊，或言以前某某亦可。啊，这个是晚辈啦，啊，这个晚辈已经过世的，那就不用加先了，就是称别人的子女啊，已经过世了啊，就说以前呢、啊、某兄啊，这样就可以。那么称自己已故的下辈啊，自己的晚辈啊，加个王字啊，或者以前呢、啊、某某人啊，这样就可以了。十一，称人之姑丈姑母，曰令姑丈令姑母；向人称自姑丈姑母，曰家姑丈姑母；见人之

姑丈姑母称老先生老太太，交后子可称老伯及老伯母，称别人的姑丈姑母啊，令姑丈令姑母。那么向别人称自己的姑丈姑母啊，就说呢家姑丈家姑母啊。那么见人的姑丈姑母啊，称老先生老太太。啊，这个是啊，见到他的姑丈姑母了。啊，那如果跟我们平辈的啊，那就称他呢，这个啊，令姑丈啊，令姑母。那么交后呢，就交情后的呢，啊，我们可以称呼他老伯、老伯母啊，那是交情比较深的啊。十二，称人之舅父舅母曰令母舅、令舅母，向人称自舅父舅母。曰家母舅、家舅母，见人之舅父舅母，称谓幌前。那么称呼别人的舅父舅母啊，也是加一个令啊，令舅父、令舅母了。向别人称呼自己的舅父舅母啊，就是讲家母舅啊，加一个家啊，家舅母啊。那么看到别人的舅父舅母啊，就是说不是平辈的，他的长辈啊，他是我们朋友的舅父舅母。那我们见到他的舅父舅母啊，那称呼啊跟前面是一样啊。十三，称人之岳父岳母曰令岳母，向人称岳父母曰家岳母。见人之岳父母，称谓幌前。那么称呼别人的岳父岳母啊，也是加一个令啊，令岳父令岳母了。向别人称呼自己的岳父岳母啊，就加一个家岳父家岳母。那么这个称谓啊，就是啊，跟前面一样。十四，称人之内子曰令内子，称人之生曰令生，称人之婿曰令婿。向人称自内子生婿曰必内子，曰世生曰小婿。啊，这个是啊，称呼别人的内子，子就是侄子了。啊，侄子就是啊，我们这个啊朋友啊，他的侄子啊，他的哥哥或弟弟的儿子啊，啊或者是子女啊，啊这是称呼啊啊别人呐 啊他的侄子称内子啊，令内子。那么称呼人的外甥啊，就是他的外甥啦 啊令甥啊，称呼别人的女婿啊，就令婿。那向别人称呼自己的侄子啊，叫内侄啊，啊内甥内婿，曰必内侄，曰世甥，曰小婿。啊，这个生婿啊，就是色生啊，色就是黄色的色啊，婿是小婿啊，是向别人啊称呼自己的外甥啦 啊或者是女婿啊，那么外甥称色生，女婿称小婿。十五，称人之亲友曰令亲，曰贵友。向人称至亲友曰色亲必友啊，称呼别人的亲友啊，那这个你的亲戚啊，令亲啊，你的朋友啊，贵友啊，向别人称自己的

亲友啊，就是色亲必有。十六，称人之师曰令师，生曰令高祖，向人称智师曰必业师，称智生曰必徒，自称师曰夫子或无师，称智曰授业或曰门生。啊，那么称呼别人的老师啊，就说令师啊，你的老师。那称呼别人的学生呢？啊，说你朋友的学生啊，那是令高祖啊。向别人称呼自己的老师啊，啊，就是毕业师啊，加一个毕。称自己的学生呢，啊，叫毕徒啊。自称师，那么我们自己称呼老师啊，啊，就是称呼自己的老师啊，说啊，夫子啊，或者无师啊，啊，自己啊称授业啊，或者门生啊，授业某某啊，门生某某啊。十七，称人之长官曰贵某长，愿不听取等。啊，这个啊，政府单位啦，啊啊，这个院长、部长、厅长、局长等等啊，啊，这是贵啊，这是贵某长啊，什么贵行政院长啊，这个司法院长啊这一类的，称人之属言呐、啊，也贵部下或贵属。那称别人的下属啊，啊，就是贵部下啊，你的部下啊，或者你的贵属，就是你的下属的意思了啊。那对别人的一个尊称了、啊。向人称智长官曰毕某长，称智属员曰毕同事或毕属，称某某姓某职亦可。向别人称呼自己的长官呐、啊，说毕某长，啊，这个毕啊，加一个毕啊，某某，这个长官呐、啊，啊，自己称呼自己就是属员了 啊， 我是他的下属，啊，或者呢讲毕同事或者毕属，那么称某某姓某职亦可啊，那就是称以他的姓啊，比如说林院长啦、啊、林部长啦 啊， 啊，这个林科长啦 啊， 啊，那这个也可以。十八，称人之主人曰贵上，称人之仆曰尊祭，向人称自主人曰陛上，称自仆曰小妾。那么称呼别人的主人呐、啊，在贵上啊，你上面的啊，加一个贵。那么称别人的仆人呐、啊，就是佣人呐、啊，称尊祭，那加一个尊呐、啊。向人称自主人啊，那向别人称呼自己的主人呐、啊，叫陛上。啊，加一个毕了，啊，也是比较谦虚的意思的，啊，那么称自己的仆人呢、啊，也小妾。这个啊，以上啊，这个十八条啊，啊，就是称谓啊，我们平常啊，人与人之间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怎么称呼啊？来认识啊彼此的身份地位啊，这个就是属于啊伦理的教育了啊。伦理就教我们了，你要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认识这个称谓就相当重要啊。你这个称谓出来啊，那么就能够辨别啊啊彼此之间的啊他的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什么样的关系。还要尽什么样的礼节。

这个就非常重要了。那么下面呢、有两则是互说啊，一称呼一事啊，本甚繁杂了，各地习惯啊，直接见面之称有多不同，故难备载。本篇仅录其对外交际通常用者啊。那么这个一段呢，给我们讲啊，称呼那就很多了啊，那这个是比较常用的啊，所以我们啊。入境随俗了啊，人家到哪里怎么称呼啊，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啊，那么去变通使用啊。二，亲戚之间称呼甚为微细，没有错一字而一笑者。啊，那么亲戚之间啊，称呼啊也是相当微细的啦。那么常常呢，你错一两个字啊，那个让人家看笑话了。知编本为举要，专为常用，故不详载。学儒老人讲啊，编这个常理举要啊是大略了啊，比较常用到的啊，所以也其他没有很详细把它记载下来。那么后面呢啊，在常理举要讲记写入老人啊也有后面呢、讲了一段话啊，我们也就把它念一念。称呼也有一些规矩，朋友之中就有尊卑上下。现在是跟着洋人学的，有名就完了，没事。中国是文化之邦，有名有字有别号。那这个我们讲名字名字啊，在称呼啊是有规矩的，在朋友当中也有尊卑上下啊这样的一个区别了。那现在是跟着西洋人学的，现在这一套都没有了。有个名就完了啊，也没有字。那古人呢、他有名有字啊，所以叫名字名字本名啊跟字号。那字是对外的啊，名是自己的父母师长称呼的。所以在我们中国是文化之邦啊，有名有字啊还有别号啊，字号啊当中还有别号。那么你像我们佛门弘一大师，他的别号一百多种，都是弘一大师。那么名字谁叫的呢？名字还不止一个名啊，还有乳名啊。这个台湾也有一下生还没有叫什么名啊，就叫小狗子、小毛子啊。这个叫乳名了啊，乳名啊是他父母长辈叫的。外人够不上叫啊，外人是不能叫的。叫乳名以后能走路上户口，这得取家名。从前叫学名。就是你能走路了那报户口了。这个在户口名簿那个名字就不能用那个乳名了那起一个比较好听的这个名称了。虽然不上学也取个学名，就是大名，学名比乳名好听。虽然还没有上学但是取个学名就学习的一个名称了。那学名比乳名就好听朋友不能叫人家的学名所以他的父母在他大了以后就不再叫他小狗子、小毛子了他长大了叫他的学名，老师也叫他的学名所以这个名是他的本名只有父母师长能称呼。像出家人还是有这个传统文化

你看我们出家人到戒场啊，这个戒师就称我们的内号啊，我的内号啊叫悟道，外号叫星辰。但现在人也不懂这些了啊，都认得叫内号啊，叫习惯了啊。现在呢用外号啊，人家不知道你是谁了啊。所以这个古礼啊，内号是师长父母教的啊。那么一般呢、啊、都是称你的外号。世出你看看，孔子叫子路是游也，叫颜子是回也。伦理书上另外有叫颜渊记录，那是怎么样？那都是旁人记载的，并不是孔子说的。同学们只许称字，字是如何来的呢？大概都是二十岁，一家免家惯了，朋友送上个字，有名有字。自己要是有一点技能，写得好，或者是画得好，或是还有学问好等等这些东西，自己又起些别号。所以一个人有若干种名字。那么这一段写入老人讲啊，举出四书了啊，孔子叫子路是叫游也啊，叫颜子是回也啊。那么伦理上啊，有叫颜渊记录啊，那是别人记载的啊，那不是孔子讲的了。所以同学呢，只许称字了啊，这个字就是古时候二十岁啊，就是成年啊，要举行一个加冠礼啊，冠就是戴帽子啊，那么举行一个成人礼啊，现在这个礼好像在台湾还有举行，二十岁了，戴上帽子了啊，那表示呢你成人了 啊不是童年了，成人了啊。那么成人呢，在同辈当中啊，都会送他一个字啊，名是父母取的。那么字啊，同辈当中啊，送给他一个字啊，字号。那么如果自己啊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技艺才能啊，你文章写得好，或者是画画画得好啊，或者学问好啊，那像现在唱歌的啊，他有艺名啊，那弘一大师啊。他的别号就多了啊，100多个啊，那个就很多了啊。所以一个人啊，若干种名字啊。你对朋友可以称呼他的字啊，对朋友家的长辈号字都不能叫，你一叫就成了老前辈啊，跟他父母成了朋友了。你的朋友就成了你的侄子了啊，这个我见了很多啊。那这个就啊，我们现在的人也不懂了啊。这个称字啊，是朋友平辈啊互相称呼的。那你对这个朋友的长辈啊你就不能这样称呼他了啊，不能称他的字号了啊，你称他的字啊，那你跟他是变成平辈了啊，跟他的父母是平辈了啊，你的朋友就变成你的晚辈了啊。但现在这个人简直一般人也不懂这些了啊。我也不便什么事情都管，就有一些人嫌我太呆板，说老早就要打倒礼教了，你怎么还弄这一套，不合时代了。不合时代不错，我也知道不合时代，但是你在外头若碰了钉子，那可合时代啊！写我这套，在外头不碰钉子就是了啊。这个一段啊，写如老人讲啊，就是说我也不便啊，什么事情都去管了
啊，那有一些人就认为那学徒老人他太呆板

现在什么时代了？人家那个老早就五四运动啊，打倒孔家店，打倒李峭了。你怎么现在呢？还在弄这一套呢？不合乎时代了啊，不合时代潮流了。那雪庐老人讲了，我也知道不合乎时代。但是呢，如果你不学这一套，你在外面啊，可能常常碰钉子。你合乎时代啊，你就常常会碰钉子了。跟人家摩擦了，起冲突了，造成别人对你观感不好了。现在时代的确是这样。如果学我这一套呢，你在外头不碰钉子就是了。所以这个我们学这个也是要适合这个时代来使用。那这个礼呀不管到什么时代也免不了。因为这讲人情世故嘛。你到什么时代一样都有人情世故。那么下面呢这一段呢、常理举要，常理举要，理有常理，有非常理，种种不同。这个常理就平常的理。那还有非常时期的理呀、这个也是很多种不同啊。这些理在利用平常所必须要的，这是常理，人人必须有的。这个理啊称为常理，就是日用平常啊我们都会碰到的都是必须要的。所以称这个为常理。那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因为你生活当中离不开这些。所以加个举要举就举出来了，要是重要的主要的。也不是讲详细，这不是讲得很详细讲起详细的理都在区理上，区理一处还不行，还得参考仪理，那个理就讲得很详细了，很周详了。那这里只是举出平常比较重要的，这个不是详细的。咱这个常理举要就是人人皆知这不是说今日之下，说民国以前乡间放牛的放羊的没念过书的他也懂得这个理，这可算是举要这是举出重要的。咱们谈的这些话他们也懂，为什么呢？自小时候都学过所以雪庐老人讲，过去这个没有读书的，放牛放羊的，他没念过书的，这些常理他们也懂所以像这些常理就可以算是举要了举出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些过去民国以前的这些农夫啦、农民、平民啦、贩夫走卒啦，他们也都懂为什么呢？从小耳濡目染看大人就是这样做，就学过了。别以为把这个听完了，自己就算懂理了，那就大太荒唐了。这句话就很重要也是很重点为什么呢？常理只要我们看，那很简单那也没什么念看看这个字也会念但是我们懂不懂它里面的内涵，它的意思呢？实在讲，我们不懂必须在生活当中你慢慢细心的去实行，去体验，你才会懂那不是说听一遍，我们念过一遍我们就懂了。

这样的。啊，要常常啊提起啊，那么每一条看起来很简单，都有它很深的道理。这个是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啊自己去体验了啊，去体会了。好，净宗同学修行所指常理集要这个部分啊，这个我们学习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净宗同学修行所指啊，早期家师净老啊，他只编这个沙弥利要跟常理集要这两部分啊，早期在美国啊，达拉斯佛教会编的啊，那个时候啊，净宗同学修行所指只有这两部分啊，后来加持净老啊，又把它加上啊无量寿经的精华啊，还有发起菩萨殊胜次要经的捷要啊，把这两样东西加在前面。那我们下一次啊我们再把前面啊这个把它补上啊，就是现在啊后面啊我们净老编的啊这个净宗同学修行手册啊，那这个就圆满了啊。那我们这里讲的就是早期啊我们净老编的只有这两样东西，后来又加了两样。我们下次再把它补上，那这个小册子就圆满了。好，今天我们这个常理集要就学习到这里，圆满了，搞个阶段性的圆满。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守则第94页，94页啊，第二行啊，我们从12称呼啊这里看起。这个是常理举要啊最后一个单元啊，亥称呼啊，课上到这就算完了。后头称呼类，诸位自己看啊。有一些同修啊，可能没有这个常理纪要的课本啊，我们在这里啊，还是把它念一念啊。那大家啊，如果看这个视频啊，有这个字幕啊，我们再看这个书啊，这个小册子，那也。更方便一点。称呼啊，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啊什么样的关系啊，要怎么样互相啊来称呼对方啊。

净土集，行彻大师仅以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130页。第六行，我们从第八段看起。明心永净，夙愿幽同，时节因缘，性常集会，宿他生为清净之精良，此事为助发之资具，愿教免焉。那么这个一段啊，是行彻大师啊，对于参加道场共修的这些同修一个很重要的开始。那么这个一段呢，主要讲放下这个名闻利养这个名利，我们世间人都非常重视有名就有利我们一般常讲的名闻利养。那么名跟利是两桩事情但是也是相关的有关系的因为名也会带来这个利有名闻会带来利养恭敬供养。那么有些人他对这个利并不很重并不是很重视，但对名看得很重有的人对这个利看得比较重名他看得比较轻。有的人名利两方面都看得很重。那么我们学佛四众弟子这个求名之心必定要彻底放下当然包括利养名闻利养彻底放下。那么利养这方面我们比较容易感受到但这个明心呢，往往我们就不容易很明显的去感受。过去有一个出家的法师就拜见莲池大师那么他讲给大师讲他呢不好名他这个没有这个名心不求名闻。大师

就给他赞叹一番了啊，他说你真了不起啊，啊，你这个是很难得啊，啊，你不要命啊。那这个人听了呢，他就很欢喜啊，啊，很欢喜啊。后来莲池大师讲啊，人家赞叹他，他就很欢喜。赞叹他呢，哎，你这个人啊，不要名啊，他就很欢喜。那么他明心有没有尽呢？没有啊。啊，赞叹他很欢喜，这表示呢，他是好这个名啊。那人家给他赞叹说，哎，你这个人啊，都不要名啦。真不容易啊，真难得啊！哦，他听了就很高兴。明心啊，那个就是好名的心。啊，所以这个弘一大师啊，他写了个墨宝。啊，那么这个也是，他是根据偶遇大师啊，他写了一个墨宝。啊，说这个明心未尽啊，毁誉动之啊，立观未破啊，得失惊之啊。明如果没有放下，那么人家赞叹我们欢喜，人家给我们毁谤我们就会生气啊，这个就是明没有放下啊，对，明观未破呢，毁誉动之，毁是毁谤，誉是赞叹，会动心啊。立观没有破呢，得失心就放不下了啊，又得有失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啊，他刚出家啊，去拜见这个辩龙和尚，请他开始啊，三步一拜，五步一跪，要拜到这个辩龙和尚的座前。啊，那么很至诚的、恭敬的，请这个辩龙和尚为他开示。啊，辩龙和尚啊，就给他讲了一句话啊，说你不要被名闻利养把你给害了啊。当时啊，在这个辩龙和尚旁边的这些常随弟子啊，大家听了都笑了，说：“哎呀，你这个人啊。”这么诚心，那么远啊，啊，三步一拜，拜到这个和尚的面前。和尚，我们以为啊，会给你开示什么微妙的佛法，啊，竟然啊，给你讲这句话呢，老生常谈的话，啊，我们天天听，听的都听腻了。但是呢，这个老和尚啊，开示啊，周边这些人啊，他没有感受到，因为呢，心态跟莲池大师不一样啊。莲池大师呢，至诚恭敬，他一生的成就关键就是得力于老和尚这一句开示啊，他真的体会到了啊，所以。一生修行啊，不敢沾名闻利养的边啊，所以他成为一代祖师，他就得力于这句话。那么多少修行人啊，啊，讲经说法的大法师老修行都突破不了名闻利养这个关口

一生成就的不是道业，而是成就名闻利养，出名了，有名气了啊，那么有名跟着就有利了，名闻利养来了啊。那么这个名闻利养啊，如果没有彻底看破放下，那这一生道业啊，我们净土叫净业啊，就不能成就啊，也就是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障碍啊。所以大师在这里啊，虽然简单的几个字啊，明心永净啊，夙愿啊，大家呢都发这个愿啊，这个愿啊都相同啊，大家都要修净土啊，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有这个时节因缘啊的成就啊，对，性常集会啊，集会就是我们现在讲共修啦啊，像我们现在打佛七啊，我们也就是跟行舍大师当时在世的时候啊，跟同修共修念佛一样啊，我们也常常啊聚会在一起共修。啊，塑他身为清净之精良，他身啊，就是来生啊，我们清净弥陀的精良。此事为助化之资具啊，那么道场啊，也帮助我们这一生这一世啊，帮助我们啊，启发敬业的资具。啊，这个资是资深之具啊，这用这个来形容啊，我们修行啊，我们生活啊，必须要有这些资具啊，修行啊，有修行的资具啊，来资助帮助我们具足这些因缘呐，那么我们这一生就能成就净业，往生净土。啊，愿交免烟啊，愿就是说发这个愿呐，啊，跟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勉励啊。那么这是行舍大师这个在道场的一个开示。我们再看第九段。真薛和尚云：“佛佛授手，祖祖相传，唯此一世，更无余世。世尊说法49年301会，独以净土之教谆谆赞说，是为超凡入圣之捷径乎？”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给我们讲世尊说法49年301会啊，独独啊对净土这个经教啊，就常常讲啊，那么也是不断的啊赞叹啊来解说。不但我们释迦世尊啊，啊，十方诸佛都是这样的啊。我们读《弥陀经》《无量寿经》啊，都可以看到啊，六方佛、十方佛共同赞叹、宣扬这个净土法门啊。所以说，佛佛授手，祖祖相传。那么善导大师啊。也有一句话啊，说如来所以兴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啊。那如来呢，十方诸佛如来呢，所以出现在这个世间，唯一要讲的就是弥陀。

有本愿海。那么有一些人听到这句话呢，不能理解，为什么佛出现在世间呢？只是为了要讲这个弥陀本愿海呢？那佛讲了那么多经啊，佛讲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可以说都是附带说的啊，唯独净土是主要要说的。那么这个事情不是佛那一边不是佛说，那我就偏占净土佛没有法可以说为什么偏占净土？这是为众生这一方面来说的。因为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度众生超凡入圣，它真的是捷径。捷就是快速，径就是很近，很近的路。古大德有比喻这个成佛的进路大乘佛法大乘经典是成佛的进路，进路就是一条进的路。那么小乘呢，只有讲到证阿罗汉果证辟支佛果没有讲到成佛那么讲成佛呢，这个大乘教是进入。那么大乘当中的禅达摩祖师传来中国的这个祖师禅单刀直入，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传来这个禅，它又比一般大乘教更近更快速所以呢大乘教成佛是近路大乘当中这个达摩传来这个禅是净中净说进入当中又有一条更近的路能够快速达到成佛的那么净土呢是净中净又净就是这个进入当中又一条更近的路快速达到成佛所以有一本书叫净中净又净进入当中又有一条进入这条进入当中又有一条更近的路所以叫做净中净又净。为什么呢？超凡入圣不要说成佛了圣我们以最低的标准最小的圣这个阶位小圣初果须陀洹须陀洹那么大乘言教初信位的菩萨断三界八十八品见佛那么这个三界八十八品见佛断掉了虽然还没有超越六道但是呢他不在六道里面只有人天两道七次往返最长他就证阿罗汉所以证得这个须陀洹大乘言教的初心位叫做位不退，真的位不退了，不会从

已经是圣人了啊，但是这个圣呢是小圣啊，小圣啊。那么证得菩萨就大圣啊，那么这个证得佛果是至圣的啊，无上正等正觉了啊，最高的了。那么我们不要想成佛了啊，就是证一个小圣。我们用一般的法门来修学，我们一生当中能不能把三界八十八品见落断干净？啊，这个标准啊，我们明白了，就知道这桩事情。真的，我们凡夫修行啊，第一关要突破的最困难。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啊。我们这一生能够闻到佛法啊，能够发心来学佛啊，那么又能够发心来修念佛法门，那这个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啊，我们不是一生一世在修行的啊，不是一生一世在佛门种善根，已经无量劫了啊，也就是说我们修很久了，修了无量劫了。那无量劫我们现在还是凡夫一个。那么这个说明什么事情呢？说明我们生生世世修行啊，从来就没有一次啊达到啊断三界八十八品见脱这个标准啊。那么还没有断三界的八十八品见脱，你修得再好，总是人天福报。脱离不了三界啊！如果有一次啊，证得虚陀洹了啊，虽然呢还没有出离六道，但是出离六道的时间是可以预期的。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必定证阿罗汉。那我们修了无量劫了，那不止。七生七世了啊，那个这个不晓得多少生多少世啊，但是我们总是没有一次及格的，所以还在六道啊。超越不了啊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同居凡圣同居土这一关最难超越啊，这一关如果超越呢，我们就会不断的向上提升了啊，这一关超越不了呢，以前修的都不算。所以难啊啊，要超越六道啊，用一般通途的法门来修行，要断见惑的烦恼、思惑的烦恼，才能超越六道啊，要破尘沙烦恼，才能证得菩萨，前教菩萨啊，破品无明，才能证得法身大士的啊这个地位。那这个是真的难啊！啊，我们光断一个见惑都做不到了，那、啊、何况啊后面的呢？啊，这一关突破不了，后面都不用谈了。啊，所以修很久还是在六道，还是当凡夫啊，没有能力啊断烦恼。那么净土这个法门，为什么十方诸佛都赞叹呢？他不用断烦恼。见思惑一品烦恼没断啊，见思尘沙无明全部具足啊，烦恼一品没断啊，你只要信愿念佛啊，蒙阿弥陀佛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你就

超越三界了啊，不但超越三界六道，同时也超越十法界了啊，他可以待业往生。啊，那这个那所有的凡夫都有份了。啊，这个比断烦恼容易太多了。啊，断烦恼真

得了，就成功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那不是只有证得一个阿罗汉啦。啊，弥陀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啊。阿毗跋就是大乘圆教七地以上的菩萨。啊，真的不得了啊。啊，你看一个具足烦恼的凡夫，烦恼一品没断，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就跟阿毗跋致一样啊。所以呢，视为超凡入圣之捷径啊。真的古人讲啊，净中净又净啊，如果不认识净土法门它的特色，它的殊胜啊，不知道啊，这是超凡入圣的一条捷径。那我们凡夫不知道啊，但诸佛他知道啊，他认识啊。啊，因此这个净土经都是随在流通的。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判啊，诸佛流通。只有佛才能流通。佛以下的菩萨呢，对这种事情啊，不能够彻底明白啊，流通就没有诸佛那么彻底啊，所以佛佛授手啊，祖祖相传，唯佛以佛方能究竟啊。这些道理啊，如果我们不明了啊，我们也就不知道净土它的殊胜在哪里。啊，对通途的教理啊，明白了，你再来看净土经，你才知道啊，它的特色，它的殊胜在哪里。啊，一般学佛的人啊，总是对这桩事情啊，认识不清楚。啊，你说修一般的法门啊，他对断烦恼、破无明这个事情啊，他认识不清楚。啊，有的甚至啊，他也不知道啊，啊，学佛修行是在修什么，啊，目的在哪里，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搞不清楚呢？没有深入经藏，经教没深入，所以他不清楚。啊，我们看到啊，啊，这个世界上啊，佛教的信徒很多啊，真正啊深入经教的人真的很少不多。那么深入这个经教啊，知道通途法门修行的困难啊，然后再看看净土经典讲的待业往生啊，真正认识清楚了，才会死心塌地的修这个法门。啊，还不能死心塌地修净土法门啊，总是啊，不但对净土教啊认识不清楚，对一般通途的这个法门啊，他都认识不清楚。啊，通途法门他认识清楚了，知道它的难度了，再来看净土了，啊，他就会接受了。啊，所以这个是超凡入圣的捷径啊，我们今天遇到了啊，我们这一生呢 啊要把握啊这个因缘啊，希望我们这一生呢、啊、能够超凡入圣啊，往生净土就超凡入圣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十苟得往生，则横截五道，顿超不退。倘若娑婆事业在在萦怀，一曝十寒，心不专睹，亦无意识，如胶如漆，遭逢逆境，结怨嫌恨，而欲命中彼佛接引，岂非难事？由此观之，净土法门要也。娑婆贪爱
气也。

夫其药复饱食其剂，可乎？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给我们讲果得往生，就是我们如果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了，则恒结五道，顿超不退。这个恒结啊，是恒超啊，结是截断的啊。这个五道啊，啊，经典啊有讲五道，有讲六道啊。那么《楞严经》啊，讲的更多啊，讲七趣啊。这个五道啊，就是没有把阿修罗算一道啊，就天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这叫五道。那么经典讲五道呢，因为阿修罗啊，除了地狱道没有，其他四道都有阿修罗啊，有天道阿修罗、人道阿修罗、畜生道的阿修罗、鬼道的阿修罗啊，地狱道没有。那么阿修罗呢啊，他在哪一道就属归属哪一道啊，没有另外呢给他列出一道啊，所以讲五道啊。我们看《无量寿经》啊，讲五道啊，有的经典呢讲六道。那么讲六道呢，就是把阿修罗啊再列为一道。那么一般经典呢、啊，把阿修罗列为一道呢，是偏指天道的阿修罗，天道的阿修罗。啊，把天道这个阿修罗啊列为一道，就变成六道。那实际上啊，人道也有阿修罗啊，畜生道有，鬼道也有。那么阿修罗啊，福报很大啊，有天阿修罗，他天的福，他天福啊跟天人没有两样。但是呢，他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真正天人啊，他有福又有德。那么阿修罗呢，他也做好事，做善事啊。但是呢，他有跟天人一样的福报，但是没有天人的德行。为什么呢？啊，因为他修这个善事啊，夹杂傲慢、好胜、好斗，夹杂这个变阿修罗啊。所以修行做好事啊，如果夹杂这个烦恼啊，修到最后就变阿修罗啊，争强好胜啊，不懂得礼让啊，总要抢在第一。啊，连上个香也要上第一个，上第二个他心里就不舒服啊！啊，这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在台北松山寺啊，啊这个啊，有些老菩萨上香啊，他抢第一个，抢头炷香啊，去争呢、啊，斗争啊，啊，连上香都要争。啊，上香是好事啊，也到寺庙啊来修复啊。但是阿修罗啊好胜啊，你出一万，我出两万，我比你多，把你压下去啊。啊，甚至读经念佛都有用比赛心态的啊，在读在念。啊，那么这个念到最后啊，那不是做佛啊，是做阿修罗啊，他有福报。那阿修罗啊，容易造业了，福报大呢，造的业就重。福报享尽了，恶业造多了，就多到三恶道去了啊，甚至多到地狱去了。啊，这是天道阿修罗啊，列为一道啊。那么讲七趣是

是楞严经啊，这个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再加上一个仙趣仙道。那么这个仙道啊，就介在人道跟天道当中啊，有的修仙啊，修到天道的福报啊，天仙啊，像太上感应篇讲的，有天仙有地仙啊，那楞严经啊，把这个仙趣啊说得更详细啊，变七趣啊，所以这个五道啊是开合不同啊，展开来讲啊，可以讲到六道七道，合起来讲啊，五道啊，所以五道啊就是六道。那么横是横超，截是截断了啊，截断就是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啊，顿超不退，顿就是快速超越啊，超越六道十法界啊，这个不退呢是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言正三不退，这个不可思议啊！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你要修到虚头凡果。才得到一个位不退啊！你看我们修了多久啊？生生世世修行，从来没有一次达到这个位不退啊。那么行不退，念不退啊，那更遥远了。那一往生呢？啊，不但位不退啊，是炎症三不退啊。这阿毗跋致就是炎症三不退。可见的这个法门啊，实在太殊胜了。但是殊胜是殊胜啊，如果我们娑婆世界这一切放不下，那我们还是去不了，去不了。啊，下面讲，倘若娑婆事业在在萦怀，常常挂在心里啊，这个世间啊，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办完呐、啊，现在还不能去呀、啊。啊，儿子还没有结婚啊，孙子还没有出来啊，我现在怎么能往生呢？啊，我这个世间啊，还有多少财产，还有什么事业还在经营？那、啊、这个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在在萦怀啊，啊，就萦怀就放在心里了。那么我们现在先不要去看别人了、啊、你放不下，你放不下，先不要看别人放不下，先回头想想，哎，我自己是不是这样？啊，先回光返照啊，关照自己，哎，我是不是这样？这个比较重要。啊，那么我们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很少。啊，虽然这个法门是待业往生啊，不用断烦恼啊，不用断烦恼啊，断烦恼那个难度高啊，但是它的条件啊，就是你这个身心世界啊，你要放得下了啊，就是这个世间的事啊，你都不要放在心里。你放在心里呢，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念，那这样就能往生了。啊，这个叫愿生西方啊，你唯一的愿望念佛就是要去西方，其他都不放在心上了。啊，这个世间啊，好也好，不好也好啊，跟我就不相关了。真的放下了啊，那这样啊才能往生西方
如果这个世间还有一桩事情放不下，那这一桩事情

就是我们往生西方的障碍。这个法门不用断烦恼，但是你要放得下这个娑婆世界的一切人事物。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讲习当中啊，讲最近啊接收到的往生的信息，最近的是去年2013年1月啊，农历还是壬辰年12月啊，河南南阳来佛寺海贤老和尚往生啊，112岁往生。那么又讲了1984年啊，在中国一个小女孩啊，7岁听到她爸爸念弥陀经啊，就问她爸爸呢，这个弥陀经讲的那个世界这么好啊，她爸爸讲给她听啊，她说这个世界这么好，那能不能带我去？她说我不能带你去啊。那她怎么样才能去到这个世界呢？她说你专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会带你去了。所以7岁啊，听到这个经，听到他爸爸给他说明啊，他就真的一直念佛啊，念到10岁，念3年啊，有一天给他爸爸讲，他说他要去西方了啊，这大人以为小孩子在说开玩笑的啊，那给他讲哪一天啊要往生，佛会来接引。果然那一天也没有生病，他就走了。那么最近呢，悟弘法师又提供一个最近往生的例子，一个13岁的孩子得了癌症扩散了，医生给他诊断了，差不多还可以活2个月，那2个月呢，他就放下万年了，也不治疗就专心念佛求生净土往生也预知时至也真的往生到西方。那么讲一个112岁的，又讲一个10岁的啊。那么这个事情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一生到人间来啊，寿命长短啊不重要啊，能往生西方啊是最重要的啊，长短啊不要计较啊，寿命长短看个人的因缘。长就随着长，短就随着短啊，随个人因缘啊，这个长短不要计较啊，能往生是最重要，往生西方最重要啊。如果不能往生西方啊，你活到120岁还是空过还是要六道轮回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娑婆世界在在萦怀一曝十寒，心不专睹就是不能专念那么意无意时如胶如漆，无意来的时候就起贪心了。那么贪心起来好像胶去黏住了跟漆去黏住了脱都脱不掉，摆脱不掉见到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一来贪心起来就想要去得到它要去占有它要去控制它，那就是如胶如漆被这个胶黏住了放不下了。那么遭逢逆境结怨嫌恨那么遇到逆境起嗔恨心怨恨心起来要报复彼此互相报复心里怀恨在心，念念不忘，放不下，那么举了一个贪嗔这两桩事情，一个顺境，一个逆境，顺境起贪心，逆境起嗔恨心如果是这样的修行而已。

命中比佛接引，岂非难事呢？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娑婆世界这个事业呢，一样也放不下，啊，也不专心，啊，遇到无意就起贪心，遇到逆境起嗔恨心，啊，这样念佛啊，啊，希望命中比佛来接引啊，岂不是很困难吗？困难在哪里呢？困难我们放不下。啊，那么由此观之啊，净土法门药也。净土法门是一副药。娑婆贪爱剂也。啊。啊，娑婆世界的贪爱呢，是吃这个药的即食的东西啊，我们吃中药，吃过中药的同修都有经验啊。有一些中药吃的呢，医生会告诉你，你什么东西呀、啊？那个是禁忌，那个不能吃的啊，吃的会把你这个药性啊破坏掉啊。那么把这个比喻啊，净土法门是药啊，这个娑婆的贪爱是剂。啊，服其药，护饱食其剂，可乎？啊，就说你一边吃药，啊，又一边吃那些不破坏这个药性的食物，啊，那你那个药呢，吃下去呀、啊，被这个药剂呀、啊、抵消掉了，等于没吃，啊，可乎？说这样可以吗？啊，这个。用这样的语气来问啊，这样可乎？说这样可以吗？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大家也都明白，当然不可以啊。但是不可以，我们还是这样啊，啊，还是放不下呀、啊，啊。那么为什么放不下？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起，我们放不下，就是因为没有看破了。没看破啊，也就是呢，对娑婆世界的事实真相啊，没看清楚；对极乐世界的事实真相啊，认识的也不够。所以啊，这个世间啊，放不下，愿生西方的心啊，生不起来啊，因此啊。经教，学习经教，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啊，他主要的目的啊，无非是帮助我们看破的啊。你真正看破了，看清楚事实真相了，你才能够真正放得下啊，真的看破了，那必定啊，他就一定放下。他这个放下呢，毫不勉强，自然就放下。啊，如果没有真正看破呢，那个放下呢，真的是放不下。啊，说看破了，放不下，那是没有真看破。真看破的，你这个放下呢，丝毫不勉强。啊，所以放不下呢，还是对于事实真相啊，没有真看破啊，没有真看破呢，那么经教啊就需要了啊，经教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啊，所以听经闻法讲经说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如果你真的放下了这个世界呢，你什么都不执着了。啊，像海贤老和尚那样，那经不用听了，不需要，也不用念了，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但是你没有真正看破放下呢，就不行了，啊，你需要经教来补助，来帮助。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知道，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是现在这个世间成佛，天天讲经说法，讲了49年，
一天都不中断。啊，这个原因啊，就是看破难啊。啊，过去张家大师给加持净老和尚讲，说佛法呢是知难行易。哎，你要知道呢，是很难啊，要花也真的要下一些功夫啊。当你真正知道了，修行不难，修行就在生活当中，不难。就因为如此啊，释迦牟尼佛才有必要啊，49年天天讲经说法啊。你看佛呢，他没有一天带人打一个禅期，带人打一个佛期，领众修行没有？我们在经上呢，不管显宗密教，都是看到佛在讲经说法啊，显说、密说啊，深说、浅说，都是讲经说法。为什么呢？知难行易，看破难。你真看破了，那修行很容易啊，也很快就成就了啊。特别你看我们净土法门《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要七天就成就了，那有什么难呢？啊，我们打了好几百个佛期了，还是没有成就啊。关键在哪里？就是这一段讲的，你没放下嘛。啊，所以这一段啊，我们真正想求往生，不能不常常提起关照。啊，所以没有真正看破放下啊，那么一经教啊，不但净土经啊，其他的经补助都有他的需要啊。你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了很多经啊，实在讲啊，他讲这么多经啊，还是补充说明无量寿经的啊。因为一部经啊，总是文字上是有限的，但是它的义理是无限的。那么一般人啊，如果不是上根立志的人啊，没有办法做到一文千物啊，文艺知识啊，那么你其他的经典来补充说明，那就有必要啊。像现在净老和尚讲的《无量寿经》《大经科注》啊，你看黄念祖老居士啊，引用190几种的经论注解，来注解这部经典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啊，又讲《金刚经》，又讲《地藏经》，又讲《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吉凶经》，讲那么多，都是补充说明，已经解经了啊。那我们一般中下根器的人啊，才真正啊，能够啊深入这个经教。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还放不下，放不下，肯定我们还是对这个世间这些人事物啊，没看破。啊，没看破啊，这个经教啊，不能放弃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他示现给我们看的，天天讲经说法，天天学习啊，这也是代表啊，大多数人啊必须要这样啊。真正放下的人啊不多了，放不下的人啊占绝大多数。
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十一段：凡我同轮一个痛念娑婆险恶，早求出离六道，舍慧取净，物物虚名，物质空见，勿受高貌禅和口头三昧惑乱，勿求淡细速效，动诸模式，能以念佛为正行，免修众善为助行，净念相继，愿行相知，自然千文百荡。那这个一段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开示啊。这个一段啊，凡我同轮啊，这个同轮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同志的意思啊，志同道合的啊。我们现在讲同修啊，大家共同在修学这个法门的。那这个是一个警策的话啊，一个痛念娑婆险恶，一就是应该了，个就是每一个人呐、啊。要痛念啊，痛这个字啊，它有很恳切的意思啊。我们一般讲啊，痛定思痛啊，痛念。那么要怎么样痛念呢？你对娑婆世界的险恶啊，你要认识清楚啊！啊，你认识不清楚呢？虽然啊，我们住在这个险恶的娑婆世界呢，你没感觉啊，你感觉不出险恶。险是危险啊，恶是不好啊，那你感觉不到。那感觉不到呢，你就没有出离六道这种念头了。啊，我们看到《法华经》讲三界通苦啊，这三界呢，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啊，那个快乐呢，也是苦，叫坏苦。快乐过去，苦就跟着来，所以三界六道。没有真正的快乐啊。那么虽然苦啊，我们住在娑婆世界呢，住久了，住习惯了，也能忍受这个苦，这个险恶啊。娑婆啊，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叫堪忍啊，堪是堪以忍受这些险恶，这些痛苦啊，也不想出离。所谓人在苦中啊，不知苦啊。如果人在苦中呢，他知苦了，知苦便是善生死啊。他真知道苦了，他的善根就生起来了。什么叫善根生起来？他想解决这个苦的问题了啊，他想得到解脱，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善根就生起来了。现在呢，我们大部分看到呢，世间人啊，就是人在苦中不知苦啊。这个娑婆世界这么险恶呢，他丝毫没有感觉啊，从来没有动一个念头想要出离，没有啊，没有这个念头。啊，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还没有善根啊，没有善根呢，要帮他种善根啊。那么来生来世啊，他善根成熟了，他就会发愿啊，出离六道了。那么我们同修啊，大家过去啊，过去生都种了深厚的善根。所以才会来学佛，也才会来念佛。但是呢，我们总是心啊，没有痛念。啊，这个痛念啊，我们还生不起来，生不起这个心。

那为什么生不起这个痛念娑婆险恶的心呢？那明明这个娑婆险恶就摆在眼前啊，我们也都看到了，也都接触到了，但是还是没感觉啊，还是没有感觉。啊，为什么呢？啊，这个心呐，被这个贪爱啊蒙蔽了，被贪爱蒙蔽了。啊，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使人依蔽者啊，爱与欲也。啊，贪爱跟欲望啊，它就蒙蔽了我们的智慧了。被这个蒙蔽了啊！如果你把这个贪爱放下，哦，你就感受到了娑婆险恶啊！啊，你蒙蔽了啊，明明险恶就在眼前呐，你感觉不到啊，这个心呐也升不起来，升不起出离六道这个心啊，被这个情执啊。障碍了啊，所以最难放下的还是情执啊，家亲眷属这情执放不下啊。所以过去啊，十几年前啊，这个深坑观自在念佛会啊，周居士他的岳母九十几岁了，病重了。啊，那么他就劝他岳母念佛啊，他的同修啊，劝他母亲念佛求生西方啊，大家去助念啊。那么念啊，念了几天呐 啊，他岳母说：“哎呀，佛来了啊，他看到阿弥陀佛了啊。”那么他这个女婿跟女儿就：“哎呀，看到阿弥陀，你赶快跟他去呀、啊，赶快去呀、啊。”啊！结果他岳母听到大家劝他赶快去啊，就哭了。他很奇怪，见到佛应该很高兴，快快乐乐跟佛去西方，怎么哭了呢？那么就问他是为什么呢？见到佛你应该高兴才对啊，怎么哭了呢？他说：“我想到啊，我去西方就见不到孙子啦，但是孙子见不到啦，孙子放不下啦，所以哭了。”啊，结果佛现前啊。他不想去，那佛又走了。啊，后来呢，又给他在病床上也躺了半年。哦，后来也是往生了，但有没有到西方，我们就不知道。啊，当时啊，佛来他没去就，这个是很大的错误了。啊，这个就说明呢，当佛来现前呐、啊，啊，你。这个时候不能升起一念情执之心啊！如果亲人一来啊，看到哇，哭哭啼啼的，舍不得了，那好了，那继续再留下来娑婆世界，再继续六道轮回吧。啊，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悟弘法师提供的十三岁的小孩啊，往生了 啊，他智慧开了啊，那往生了都。劝他们家人啊，啊，父母姐妹都通通不要来，只要莲友跟他助念就好啊。啊，为什么能来了？怕了看了受不了啊，这个情执控制不了，又哭又叫又闹的。啊，他如果动了一个情念啊，他不能去了。啊，这个关键时刻啊，啊，他要去脱离六道，又把他拉回来六道了。所以他就只要莲友啊，莲友就没有关系了啊，没有那个情执在啊，跟他助念，那他的真的顺利啊往生了啊。所以痛念娑婆险恶啊，这个世间的情执要放得下了啊。但是呢，讲容易啊，嘴巴讲容易啊。啊，真的生死交关啊，要真放下才行啊。

关键的真放下才行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看修学净土啊，修学所有的法门啊，关键都在放下啊。但是放下呢，有的人善根很深厚啊，像海贤老和尚那样啊，他有什么经教没听过啊，他真的能放得下啊，那个这样的人是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根器啊，放不下呢，那么经教的补助就很需要啊，就需要。那么总之我们念佛人啊，总是要常常痛念娑婆显恶啊，这个痛念啊，这个字眼啊，讲得非常恳切的啊。因为呢，我们无始劫以来在娑婆里面六道轮回了，不晓得吃了多少的苦了啊，流了多少的眼泪了啊。经典上讲啊，如果我们生生世世跟这个没生没世的家亲眷属生离死别呢，每一次都流眼泪啊，那个累积起来，那四大海水都容纳不下了啊。那么想到这样啊，真的在继续六道轮回啊，实在是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啊。除非你遇不到这个净土法门，你就没能力断烦恼，就没办法啊。现在呢，遇到这个法门呢，我们人人都有机会啊，这一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要舍慧取净啊，就是舍，就是放下我们这个娑婆的秽土啊，我们要取得西方净土啊，有起始啊。那么下面讲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开始，物物虚名啊，物物虚名就是说，不要去追求那些希望的名利了啊，那个名啊是虚名啊。实在讲啊，人出名啊不是好事啊，名是造物者所寄啊，如果名不负其实啊，往往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灾祸啊。所以名啊不是好事情。那么既然这个名啊不是好事，何必去追求这个虚名呢？啊，这个名也是一个福报啊。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讲啊，这个名利啊，名啊，你求也求不到啊，该你的你要丢也丢不掉啊。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何必去求呢？啊，所以不要去求这个虚名，物质空见啊，也不要去执着啊，我什么都空了这样的见解啊，这个执着呢也是不对的啊，这个。执着空见啊，比执着有见的更麻烦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不能执着法相，法相是有啊，也不能执着非法相，非法相是空，空有都不能执着啊。如果一执着啊，那就不对了。啊，所以过去有一些啊执着空见的人啊，那么印主啊给他们开示啊，说言时句句皆空，行时步步着有啊。言时说讲的时候啊什么都空了 啊这个也空，那个也空啊，但是行呢，做的时候啊步步着有。

每一步都执着有，讲的时候都空了，做的时候都有，都很执着。比如说空了，人家骂他一句呢，他还要生气，那就有了，你执着有了，并没有空掉啊。所以不要去执着空见啊，所以这个空啊，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空啊，那个是偏空啊。要依《金刚经》讲的，不着法相，也不着非法相。勿受高貌禅和口头三昧惑乱啊。高貌禅和啊，有一些人呐、他不是真正参禅的，但是呢，学了不少的口头禅，好、一讲到禅一开口都是禅啊，什么桥流水不流啦，那个口头禅可多了，我都碰到过啊，或很会讲，满口都是口头禅。那个口头三昧呢，不管用啊，不管用啊，解决不了生死问题啊，不要被那些高貌禅和口头三昧，口头三昧，那口头禅来迷惑，来扰乱。勿求淡细速效啊，也不要求快，不要急啊。念佛啊，总是要有长远心，要有恒心，要有耐心啊，不能一曝十寒啊，像那样。早上念希望晚上就得到效果了。这个心一急动诸魔事，就容易招感外魔内魔的这个干扰。有很多人说念佛念到着魔了这个也大有人在为什么呢？他求快，特别是现在人现在的人呢很没有耐心心很急，心浮气躁所以现在我们老和尚常讲，那学校呢叫他去上课呢，他不愿意去，为什么呢？对那些学生呢没什么帮助所以他在台湾、在澳洲这些大学这些教授都跟他讲，他现在的学生呢，耐心最长的时间是15分钟那么15分钟之后这些学生他就没有心在听你讲了眼睛就东张西望了，心里就想东想西了这个时候15分钟之后就不能讲正题了要讲故事了，开开玩笑了这样，那现在学生的15分钟的耐心所以现在人特别是这个问题，这个毛病心浮气躁，求快求速容易招感魔事所以这些都要避免以上提到这些要避免。恒以念佛为正行恒就是恒长不间断要长远心我们一般讲尽行寿尽行寿尽我们这一生的寿命天天念佛以念佛作为我们的正修行路，我们修行这条路正规修行的这条路就是念佛念佛是净土法门的正行，免修众善为助行那么修各种善事为助行助就是帮助补助帮助我们这个正行你修前面第六段讲的
居足真信啊，所以一毫之善，一尘之福，皆可有。

回向西方。那么你勉励的修种种的善事啊，都可以作为我们念佛的助行啊，把这个做善事啊回向求生西方净土。啊，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啊的这个念佛跟修善啊，特别是净宗的同修啊，也遭遇到一些疑惑啊，这个疑惑啊，有一年我到美国西雅图净宗协会啊，那个赵会长啊，请我去讲开示啊，那一下飞机啊，那一天就开始讲啊，那么就提了一个问题呀啊，就是有一些同修啊，遇到一些慈济的莲友啊，劝他们啊都做好事啊，跟他们一起啊做善事，做慈济啊，礼拜天啊，看到这些净宗协会的同学都坐在那里念佛啊，你这样只有念佛啊，自己想求生西方去享福啊，好像很自私啦啊，自己要去西方享福，不管这个娑婆世界这些苦难众生，你们都没有慈悲心呐 啊，没有慈悲心呐、啊，应该跟我们去做好事啊。这才是符合啊佛门讲的慈悲心呐、啊！啊，这些同修啊，大概平常也很少听经啊，被这么一人家这么一说呢，大家心里也就礼拜天来念佛啊，心里总是这个疑惑在：到底我坐这个坐在这里念佛对不对啊？坐在这里念佛好像很不慈悲，跟他们去做好事才慈悲啊！那净宗协会又提倡念佛啊，那不念佛又怪怪的啊，要念呢又人家讲的有道理啊，我们真的啊坐在这里对社会也没帮助，没慈悲心啊。啊，一下飞机就给我问这个问题啊，那么我就知道了，平常他们一定没有在听经的啊，有听经绝对这个就不是问题了啊。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这个念佛啊，实在讲是真正的大慈大悲了。啊，我说这个去做这个救济的工作啊，是叫救灾，救灾。那么我们念佛呢，是习灾，是习灾。习灾就是说有灾难啊，我们念佛呢，把这个灾难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有灾难，化解灾难。那么救灾就是灾难发生了，我们去处理善后，去救啊，救灾。那我就问大家了，我说你是希望灾难不要发生比较好，还是灾难发生以后我们去救比较好？大家还没有想，还体会不到啊。后来大家想了三分钟啊，终于明白了，说：“哎，当然不要发生比较好。”我说：“对咯，啊，念佛就是说让这个灾难不要发生啊，这个叫习灾。”啊，念佛有佛光铸造，佛力加持啊！念佛人的事实底下，佛光铸造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有灾难。那这样对社会没帮助吗？慈悲不慈悲？哦，那很慈悲哦！啊，有灾难让灾难化解掉，那是真的是很慈悲啊。但是灾难化解了，你没感觉啊，你没有。你不知道啊，一般人他不知道啊，他就以为说我们就不慈悲了。其实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哦，那这个是真重要，这个比这个要优先才。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山上做护国喜灾啊。那么救灾呢，它是灾难发生了去处理善后去救啊。我说救灾啊，灾难发生当然要去救，但是呢喜灾啊更为重要嘛。啊，所以免修众善啊，它是助行，念佛是正行啊，这个要认识清楚啊。所以你念佛啊是更为重要啊，因为它是正行，修善是助行。当然我们念佛人啊，遇到有善事要救灾也要去帮助啊，也应该要去救。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呢给我们讲说，人过了半百啊，半百就五十岁以后啊，多修内功啊，少修外功啊。外功啊，我们现在讲不是外丹功那个外功啊，外功就是外面的这些好事善事啊，就是少做啊。因为呢人过了半百啊，来日无多啦，啊，来日无多了啊。那么这是警惕啊，无常啊，所以少做外功啊，多修内功。内功是什么？多念佛啦，因为时间不多啦。那现在有一些人啊讲啊，哎呀，人生七十才开始。啊，那天呢、啊，我三舅啊，九十岁了，请我们吃饭啊，请了很多亲友啊，办了十几桌啊，请一个我们家乡的人唱歌，说唱人生七十才开始。我三舅就九十岁了啊，我三舅给我们讲说，这次轮到我办啦、啊，下一次不晓得能不能办，不知道啦。那么他唱这一条歌啊，我觉得。这说不上来，到底是人生七十才开始啊。后来我三哥福定法师在旁边，我们兄弟都要去给他请客啊。那时候母亲在世啊，他们都要兄弟姐妹要聚会了。现在我母亲不在了，我们要代表。我三哥其实他七十一岁啊，他也是跟我一样啊，有血糖血压的问题啊。他说他听到这个唱这首歌，人生七十才开始，他就旁边给我讲，他说是开始没有说，开始要生病了。他说其实开始没有错，是开始要生病了啊，因为他感同身受嘛，他就生病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要免修众善啊，念佛正行，净念相继，愿行相知，自然千文百荡啊。那么我们这个正行啊要抓住啊，特别过了半百的人啊，多念佛啊，多念佛啊，我们要做好事啊，等到我们往生西方再回来，那什么好事我们都能做啊，不用急在一时了啊。现在呢先把我们这一桩大事办得好了，其他都不是问题啊。一往生西方啊，你要做什么好事，你有神通又能化身千百亿啊，我们现在做的是很有限啊，到西方去做好事才是无量无边的啊。要认清楚这个事实真相，我们才会啊发愿啊，真的啊这一生就要去西方。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呢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啊这一段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请翻开经本249页。我们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火见地狱。火见这是讲古代弓箭是带火。这个箭一根一根射向罪人。这个经上说一日一夜600亿生死那这个次数实在太多了。那么地狱所受的刑罚如果一受就死了，那是大喜事因为死了他就离开地狱了但是他不会死。

死了之后风一吹又活过来，活了再受、啊、所以在地狱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在世的时候愚痴贪欲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众生、啊、杀生吃肉，那么死了之后就堕这个地狱啊，特别是打猎啊，这个古时候打猎都用弓箭啊，弓箭射啊，射这个野兽啊，那现在用枪了啊，现在呢，这个火箭地狱啊，是古代的弓箭啊，佛当年在世啊，三千年前呐、啊。啊，那个时候没有枪啊，就剑。那如果活在现代来讲啊，啊，那就是枪炮这一类的，打猎啊用猎枪。啊，那现在呢，如果这个杀生多了啊，这个就堕到啊猎枪地狱了。我们今天接着看下面这个地狱，夹山地狱。鬼卒牛头马面，手持狼牙棒，追赶罪人。罪人害怕，跑到山里躲藏。此时啊，就是跑到山里啊，那么这个时候两座山合起来，那夹罪人身，骨肉糜烂，血流成河。这是造种种恶业所感得的果报。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了啊，那个被夹起来那种情况啊，那实在是非常惨的一种刑罚了。通枪地狱啊，枪是古时候的刀枪啊，那时候的枪跟现在枪不一样，那个时候枪啊，它是尖的，那个头尖尖的，哎，就是剑啊。我们如果看过古装片啊，就知道啊，它那个枪啊，就是长长的啊，好像矛一样啊，那头尖尖的。那么世人喜欢制造刀枪剑等杀生利器，杀生害命。特别是在战争的时候任意杀人，死了之后就堕这个地狱了。那现在发明的这些武器就更厉害、啊、所以这个地狱啊，是根据众生他造什么样的因，然后他就形成那个地狱的现象，那个果报、啊、有其因必有其果。铁车地狱，一名热火车狱，车是铁的，完全烧红，啊，烧得红红的。罪人把自己的筋抽出来，当作绳索拉此车，后面还有鬼卒在督促，啊，那这种实在我们也不敢去想象啊，那这种刑罚。那么这个业因、啊、是世人、啊、就是世间人、啊、以屠杀为业、啊、就是 做这个杀生业，屠宰场、啊、专门做杀生这个业、啊、那劫杀众生 身体、啊、手足耳鼻及头颈身体啊、那么你看、啊、这个我们看到杀生、啊、你看、啊、剥皮啦、啊、抽筋啦、啊啊、为了吃那个肉、啊、那你吃这个鱼虾也要剥它的鳞啦、啊啊、还有剥它的壳啊。啊，所以众生造什么因、啊、那么它就呈现什么果报。玄女。

一经说，释迦佛在过去生中堕过此狱，有二罪人，鬼卒驱之十碗铁车，互以铁棒打令奔走，东西驰聘，无有休息。其中一人体力不支，当时释迦佛前身就发慈悲心，要求鬼卒唯愿听我供待世人读完此册。一族称会以棒打之，应时即死，身刀立天、打死就超生，就出离地狱。那么这个是在释迦牟尼佛他的前身也堕过这个地狱。那实际上我们人人都堕过地狱，也升过天堂，但是堕三恶道的机会多，时间长。在六道轮回里面升到人天两道，机会少，时间短暂。所以古大德讲人天是客居好像出来做客的，没多久又回去了。三途是家乡这个意思就是堕三途的时间很长。那么释迦牟尼佛他就堕这个地狱那么用这个身体的筋在拉那个车了，那苦不堪言那其中有一个人他拉的实在没办法受不了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动一念慈悲心要求鬼卒他说我代替他拉好了他的车我来拉他已经没有办法支持了。这个狱卒他听到就很生气了这个你自己都顾不了你还管别人就棒拿起来把他打。一打就打死了。打死他就神识就升到刀立天了。在地狱里面动一念善心鬼卒看到就一棒打死那你就离开地狱了。所以这个真的就像太上感应篇讲的吾先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先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动了这一念善心慈悲心，他马上就超生了。那么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心心念念与佛相应，有人把我们打死就超生，打死就到极乐世界去，超越六道轮回了，你怎么可以怨恨他，感恩都来不及。念念与西方净土相应，念念与众善相应，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念念心地纯善，没有丝毫恶意，往生才真正有把握。心善言善行善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对于世间一切人事物都欢喜感恩，没有丝毫的怨恨敌意纯粹一片慈悲这个是感应篇也讲一律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那如果我们一律有三善不造恶，三年我们就有把握往生西方了所以念佛要有信有愿那这个断恶修善念佛属于行那这个也不能疏忽了信念行五顶三足缺一不可这个不能疏忽这个行我们相信有极乐世界，我们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但是这个行念佛也不能夹杂这个恶念。
这样啊，我们训练型祭祖啊，

就有把握往生西方净土。铁床地狱啊，铁床地狱也是大火燃烧，受刑的人躺在热铁床上，像现在讲的铁板烧了啊，我们啊都曾经看过人家烤肉啊，那个烤肉啊就放在那个铁板烧得很热啊，就在上面烤，那就躺在那个铁床啊，就像铁板烧一样，遍体焦炭。这一类刑罚多半是邪淫的果报。啊，那么邪淫有很多方面啊，就是男女间不正常的关系是邪淫啊，所以什么业因他就有什么果报。铁牛地狱啊，用热铁制成的牛啊，那见诸罪人或用脚触或使蹄践踏。世人横蛮无理，扰乱友情，欺压善良，死后堕此地狱。啊，那个就是有一些人啊，他不讲理，那不讲道理，啊，横行霸道啊，那现在这个可多了啊，提倡这种不讲理的。啊，那么这个无理啊，现在是到处都是。啊，为什么无理呢？因为他没有读经典，没有接触到佛菩萨圣贤的经典教化，他自然就不明理了。那不明理，他怎么会有道理呢？啊，自己想的、说的、做的，全都错了。自己还认为是对的，那很自然啊，很容易就造这个业因了。那你自己文汉横行啊，无理，那当然你会去扰乱别人，你会去伤害别人啊，欺压善良。死了之后啊，堕到这个铁牛地狱。铁衣地狱啊，这个铁制成的衣服烧得红红的，给罪人穿，穿上铁衣会全身焦烂。过去在人道中鞭打伤害众有情众生啊，这是一个业因。另外就是出家破戒，享受信徒供养的衣服，死后堕此地狱。古德说：“现见袈裟离体，将来铁蝶缠身。”啊，这个现在有很多出家人啊，看到古德讲这一句啊，那么把这一句的意思啊误解了。啊，以为就是说啊，出家的你没有披那个袈裟呢，啊，那就这个罪过。啊，那披袈裟呢，这个是表法，啊，它是表法的。啊，佛教里面的一些设施，通通是表法。那么袈裟它是一个信物啊。啊，好像我们现在说你是一个得到什么学位啦，你是什么身份啦，具足什么样的一个资格条件啦，一个证明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六祖坛经啊，你看那个五祖传衣钵啊给六祖啊，那个衣钵啊，从释迦牟尼佛传到阿难啊，啊，传到迦摄，传到阿难啊，传到达摩，传了28代啊，到达摩到中国来，他是中国禅宗的初祖啊，那他再传啊，传给慧可。

这样一直单传，传到六祖。啊，那么当时传那个袈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证明了，就是说这个袈裟衣钵，衣跟钵给你，就证明你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人家看到这个衣钵，然后跟你学参禅，就决定不会错了。啊，那这个是袈裟呢，它是这个意义在这个地方。那么另外其他法门也是一样，就是说你披了袈裟呢，就表示你的身份、你的资格，那不代表说你披了你就有这个披袈裟的资格啊，这个还要真修才行啊，那假的不行啊。啊，如果假的披了袈裟，那就是袈裟离体啊。古德讲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现在很多出家人袈裟都披的，都做什么都不敢卸下来啊。啊，但是呢，他有没有真修呢？啊，如果没有真修，披了这个去骗人呐、啊，那等于是在骗人啊，骗人啊，当然这个果报那不是更严重吗？好像卖冒牌货啊！披了就是我是比丘啊，所以过去弘一大师讲啊，在泉州传戒啊，那么他传戒啊，他就讲真话了啊，他说你们现在来实在是得不到戒了啊，所以你们来戒场之后啊，只是一个形式啊，没有实质的。虽然受了三坛大戒，实际上是没有得到这个戒。你们离开戒堂啊，千万不要说自己是比丘尼了。他就举一个比喻，他说你不是总司令，你现在说你是总司令，那恐怕你会被抓去枪毙了。那你去冒充一个世间的这种官的名称都有罪。那出家人这个比丘尼，他这个是僧宝啊。那你去冒充，那你可以想象，那这个罪过是什么样的罪过？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自己都要明白。啊，所以袈裟是佛法的标志。啊，披上袈裟呢，使命是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没有去做弘法的工作，而造作罪业，这就是袈裟之下失人生了。啊，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了。啊，让佛法给社会大众误会。啊，那造成社会大众对佛教的毁谤。那这个出家人有责任了。啊，那就有罪了啊！你接受世众的供养，那你做什么？啊，所以过去黄念老啊，在北京的时候，他还常讲啊，就是他说现在呢，穿佛的衣服，吃佛的饭，不干佛的事情，啊，干的事情跟佛教都没有关系，跟弘法利生都。没有关系的啊，当然要受这个果报啊，所以这个是弘法利生啊，续佛慧命啊，这个续佛慧命就传灯了啊，把佛的智慧灯啊一直传递下去，所以六祖啊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很多人他不懂这个道理了，所以大家去抢衣钵啊，

谁抢到谁都是祖师啊，那就有名闻利养了啊，大家对他恭敬供养了啊，所以不懂啊，很多人啊想要去得那个衣钵，那、啊、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个衣钵给你也没用啊。啊，你不能指导别人明心见性啊！你自己还没有开悟，你怎么可能去指导别人？那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个信路传给你，那人家就认定你是明心见性了，你可以传法了。啊，那如果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传给你，那你不能帮助别人明心见性。那怎么对得起这个衣钵呢？啊，怎么对得起活菩萨呢？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大家呢只是想要争那一个，抢那一个。你得到那一个，他有重大的义务跟责任的。啊，所以到六祖啊，他就传法不传衣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六祖他本身就遭遇这种抢夺衣钵，甚至要杀他的生命啊。啊，后来知道呢，这个再传下去，恐怕后面的人啊，根性越来越差啊，到最后就是在抢那一个，所以到他那里就不再传衣，不再传衣钵，就只有传法。所以六祖下面呢、啊，他有43个人大彻大悟，在那会下。啊，六祖以前都是单传，只有一个。啊，所以只有一个传一个衣钵啊，那这样啊，也就比较好了。啊，因为只有一个开悟嘛，一代一代的，那只有一个开悟。那在他会下43个，那你要传给哪一个？啊，那些开悟的人不会去争，那什么人争呢？跟他有缘的信徒他会争。那为什么这个不传给我师父呢？啊，他里面他的信众他们没有开悟啊，他们会打架的啊！大家去想一想这个道理啊。所以六祖啊，他。知道啊，这个再传下去啊，会很多流弊啊，所以到他那里就为止了，只有传法，不传义了。啊，因为懂道理的人，他不会造罪业；不懂道理的人，他就造罪业。千刃地狱，百千锋利的刀刃，刃皆出火，烧炽其身。刀刃像雨滴一样从空中往下降，啊，那个刀啊，这个铅是形容很多了。那满空中像下雨一样，那个刀刃啊，都往下降。那这个罪人啊，浑身碎骨啊。《观佛三昧经》说：众生不知恩德，不顺师教，背师叛道，偷盗。陷害老师，侮辱戏弄老师，甚至毁谤、打杀，或者沙门、婆罗门，作诸非法，无有惭愧，以恶心破坏三宝，如破坏道场、佛像、塔庙，夺取法物，杀害亲属、父母、兄弟、姐妹，造这些罪业的人，命中。堕此地狱啊！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我们看了啊，也就明白啊，这个堕这个地狱啊，它的业因啊。那么这个是根据啊《观佛三昧经》说的啊，根据《观佛三昧经》里面讲的。所以这个造作罪业，
没有读经啊，那么无知啊，造作这个罪业啊，堕到这个千仞地狱。铁驴地狱啊，热铁所做成的驴子，罪人触之啊，身心焦燃，烧焦而糜烂，五内俱裂啊，五脏六腑啊，通通裂开了。啊，世人因貂皮等各种皮毛而杀生害命，死后堕此地狱。啊，这个是世间人啊，穿这个貂皮啊，现在狐狸皮啦、啊，这些各种皮毛啊，取他这个皮毛啊，杀生害命，死了之后堕这个地狱。啊，那么这个最近呢、啊，东北有同修传过来一个杀狐狸、杀猴子的，就把那皮剥下来，那活生生剥下来啊，那个剥下来之后啊，那个身体还在动，还没死啊，那我们看的是很惨啊，所以有人发心呐、啊，去放生啊。啊，当时我也随喜了一点啊，就是参加他们放生，所以很不忍心呐、啊，看到这个动物受害，那动物被害很可怜，那个造这个业的人更可怜，将来堕这个地狱，地狱出来还要去还债，啊，冤冤相报啊。羊童地狱啊，以融化的热铜汁。啊，热铜汁灌醉人口，醉人五脏六腑都烧焦了。啊，羊铜是口业及残忍杀生饮食的罪报。啊，这个造口业，现在口业很容易造。啊，造这个恶口业。那现在造这种口业的人那太多了啊！啊，如果造这个业啊，你再发到网络上啊，那影响的层面越大，那个罪报就越重，受罪的时间就越长啊。爆柱地狱啊，就是炮烙刑法，这个我们常常听过啊，这个烧红。这个铜柱啊，烧得红红的，让罪人去抱。那么一抱啊，这个身体就焦烂掉，烧焦啊，烂掉。这是世间啊，愚痴众生邪淫的罪报。经上讲，一日一夜九百亿生死。啊，前面我们看到佛见地是六百亿生死，这个九百亿啊，这那种生死的次数。多出三百亿、啊、死了又活，活了再受，非常残酷。流火地狱，此地狱到处大火燃烧，无路逃生，鬼卒在后面追逐，苦毒热痛，呻吟嚎哭，痛苦的状况难以形容、啊、那这个大火燃烧啊！啊，这个地狱啊，情况啊，我们啊，过去啊，啊，可能也堕过这个地狱，但是我忘记了。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火灾啊，你就可以去想象啊，啊，这个火灾啊，一来啊，你要逃生啊，没有路可以逃。那一种情况啊，那世人啊，是这个业因是什么呢？下面讲这个为什么会堕这个地狱？世人就世间人啊，见有人杀生、偷盗、邪行、饮酒，邪行就邪淫啊，就是这个邪，就不正常的行为。啊，饮酒
妄以邪见，

要行多坐，以是二业使堕此意。这个造这个恶业啊，这个也是就是说无量寿经讲的无恶无痛无烧啊，无量寿经讲无烧就是火烧起来啊。这一段呢、啊、就是无量寿经啊，这个后面啊下半部讲的啊，无恶无痛无烧。根舌地狱啊，这个舌头拔出来之后用犁去根啊，有人说舌头那么小，犁那样大，如何根？地狱啊是化身，地狱多大，它的身形就那么大。这个苦报不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得到啊，这是什么业因呢？造作恶妄言啊，就是妄语，两舌二口其语，四种口业使堕此狱。那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上啊，造这种罪业的人太多了。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要知道避免了，不要去造这个业了。错手地狱，鬼卒拿刀斧砍罪人的头，解罪人的身体。那么这个是杀生食肉的果报。这个我们看到啊，这些杀生啊，那这个都有果报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地狱啊，那这个鬼卒拿刀斧头砍罪人的头啊，那么你在世的时候啊，砍众生的头啊，那么肢解众生的身体。这个是杀生吃肉的果报，罪人怎样杀害众生，到地狱后鬼卒就怎样对付罪人，业因果报丝毫不爽。烧脚地狱啊，又称啊烧灰地狱，罪人看到地面是灰，其实里面是火啊，从此处走过，脚膝盖腿都烧焦了啊，过去在人道中取有生命的众生放在火里烧，放在热灰热沙里面闷啊，或邪淫破戒都要遭受此业报啊。那在唐朝这个唐林吏部尚书，他收集了有一本书叫《禀报记》。那么《禀报记》啊，它就有记载一个冀州小儿啊，这个冀州就现在河北啊，在河北省啊，就在山东庆云隔壁。那个地方啊，我也去过啊，是那个纪晓岚的家乡啊。冀州小啊，那时候有一个小孩子啊，专门就偷他们邻居的鸡蛋。那以前那个鸡蛋都是孵小鸡的，他偷了之后呢，他就用水烧了啊，像这里讲的，用沙焖了啊，焖熟了。然后我就吃鸡蛋。常常啊，在邻居啊，给邻居啊，这个偷这个鸡蛋啊来煮。那有一天一大早啊，有人敲门啊，那他父亲就起来开门啊，那他说：“那你儿子在吗？”看到两个穿着宫门啊，公差啊，就像现在讲的这个。警察人员了、
他说有啊，那就请他。他说。

我请你儿子跟我们去一下啊。啊，那他父亲以为是宫门里面啊要抓公差啊，那古时候啊都会找人去做一些劳役的事情。啊，那就叫他儿子起来，那他儿子一起来看到那两个公差也就跟他走了。那走到他们平常种的那些桑田。那忽然啊他儿子看到一座大城，他说这里都是田啊，怎么现在有这么一座大的城在这里呢？啊，以前都没看过啊。啊，那两个公差就回头跟他讲：“你少讲话，跟我们走就是了。”那就跟他两个人呢、啊，一进去城门。啊，那么看到城里面啊，那个地上都是灰，都是灰。那灰啊。啊，他也没感觉啊，就看的就是灰嘛，就走进去了。啊，结果那个灰是烫的，啊，那个一走进去啊，他的脚就烫了，烫了他就赶快啊要往回跑，跑出城外了啊，因为里面都是灰，那个太烫了，他那个脚受不了，啊，就从东门进去，回头要往东门出来。门关起来了，啊，那门关起来啊，他就往南门去，啊，快跑到南门，门又关起来，啊，再跑到西门，西门又关起来，跑到北门，北门又关起来，那这样巡回这样跑啊，啊，跑到哪里，他门就关起来，他还没有到那边，那个门是开的，啊，当他跑到快到门口了，那门又关起来了。就在那边一直转、啊、那么他父亲啊，就是他儿子出去了啊，跟两个公差出去了、啊、等到中午啊，还没有回来啊，怎么没有回来吃饭呢？啊，就那么邻居啊，去种桑田的人啊，也都中午啊回来吃饭了啊，问邻居说。他儿子跟两个公差出去啊，你们有没有看到？啊，他邻居说有啊，你儿子就在那个田里面啊，那个荒田里面啊，啊，他怎么在田里面啊，这样跑来跑去，这样转，一直转，一直转，啊，我们叫他，他又没有反应，啊，我们就回来了。啊，他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啊，赶快跑去那个桑田看，真的看他儿子就在那个田里面呢、啊，正四周围这样跑这样转，啊，结果他靠近了、啊，大声给他一喊啊，他儿子就晕倒了，啊，他父亲走进去一看呐、啊，看到他儿子啊，两只脚啊，从脚到大腿啊，骨头都露出来，那个肉。皮肉都烧焦掉了。要问他儿子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啊，他说刚才跟那个两个公差进来，这里有一座城啊。刚才看到一座大城啊，我进来城门啊，里面都是灰啊，很烫啊。啊，那所以就跟他父亲讲，他要跑出来啊，门就关起来。跑到哪个门，那个门就关起来。离开那个门，那个门又开了，就这样一直跑，跑不出来。啊，他父亲给他大喊呐、啊，他晕倒啊，醒过来啊，这个城就不见了。啊，那看到他整个脚都烧焦掉了啊，就见到骨头了。啊，所以啊，当时啊啊，因为古时候的人相信因果啊，也就知道啊啊，那两个公差不是人呐、啊，是阴间的鬼差啊，阴间的鬼差。
来带他儿子

到这个烧脚地狱去受刑罚的。那想一想他儿子造什么罪呢？啊，结果一问啊，就是他偷邻居的鸡蛋啊，用那个烧去焖、去烤、去煮，造这个业啊。因为以前那个蛋都是有孵小鸡的啊，那都有生命的，所以这里讲啊，乐辉啊，这个把众生啊放在火里面烧，放在乐辉乐沙里面焖。所以明报记啊有这个公案啊，发生在唐朝那个时代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念到这个烧脚地狱，就想到这个公案。蛋眼地狱啊，地狱里面有铁鸟吃罪人的眼睛啊，这个风一吹眼睛又伸出来，鸟再来吃啊，喜欢喝酒吃肉，遭此业报。铁丸地狱，鸡吞铁丸，事有吃人，毁禄布施，言施无报，欠人偿饥，死后堕此狱。啊，世间有愚痴的人呐，毁谤、侮辱、布施的人。啊，那么他说布施没有果报啊，欠人啊，你自己要藏起来，要累积起来啊，不要布施啊，啊，就是欠人不要做好事啊。那死了之后啊，堕此狱，堕这个地狱。铁夫地狱，夫是斧啊，斧就是斧头。狱卒以热铁斧砍罪人手足、耳鼻、身体，世人造谣生事，挑拨是非，毁谤善人，赞叹恶人，死后受此果报。啊，这个斧是斧啊，这个斧头的斧。这个狱卒以烧热的铁斧头啊，就砍罪人的手脚啊，还有把他的耳朵、鼻子、身体啊，这样啊慢慢砍。这个果报，这个业因啊，是世间人啊造谣生事、挑拨是非啊，无中生有。那毁谤善人，赞叹恶人，死后受此果报。争论地狱，多称地狱啊，这个两个地狱啊，很相似，性质啊很相似，所以合起来讲，虽然是两个地狱，业因是一个。争论起于贪欲、嫉妒。因为贪心、嫉妒心造嗔恚之业，感得这样的果报。你喜欢争论，就堕到地狱里面争论不休，日子苦不堪言。啊，多嗔嗔恚不止，堕此地狱。啊，在《三法度论》说，互因二罪。手自然伸铁爪，锋利若刃，形如半月。各个深怨解意，彼曾破我，我今复逼迫。由此生慧，更相结结，如瓜竹苇。彼于此间结恨心死，互生彼中。我们要离开一切斗争，真正做到于人无争，于事无求，身心世界既不可得，争什么求什么，真正做到无争无求，我们的心才清净，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殊胜利益啊。那这个争论啊，现在

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太多了啊。那总是啊，争啊，一个争啊，现在世界啊，交争力啊，

争。那么像西方文化学习就是学一个争。在中国东方啊，这个优良传统文化啊教人让，西方啊教人争，从小就教竞争。那这个世界怎么会和平？心怎么会清净？所以这个身心世界啊，既不可得啊，我们也得不到。那真来了，还是得不到。所以真正做到无争无求，我们的身心才清净。也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殊胜利益。青莲大师总结须知一切诸法皆是虚狂，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无间阿鼻地狱也不例外。总是这一切都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可是地狱虽然也不是真的，可是人堕落在其中，把希望当作真实，就如同我们现前在世间一样。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眼前这些现象身心世界我们不知道是希望我们都认为这是真的了。那么地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也是一样是虚妄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呢，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是有相，佛在经上讲是虚妄的。皆是虚妄。虽然是虚幻不实的境界，像我们现前虚幻不实的人生，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真的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地狱是极苦之处，你到那里头要不要受？要受。真正明白六道十法界真实状况，这种人他不受了。他在六道十法界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超凡入圣不到这个境界，还有我有人，六道轮回的苦就得要受。四相空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那你就是菩萨，起码是阿罗汉了那么在阿鼻无间地狱不受苦，菩萨到地狱住众生，他自在他知道那是希望的，那个是要真正证入这个境界才行那我们现在凡夫不行没有证入这个境界这个苦乐忧喜舍我们通通得受。地藏博言：人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如是指前面所说的无间地狱、阿鼻地狱，以及所说的22种地狱。地狱名称太多，说之不尽。地藏菩萨只是略说而已，而每一种地狱数量都非常多，一一狱中各有小地狱。什么原因？这个世间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太多了。我们特别要明了地狱的业因果报，明了业因就明白将来所遭遇的果报。这些都是事实真相，绝不是佛菩萨为教化众生假设这些事情，劝众生断恶修善。我们这样想法就错了。那不是说，佛是为了劝导众生向善

0: 地狱啊，实际上没有这个地狱啊。如果这样想就错了。那佛的善巧方便很多啊，他不需要啊用这个来欺骗众生啊。佛制定啊五戒不妄语，那自己怎么会妄语啊？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啊，不狂语者、不异语者。佛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十法界依正庄严，唯心所现，唯事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境界随心想而变，一切境界相都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刹那刹那在转变，它怎么会是真实？因为它一直在变化了。所以它不是真的。那真的就是永远不会变的，才是真的。虽不真实，你在迷，你迷在境界中，你就有苦乐忧喜的感受。觉悟之后，业因果报还是有，只是苦乐忧喜的感受没有了。佛家讲断烦恼是这个意思。不是没有业因果报，而是烦恼的受没有了，观空了。心经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蕴是讲我们现实的世界，虽有，有就是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有，空有同时存在。空有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所以说相有体无，有受用，情执不生，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受用就自在。如果还有妄想分别执着，受用里面必然有苦乐忧喜种种的感受。造业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从今而后不再造业了。我们进入念佛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句佛号念到底，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古大德讲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事出世间只有这一桩事情真实，其他都是希望。不值得计较，不值得放在心上。如果将其他的摆在心上，依旧计较，那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还要继续受六道三途各种苦报，何必做这些傻事？那么我们不想做这些傻事，那就放下了。那我们也想放下，就是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还没看破嘛。听经闻法，读经，学习经教，那目的啊，就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迷破了，能觉悟了，自然他放下了。放不下是还没觉悟嘛，觉悟肯定放下，放不下肯定还没觉悟。因此我们还没有完全放下，必须要借重这个经教来深入，来明理，来学习。 这个才能帮助啊我们真正啊放下万念，求生西方净土。那么我们学一分去做一分啊，就是解行要相应啊，行一分又帮助解深入一分啊，相辅相成，这个非常重要。好，这一集时间呢也到了，那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还有一段啊，这个也是列出啊有几个地义的名号啊，我们下一堂课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请翻开经本249页。我们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火见地狱。火见这是讲古代弓箭是带火。这个箭一根一根射向罪人。这个经上说一日一夜600亿生死。那这个次数实在太多了。那么地狱所受的刑罚了，如果一受就死了，那是大喜事。因为死了他就离开地狱了。但是他不会死，死了之后风一吹又活过来。活了再受，所以在地狱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世的时候，愚痴、贪欲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众生，杀生吃肉。那么死了之后，就堕这个地狱，特别是打猎。这个古时候打猎都用弓箭弓箭射射这个野兽。那现在用枪了。现在呢这个火箭地狱是古代的弓箭。佛当年在世3000年前那个时候没有枪有箭。那如果佛在现代来讲那就是枪炮这一类的。打猎用猎枪。那现在呢如果这个杀生多了这个就堕到猎枪地狱了。我们今天接着看下面这个地狱，夹山地狱。鬼卒牛头马面，手持狼牙棒，追赶罪人。罪人害怕，跑到山里躲藏。此时就是跑到山里那么这个时候两座山合起来，那夹罪人身，骨肉糜烂，血流成河。这是造种种恶业所感得的果报。那么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个被夹起来那种情况那实在是非常惨的一种刑罚了。通枪地狱枪是古时候的刀枪那时候的枪跟现在枪不一样，那个时候枪它是尖的，那个头尖尖的，就是剑我们如果看过古装片就知道它那个枪就是长长的好像矛一样那头尖尖的。那么世人喜欢制造刀枪剑等杀生利器，杀生害命，特别是在战争的时候任意杀人，死了之后就堕这个地狱了。那现在发明的这些武器就更厉害所以这个地狱是根据众生他造什么样的因，然后他就形成那个地狱的现象，那个果报有其因必有其果。铁车地狱， 一名热火车浴，车是铁的，完全烧红，啊，烧得红红的。罪人把自己的筋抽出来，当作绳索拉此车，后面还有鬼卒在督促，啊，那这种实在我们也不敢去想象啊，那这种刑罚。那么这个夜莺啊，是世人啊，就是世间人啊，以屠杀为业啊，就是做这个杀生业，屠宰场啊，专门做杀生这个业啊。那劫杀众生身体啊，手足耳鼻及头颈身体。啊，那么你看啊，这个我们看到杀生啊，你看啊，剥皮啦，抽筋啦，啊，为了吃那个肉，啊，那你吃这个鱼虾也要剥它的鳞啦，啊，还有剥它的壳啊。啊，所以众生造什么因啊，那么它就呈现什么果报。玄离经说，释迦佛在过去生中堕过此狱，有二罪人，鬼卒驱之十碗铁车，互以铁棒打令奔走，东西驰聘，无有休息。其中一人体力不支，当时释迦佛前身就发慈悲心，要求鬼卒唯愿听我供待世人。

完此策。狱卒称会以棒打之，应时即死，身刀立天。打死就超生，就出离地狱。那么这个是在释迦牟尼佛他的前身也堕过这个地狱。那实际上我们人人都堕过地狱，也升过天堂，但是堕三恶道的机会多，时间长。在六道轮回里面升到人天两道机会少，时间短暂。所以古大德讲人天是客居好像出来做客的。没多久又回去了。三途是家乡这个意思就是堕三途的时间很长。那么释迦牟尼佛他在堕这个地狱那么用这个身体的筋在拉那个车了，那苦不堪言那其中有一个人他拉的实在没办法受不了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动一念慈悲心了，要求鬼卒他说我代替他拉好了他的车我来拉，他已经没有办法支持了。这个狱卒他听到就很生气了这个你自己都顾不了，你还管别人就棒拿起来把他打，一打就打死了。打死他就神识就升到刀立天了。在地狱里面动一念善心鬼卒看到就一棒打死，那你就离开地狱了。所以这个真的就像《太上感应》篇讲的吾先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先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动了这一念善心慈悲心，他马上就超生了。那么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心心念念与佛相应，有人把我们打死就超生，打死就到极乐世界去，超越六道轮回了，你怎么可以怨恨他？感恩都来不及。念念与西方净土相应，念念与众善相应，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念念心地纯善，没有丝毫恶意，往生才真正有把握。心善言善行善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对于世间一切人事物都欢喜感恩，没有丝毫的怨恨敌意纯粹一片慈悲这个是感应篇也讲一律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那如果我们一律有三善不造恶，三年我们就有把握往生西方了。所以念佛要有信有愿。那这个断恶修善念佛属于行。那这个也不能疏忽了。信念行五顶三足缺一不可这个不能疏忽这个行我们相信有极乐世界，我们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但是这个行念佛也不能夹杂这个恶念这样我们信念行记住就有把握往生西方净土。铁床地狱铁床地狱也是大火燃烧，受刑的人躺在热铁床上，像现在讲的铁板烧我们都曾经看过人家烤肉那个烤肉就放在那个铁板烧得很热就在上面烤。

那就躺在那个铁床啊，就像铁板烧一样，遍体焦炭。这一类刑罚多半是邪淫的果报啊。那么邪淫有很多方面啊，就是男女间不正常的关系是邪淫啊，所以什么业因，他就有什么果报。铁牛地狱啊，用热铁制成的牛啊，那见诸罪人，或用脚触，或使蹄践踏，世人横蛮无理，扰乱友情，欺压善良，死后堕此地狱。啊，那个就是有一些人呐、啊，他不讲理，那不讲道理，啊。横行霸道啊，那现在这个可多了啊，那提倡这种不讲理的啊，那么这个无理呀、啊，现在是到处都是啊。为什么无理呢？因为他没有读经典，没有接触到活菩萨圣贤的经典。教化，他自然就不明理了。他不明理，他怎么会有道理呢？啊，自己想的、说的、做的，全都错了，啊，自己还认为是对的，那很自然呐，很容易就造这个业因了。那你自己文汉横行啊，无理。那当然，你会去扰乱别人，你会去伤害别人，啊，欺压善良，死了之后啊，堕到这个铁牛地狱。铁衣地狱啊，这个铁制成的衣服，烧得红红的，给罪人穿，穿上铁衣会全身焦烂。过去在人道中鞭打伤害有情众生。啊，这是一个业因。另外就是出家破戒，享受信徒供养的衣服，死后堕此地狱。古德说，现见袈裟离体，将来体涤缠身。啊，这个现在有很多出家人呐、啊。看到古德讲这一句啊，那么把这一句的意思啊误解了啊，以为就是说啊，出家的你没有披那个袈裟呢，啊，那就这个罪过啊。那披袈裟呢，这个是表法啊，它是表法的啊。佛教里面的一些设施，通通是表法。那么袈裟它是一个信物啊，啊，好像我们现在说你是一个，得到什么，学位啦，你是什么身份啦，具足什么样的一个资格条件呢？一个证明，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六祖坛经啊，你看那个五祖传衣钵给六祖。啊，那个衣钵啊，从释迦牟尼佛传到阿难传到迦叶，传到阿难啊，传到达摩，传了28代啊。到达摩到中国来，他是中国禅宗的初祖啊。那他再传啊，传给慧可啊，这样一直单传，传到六祖。啊，那么当时传那个袈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证明了，就是说这个袈裟衣钵，衣跟钵给你，就证明你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人家看到这个衣钵，然后
跟你学参禅，就决定不会错了。啊，那这个是袈裟呢，它是这个意义在这个地方。那么另外其他法门也是一样，就是说你披了袈裟呢，就表示你的身份、你的资格，那不代表说你披了你就有这个披袈裟的资格，啊，这个还要真修才行啊，那假的不行啊。啊，如果假的披了袈裟，那就是袈裟离体啊。古德讲的是这个意思。他说现在很多出家人袈裟都披的，都做什么都不敢卸下来啊。啊，但是呢，他有没有真修呢？啊，如果没有真修，披了这个就骗人了，那等于是在骗人啊，骗人啊，当然这个果报那不是更严重吗？好像卖冒牌货啊！啊，披了就是我是比丘啊，所以过去弘一大师讲了，在前州传戒啊，那么他传戒啊，他就讲真话了啊，他说你们现在来实在是得不到戒了啊，所以你们来戒场之后啊，只是一个形式啊，没有实质的。虽然受了三坛大戒，实际上是没有得到这个戒。你们离开戒堂啊，千万不要说自己是比丘，比丘尼了。他就举一个比喻，他说你不是总司令，你现在说你是总司令，那恐怕你会被抓去枪毙了。那你去冒充一个世间的这种官的名称都有罪。那出家人这个比丘、比丘尼，他这个是僧宝啊。那你去冒充，那你可以想象，那这个罪过是什么样的罪过？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自己都要明白。啊，所以袈裟是佛法的标志。啊，披上袈裟呢，使命是续佛慧命，弘法利身。没有去做弘法的工作，而造作罪业，这就是袈裟之下失人身了。啊，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了。啊，让佛法给社会大众误会。啊，那造成社会大众对佛教的毁谤。那这个出家人有责任了。啊，那就有罪了啊！你接受师众的供养，那你做什么？啊，所以过去黄念老啊，在北京的时候，他还常讲啊，就是他说现在呢，穿佛的衣服，吃佛的饭，不干佛的事情，啊，干的事情跟佛教都没有关系，跟弘法利身都。没有关系的，当然要受这个果报，所以这个是弘法利身啊，续佛慧命啊，这个续佛慧命就传灯了啊，把佛的智慧灯啊，一直传递下去，所以六祖啊，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很多人他不懂这个道理了，所以大家去抢衣钵，那谁抢到谁都是祖师啊，那就有名闻利养了啊，大家对他恭敬供养了啊，所以不懂啊，很多人啊想要去得那个衣钵，那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个衣钵给你也没用啊，你不能指导别人明心见性啊。你自己还没有开悟，你怎么可能去指导别人？那不可能的事情。
那这个信路传给你，那人家就认定你是明心见性了，你可以传法了。那如果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传给你，那你不能帮助别人明心见性，那怎么对得起这个衣钵呢？啊，怎么对得起佛菩萨呢？啊，这个道理要懂。嗯，大家呢只是想要争那一个，抢那一个。你得到那一个，他有重大的义务跟责任的。啊，所以到六祖啊，他就传法不传衣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六祖他本身就遭遇这种抢夺衣钵，甚至要杀他的生命啊。后来知道呢，这个再传下去，恐怕后面的人啊，根性越来越差啊，到最后就是在抢那一个，所以到他那里就不再传衣，不再传衣钵，就只有传法。所以六祖下面呢、啊，他有43个人大彻大悟，在他麾下。啊，六祖以前都是单传，只有一个。啊，所以只有一个传个衣钵啊，那这样啊，也就比较好了啊，因为只有一个开悟嘛，一代一代的，那只有一个开悟，那在他麾下43个，那你要传给哪一个？啊，那些开悟的人不会去争，那什么人争呢？跟他有缘的信徒他会争，那为什么？这个不传给我师父呢？啊，他里面他的信众，他们没有开悟啊，他们会打架的啊！啊，大家去想一想这个道理啊。所以六祖啊，他知道啊，这个再传下去啊，会很多流弊、啊，所以到他那里就为止了，只有传法，不传义了。啊，因为懂道理的人他不会造罪业，不懂道理的人他就造罪业。千刃地狱，百千锋利的刀刃，刃皆出火，烧刺其身，刀刃像雨滴一样从空中往下降。啊，那个刀啊，这个千是形容很多了，那满空中像下雨一样，那个刀刃啊都往下降，那这个罪人啊，浑身碎骨啊。观佛三昧经说，众生不知恩德，不顺师教，背师叛道，偷盗陷害老师，侮辱戏弄老师，甚至毁谤打杀，或者沙门婆罗门作诸非法，无有惭愧，以恶心破坏三宝，如破坏道场、佛像、塔庙，夺取法物，杀害亲属、父母、兄弟、姐妹，造这些罪业的人，命中堕此地狱。啊，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我们看呢，也就明白啊，这个堕这个地狱啊，它的业因啊，那么这个是根据啊《观佛三昧经》说的啊，根据《观佛三昧经》里面讲的啊，所以这个造作罪业，没有读经啊，那么无知啊，造作这个罪业啊，堕到这个千刃地狱。铁驴地狱啊，热铁所做成的驴子，罪人触之啊，身心焦燃，烧焦而糜烂，五内俱裂啊，五脏六腑啊，通通裂开了啊。世人因貂皮等各种
皮毛而杀生害命，死后堕此地狱。啊，这个是世间人啊，穿这个貂皮啊，现在像狐狸皮啦，这些各种皮毛啊，取他这个皮毛啊，杀生害命，死的时候堕这个地狱。啊，那么这个最近呢，东北有同修传过来一个杀狐狸、杀猴子的，就把那皮剥下来，那还活生生剥下来啊，那个剥下来之后啊，那个身体还在动，还没死啊，那我们看的是很惨啊，所以有人发心呐、啊、去放生啊。啊，当时我也随喜了一点啊，就是参加他们放生，所以很不忍心呐、啊，看到这个动物受害，那动物被害很可怜，那个造这个业的人呢更可怜，将来堕这个地狱，地狱出来还要去还债，啊，冤冤相报啊。羊童地狱啊，以融化的热铜汁。啊，热铜汁灌醉人口，醉人五脏六腑都烧焦了。啊，羊铜是口业及残忍杀生饮食的罪报。啊，这个造口业，现在口业很容易造。啊，造这个恶口业。那现在造这种口业的人那太多了啊！啊，如果造这个业啊，你再发到网络上啊，那影响的层面越大，那个罪报就越重，受罪的时间就越长啊。抱住地狱啊，就是炮烙刑罚，这个我们常常听过啊，这个烧红。这个铜柱啊，烧得红红的，让罪人去抱。那么一抱啊，这个身体就焦烂掉，烧焦啊，烂掉。这是世间呐、啊，愚痴众生邪淫的罪报。经上讲，一日一夜900亿生死。啊，前面我们看到佛见地是600亿生死，这个900亿啊，这那种生死的次数。多出300亿啊，死了又活，活了再受，非常残酷。流火地狱，此地狱到处大火燃烧，无路逃生，鬼卒在后面追逐，苦毒热痛，呻吟嚎哭，痛苦的状况难以形容啊。那这个大火燃烧啊，啊，这个地狱啊情况啊，我们啊过去啊啊可能也堕过这个地狱，但是我们忘记了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火灾啊，你就可以去想象啊啊这个火灾啊，一来啊你要逃生啊，没有路可以逃。那种情况啊，那世人啊，是这个业因是什么呢？下面讲这个为什么会堕这个地狱？世人就世间人啊，见有人杀生、偷盗、邪行、饮酒，邪行就邪淫啊，就是这个邪，就不正常的行为。啊，饮酒妄以邪见，而药行多作，以是恶业使堕此狱。啊，这个造这个恶业啊，这个也是就是说，《无量寿经》讲的五恶、五痛、五烧啊，《无量寿经》讲五烧就是火烧起来啊。
这一段呢，就是

无量寿经啊，这个后面啊下半部讲的啊，五恶、五痛、五烧，根舌地狱啊，这个舌头拔出来之后用犁去根啊，有人说舌头那么小，犁那样大，如何根？

思维想象得到。这是什么业因呢？造作恶妄言，这是妄语，两时二口其语，四种口业使堕此狱。那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上造这种罪业的人太多了。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要知道避免了，不要去造这个业了。错手地狱，鬼卒拿刀斧砍罪人的头，解罪人的身体。那么这个是杀生食肉的果报。这个我们看到这些杀生呢，这个都有果报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地狱那这个鬼卒拿刀斧头砍罪人的头那么你在世的时候砍众生的头那么肢解众生的身体这个是杀生吃肉的果报。罪人怎样杀害众生，到地狱后鬼卒就怎样对付罪人，业因果报丝毫不爽。烧脚地狱又称烧灰地狱。罪人看到地面是灰，其实里面是火。从此处走过，脚、膝盖、腿都烧焦了。过去在人道中取有生命的众生放在火里烧，放在热灰热沙里面闷或邪淫破戒，都要遭受此业报那在唐朝这个唐林吏部尚书他收集了有 一本书叫《冥报记》。那么《冥报记》它就有记载一个冀州小儿这个冀州就现在河北在河北省就在山东庆云隔壁那个地方我也去过是那个纪晓岚的家乡冀州小儿那时候有一个小孩子专门就偷他们邻居的鸡蛋那以前那个鸡蛋都是孵小鸡的。他偷了之后呢，他就用水烧了像这里讲的用沙闷了闷熟了然后就吃鸡蛋。常常在邻居给邻居这个偷这个鸡蛋来煮。那有一天一大早有人敲门。那他父亲就起来开门那他说那你儿子在吗看到两个穿着宫门宫差就像现在讲的这个警察人员他说有那就请了他说请你儿子跟我们去一下那他父亲以为是宫门里面要抓公差那古时候都会找人去做一些劳役的事情那就叫他儿子起来那他儿子一起来看到那两个公差也就跟他走了那走到他们平常种的那些桑田那忽然他儿子看到一座大城他说这里都是田怎么现在有这么一座大的城在这里呢以前都没看过那两个公差就回头跟他讲 你少讲话跟我们走就是了那就跟他两个人一进去城门那么看到城里面那个地上都是灰都是灰那灰
他也没感觉啊，就看。

看了这个灰嘛，就走进去了。啊，结果那个灰是烫的，啊，那个一走进去啊，他的脚就烫了，烫了他就赶快啊要往回跑，跑出城外了啊，因为里面都是灰，那个太烫了，他那个脚受不了，啊，就从东门进去，回头要往东门出来。门关起来了，啊，那门关起来啊，他就往南门去，啊，快跑到南门，门又关起来，啊，再跑到西门，西门又关起来，跑到北门，北门又关起来，那这样巡回这样跑啊，啊，跑到哪里，他门就关起来，他还没有到那边，那个门是开的，啊，当他跑到快到门口了，那门又关起来了。就在那边一直转，啊，那么他父亲，啊，就是他儿子出去了，啊，跟两个公差出去了，啊，等到中午啊，还没有回来，啊，怎么没有回来吃饭呢？啊，就那么邻居啊，去种桑田的人呐，啊，也都中午啊回来吃饭了，啊，问邻居说。他儿子跟两个公差出去啊，你们有没有看到？啊，他邻居说有啊，你儿子就在那个田里面啊，那个荒田里面啊，啊，他怎么在田里面啊，这样跑来跑去，这样转，一直转，一直转，啊，我们叫他，他又没有反应，啊，我们就回来了。啊，他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啊，赶快跑去那个桑田看，啊，真的看他儿子就在那个田里面呢，啊，这样四周围这样跑，这样转，啊，结果他靠近了，啊，大声给他一喊啊，他儿子就晕倒了。啊，他父亲走进去一看呐，啊，看到他儿子啊，两只脚啊，从脚到大腿啊，骨头都露出来，那个肉。皮肉都烧焦掉了。问他儿子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啊，他说刚才跟那个两个公差进来，这里有一座城啊。刚才看到一座大城啊，我进来城门啊，里面都是灰啊，很烫啊。啊，那所以就跟他父亲讲，他要跑出来啊，门就关起来。跑到哪个门，那个门就关起来。离开那个门，那个门又开了，就这样一直跑，跑不出来。啊，他父亲给他大喊呐，啊，他晕倒啊，醒过来啊，这个城就不见了。啊，那看到他整个脚都烧焦掉了啊，就见到骨头了。啊，所以啊，当时啊啊，因为古时候的人相信因果，啊，也就知道啊啊，那两个公差不是人呐，啊，是阴间的鬼差呀，啊，阴间的鬼差啊，来带他儿子啊到这个烧脚地狱去受刑罚的。那想想他儿子造什么罪呢？啊，结果一问呐，啊，就是他偷邻居的鸡蛋啊，用那个烧去焖、去烤、去煮，造这个业啊。因为以前那个蛋都是有孵小鸡的啊，那都有生命的，所以这里讲啊，啊，乐灰啊，这个。把众生啊放在火里面烧，放在热灰热沙里面闷啊，所以明报记啊有这个公案啊，发生在唐朝那个时代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念到这个烧脚地狱，就想到这个公案，蛋眼地狱啊，地狱里面有铁鸟吃罪人的眼睛。
这个风一吹，眼睛又伸出来，鸟再来吃，喜欢喝酒吃肉，遭此也报。铁丸地狱，鸡吞铁丸，事有吃人，毁禄不施，言施无报，欠人长饥，死后堕此狱。世间有愚痴的人呐、毁谤、侮辱、布施的人啊，那么他说布施没有果报啊，欠人呐、你自己要藏起来，要累积起来啊，不要布施啊，就是欠人不要做好事啊。那死了之后啊，堕此狱，堕这个地狱。铁夫地狱，夫是斧啊，斧就是斧头。狱卒以热铁斧砍罪人手足、耳鼻、身体，世人造谣生事，挑拨是非，毁谤善人，赞叹恶人，死后受此果报。这个夫是斧。这个斧头的斧，这个狱卒以烧热的铁斧头啊，就砍罪人的手脚啊，还有把他的耳朵、鼻子、身体啊，这样啊慢慢砍。这个果报，这个业因啊，是世间人啊造谣生事、挑拨是非。无中生有，那毁谤善人，赞叹恶人，死后受此果报。争论地狱，多称地狱啊，这个两个地狱啊，很相似，性质啊很相似，所以合起来讲，虽然是两个地狱，业因是一个。争论起于贪欲、嫉妒，因为贪心、嫉妒心造嗔恚之业，感得这样的果报。你喜欢争论，就堕到地狱里面争论不休，日子苦不堪言。多嗔嗔恚不止，堕此地狱。在《三法度论》说，故因二罪，手自然伸铁爪，锋利若刃，形如半月，个个深怨解意，彼曾破我，我今复逼迫，由此生慧，更相结结，如瓜竹尾，彼于此间结恨心死，故生彼众。我们要离开一切斗争，真正做到于人无争，于事无求，身心世界既不可得，争什么求什么，真正做到无争无求，我们的心才清净，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殊胜利益。那这个争论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太多了啊。那总是啊，争啊，一个争啊。现在世界啊，交争利啊，都是在争。那争就争讼了。现在呢，提倡啊，竞争，提倡斗争。那再升级就战争。那么像西方文化学习，就是学一个争。在中国东方啊，这个优良传统文化啊，教人让，西方啊教人争，从小就教竞争。那这个世界怎么会和平？心怎么会清净？所以这个身心世界啊，既不可得，我们也得不到。

那真来了，还是得不到。所以真正做到无争无求，我们的身心才清净，也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殊胜利益。青莲大师总结，须知一切诸法皆是虚狂，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无间阿鼻地狱也不例外，总是这一切都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可是地狱虽然也不是真的，可是人堕落在其中，把希望当作真实，就如同我们现前在世间一样。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眼前这些现象，身心世界，我们不知道是希望我们都认为这是真的了。那么地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也是一样是虚妄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呢，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是有相，佛在经上讲是虚妄的。皆是虚妄。虽然是虚幻不实的境界，像我们现前虚幻不实的人生，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真的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地狱是极苦之处，你到那里头要不要受？要受。真正明白六道十法界真实状况，这种人他不受了。他在六道十法界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超凡入圣，不到这个境界，还有我，有人，六道轮回的苦就得要受。四相空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那你就是菩萨，起码是阿罗汉了。那么在阿鼻无间地狱不受苦。菩萨到地狱住众生，他自在啊，他知道那是希望的，那个是要真正证入这个境界才行啊。那我们现在凡夫不行啊，没有证入这个境界这个苦乐忧喜舍我们通通得受。地藏博言：仁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如是指前面所说的无间地狱、阿鼻地狱，以及所说的22种地狱。地狱名称太多，说之不尽。地藏菩萨只是略说而已，而每一种地狱数量都非常多，一一狱中各有小地狱。什么原因？这个世间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太多了。我们特别要明了地狱的业因果报，明了业因就明白将来所遭遇的果报。这些都是事实真相，绝不是佛菩萨为教化众生假设这些事情，劝众生断恶修善。我们这样想法就错了。那不是说佛是为了劝导众生向善那讲这个地狱实际上没有这个地狱如果这样想就错了。那佛的善巧方便很多他不需要用这个来欺骗众生。佛制定五戒不妄语，那自己怎么会妄语？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佛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十法界依正。

庄严，唯心所现，唯事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境界随心想而变，一切境界相都不是真实的。啊，为什么刹那刹那在转变，它怎么会是真实？啊，因为它一直在变化了。啊，所以它不是真的。啊，那真的就是永远不会变的，啊，才是真的。虽不真实，你在迷，你迷在境界中，你就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觉悟之后，业因果报还是有，只是苦乐忧喜的感受没有了。啊，佛家讲断烦恼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没有业因果报，而是烦恼的受没有了，观空了。啊，心经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啊，五蕴是讲我们现实的世界，虽有，有就是空。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就是有，啊，空有同时存在。啊，空有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所以说，相有体无，有受用，情执不生。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受用就自在。如果还有妄想分别执着，受用里面必然有苦乐忧喜种种的感受。造业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啊，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从今而后不再造业了。啊，我们进入念佛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句佛号念到底，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啊，古大德讲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世出世间只有这一桩事情真实，其他都是希望。不值得计较，不值得放在心上。啊，如果将其他的摆在心上，依旧计较，啊，那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啊，还要继续受六道三途各种苦报，何必做这些傻事？啊，那么我们不想做这些傻事，啊，那就放下了，啊，那我们也想放下，就是放不下。那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还没看破嘛。啊，听经闻法，啊，读经，学习经教，啊，那目的啊，就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啊，迷破了，人觉悟了，自然他放下了。啊，放不下是还没觉悟嘛？啊，觉悟肯定放下，啊，放不下肯定还没觉悟。因此啊，啊，我们还没有完全放下，啊，必须呀，啊，要借重这个经教来深入，来明理，来学习，啊，这个才能帮助啊我们真正啊放下万念，求生西方净土。啊，那么我们学一分，去做一分。啊，就是解行要相应，啊，行一分又帮助解深入一分，啊，相辅相成，啊，这个非常重要。好，这集时间呢，
也到了，那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还有。

0: 一段啊，这个也是列出啊，有几个地义的名号啊，我们下一堂课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61。习李斯教群二士曰：“为人主而不吃衰，命之曰天下自固。二士用之，秦国已覆。”失意灭族。这条出自于卷26位置下，这个吃衰这两个字啊，是放纵暴力的意思。自固这两个字啊，是古代啊用来拘捕戏服犯人所缴的刑具，在手上啊戴的叫做固，在脚上戴的叫制，就是像我们现代啊脚镣手铐这个刑具。那么这一条啊是说秦朝啊，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始皇死了之后，传到他儿子，这个他儿子叫秦二世，秦始皇的儿子。那么当时啊，在秦国这个大臣李斯啊，就教这个秦二世啊，就是教秦始皇的儿子。那么秦始皇死了，他儿子当秦朝的皇帝了。那李斯就教他说：“为人主而不吃衰啊，就是当了一个君主啊，如果不能放任自己无拘无束。”那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不要约束自己了，自己想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样才是一个人主。这个皇帝是位置最高的最大的，就应该啊不要有什么拘束了，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就是教他这样。那如果呢当了君主皇帝啊，不能放纵自己，不能让自己无拘无束的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那这样啊就叫做呢把这个天下呢变成束缚自己的

0: 脚镣手铐了，他好像给自己束缚起来，绑起来了，不自在了，就像这样的意思了。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那就很不自在了。就好像脚镣手铐啊，给我们约束着、束缚着。如果这样做皇帝呢，那还有什么意思呢？这个秦二世啊，就听了这个李斯这个话。李斯讲这个话是没道理的啦。李斯讲这个话呢，绝对是错误的啦。当了君主啊，更不能随便放纵自己了。随便放纵自己，如果自己这个情绪不好，做错了事情，下错了政策，那就害国害民了。这个是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呢，他听了李斯啊这个奸臣这个话了，他这个是要来灭秦朝的啦。那这个秦二世啊自己也没智慧，就听信了这个李斯的话，那就采用了他的话了，那就放纵自己了。他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很多不好的事情、不对的政策，他也都听他的。忠臣讲的听不进去，也没人敢讲，讲了如果违背他的意思，那就没命了，就被杀头了。那这个政策啊错误一直错下去，结果秦国啊因此而灭亡，他的国祚只有15年。你看啊，从秦始皇到他儿子没多久，秦国就灭了，15年就亡国了。到最后呢，李斯呢也被灭族了啊，因为坏事干多了啊。秦二世听他的话呢，那他造的这个业啊也就很重了，所以最后也被灭族了，秦国也亡国了啊。所以这一条啊，主要是不能听信好听的话啊，顺从自己的话。好听的话，顺从自己的话呢，要听听啊，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对不对啊？自己要有智慧啊，去辨别啊。那如果我们没有智慧辨别，就是要读经啊，经典读多了，读熟悉了啊，用经典这个标准来对照，依经典啊，这个人他讲的建立的。对的我们就采纳，不对的那就不能采纳了。这样啊才是正确的。无论啊是哪个阶层的领导人，实在讲啊，每一个人都是金都是臣的。这个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啦。不能听信啊谗言，不能听信啊一些错误的这些话。好，那么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62。用贤人而行善政，如获正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这一条出自于《卷15》《汉书3》。正这个字是忏悔、诬陷的意思，还就是止息了、罢歇、停止的意思。

这条说，任用贤德的人施行清明的政治啊，这是用贤人啊。这个古时候啊，贤人的标准是举孝廉，在家呢孝顺父母，那么做人呢、啊、不贪，很清廉，这是古时候举荐贤人呐、啊、的一个准则了。但是贤人出来为国家做事，如果有人呐、啊、进谗言呐、啊、毁谤他，啊，这个我们从历史上看呐、啊，啊，很多那个奸佞之臣呐、啊，奸臣就会给皇帝啊讲坏话了。因为贤能的人呐、啊，有贤德、有能力的人呐、啊，他治理国家呢，总是会妨碍到啊那些奸臣的利益，于是啊，这些奸臣就会去皇帝那里啊讲他的坏话了，进谗言，毁谤他了，来污蔑他了。我们现在的话讲叫抹黑了，他。明明是一张很清白的纸，给他抹得乌漆抹黑的，污蔑毁谤。那皇帝如果听信奸臣的话，那这个就不会再用这个贤能的人了。如果皇帝听信了奸佞的话，听信这些谗毁啦、诬陷啦、毁谤，那么贤人呐、啊。他就会离开了。他给皇帝啊建立的都是忠言、忠正的建立、正直的谏言，对国家都有帮助的啊。但是皇帝不采纳了，听信奸臣的言语啊。那这样啊，贤能的人他就没办法做下去了。那给他绑手绑脚的。不让他做这些对国家有利益的事情，反而来给他障碍，他也没办法做。因此贤能的人就会迟迟离开了。贤能的人迟迟离开了，这个国家的善政、好的政策也就废止了。一个好的政策就没有办法去施行了，也就废止了。那这个就造成国家呢重大的损害了。所以这个任何一个阶层的领导人，包括每一个人都一样，不能听信谗言。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民主国家，明显的这个选举，这些谗言就多了。现在呢社会上讲的名嘴啊，他很会讲话，但是呢，如果他不是真正为国为民、自私自利，那么他讲的话呢，往往啊，有人给他利益，他就替谁讲话。因此啊，特别出现在选举的时候，那就会互相攻击了，去谗毁了、诬陷了，这个叫做抹黑。现在台湾呢、还有出现了网军，有人呢、培养这个网军，专门去谗毁诬陷的。真正贤能的人，他就没办法出来替人民做事情。人民也不认识。所以实在讲一个民主政治要办得好，只有全民接受群书治要的教育。那这个大家呢有能力去分辨是非善恶，有个善恶的标准，大家都明理了，那这个政治才能办得好，才能选出真正贤能的人为国家做事。如果全民不接受这个教育，整天都是接受这个名嘴在这个媒体上的抹黑，这个人民就被蒙蔽了，他会被误导。

0: 选出来的人啊，所做的政策都是祸国殃民的，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段63。天下之国，莫不皆有忠臣谋士也。或上师败君，为身亡国者，存在人主之听，不惊不审。这条出自于卷48体论。这条说，天下所有的国家都是有忠臣和谋士的。这是古今中外啊，无论哪一个国家呢，都会有一些忠臣和谋士。忠臣啊，他的谏言啊，他能够讲真话，忠正的建议了。那么谋士啊，就是有智慧的。现在讲啊这个参谋啊，这些有智慧的、有这一方面能力的人啊，他来为这个国家呢出谋划策，奉献了好的一些政策。其中有折损军队。就是有出去打仗啦、但打了败仗啦、就吃了败仗啊，打败啦、危及自身，就是打败仗啊，自己本身都很危险啦、乃至于呢亡国的，这个古今中外都有。那为什么原因呢？这个主要的原因啊，实在是因为君主这个领导人，就像现在的总统啦、主席啦、总理，他是三军统帅了，做最高决策的，拍板定案的，下面呢各种建立、各种计划给他选择参考，最后呢他采纳哪一种，由这个最高统帅来拍板定案，来做决定。所以听了各种建议之后，这个君主他是做最后决断的了，决断之后就去执行了。那么君主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他听了各种建议之后啊，他没有很严密去审断了，没有很严密的，也没有很详细去研究，是哪一个方案啊才是比较好，就是比较草率了，就做了一个决断，因此啊，往往他的决断是错误的，那才会导致这个失败。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是死，巧言如簧，使听之则惑，视之则昏。夫吉凶之效，在乎事善，成败之机，在于察言。这一条出自于卷24《后汉书事》。巧言如簧，这个簧啊，是形容啊人的言辞巧妙动听啊，有如声中之簧，这些乐器啊震动发出的那种美妙的音声。这条啊讲禅间之人啊看似诚实啊，就是谄媚奸佞之人啊，看起来呢好像他很诚实，花言巧语啊好像声簧啊，他很会讲话啊，讲的呢听起来呢很有道理，让听到的人啊迷惑了啊，让看到的人啊昏聩了啊，都是被他所蒙蔽了。吉和凶的效验啊，这个我们遇到这些禅奸之人、奸佞之人呢、啊，那么是吉还是凶？这个效验呢、啊，在于啊，有能力认识何者是善，成或败的关键在于能够啊，详审何者论述正确。这个就是吉凶的一个关键了。就是在于自己啊有没有能力啊去认识啊这些话呢是善还是不善的啊，有的呢他讲的道理啊听起来啊似是而非了。所以成败的关键呢在于啊这个听的人啊能够去详细审断何则论述正确，论述他讲的这些话呢，哪些是正确，哪些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一条啊，主要是讲啊，奸佞之人啊，看起来他好像很诚实的，那讲话呢，让人家啊这个迷惑颠倒，误导人呐、啊，所以这个要慎重的判断啊，他讲这个话有没有道理。所以听话呢最怕听到那些似是而非的，听信了那就招致凶灾了。在这个听这些言论，这个我们一定要很审慎去判断，才不至于啊被误导。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段65。凡有血气苟不相顺，皆有真心，隐而难分，威而害身者，莫甚于言矣。今人则将何众定民，而疏其善恶，以通天下之治者也。闻言不可不审也。这条出自于卷49父子。血气啊，就是血液和气息。今人是为人今。

0: 君主、领导人、治理人民，合众是使百姓和顺。那么这一条啊，主要讲大凡有血气的万物，如果彼此不和顺，就会有竞争之心啊。这个是我们在现前社会上啊看到的，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啊。这个有血气啊，那就是佛法讲的有情众生了、啊。人类包括到动物啊，就是万物啊，这个彼此之间啊互相啊有违逆啊，不合顺，此后啊彼此就会有竞争之心啊，所以这个竞争啊就很难避免了 啊特别现在这个世界。那么人们交往中淫秽而难以分辨，细小却有大害的莫过于言语。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往。那么交往当中啊，淫秽不明显的、很难分辨的、看起来呢很细小的事情，却是有很大的损害。那这个就是言语了，莫过于言语，就是言语了。啊，言语我们天天在讲，讲话呢，这个当中啊，有时候有一些你很难去分辨他的是非善恶，所以这个当中啊，有一些有很大损害的。因此啊，做一个君主的人呢、啊，要协调众人，安定百姓，分别善恶，以通达天下人的心智。对听到的话就不能不加以详细审查了。做君主的人呢、啊，要协调众人，这个就是在上位的领导人呢、啊，听下面的人一些建议。那下面的人如果他们的建议啊，彼此有意见不一样、不合，那当然啊，这个当中就要详细啊去审查了，啊，审查这个到底谁是谁非了，啊，这个。是非善恶啊，要分别了啊，要判断。那么采取啊正确的啊这些谏言，那有一些错误的一些建议啊，那就不能采纳了啊。这个是做一个领导人呐、啊，必须要详细去审查的啊，这样啊才能通达天下人的心智。啊，才能安定啊，百姓、国家、社会啊，也才不至于啊有动乱了。啊，所以对听到的话呢，啊，不能一听到呢，那么没有加以详细审查的，那么就认为是这样了。啊，这个当中往往出入就很大了。啊，所以必须啊详细审查。所以听话不能听片面之词，也不能一听没有去进一步啊深入详细去调查啊，就认为是这样啊，往往都是错误偏差的啊。那么这个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一单元熏道七审断66，不用吃法，胜主不醒；不厌吃言，明主不听也。这条出自于《谏释诗》一，白娘子。不厌是不切实际，没有效验。这条主要是说，不用之法，就是不合时宜的法度，包括一些办法、制度，已经不合时宜了，就是不适用。那圣明的君王就不会施行。不会去施行这个已经不合时宜的法度了，所以要审时度势就是时代一直在变，所以必须要审时，就是到什么时代，到什么阶段，那过去的一些法度适用的继续用，不适用的就不再去施行。如果再去施行这个不合时宜的法度那就行不通了。这个是圣明的君主那他不会去施行已经不合时宜的这些法度、方法、制度不厌之言这个不厌不切实际没有效验。不切实际的言论，贤明的君王不会听信。这是审时度势。这个一些言论提出来好像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呢，不切实际了。很多言论听一听也就好了。因为呢，这些言论它就不切实际那么贤明的君王也就不会去听信这些不切实际的言论了。这个也是审时度势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段67。主察一言，乃睹其猛，主聘鲁贤，兼雄乃顿，主任就此，万事乃礼，主聘言谢，事乃得时。这条出自于卷40三略。这个顿这个字啊，是逃亡逃跑的意思。就此啊，是指年高望重者，就是年纪高，那么德望很重的人。老臣、旧臣，言谢啊，是指言谢之事，即隐士啊。我们一般讲啊，隐士有道德学问啊，隐居起来。

0: 这一条说，君主啊，一个君主领导人能明察反常的言论啊，这些言论啊反常了，贤明的君主啊他能够觉察出来，知道啊这个言论啊不对，那么能够明察呢这个反常的言论，才能看到祸乱的萌芽，也就是灾祸祸乱的根源是从那里发生的。根据这个反常的言论，知道这些言论是不对的，这样才能够看到祸乱的根源，祸乱从哪里生长出来。萌芽就好像那个植物那个刚刚升起那个芽，所以一个不正确的言论就是一个祸乱根源开始在萌芽了，好像植物开始在生长了。特别现在这个言论很多地方言论自由，那么这个反常的言论那就太多太多了，这个我们都要去审慎的去判断了。君主能聘任贤能的鲁士，那奸雄就会逃亡了。现在讲选贤与能聘任这个贤能的这个鲁士就读书人现在讲知识分子，这些奸雄这些奸臣他就待不住了，他就会逃走了。君主信任久经考验的老臣，万事才能治理得好。一个君主领导人能够信任已经很久有经验的经过这些种种考验的老臣就是这些当官的资格很老的，那他有经验那有经验那办起事来那就办得好了，所以万事才能治理得好。君主访求不求名利的隐士，隐士就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他不愿意出来做官，他不会出来跟别人争名夺利，他隐居起来就像以前这个三国时代孔明一样还有这个在更早周朝那个时候姜太公那这些都是有道德学问的隐士。这些世人的识德呢才得以宣扬所以君主去寻求不求名利的隐士那么这些世人读书人他真实的才德真实的德行才能那么他才能够把它宣扬出来，进而发挥教化的作用。所以这条也是审断很重要的一条。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一单元君道。

0: 居沈段。68。齐侯问于晏子曰：“为政何患？”对曰：“患善恶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对曰：“审则左右，左右善则百僚各获其所宜，而善恶分矣。”孔子闻之曰：“此言信矣。善尽则不善无有路矣，不善尽则善亦无有路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3《说苑》啊，这里讲百僚就是文武百官的意思。齐侯啊，向晏子问道啊，齐国的君主向晏子啊问道，问说呢，这个执政啊，最要担心的是什么事情啊？晏子回答说呢，担心啊，这个执政的人啊，就是君主领导啊，好人坏人啊，他分不清楚。啊，就是一个领导人啊，对于好人坏人他分不清楚。把好人看作坏人，坏人看作好人。最担心这个事情。那齐侯呢，接着就问了，又说了，那怎么样来考察他们呢？就是那怎么样才知道啊，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要怎么样来审查好人坏人？晏子回答说呢，审慎的选择左右亲信，就是他旁边啊很亲近的左右，常常跟他提意见的建言的这些左右的亲信。如果左右亲信好，那么百官就会各自得到其所适合的位置，这样好人坏人也就能够辨别清楚了。这个孔子啊听了以后就说了，这个话确实是如此。贤善之人得到近右，那么不善之人他就没有办法插进来。如果不善之人得到近右，那么贤善之人也就没有办法进来了。的确是这样。所以这个左右亲信啊，用的人很重要。如果君主旁边这个左右的亲信呢，他是善人，他是好的，那么这个好的人啊能够进来，不好的人啊进不来了。那反过来呢，如果这个左右啊旁边这个亲信的人啊是用那个不善的人啊，那不善的人他在那边啊掌管，那善的人他进不来。所以左右善，那不善的人无由路他进不来。左右不善，旁边的人不善，那善的人进不来。这个也是必然的。那么这个像晏子啊跟齐侯，那晏子是亲信了。晏子是很贤明的宰相了。所以好的人啊，那么他就得到啊他很适合的位置。不好的人啊他就进不来当官了。好的人啊他当官。所以这个晏子啊在春秋的时候啊帮助啊齐侯建立啊很好的政治。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基审段69。众人之为为，不若执事之二二。这条出自于卷八《韩诗外传》。二二是直言无讳的样子，重视的唯唯诺诺，唯唯诺诺就是说什么都是是是是，都没有讲真话。那不如啊，一位正直士人啊的直言见真。正直的士人啊，他讲真话，他直言，他这个话讲的正直啊，来劝谏啊这个君主。这个是真正啊这个为大家好，所以直言见真啊他没有为自己。所以一个国家呢必须要有这样的人，那这个对国家才有帮助。他能够啊对这个领导人啊直言见真，这样的人非常难得。他不顾自己本身的这个私人的利益，一心啊为公，大公无私。他个人啊没有自己的私欲，所以他就能够啊直言见真了。那他也不怕得罪那些既得利益的人。所以很多人都说君主做什么都对的，那这样啊对这个国家就没有帮助了。那君主他做错了啊，大家也都不敢讲，那政策啊一直错下去啊，严重啊导致亡国了。所以能够有人啊直言见真，那这个等于是救这个国家，救这个社会了。所以这个直言之士啊非常的难得，要能够重视这样的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断七十。人主莫不欲得贤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于不孝。莫不欲得奸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于华贤。若是者，赏华之不当，任使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赏，非为其不可赏也，必以为当矣。人主之所罪，非以为不可罚也，必以为信矣。智不能见是非之理，明不能察近论之言。所任者不必智，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赏贤罚暴之名，而有禄能养奸之实，此天下之大患也。这条出自于建武时原子证书。这个信啊，这个字是果真确实的意思。近论啊，这两个字啊，是逐渐逐渐的引申为积久而发生作用。这一条是说，君主一个领导人啊，无不想得到贤才并任用他们啊，大家都是想得到人才了来任用，但是所任用的人中总是难免有不贤的人，这个用人当中啊，难免啊会用到不是贤能的人。君主啊，无不想抓住奸人而铲除他们，但被铲除的人中总是难免啊有贤能的人，而不是铲除奸人。像这种情况出现啊，是因为啊赏罚失当，委任官员不妥造成的啊，这个赏罚呢不妥当了，委任的官员啊也是不妥当，才会造成这种现象。君主所奖赏的并不是明知道这个人不应该奖赏而偏要奖赏他，一定自以为奖赏得十分恰当，这个是自己认为啊他的奖赏没有错了。君主所惩罚的并不是明知道这个人不应该惩罚却偏要惩罚他，一定是认为惩罚的恰到好处啊，惩罚的没错。那么这个问题啊在于君主的智慧不能够分辨了是非曲直，才会造成这种现象。其贤明的程度还不能够啊识别渐渐渗透的谗言啊，一定是这样的。这个谗言啊它还是不能够去分辨了，不能够去判断那些谗言啊，这个讲那些坏话的啊，所委任的人就未必真有智慧了。那么他委任啊任命的这些官员啊，那也就未必啊真有智慧。所用的人未必忠诚，所以啊虽然名义上是赏识贤能而惩罚暴徒，名义上是这样，这是赏贤罚暴了，但是实质上呢却是往往啊惩罚了贤能的人而姑息了奸人啊，这个 奸恶的人。那如果一个君主是这样的情况，这是天下的大患了。好，那么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22页。我们还是从第三行第十二则，意欲所求，皆须称遂。好，我们昨天呢、讲到这个众生心力所求的愿望都能够满愿啊，这个称遂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满愿。昨天我们讲到这个求长寿得长寿，那么我们也将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里面呢、选几条公案跟大家分享。那么求长寿，这个在古今中外都有这个实际上的一个例子。那么在古代我们大家对《了凡四训》这个老同修对这本书都不陌生纵然没有常常去看，也常常听我们净老和尚提到这本书。我们净老也曾经

那么，严了凡先生，他年轻的时候啊，被一位孔先生算命，啊，帮他排流年，那么算他的寿命啊，

0: 修行。
1: 后来他寿命延长了，啊，寿命啊，延了21年。啊，原来啊，孔先生算他的寿命啊，只有能活到53岁。啊，53岁那一年呐，8月14丑时，啊，当终于正寝，啊，这个寿终正寝，啊，就是死在自己的卧房，啊，那么时间呐，都把它算出来了，啊，那么死的地点呐，也给它算出来了，怎么死的也算出来了，那么他遇到孔先生呐，给他算的，那么每一桩事情啊，纵然很小的一桩事情，他去对照啊，经过一段时间呢、啊，都很准确啊，所以他相信了、啊、人真有命运啊。后来是遇到云谷禅师，他才知道啊，命运怎么来的啊，原来命运啊。是自己制造的，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啊，把这个不好的改为好的，那当然啊，也可以把原来好的改成不好的，啊，这个《了凡四训》讲啊，大善大恶，啊，小善小恶，啊，这个当中啊，功过。加减乘除，所以他的寿命延了21年，啊，算是延得很长了。啊，后来他是74岁才过世的。啊，69岁那一年呢、啊，写这个《了凡四训》啊，写这个4篇文章，啊，来。教训他的子孙，啊，这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啊，这个《了凡四训》。那么他的寿命啊延长了。那么在现代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敬老和尚啊，他给这个算命先生算，他的寿命只有45岁。那么跟他同年、啊、有两个戒兄弟都是出家的、啊、同一期去受戒，同年他们三个人、啊、同时去给人家算命，那算命先生算他们三个人、啊、寿命、啊、都不过45岁，那么45岁那一年、啊、这两个戒兄一个2月往生了、啊，一个5月。那么7月啊，我们石户上人他病了啊。那么那一年呢、啊，啊，我已经开始听他讲经，听了2年了。啊，那一年我21岁，啊，正好啊。啊，还没有去当兵啊，所以那一年7月啊，他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啊，我记得跟我弟弟啊两个人去听了3天啊，后来要再去听经啊，啊，那个寺庙的法师说，这个讲经的法师啊有事不能来。啊，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后来经过1个月之后呢，听说又在台北这个车站呢、啊、前面呢、啊、有一个李业壁讲堂，那边又开始讲了，那我们再去听。啊，当时啊停了1个多月。那么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后来啊我们。师父在讲习当中 就常常提到这桩事情啊，那事实。

40岁七月那一年呢，病了一个月，啊，他想一想啊，寿命到了，啊，也不找医生，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寿命到了，神仙来医也医不好，啊，也就不找医生，啊，因为呢，被这个算命先生算准了嘛，他两个介兄弟跟他同年都走了嘛。那他想一想，但该轮到他了嘛？啊，结果没有想到啊，病了一个月呢，他好起来了。那么病好起来啊，那么他就继续这个讲经啊，所以他45岁那一年到60岁这一年呢、啊，这个15年呢、啊，讲了很多部经典。那么用我们一般的话来讲啊，这广学多闻啊。最近他老人家呢也讲啊，他45岁那一年开始广学多闻啊，到了60岁啊，那么他才真正啊专修净土啊。到60岁那一年啊，这几天还在讲。啊，60岁那一年呢、啊，他才真正的、啊、认识净土。那么今年88了，啊，45岁就要走了，啊，那88呢，已经，啊，到今年呢、啊，已经延长43年了，啊，当然啊，往后啊，啊，他老人家应该注视啊。啊，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么他现在呢，都是讲啊，这个阿弥陀佛啊，随时来我就随时走，啊，如果没来了，大概要他继续啊，啊，留在这个世间呢、啊，表法，啊，多帮助一些人。那么求长寿啊。我们念佛人呐、啊，寿命长，只是表法。啊，那么它代表哪一个行门？啊，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啊，这几天呢、啊、一直赞叹这个河南南阳啊海贤老和尚，前年呐、啊。这个112岁往生的，那么算国历是去年一月啊，2013年一月啊，2013年一月呢，农历还没过年啊，所以照农历来算呢、啊，就是前年。那中国人算虚岁啊，前年112岁呢，那今年就是114岁了。啊，今年在的话114岁，啊，前年呐、啊，农历年底往生的，啊，往生呢、啊、瑞相非常好，啊，112岁的老人呐、啊、还能爬树，啊，还捡树，啊，那往生前一天呢爬到树上去，那楼上啊。这个光碟寄回来要我们做啊，要大量去流通啊。他说最好呢，能够看30遍啊，一天看3遍，看30遍。那么这个老和尚呢，他也没读什么书，21岁出家。那么他的师父什么没教他，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也不会念经，也不会念咒，啊，什么都不会。那么他只是会干苦佛，试验呐、啊、种地种菜，那么拜佛念佛，他就是这样修。啊，身体啊非常健康，那么吃的是苦，穿的是补，啊，吃的呢很简单，啊，可以说是修苦行的一个代表。他的表法就是代表修苦行，啊，穿的不好，吃也不是吃得很好，

但是做的事情啊是特别多。那么他这个表法呢，也非常重要。啊，念了90年的佛，自在往生了。往生前一天还爬到树上啊，就捡树。啊，大家担心啊，这个年纪这么大了，那个爬树呢，万一不小心摔下来怎么办啊？人家叫他师傅啦，那个这个天黑了，不要再捡了啊。他说没有事情，啊，我还在念佛呢。啊，前天捡树，啊，种地，啊，这大家劝他呢，这个天晚了，不要再种了，啊，休息了，啊，他就讲啊，好了，明天我就不种了，啊，大家也没有听出他话的意思啊，明天就不种了。他种了几十年的地，明天就不种了啊！大家一下子也没有去想到那么多啊。结果第二天呢、啊，他就往生了啊，往生了，全身柔软啊。那么也给他做缸。那么这个光碟我们正在压片啊。3月15号啊，老和尚做生日啊，要赶的500片啊，空运过去啊。他要做生日礼物送啊，劝人家这个一片的看300遍啊，啊30遍啊，他看越多越好。那么他这个表法呢，每一个人他表法的方面不一样，他这个老和尚的表法呢，就是修苦行啊。那么他也不会做什么早晚课，那些都不会念，但是就是工作、种地，啊，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就捡起来做，啊，越做身体越好，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也非常赞叹，啊，他说李老师啊，以前在台中莲社呢，95岁以前呢、啊，他自己洗衣服，自己吃饭，自己煮，啊，什么自己个人的事情都自己料理，啊，他不愿意接受人家给他做侍者，啊，一直到95岁那一年才答应2个学生啊给他做侍者，啊，但是李老师的身体啊不如那个海贤老和尚啊，啊，那个海贤老和尚啊。身体哦，112岁还能爬树，那个啊，我们不要说112岁了，大概啊60、70岁，现在有的比较老的，身体比较差的呢，啊，不要说爬树，那个走路都感觉有困难了。那么他身体为什么健康呢？啊，你看他每天睡的也不多，吃的也很少。啊，也不是吃好的，啊，劳动力又那么多，啊，身体为什么那么好？关键呢、啊，心清净，啊，这个心呢、啊、是关键，啊，他觉得啊这样做啊是修行，啊是修行。所以他就身体健康了，啊，他也不用动什么脑筋啊，心只要清净啊，身体就好，啊，我们人身体不好，大部分都是用脑过度，啊，身体劳动少，啊，如果用脑少，身体劳动多，那这个人身体一定好，啊，所以李老师就。身体的健康状况不如他，那这个是一个很好啊，给我们一个表法的一个榜样。那么也特别给出家人一个修行的好榜样。啊，所以告诉我们呢，这样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啊，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啊，而且啊。他这个修行啊，一般那些讲经大法师那些都还真的不如他。

啊，为什么呢？往生那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啊，能够自在往生，身无病苦，心不贪恋，就走了。那这个是最大最大的福报。啊，所以我们不能看清这些不认识字的人呐、啊。他如果真放得下，心清净，真的讲经说法的大法师，真的不如他，一点不假。啊，像那个锅肉酱啊，念佛念三年站着往生，啊，他给他剃度的地贤法师呢，当他往生的之前还有病痛，啊，他那个徒弟都站着往生，一点病也没有。啊，站了3天。那谭虚老法师是他的师兄弟，啊，谭虚老法师也是活到90几岁，在香港往生的，啊，就是跟地贤法师学经教的，讲经的。啊，谭老啊，他也是天台的祖师，学经教，90几岁往生呐、啊，还是有病痛。啊，听说啊，在香港要往生啊，因为谭老讲经常常讲啊，哦，讲这个锅肉酱站着往生啊，看到很多人呐、啊，坐着往生、站着往生，他看了20几个，啊，他也想啊，站着往生、坐着往生啊，结果往生前病了，躺在床上，他的学生师傅啊，大概你不行了，啊，那个，你要坐着往生呐、啊。啊，不要说站着往生，坐着往生，恐怕就不行了。谭老说：“怎么会不行？你们把我扶起来，啊，扶起来，给他盘腿打坐，然后啊，人家给他扶起来，然后啊，坐着往生了啊。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啊，就是说你真放下，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那个功力是最强的啊，念念都是佛力加持。”所以这些人呐、啊，我们可不能小看啊！他不懂经教，但是他能老实念佛啊，他往生的品位啊，都相当之高。啊，这个学经教的法师啊，未必能跟他相比。啊，这个我们也不能轻视啊。啊，但是要真放下才行啊！如果放不下呢，当然就不行。真放得下。真放下的人呐、啊，对这个世间，他都什么都不会计较。啊，这样的人呐、啊，你仔细去看呐、啊，他绝对不会跟人计较。啊，他宁愿吃亏。啊，那怕吃亏的人呢、啊，肯定这个人他没放下。啊，所以什么事他都做。啊，其实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呀、啊。啊，你身体好能做是福报啊，啊，总比啊躺在床上啊那个病哈哈的给人家服侍，那是享福吗？啊，我看那个是受罪，不是享福啊。啊，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懂，所以这个老和尚他的表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们老和尚啊非常之赞叹啊，这个光碟做出来啊，也请大家多多流通。啊，特别劝我们这个念佛人呐、啊，大家多看。那么这讲到求长寿这个事情啊，这个是真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再来分享求父老啊，我们来分享一个公案啊。这个在《观音菩萨本基感应颂》啊，这个《劝诫类钞》啊，这本书里面有记载一个公案：家定逢生，贫而好善，日觅经验良方，钞铁通衢。一日进香南海，风发周复。

仿见贾氏隐士龙王前，亦曰：“执血方救人，善念达于水府，故救汝。已以秘方，未可自护。”冯曰：“吾命穷，安敢忘父？”王曰：“贫富顾命，然心善者命亦无凭。如汝命遭水厄，心善即无害，以方送归，忧夫到岸，心知大事暗中调护也。一方行迹成护事。”那么这个是穷人啊，哦，变成富人了，啊，他这个原来这个命啊，是个贫穷之命。那这是嘉定啊，在浙江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嘉兴啊，嘉定、嘉善啊，在浙江省啊，有一个姓冯的恶马冯啊，贫而好善，他这个家境啊很贫寒，但是呢，他这个人啊，喜欢做善事，那么这个也是他改造命运的一个原因。日密经验良方，超铁通衢，做好事了，经验良方啊，就是我们民间啊，有一些偏方。这个治疑难杂症的病，那么他很热心呐、这个常常去找啊，找到这些好的秘方啊，他就抄很多啊，抄很多呢，在这个大街小巷啊，跟人家结缘啊，他就做这个善事。那么有一天呢，他进乡南海。南海就是浙江省啊，普陀山啊，现在属于舟山市管的啊，舟山。那么我们诸位不晓得有没有去过普陀山啊？我去过好几次。那么以前到普陀山都要坐船，现在还是要坐一段船啊，现在有跨海大桥。从这个宁波上海啊，跨海大桥啊，杭州湾大桥啊，现在直接可以，这个跨海大桥可以从宁波这边呢，开到这个舟山市这个岛，舟山群岛啊，舟山岛。那么舟山岛啊，再从这个朱家尖要到普陀山啊，那一段还是要坐船。那段就比较近了、大概十几分钟就到了。那以前呢、我们早期去啊，没有跨海大桥啊，从上海坐到那边坐几个小时，坐到普陀山啊，从宁波啊两个港口啊也要两三个小时啊，都要坐船。那么这个冯生呢，他去进香。去南海观音菩萨那边呐、进香啊，那么风发舟覆啊，因为海上啊起风了，那个船呐、都翻过去了啊，那这个是有生命危险啊。那么去以前那个船呢、都是帆船啊，船也小啊，一到大的风浪啊，很容易就翻了。那么在十几年前呐、大概总有15年前了，那个新加坡金钟协会啊，李会长组了100多人的团啊，去朝普陀，当时我也去参加，参加他那个团去朝普陀，那普陀山回到宁波这里呀、遇到台风了。遇到台风，那风浪很大，那船还是照开。那个时候呢，我
好像我

我大哥大嫂啊，他们都去啊。我大哥那个女儿啊，也去。那个风啊，浪很大啊，那个船啊，又是平底船，那船又开得很快啊，那个风浪很大，然后全船大概一半的人在吐啊，吐的我都闻到那个味道呢，本来没想吐，闻到那个味道也好像很想要吐啊，后来我赶快心静下来念佛，这个也就支持到宁波了啊。但我大哥那个女儿啊，我看吐的大概胆汁都吐出来了，啊，吐的都躺在地那个船啊，那个甲板上啊，我看那都不能动了啊，风浪很大，啊，所以这个冯生啊，他去进香啊，以前那个小船呐，啊，很溜，一个台风来很容易被翻掉的。现在的船比较大啊，比较稳。那么舟户呢？那个船翻下去了，那个人就被淹死了。仿见甲士引至龙王前，啊，仿佛啊，他看到一个穿这个盔甲的武士啊，把他带领啊到龙王啊，到海龙王那边去了。啊，以前说这个。掉到水里面淹死了，都是到海龙王那边去报道了啊。那这个冯生呢，就是去海龙王那边了啊。那海龙王跟他讲预言呢，指血方救人啊。他说你平常啊，就写这个秘方啊，在救人，善念呐、啊、达于水府。你这一念这个善念呐、啊，已经通达到我们水府，就是海龙王的。王府啊，海龙王的王府，故救汝啊！海龙王说，因为你有这个善念，你这个善念呢，已经我们海龙王这个水府啊，都是接收到你这个善念的信息呀、所以这个船难了啊，我们来救你啊，因为你平常啊做这个好事。啊，我们这个水府的这些水族啊，这龙王的这些眷属都知道，以秘方未可知乎啊。那个龙王说：“你平常不是都在找那些秘方啊，去送给人家去救人吗？那我现在送你一个秘方啊，你将来可以。”致富就是你将来会很有钱，冯爷呢，无命穷，安敢忘乎？啊，那这个冯生呢，他也很安分守己，他知道自己命穷，所以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变成有财富的人，他也不敢打这个妄想。可见这个人呐，很安分守己。啊，也很知足，啊，不敢妄求，啊，他说我这个命，他也知道这个人有命运的，我命运就是这么穷啊，那我也怎么敢想发财呢？啊，他从来不敢想。那么一般人呐，他并没有财，他还是拼命想发财。啊，花不到啊，他就用不好的手段想要取得，那灾祸就来了。啊，所以一个人呐、命运是贫穷啊，能够知足常乐，他也能够平安的、过了一生。啊，如果不知足啊，妄求啊，用不法的手段去取啊，可能这个寿命啊。就被打折扣了啊！所以这个冯生，可见他这个人呢，是很老实的人啊，他不敢有什么妄想。那么王曰呢：“贫富顾命啊，然心善则。”

命亦无凭啊！啊，这个海龙王啊，就给他讲啊，都贫穷富贵固然是有命运啊，但是命运无凭啊，无凭也说不是一定的嘛。啊，不是说贫穷的就永远贫穷，富贵的就永远富贵，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啊。这个当中呢，还是会有转变的。啊，说如汝命遭水厄，啊，说你的命运呐，应该今天船翻了，你就被淹死了，水厄啊，你就遭这个厄难了，你今天就该死了，是我把你救了，你才没死啊。啊，说你本来是命就是要被这个水淹死的啊，但是呢，心善即无害啊，因为你平常就要做好事啊，所以你这个命运改了啊，我才会来救你啊。以方送贵啊，那就给他讲了，这个秘方就送给他了啊，送给他就把他送回去了啊。送贵呢，那船翻掉了，那没船了，忧乎到岸，忧乎就是哎，一下子那怎么到岸边来了？心知大事暗中调护也，啊，他心里知道啊，啊，这个观音大士啊，暗中啊，在保护他。啊，一方行迹成护士啊，依照海龙王送他这个秘方啊，啊，他去救济这些穷人。啊，后来呢，他就发财了，啊，竟然呢，成了一个富人了啊！原来这个要被水淹死的啊，又很贫穷的，那现在呢又延寿了啊，又得到财富了啊，可见得啊，有命运，那是命运是可以改造啊。那么他是有这个善心呐，去朝拜啊，这个普陀山啊，观音大士。那普陀山就是在一个岛啊，所以主要的护法当然龙王啊，啊，这个龙王啊，大家如果去过普陀山呢，就知道啊。去年我们观音佛学会啊，办了一个朝普陀山的啊，这个我一提倡就有80几个。报名啊！我们那一团呐、啊，4个导游啊。今年呢、啊，我们一年朝一座山，今年朝九华山啊。如果有兴趣，欢迎参加啊。那么去年办这个朝普陀山大家玩得很高兴啊，所以一直要我们继续办。

啊，那么下面呢是感应篇图说的一个公案：清曹承秀亦一生曰，独能借牛犬，可邀上进。秀为公马平常啊，何敢忘记功名？生曰，如能朝夕诵大悲咒，何患无报？秀遂受戒，诵咒无间。林场若有神助，不数年，官千种。乾隆12年，自祭。啊，那么这个公案是出自于感应篇图说啊，就太上感应篇呐、啊，有一本是有画图的，啊，画图说明的，啊，我记得我们有曾经印过，啊，现在应该我们还有藏书，啊，感应篇图说啊，有这么记载这么一个公案，啊，清朝啊，一个曹承秀先生遇到一个出家人呐、啊，一生啊，遇到一个出家人给他讲。

啊，他说汝能戒牛犬，可要上进。啊，他说你能够不要吃牛肉啊，不要吃狗肉啊，那你这个前途啊就可以向上啊，这个也进步了，啊，会提升了。那么绣卫公马平常何敢忘记功名呢？啊，这个公马啊，就是他在这个。哦，单位啊，做的那个一般的啊，这个士兵，那这个地位很低的啊，他也不敢啊，想要什么功名啊，他这个很平常啊，我像这样的身份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啊，他怎么敢去想象啊？要那个功名呢？那么像这些人呢、啊，我们看到都是真的是老实的啊，都不会去妄求的啊，这是知足常乐的啊。那么申曰呢，说汝能朝夕诵大悲咒。啊，何患无报呢？他说：“你就不要吃牛肉，不要吃狗肉。那么这个先生呢，就是应该还没有吃长素。啊，一般呐、啊，这个戒牛犬呐、啊，一般我们民间这个算命先生呐、啊，都会讲啊。”哎，你这个八字不适合吃牛肉，不适合吃狗肉。你吃牛肉、吃狗肉会冲到你的财库，你那个钱财会被冲掉啊！啊，我以前也常常听那个算命先生呐、啊，常常给人家这么算呐、啊。听多了我也学会了啊，看到了你不能吃牛肉，不能吃狗肉，那么你财库被冲掉，你就没钱了啊，你就穷了啊！常常听那个算命的啊，那个以前呐、啊。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去逛街，啊，那个逛街不是现在逛百货公司，啊，那个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住在万华的龙山寺，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在那做生意，那个广州街啊，龙山国小那个广州街，那个路边啊，都每一天晚上都有人排那个路边摊，一块布出放下去卖药啦。那什么药都有啊，补药了，我也被骗了不少啊。嚯，他那个药啊，什么苦瓜丹呐，吃的就像仙丹一样啊。我真的被骗不少，什么苦瓜丹呐，什么什么黑药丸呐，什么什么硬功散那一类的，我吃的可多了啊。那么也有遇到一个道士啊，劝善的啊，那个。姓李呀、啊，宜兰人，现在不晓得还在不在。啊，那个是劝善的，啊，他也可以铺一个布，然后放个檀香炉，啊，然后劝善。啊，那么我们就站在那边，不然就蹲在那边听啊，听他劝善。啊，有时候呢，没有人呐、啊，那我一个人去，就是他的第一个听众，那时候蹲在路边，然后后来看。有一些路过的路人呐、啊，看到有人蹲在那边呐、啊，啊，就走过来，我也带了不少听众啊，后来就哦围了一堆了啊，那就叫劝善啊。那么那些看相算命的还有那个鸟啊，它这个那个啄那个字的还有算什么姓名学的。啊，那个我年轻的时候很好奇，哎呀，都去看那么也常常看到那些算命先生啊，那算命先生哦，那个真的一条街啊，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有练武术的，有算命的，看相的，卖药的一条街都是。

啊，所以我常常听人家讲啊，听那个算命先生啊，你不能吃狗肉了，不能吃牛肉啊。那也常常听有一些老人讲，啊，听一些老人讲。那么这个曹承秀呢，照这个文来看呢，他应该不是吃常素的。如果吃常素，你什么都不吃了嘛，哈。就不必特别给他挑什么牛肉、狗肉嘛，反正什么肉都不吃了嘛。啊，那挑牛肉、狗肉呢？那就是一般人他有吃肉啊，就是你不要吃牛肉跟狗肉。可见的他还是有吃，不是吃常素的啊，还是，所以劝他你吃肉，但是牛肉、狗肉不要吃。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以前这个牛啊，大部分是耕牛。以前的牛有两种，以前那个乳牛很少，现在呢才有。啊，这个乳牛啊，是从西洋引进来的。啊，西洋引进来了。啊，像澳洲呢就很多了。啊，那挤牛奶的，以前很少，不多。啊，因为以前的人不吃牛奶。现在小孩都要吃牛奶，以前人都吃人奶，所以那个乳牛就很少，不像现在这么多。那么大部分的牛呢，一个是水牛，一个是黄牛。那么水牛就是给人耕田的，黄牛呢给人家拉车的。啊，这个小时候我看到的都是这样，那个黄牛啊，都是拉一个牛车。那水牛啊，就是在田里耕田，啊，那么等于说这个牛呢，替人呐、啊、工作的。那么这个牛老了，不能继续工作了，那就把它杀来吃了。那么这个在佛法来讲啊，就是很没有慈悲心呐、啊，啊，他给你辛苦的工作。一辈子，然后老了不能做了，就把它杀来吃它的肉。这于心何忍呢？啊，所以这个耕牛呢、黄牛都是为人工作的，啊，就不应该去吃它的肉，啊，因为它对人你有贡献的嘛，啊，所以吃的那个就罪过就比较大。那么犬呢、啊，就是狗。狗是给人看门的，啊，这个狗啊是最忠实的，啊，给人看家的，那你吃它的肉啊，那也是说不过去的，啊，所以这个吃过去这个吃牛肉吃狗肉这个罪过就比较重，啊，所以算命先生啊常常劝人啊，你不要吃牛肉啊，不要吃狗肉啊，这个会冲到你的财库。啊，那么也就是说，对他整个前途来讲啊，都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曹承秀啊先生呢、啊，他也接受这个出家人呐、啊、劝他的，啊，就是不吃牛肉，不吃狗肉，啊，然后他说呢，他也没有什么能力了，那怎么敢期望有功名呢？那个僧就跟他讲：“如能朝夕诵大悲咒，如果你早晚啊都能诵大悲咒，何患无报呢？那你念大悲咒呢，你不要怕没有这个果报啊。受岁受戒啊，受什么戒呢？受不吃牛肉、不吃狗肉这一条戒啊，这个受这一条戒，然后呢，诵咒无间。”啊，就是诵大悲咒呢，就天天呐、啊、没有间断，每一天呐、啊、都按时啊诵咒。啊，临场啊若有神助，啊，就考试啊，临场就古时候科考啊，这个文武都有科考。那么考试的时候呢，仿佛啊好像有神在旁边给他帮助。不数年呢、啊，官千种。

啊，就是不数年，就没有几年了，他做到千总啊，千总就管1000个人，啊，管1000个人，那这个官位啊，相当大了，啊，等于现在的这个军队里面的团长了，啊，管1000个人，啊，这个是乾隆12年呐，他自己记载的啊，这桩事情。那么这个都是送大悲咒啊，啊求得财富啊，求得官位。那么第四个是求男女啊，这个男女主要呢就是儿女这一类的。那么求儿女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啊，这个颜了凡先生呢。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他命中没有儿女的命。那么命中没有儿女啊，在中国传统的观念啊，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就是最不孝的事情就是你没有后代，啊，你家就到你这一代就为止了。啊，你没有再继续啊，传宗接代了，啊，所以一般传统观念啊，对这个子女啊，就特别的一个重视。那么没有后代的人呢，啊，一般讲就是这个人大概很缺德了，啊，很缺德，所以他就没后代了，啊，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他这个人呢，都是做好事的，也没有儿女啊。那造恶业的没有儿女呢，就是说这个人缺德。但是做好事的怎么也没有儿女啊？这个《安世全书》也有解释啊，就做好事没有儿女呢，他是享受清福啊，享受清福。啊，他不是不想有儿女啊，是因为没有那个缘啊，所以他享这个清苦啊。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求啊，求观音菩萨呢，啊，菩萨也会这个普门品呐、啊，观音菩萨楞严经耳根圆通章啊，这个都有明显的经文啊，求男女得男女啊，你要求男的。男的求女的有女的，啊，所以这个观音像啊，有一个画像是送子观音，啊，送子观音，啊，观音的画像很多种，啊，其中有一个送子观音。那么这个求长寿、求富饶、求官位、求男女啊，你像了凡呐、啊、先生，他原来没有儿子的。没有儿子的，后来呢有2个儿子啊，后来做了很大的官，啊，也都满愿了，啊，那么你念大悲咒啊，当然要求这个啊，你或者念观音菩萨，拜观音菩萨，求都能满这个愿。那么观音菩萨能够满众生的愿的事情非常之多。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的众生所需求的，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个阶段也不一样。啊，个人求的愿望啊不同。啊，所以求的愿太多了啊，那太多呢，他就用表法的啊，做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啊，1000只手，那每一只手就有哪一样东西。啊，这个表示呢，啊，你无量无边的愿望啊，都能满愿，啊，表这个意思，啊，所以诵持大悲神咒啊，意欲所求皆悉称遂，啊，都能够满你的愿。好，那么这一。

第十二种善身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这个所求的事情太多了我们举出几个来代表我们接着看第十三种善身，十三则龙天善神恒常永护这个龙啊。天龙八部这个护法善神啊恒常永护就是常常来保护你。那么刚才讲那个公案啊那个冯生啊掉到水里面去啊被海龙王救起来还带他到水府带到他那个海龙王那个王府这个就是龙啊。大家如果有去普陀山，现在普陀山做得非常壮观了。你去拜那个观音菩萨后面啊有一个墙壁啊都是刻那个龙的龙头的龙天善神恒常永护你念大悲咒这些龙天善神呢、都会来给你保护。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冯生那个公案就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因为龙天善神都护持这个佛法，护持佛法。那么，如果真正在佛门里面修学的人他都会护持。这个永护永卫卫是保卫，永护保卫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保佑啦。得到保佑。这是念大悲咒的第十三种利益。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所需求的。你看日本东京那个浅草观音那个浅草观音也是过去很灵感的。日本常常地震火灾啦。他那个浅草观音那个香火非常旺香火很旺不会输给我们万华龙山寺万华龙山寺也是供观音的日本那个浅草观音我每次到东京去那么都有时间的就去拜拜你现在在讲观音经嘛这个观音菩萨的地方多拜一拜这个浅草观音不但年纪大人拜的年轻的学生很多大部分我去看都是大概高中生高中的男生女生去拜的很多去拜了很多他们烧香外面也是一个大香炉然后烧香那我们台湾比较没有这种风俗了日本比较有这个风俗他那个烧香在观音菩萨那个广场烧那个香看那些学生香放下去难道就把那个香灰往自己身上这样拨花我就学他们放下去我也是这样拨哇加持加持那么他那个香炉外面写一个梭羯罗龙王梭羯罗龙王大家如果读到十三夜道经那么你就知道梭羯罗龙王他那个香炉就刻那个字梭羯罗龙王可见得这个你拜观音菩萨龙王他龙天龙八部善神都会来护持来永护来保卫我们那么在浅草观他那边也有抽签的他那个抽签的不是我们这个用宝贝的他是用日币然后放进用电动的我也常常去抽抽出来

啊，这个是上上签还是下下签啊？如果下下签呐，它就绑在外面那一个，绑在外面那个有一条好像铁线这样拉着，你就绑下下签了，不好的签就绑在那里。那我说为什么绑在那里呢？怎么不带回去呢？他说这个不好的不要带回去，绑在这边呐，观音菩萨就给我们化解了。我说这样，那好的带回去啊，不好的绑在那边了，观音菩萨就给我们消灾解厄了。他总是我们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总是有好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啊，不要怀疑啊。这是第13种善身啊，你所生之处啊，都有这些龙天善神呐。啊，这个不离的啊，来拥护你，来保卫你，啊，让你呀，能够消灾免难，一生平安。我们再看下面啊，14则，所生之处见佛闻法。啊，我们连15把它念下去。15则所闻正法悟甚深意，啊，这两个的，这是见佛闻法，啊，所闻正法悟甚深意，啊，这两种善身是有相关的。那么这两种善身是最重要的。我们去往生的世界处所，如果没有佛法呢，那么我们就不能继续学佛了，啊，就不能继续学佛，啊，就是我们学佛法的这个就会中断了，啊，就间隔中断了，啊，那么一般呢？这个如果身在边地，你就见不到佛法了，没有佛法的地方啊。所以佛经讲身在中国啊，那个中国呢，不是现在我们讲这个国家的名称，它是中国的意思，就是有佛法当中的国家啊。你身在有佛法当中的之中的国家呢，就叫身在中国。啊，那么所生之处见佛啊，这个见佛这个是最难的啊。你能够见到佛，闻到佛法，那必定能断烦恼啊，能开悟。

很少。啊，佛在经上也给我们比喻啊，这个爪上土跟地上土啊，有一天佛在地上啊抓一把泥土啊，然后再丢到地上，那这个指甲缝里面呐、啊、还有残留一些泥土啊，问阿兰呐、啊、说，你看呐、啊，我这个指甲缝的土多还是地上那个土多？阿兰说，当然地上的土多啦，啊，这个不成比例啊。啊，剩下指甲缝啊，那个很少很少啊！啊，佛就用这个比喻啊，说人呐、啊，失掉人生，再得到人生这个机会，就像指甲上的土，机会几率这么少，失掉人生的几率啊，堕三恶道的像大地的土那么多啊！所以六道轮回呢，要升到人道来啊，很难得。机会很少，时间很短，啊，大部分的时间呢、啊，三恶道多。那么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呢、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呢，造恶业，我们不要说其他的恶业，光十二业呢，第一条啊，杀生这一条，啊，你看现在世间呢，除了学佛的人知道说不要杀生。不可以杀生。那一般没有学佛的人，他知道杀人有罪，杀生他觉得是正常的，但是不是正常的，那有果报的。啊，杀生也要堕三恶道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啊。啊，光一条就够了。啊，其他的恶业不用讲。啊，你看现在呢，全地球啊，一天要杀生杀多少？啊，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去想啊。不可怕，啊！一仔细想啊，真的很恐怖，啊！所以六道轮回啊，得人生不容易啊，啊！那么到人道来了，能够闻到佛法有几个人呢？有几个人在一生当中他能见佛、能闻法？啊！现在佛不在了。啊，你说闻到佛法的人有几个？啊，全球啊，现在有六七十亿的人口，你去调查一下。啊，那学佛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啊，现在呢，统计啊，就是大乘、小乘、显宗、密教所有的佛教徒啊，听说是排，哦，大概排第三名的，啊，排第三名。啊，在宗教啊，现在排第三名，啊，第一名大概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合起来是第一名，啊，第二名就伊斯兰教，啊，第三名啊，佛教，啊，大概有四五亿人，啊，四五亿人，那么六七十亿、四五亿人，这个比例也很悬殊的，啊，说明啊，你接触到佛法的人啊，啊，也就学习佛法的人。还是少数，啊，那么深入的就更少，啊，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啊，要闻法呢，就更难，啊，或者呢，他遇到了，他不相信呐、啊，他不能接受啊，那遇到等于没有遇到啊，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啊，他如果这辈子没有遇到方东美教授，他这辈子不可能去接触佛教，因为从小在学校老师就灌输他们一个观念：佛教是迷信啊，而且啊是多神教、低级宗教啊，就灌输他们这个观念。那老师教的啊，先入为主啊。后来到台湾来啊，他想学哲学，跟方东美教授学啊，方教授。告诉他呢，这个佛法是全世界啊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他感到非常惊讶啊，他是这样的因缘呐、啊，方教授劝他学佛啊，如果别人劝，恐怕他也很难接受啊，他如果没有遇到方老师啊。他这辈子可能就不会学佛。

今天你不可能有这么高的一个成就，成为一代高僧了，也不可能，这个难了，所以善根福德因缘缺一不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才能够见佛闻法。那么如果你持诵大悲神咒，那么这个你生生世世都能见佛闻法，你种了深厚的善根了，这是第十四种善生。那么十五则呢，所闻正法悟甚深意，所闻正法，我们注意这个正法两个字，我们注意正法两个字，为什么这里讲到所闻正法，那么上面这一条是见佛闻法，那么闻法当中呢，这个法当中也有正法也有邪法，怎么佛门里面也有邪法，太多了，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那么外面的外道呢，你比较容易辨别，佛门里面的外道邪法你就不容易辨别了，很多人好心学佛啊，学的不是正法，他不学的不正确，学偏了，邪了，邪知邪见，他遇到邪师了，那么遇到邪师啊，那么听邪师的，那总是个人的业障啊，你跟他讲正法他听不进去啊，跟他讲邪法他一听就接受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啊，现在人啊听骗不听劝，骗他很容易就接受了，劝他跟他讲真话呢，他都听不进去。所以有一年他在美国他说这个有一些学佛的人啊去找他了啊，像在旧金山的样子啊。说请我们老上给他们印证了说这个印证他们已经开悟了。那么老上就给他讲了他说你们都没有开悟他们这几个人听了就心里很不高兴了。他说某某那些什么佛上师都说我们开悟了，你怎么说我们没开悟呢？我们老上跟他讲他说我自己都没开悟你来问我这个没开悟的，那肯定你是也还没有开悟吧。所以现在人就是他真话呢他听不进去。那个骗他的他很容易就接受了。所以闻了要闻到正法不容易。往往这个正法呢，讲正法的善知识受到排挤，受到毁谤，受到攻击，受到污蔑这个是在末法时期很平常的事情。所以就必须要大力的护法来护持。才能够真正去弘扬正法。那么有缘有善根的人也才有机会听闻正法。你听闻正法呢，才能悟甚深意。佛的义理深广无尽。那么你诵持大悲神咒所闻到的正法都能够悟入甚深的义理。那么我们人生在世间闻佛正法是最难得最可贵的。所以佛在建立经也给我们讲建立经云，佛告阿难

岂有好心呐、啊？善意之人啊，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一日不能半日可，半日不能一时可，一时不能半时可，半时不能须臾可，其乎不可量，不可易也。啊，这个是《坚毅经》佛讲的。啊，或给阿难讲啊，啊，有人好心呐、啊，善意的人，啊，那么来听闻佛法，啊，希望啊明白佛法的道理，一心而听，啊，一心一意啊来听听这个佛法。那么能一日可，啊，这个一日就是一天呐、啊，啊，我们一天现在讲说24小时。啊，你这一辈子，你这一生啊，就听24小时，听过24小时，啊，这样你这辈子就没有白来了。可就是可以了，啊。那么一日不能半日可啊，说你不能听一日24小时，那半日就12个小时，那12个小时也可以。啊，那半日不能一时可。啊，古代印度啊，昼夜呢，它分为60，啊，就是现在24小时。那我们中国人呢、啊，昼夜分为12个时辰。啊，古代中国这个一个时辰等于现在2个小时。啊，那么印度的一时啊，就是现在的6个小时。啊，就6个小时。啊，所以。半日不能呢，一时可，一时就6个小时啦。啊，一时不能啊，半时可，半时就3个小时啦。啊，是2个小时啊，这个一天呐、啊，60啊，一时是4个小时。啊，4个小时。啊，那半时就是4个小时。啊，一时4个小时，半时是2个小时。啊，印度的半时就是等于中国的一个时辰。啊，现在的2个小时啊，就你不能听4个小时，那么2个小时也可以。那小2个小时还不行，须臾可，须臾就是啊，5分钟、10分钟啊，一下子啊，你能够听到佛经佛法，那也可以啊。就你一生当中啊，就只有听这么一次啊，其福不可量，不可易也，它的福报啊，不可思量，也不可比喻。啊，那么我们乍听起来好像这个是不是讲得太夸张了？啊，就听那么一点点时间，那个福就不可易不可量。啊，这个《金刚经》啊，佛有比喻。啊，我们读了《金刚经》就知道。啊，若有人用七宝布施啊，满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给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人，啊，这个福报大不大呢？太大了！啊，我们先不要说3000大千世界了啊，那个是天文数字啊！啊，就讲这么一个地球的七宝就不得了了哦，3000大千世界，那福报有多大呢？太大太大了！啊，但是呢，这个福报呢，不如有人呐、啊、为人演说1世纪偈。啊，那个福报啊，超过这个3000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的福报，啊，不能相提并论，无法相比的。那我们听佛这个比较呢，似乎好像，啊，我们不能理解啊，有这么大的福报吗？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也把这个事情给我们分析了。啊，我们一听，哎呀，也就明白了。

这个佛的正法呢，你听闻一句一句啊，如果你真听懂了，能依教奉行，那你这一生就成佛了，成佛有余了。啊，成佛不但呐、啊，了生死出三界，同时也出十法界了。那成了佛呢，他那个福报是自性的啊，尽虚空遍法界，无有穷尽的。啊，你跟六道里面的福报，你怎么比？跟他都无法去相提并论的。啊，所以这样一分析啊，那我们就明白了，佛讲的一点都不夸张。啊，事实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了、啊，哎，他这一生啊，只听个几句佛法，都很难得。啊，因为这几句佛法，纵然他这一生不能得度呢，也给他种了善根了。啊，所谓一粒耳根呢、啊，永为道种。那么来生来世啊，他这个善根成长成熟，这个就是他将来得度的一个种子啊，善根种子，依这个来得度。啊，所以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得到人生能够闻佛正法，悟圣深意，这是最可贵的一桩大事啊！但一般人呢、啊，他不了解啊，他不了解啊，所以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在普贤行愿品里面呢、啊，这个普贤菩萨也给我们讲啊，所有的供养当中呢，以佛法来供养大众。啊，是最可贵的、最殊胜的，啊，也是这个功德利益啊，最殊胜、最圆满的。那么现在我们闻到净土法门呐、啊，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那这句佛号啊，那真的是无上之宝啊！啊，你就不认识字的，你能老实念了、啊，他就能成佛了。啊，你看这个海贤老和尚，他的表法就是他表这个法啊，他也不懂什么经什么咒啊，他什么都不懂啊，他剃度啊，他师父就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就老实念啊，做苦工，修苦行持戒念佛啊，老老实实啊，修了90年啊，往生的时候啊，表演啊，给我们看。啊，那这个是所有世间福报啊，无法相比的。啊，所以所闻正法，悟圣深意。啊，这是持诵大悲咒的一个殊胜果报。啊，那15种善生呢、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总结啊。若有诵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得如是等15种善生也。一切天人应常诵持，勿生懈怠。啊，若有啊，这是假若啊，假设的一个语气啊。若有诵持啊，这个诵啊，就是读诵、念诵啊，或者呢背诵啊，你会背的叫背诵啊，没有看这个文呐、啊，诵叫背诵啊，看着文叫读诵啊。那么你有念这个腔调叫念诵啊，这个是诵。那么持就是受持啊，受持。那么受持啊，你必须懂一点道理的，才能受持啊。这个后面呢、啊，这个观音菩萨呢说的这个咒后面呢、啊，啊，会把这个咒的大概的意思啊给我们说明啊，啊，那个就是叫我们要受持的。

读诵受持，为人演说，啊，这个大乘经啊，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经文。啊，所以这个，假若有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这个者是指人，得如是等十五种善生业。那么得如是等啊，等这个字呢，就是包括还有其他的了，啊，因为这个经文啊，它只是举出这十五种，啊，十五种善生。啊，实际上啊，不止这十五种了、啊。啊，如果展开来讲啊，可以说无量无边呐、啊。啊，但是归纳来讲，啊，比较好讲。啊，所以这个等啊，是不止这十五种，啊，这个意思就不止这十五种，啊，就非常多了。啊的善生啊，这个善，我们往生的。处所啊，有这十五种善缘啊，包括其他的善缘。那么所有善缘当中啊，这个见佛闻法啊，所闻正法悟生生意啊，这个是最主要的，也最重要的啊。见佛必定闻法啊，那么。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只要见到佛，那么佛讲的话都是对我们自己的根基，所以一切天人应常诵持，勿生懈怠，要精进的受持，必定能得到这十五种善生殊胜的果报。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呢，我们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再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好，我们还是从第三行第十二则，意欲所求，皆须称遂。好，我们昨天呐、讲到这个众生心力所求的愿望都能够满愿啊，这个称遂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满愿。昨天我们讲到这个求长寿得长寿，那么我们也将观世音菩萨本期感应颂里面呢、选几条公案跟大家分享。那么求长寿，这个在古今中外都有这个实际上的一个例子。那么在古代我们大家对了凡四训这个老同修对这本书都不陌生纵然没有常常去看，也常常听我们净老和尚提到这本书。我们净老也曾经讲过，那么颜了凡先生他年轻的时候被一位孔先生算命帮他排流年，那么算他的寿命只有53岁。后来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他听明白了依教修行，后来他寿命延长了寿命延了21年。原来孔先生算他的寿命只有能活到53岁。53岁那一年8月14丑时当终于正寝这个寿终正寝就是死在自己的卧房。那么时间都把它算。

出来了，那么死的地点呢，也给他算出来了，怎么死的也算出来了。那么他遇到孔先生啊，给他算的，那么每一桩事情啊，纵然很小的一桩事情，他去对照啊，经过一段时间呢、啊，都很准确。啊，所以他相信了、啊、人真有命运。啊，后来是遇到银谷禅师，他才知道啊，命运怎么来的。啊，原来命运啊，是自己制造的。啊，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啊，把这个不好的改为好的，那当然啊，也可以把原来好的改成不好的。啊，这个《了凡四训》讲啊，大善大恶，啊，小善小恶啊，这个当中啊，功过加减乘除，所以他的寿命延了21年，啊，算是延得很长了。啊，后来他是74岁才过世的。啊，69岁那一年呢、啊，写这个《了凡四训》啊，写这个四篇文章啊，来教训他的子孙。啊，这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啊，这个《了凡四训》。那么他的寿命啊延长了。那么在现代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敬老和尚啊，他给这个算命先生算，他的寿命只有45岁。那么跟他同年啊，有两个戒兄弟，都是出家的，啊，同一期去受戒，同年，他们三个人啊，同时去给人家算命。算命先生算他们三个人啊，寿命啊都不过45岁。啊，那么45岁那一年啊，这两个戒兄，一个2月往生了、啊，一个5月。那么7月啊，我们十户上人他病了。啊，那么那一年啊，啊，我已经开始听他讲经，听了2年了。啊，那一年我21岁，啊，正好啊，啊，还没有去当兵，啊，所以那一年7月啊，他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啊，我记得跟我弟弟啊，两个人去听了3天，啊，后来要再去听经啊，啊，那个寺庙的法师说，这个讲经的法师啊，有事不能来，啊，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后来经过1个月之后呢，听说又在台北这个车站啊，前面啊，有个李月碧讲堂，那边又开始讲了。那我们再去听啊，当时啊停了1个多月，那么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后来啊，我们师父在讲席当中就常常提到这桩事情啊。他45岁7月那一年呢、啊，病了1个月啊。他想一想啊，寿命到了啊，也不找医生。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寿命到了，神仙来医也医不好。啊，也就不找医生啊，因为呢，被这个算命先生算准了嘛。他两个戒兄弟跟他同年都走了嘛。那他想一想，但该轮到他了嘛。啊，结果没有想到啊，病了1个月呢。
那好起

那么病好起来啊，那么他就继续这个讲经啊，所以他45岁那一年到60岁这一年呢、啊，这个15年呢、啊，讲了很多部经典。那么用我们一般的话来讲啊，这广学多闻啊，最近他老人家呢也讲啊，他45岁那一年开始广学多闻。到了60岁啊，那么他才真正啊专修净土啊。到60岁那一年啊，这几天还在讲啊，60岁那一年呢、啊，他才真正啊认识净土。那么今年88了啊，45岁就要走了啊。那88呢，已经啊到今年呢、啊，已经延长43年了。啊，当然啊，往后啊，他老人家应该住世啊，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么他现在呢，都是讲啊，这个阿弥陀佛啊，随时来我就随时走，啊，如果没来了，大概要他继续啊，留在这个世间呢、啊，表法，啊，多帮助一些人。那么求长寿啊，我们念佛人呐、啊，寿命长只是表法啊。那么它代表哪一个行门啊？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啊，这几天呢、啊、一直赞叹这个河南南阳啊。海贤老和尚前年呐、啊，这个112岁往生的，那么算国历是去年一月啊，2013年1月啊，2013年1月呢，农历还没过年啊，所以照农历来算呐、啊，就是前年。那中国人算虚岁。啊，前年112岁呢，那今年就是114岁了。啊，今年在的话114岁。啊，前年呐、啊，农历年底往生的。啊，往生呢、啊，瑞相非常好。啊，112岁的老人呐、啊，还能爬树，啊，还捡树，啊，那往生前一天呢，爬到树上去，那楼上啊。这个光碟寄回来要我们做啊，要大量去流通啊。他说最好呢能够看30遍啊，一天看3遍，看30遍。那么这个老和尚呢，他也没读什么书，21岁出家。那么他的师父什么没教他，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也不会念经，也不会念咒，啊，什么都不会。那么他只是会干苦佛，誓愿啊种地种菜，那么拜佛念佛，他就是这样修，啊，身体啊非常健康，那么吃的是苦，穿的是补，啊，吃的呢很简单，啊，可以说是修苦行的一个代表。他的表法就是代表修苦行，啊，穿的不好，吃也不是吃得很好，啊，但是做的事情啊是特别多。那么他这个表法呢，也非常重要，啊，念了90年的佛。自在往生了、啊，往生前一天还爬到树上啊，去捡树啊。大家担心啊，这个年纪这么大了，那个爬树呢，万一不小心摔下来怎么办啊？人家叫他师傅啦，那个这个天黑了不要再捡了啊。他说没有事情，

我还在念佛呢。啊，前天减速，啊，种地，啊，这大家劝他呢，这个天晚了，不要再种了，啊，休息了。啊，他就讲啊，好了，明天我就不种了啊。大家也没有听出他话的意思啊，明天就不种了。他种了几十年的地，明天就不种了啊。大家一下子也没有去想到那么多啊。结果第二天呢、啊，他就往生了啊，往生了，全身柔软啊，那么也给他做缸。那这个光碟我们正在压片。啊，3月15号啊，老和尚做生日啊，要赶的500片啊，空运过去啊，他要做生日礼物送啊，劝人家这个一片的看300遍啊，啊30遍啊，他看越多越好。那么他这个表法呢，每一个人他表法的方面不一样，他这个老和尚的表法呢。就是修苦行啊，那么他也不会做什么早晚课，那些都不会念，但是就是工作种地啊，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就捡起来做啊，越做身体越好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也非常赞叹啊，他说李老师啊，以前在台中莲社呢。95岁以前呢、啊，他自己洗衣服、自己吃饭、自己煮，啊，什么自己个人的事情都自己料理，啊，他不愿意接受人家给他做侍者，啊，一直到95岁那一年才答应两个学生呢、啊、给他做侍者，啊，但是李老师的身体啊，不如那个海贤老和尚啊。啊，那个海贤老和�尚啊，身体哦，112岁还能爬树，那个啊，我们不要说112岁了，大概啊60、70岁，现在有的比较老的，身体比较差的呢，啊，不要说爬树，那个走路都感觉有困难了。那么他身体为什么健康呢？啊，你看他每天睡的也不多。吃的也很少，啊，也不是吃好的，啊，劳动力又那么多，啊，身体为什么那么好？关键呢、啊，心清净，啊，这个心呢、啊、是关键，啊，他觉得啊这样做啊是修行，啊是修行。所以他就身体健康了，啊，他也不用动什么脑筋啊，心只要清净啊，身体就好，啊，我们人身体不好，大部分都是用脑过度，啊，身体劳动少，啊，如果用脑少，身体劳动多，那这个人身体一定好，啊，所以。李老师就身体的健康状况不如他，那这个是一个很好啊，给我们一个表法的一个榜样。那么也特别给出家人一个修行的好榜样。啊，所以告诉我们呢，这样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啊，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啊，而且啊。他这个修行啊，一般那些讲经大法师那些都还真的不如他。啊，为什么呢？往生那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啊，能够自在往生，身无病苦，心不贪恋，就走了。那这个是最大最大的福报。啊，所以我们不能看清这些不认识字的人啊，他如果真放得下心清净，真的讲经说法的大法师真的不如他，一点不假。

啊，像那个锅肉酱啊，念佛念三年站着往生，啊，那给他剃度的地贤法师呢，但他往生的之前还有病痛，啊，他那个徒弟都站着往生，一点病也没有，啊，站了3天。

他是天台的祖师，学经教。90几岁往生啊，还是有病痛。啊，听说啊，在香港要往生啊，因为谭老讲经常常讲啊，哦，讲这个郭罗匠站着往生呐、啊，啊，看到很多人呐、啊、坐着往生、站着往生，他看了20几个。啊，他也想啊，站着往生，坐着往生啊，结果往生前病了，躺在床上，他的学生师傅啊，大概你不行了，啊，那个，你要坐着往生呐、啊，啊，不要说站着往生，坐着往生恐怕就不行了。谭老说，怎么会不行？你们把我扶起来，啊，扶起来给他盘腿打坐，然后啊，人家给他扶起来，然后啊，坐着往生了。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啊，就是说你真放下，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那个功力是最强的，啊，念念都是佛力加持，啊，所以这些人呐，我们可不能小看啊，他不懂经教，但是他能老实念佛啊，他往生的品位啊，都相当之高，啊，这个学经教的法师啊。啊，未必能跟他相比，啊，这个我们也不能轻视啊，啊，但是要真放下才行啊，如果放不下呢，当然就不行，真放得下，啊，真放下的人呐，啊，对这个世间他都什么都不会计较，啊，这样的人呐，啊，你仔细去看呐，啊，他绝对不会跟人计较，啊，他宁愿吃亏。啊，那怕吃亏的人呢，啊，肯定这个人他没放下。啊，所以什么事他都做。啊，其实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呀。啊，你身体好能做，是福报啊。啊，总比啊躺在床上啊那个病哈哈的给人家服侍，那是享福吗？啊，我看那个是受罪，不是享福。啊，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懂，所以这个老和尚他的表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们老和尚啊，非常之赞叹啊。这个光碟做出来啊，也请大家多多流通啊，特别劝我们这个念佛人呐，大家多看。那么这讲到求长寿这个事情啊，这个是真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再来分享求父老啊，我们来分享一个公案啊。这个在《观音菩萨本基感应颂》啊，这个《劝诫类钞》啊，这本书里面有记载一个公案，嘉定逢生。贫而好善，日觅经验良方，钞铁通衢。一日进香南海，风发周复，访见甲士隐士龙王前，亦曰：“子写方救人，善念达于水府，故救汝。已秘方，未可致富。”冯曰。吾命穷，安敢忘父？王曰：“贫富顾命，然心善者命亦无凭。如汝命遭水厄，心善即无害，以方送归。忧夫到岸，心知大事暗中调护也。一方行迹，成护士。”那么这个是穷人呐、啊。啊，变成富人了，啊，他这个原来这个命啊，是个贫穷之命。那这是嘉定啊，在浙江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嘉兴啊，嘉定、嘉善在浙江省。
一个

姓冯的噩马冯啊，贫而好善。他这个家境呢很贫寒啊，但是呢，他这个人呢、啊、喜欢做善事，那么这个也是他改造命运的一个原因啊。日密经验良方，超铁通衢啊，做好事了。啊，经验良方啊，就是我们民间呢、啊、有一些偏方，啊，这个治疑难杂症的病，那么他很热心呐、啊，啊，能够常常去找啊，找到这些好的秘方啊，他就抄很多，啊，抄很多呢，在这个大街小巷啊，跟人家结缘，啊，他就做这个善事。那么有一天呢，他进乡南海，南海就是浙江省啊普陀山啊，现在属于舟山市管的啊舟山。那么我们诸位不晓得有没有去过普陀山啊？我去过好几次。那么以前到普陀山都要坐船，现在还是要坐一段船啊。现在有跨海大桥啊，从这个宁波、上海啊，跨海大桥啊，杭州湾大桥啊，现在直接可以啊，这个跨海大桥可以从宁波这边呢开到这个舟山市这个岛，舟山群岛啊，舟山岛。那么舟山岛。啊，再从这个朱家尖要到普陀山呢、啊，那一段还是要坐船，啊，那一段就比较近了，啊，大概十几分钟就到了。那以前呢、啊，我们早期去啊，没有跨海大桥，啊，从上海坐到那边坐几个小时，坐到普陀山，啊，从宁波啊两个港口啊，也要2、3个小时，啊，都要坐船。那么这个冯生呢，他去进香啊，去南海观音菩萨那边呢、啊、进香啊。那么风化舟覆啊，因为海上啊起风了，那个船呐、啊、都翻过去了啊，那这个是有生命危险啊。那么去以前那个船呢、啊、都是帆船。船也小啊，一到大的风浪啊，很容易就翻了。那么在十几年前呢、啊，大概总有15年前了，那个新加坡金钟协会啊，李会长组了100多人的团啊，去炒普陀啊。当时我也去参加啊，参加他那个团啊，去炒普陀啊。那普陀山回到宁波这里呀、啊，遇到台风了，啊，遇到台风，那风浪很大，那船还是照开。啊，那个时候呢，我好像我大哥大嫂啊，他们都去啊，我大哥那个女儿啊也去。那个风啊，浪很大，啊，那个船啊又是平底船，那船又开得很快，啊，那个风浪很大。然后全船大概一半的人在吐，啊，吐的我都闻到那个味道呢。本来没想吐，闻到那个味道也好像很想要吐，啊，后来我赶快心静下来念佛，结果也就支持到宁波了啊。但我大哥那个女儿啊，我看吐的大概胆汁都吐出来了，啊，吐的都躺在地那个船啊，那个。甲板上啊，那都不能动了啊，风浪很大啊，所以这个冯生啊，他去进香啊，以前那个小船呐、啊，很溜，一个台风来很容易被翻掉的啊，现在的船比较大啊，比较稳。那么舟覆呢，那个船翻下去了，那个
人就被淹死了。恍见贾氏隐至龙王前。啊，仿佛啊，他看到一个穿这个盔甲的武士啊，把他带领啊到龙王啊，到海龙王那边去了。啊，以前说这个掉到水里面淹死啊，都是到海龙王那边去报道了啊。那这个冯生呢，就是去海龙王那边了啊。那海龙王跟他讲预言呢，指血方救人啊。他说你平常啊，就写这个秘方啊，在救人。善念呢、啊，达于水府。你这一念这个善念呢、啊，已经通达到我们水府，就是海龙王的王府啊，海龙王的王府。故救汝啊，海龙王说，因为你有这个善念，你这个善念呢、啊，已经我们海龙王这个水府啊，都接收到你这个善念的信息啊。所以这个船难呢、啊，我们来救你啊，因为你平常做这个好事啊，我们这个水府的这些水族啊，这龙王的这些眷属都知道啊，已以秘方未可治乎啊？那个龙王说，你平常不是都在找那些秘方啊，去送给人家去救人吗？那我现在送你一个秘方啊，你将来可以致富，致富就是你将来会很有钱啊。冯爷呢，无命穷，安敢忘乎？啊，那这个冯生呢，他也很安分守己，他知道自己命穷，所以。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变成有财富的人，他也不敢打这个妄想。可见这个人啊，很安分守己，啊，也很知足，啊，不敢妄求，啊，他说我这个命，他也知道这个人有命运的，我命运就是这么穷啊，那我也怎么敢想发财呢？啊，他从来不敢讲。那么一般人啊，他并没有财，他还是拼命想发财。啊，发不到啊，他就用不好的手段想要取得，那灾祸就来了。啊，所以一个人啊，命运是贫穷啊，能够知足常乐。他也能够平安的过了一生啊！如果不知足啊，妄求啊，用不法的手段去取啊，可能这个寿命啊就被打折扣了啊！所以这个冯生，可见他这个人呢是很老实的人啊，他不敢有什么妄想。那么王曰呢，贫富故命啊，然心善则命亦无贫啊。啊，这个海龙王啊，就给他讲啊，都贫穷富贵固然是有命运啊，但是命运无贫啊，无贫也说不是一定的嘛。啊，不是说贫穷的就永远贫穷，富贵的就永远富贵，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啊，这个当中呢、啊。还是会有转变的啊！说如汝命遭水厄啊，说你的命运啊，应该今天船翻了，你就被淹死了，水厄啊，你就遭这个厄难呐、啊，你今天就该死了，是我把你救了，你才没死啊！啊，说你本来是命就是要被这个水淹死的。啊，但是呢，心善即无害啊，因为你平常就要做好事啊，所以你这个命运改了，啊，我才会来救你啊。以方送归，啊，那就给他讲啊，这个秘方就送给他了，啊，送给他就把他

送回去了。啊，送归呢，那船翻掉了，那没船呐、啊。忧乎到岸，忧乎就是哎，一下子，怎么到岸边来了？心知大事，暗中调护也。啊，他心里知道啊，啊，这个观音大士啊，暗中啊，在保护他。啊，一方行迹成护士啊，依照海龙王送他这个秘方啊，啊，他去救济这些穷人啊，后来呢，他就发财了啊，竟然呢、啊，成了一个富人了啊，原来这个要被水淹死的啊，又很贫穷的，那现在呢，又延寿了啊，又得到财富了啊，可见得啊。有命运，那是命运是可以改造啊。那么他是有这个善心呐、啊，去朝拜啊这个普陀山啊，观音大士。那普陀山就是在一个岛啊，所以主要的护法当然龙王啊，啊这个龙王。啊，大家如果去过普陀山呢、啊，就知道啊。去年我们观音佛学会啊，办了一个朝普陀山的啊，这个我一提倡就有80几个报名啊。我们那一团呢、啊，4个导游啊。今年呢、啊，我们一年朝一座山，今年朝九华山啊。如果有兴趣，欢迎参加。那么去年办这个朝普陀山大家玩得很高兴啊，所以一直要我们继续办。

啊，那么下面呢是感应篇图说的一个公案：清曹承秀亦一生曰，独能借牛犬，可邀上进。秀为公马平常啊，何敢忘记功名？生曰，如能朝夕诵大悲咒，何患无报？秀遂受戒，诵咒无间。临场若有神助。不数年，官迁总。乾隆十二年，自尽。啊，那么这个公案是出自于《感应篇图说》啊，就《太上感应篇》啊，有一本是有画图的，啊，画图说明的，啊，我记得我们有曾经印过，啊，现在应该我们还有藏书，啊，《感应篇图说》啊，有这么记载这么一个公案，啊，清朝啊，一个曹承秀先生遇到一个出家人呐、啊。一生啊，遇到一个出家人给他讲、啊、他说汝能借牛犬，可邀上进、啊、他说你能够不要吃牛肉、啊、不要吃狗肉、啊、那你这个前途啊就可以向上啊，啊这个也进步了啊，会提升了。那么秀为公马平常，何敢忘记功名呢？啊，这个公马、啊、就是他在这个、哦、单位啊做的那个一般的啊这个士兵。那这个地位很低的啊。啊、他也不敢啊想要什么功名啊。啊他这个很平常啊。我像这样的身份啊。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啊。他怎么敢去想象啊要那个功名呢？那么像这些人啊，我们看到就是真的是老实的啊，都不会去妄求的。这是知足常乐的。那么深渊呢，说汝能朝夕诵大悲咒啊，何患无报呢？他说你就不要吃牛肉，不要吃狗肉。那么这个先生呢，就是应该还没有吃常素啊，一般呐、啊，这个借牛犬呐、啊，一般我们民间这个算命先生呐、啊，都会讲啊，哎、欸，你这个八字不适合吃牛肉，不适合吃狗肉，你吃牛肉吃狗肉会冲到你的财库，你那个钱财会被冲掉啊！啊，我以前也常常听那个算命先生呐、啊，常常给人家这么算呐、啊。啊、听多了我也学会了啊！看到了，你不能吃牛肉，不能吃狗肉，那么你财库被冲掉，你就没钱了啊，你就穷了啊！常常听那个算命的啊，那个以前呐、啊，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去逛街，啊，那个逛街不是现在逛百货公司，啊，那个时候我们十几岁的时候住在万华的龙山寺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在那边做生意。那个广州街啊，啊，龙山国小那个广州街，那个路边啊，都每一天晚上都有人排那个路边摊，一块布出放下去卖药啦，那什么药都有啊，补药了，我也被骗了不少啊。嚯、哦，他那个药啊，什么苦瓜丹啊，吃的就像仙丹一样啊，我真的被骗不少，什么苦瓜丹啊，什么黑药丸啊，什么硬功散那类的，我吃的可多了。那么也有遇到一个道士啊，劝善的啊，那个姓李啊，宜兰人，现在不晓得还在不在。
啊，那个是劝善的，啊，他也可以铺一个布，然后放个檀香炉，啊，然后劝善，啊，那么我们就站在那边，不然就蹲在那边听啊，听他劝善，啊，有时候呢没有人了，那我一个人去，就是他的第一个听众，然后那时候蹲在路边，然后后来看有一些路过的路人呐，看到有人蹲在那边呐，啊。就走过来，我也带了不少听众啊，后来就哦围了一堆了啊，那就叫劝善啊。那么那些看相算命的还有那个鸟啊，它这个那个啄那个字的还有算什么姓名学的那个我年轻的时候很好奇，哎呀，都去看。啊，那么也常常看到那些算命先生啊，那算命先生哦，那个真的一条街啊，三教九流，什么什么都有啊，有练武术的，有算命的，看相的，卖药的一条街都是。啊，所以我常常听人家讲听那个算命先生你不能吃狗肉了，不能吃牛肉那也常常听有一些老人讲，听一些老人讲。那么这个曹承秀呢，照这个文来看呢，他应该不是吃常素的。如果吃常素，你什么都不吃了嘛，都不必特别给他挑什么牛肉、狗肉嘛，反正什么肉都不吃了嘛。那挑牛肉、狗肉呢，那就是一般人他有吃肉就是你不要吃牛肉跟狗肉。可见的，他还是有吃，不是吃常素的，还是，所以劝他，你吃肉，但是牛肉、狗肉不要吃。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以前这个牛大部分是耕牛，以前的牛有两种，以前那个乳牛很少，现在呢才有，这个乳牛是从西洋引进来的。

西洋引进来了啊，像澳洲呢就很多了啊，那挤牛奶的以前很少不多啊，因为以前的人不吃牛奶，现在小孩都要吃牛奶，以前人都吃人奶，所以那个乳牛就很少啊，不像现在这么多啊。那么大部分的牛呢，一个是水牛，一个是黄牛。那么水牛就是给人耕田的，黄牛呢给人家拉车的，啊，这个小时候我看到的都是这样，那个黄牛啊，都是拉一个牛车啊，那水牛啊就是在田里耕田，啊，那么等于说这个牛呢替人呐、啊、工作的，那么这个牛老了，不能继续工作了，那就把它杀来吃了。那么这个在佛法来讲啊，就是很没有慈悲心呐、啊。啊，他给你辛苦的工作一辈子，然后老了不能做了，就把他杀来吃他的肉，这于心何忍呢？啊，所以这个耕牛啦、黄牛都是为人工作的，啊，就不应该去吃他的肉。啊，因为他对人你有贡献的嘛，啊，所以吃的那个就罪过就比较大。那么钱呢、啊，就是狗，狗是给人看门的，啊，这个狗啊是最忠实的，啊，给人看家的，那你吃它的肉啊，那也是说不过去的，啊，所以这个吃。过去这个吃牛肉、吃狗肉，这个罪过就比较重啊，所以算命先生啊，常常劝人啊，你不要吃牛肉啊，不要吃狗肉啊，这个会冲到你的财库啊。那么也就是说，对他整个前途来讲啊，都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曹承秀啊先生啊，他也接受这个出家人啊劝他的。啊，就是不吃牛肉，不吃狗肉，啊，然后他说呢，他也没有什么能力啦，那怎么敢希望有功名呢？那个僧就跟他讲，如能朝夕诵大悲咒，如果你早晚啊都能诵大悲咒，何患无报呢？那你念大悲咒呢，你不要怕没有这个果报，啊，秀岁受戒。啊，受什么戒呢？受不吃牛肉、不吃狗肉这一条戒。啊，这个受这一条戒，然后呢，诵咒无间，啊，就是诵大悲咒呢，就天天呐、啊、没有间断，每一天呐、啊、都按时啊诵咒。啊，临场啊若有神助，啊，这考试啊，临场就古时候科考啊，这个文武都有科考。那么考试的时候呢，仿佛啊，好像有神在旁边给他帮助。不数年呢、啊，官迁总啊，就是不数年就没有几年了、啊，他做到迁总啊，迁总就管1000个人啊，管1000个人，那这个官位啊，相当大了。啊，等于现在的这个军队里面的团长了 啊管1000个人啊，这个是乾隆12年呐、啊，他自己记载的啊这桩事情。那么这个都是诵大悲咒啊啊求得财富啊求得官位。那么第四个是求男女。啊，这个男女主要呢，就是儿女这一类的。那么求儿女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啊，这个杨了凡先生呢，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他命中没有儿女的命。那么命中没有儿女啊。在中国传统的观念啊，就是不孝有三无。

无后为大，啊，就是最不孝的事情，就是你没有后代，啊，你家就到你这一代就为止了，啊，你没有再继续啊传宗接代了，啊，所以一般传统观念啊，对这个子女啊，就特别的一个重视。那么没有后代的人呢？啊，一般讲就是这个人大概很缺德了，啊，很缺德，所以他就没后代了，啊，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他这个人呢都是做好事的，也没有儿女，啊，那造恶业的没有儿女呢，就是说这个人缺德，但是做好事的怎么也没有儿女？啊，这个《安世全书》也有解释，啊，就做好事没有儿女呢，他是享受清福，啊，享受清福，啊，他不是不想有儿女，啊，是因为没有那个缘，啊，所以他想这个清福，啊，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求啊，求观音菩萨呢，啊，菩萨也会。这个普门品啊，观音菩萨楞严经耳根圆通章啊，这个都有明显的经文啊，啊，求男女得男女啊，你要求男的，男的求女的有女的啊，所以这个观音像啊，有一个画像是送子观音啊，送子观音啊，观音的画像很多种啊，其中有一个送子观音。那么这个求长寿、求富饶、求官位、求男女啊，你像了凡呐、啊、先生，他原来没有儿子的，没有儿子的，后来呢有两个儿子啊，后来做了很大的官，啊，也都满愿了，啊，那么你念大悲咒啊，当然要求这个啊，你或者念观音菩萨，拜观音菩萨，求都能满这个愿。那么观音菩萨能够满众生的愿的事情非常之多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的众生所需求的，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个阶段也不一样啊，个人求的愿望啊不同啊，所以求的愿太多了啊，那太多呢，他就用表法的啊，做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啊，一千只手，那每一只手就有哪一样东西啊？这个表示呢啊，你无量无边的愿望啊，都能满愿啊，表这个意思啊，所以诵持大悲神咒啊，意欲所求皆悉。称顺啊，都能够满你的愿。好，那么这一第十二种善身呢、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啊，这个所求的事情太多了啊啊，我们举出几个啊来代表啊。我们接着看第十三种善身。十三则龙天善神恒常永护、啊、这个龙啊，天龙八部啊，这个护法善神啊，恒常永护，就是常常来保护你。那么刚才讲那个公案啊，那个冯生啊掉到水里面去啊，被海龙王救起来啊，还带他到水府啊，带到他那个海龙王那个王府啊，这个就是龙了 啊。大家如果有去普陀山，现在普陀山做得非常壮观了 啊。你去拜那个观音菩萨，后面啊有一个墙壁啊，都是刻那个龙的啊，龙头的

啊，龙天善神恒常拥护啊！你念大悲咒啊，这些龙天善神呢、啊，都会来给你保护。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逢生那个公案，就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啊。因为龙天善神呐、啊，都护持这个佛法，护持佛法。那么，如果啊，真正啊，在佛门里面修学的人呐、啊，他都会护持。这个拥护啊，拥卫啊，卫是保卫，拥护保卫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保佑啦、啊，啊，得到保佑。这是念大悲咒的第十三种利益啊，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呐、啊、所需求的。啊，你看日本东京啊，那个浅草观音啊，那个浅草观音呢，也是过去很灵感的。啊，日本常常地震啊、火灾啦、啊，他那个浅草观音呐、啊，那个香火啊非常旺，啊，香火很旺。不会输给我们万华龙山寺啊！万华龙山寺是供观音的啊。日本那个浅草观音的，我每次到东京去啊，那么都有时间的就去拜拜啊。现在在讲观音经嘛，这个观音菩萨的地方啊，多拜一拜啊。啊，这个浅草观音啊。啊，不但年纪大的人拜的，年轻的学生很多，啊，大部分我去看呢、啊，都是大概高中生，高中的男生女生呢、啊、去拜的很多，啊，去拜的很多，他们烧香啊，外面也是一个大香炉，然后烧香，啊，那我们台湾比较没有这种风俗了啊，日本比较有这个风俗，他那个烧香啊，在观音菩萨那个广场。啊，烧那个香，啊，看那些学生呐、啊，哇，香放下去，难道就把那个香灰啊往自己身上这样拨花？啊，我就学他们呐、啊，放下去，我也是这样拨，哇，加持加持，啊。那么他那个香炉啊，外面写个娑婆罗龙王，啊，娑婆罗龙王，大家如果读到。十三夜道经，那么你就叫娑婆罗龙王，啊，他那个香炉就刻那个字啊，娑婆罗龙王。那可见得这个你拜观音菩萨龙王啊，哎，他龙天龙八部善神都会来护持，来拥护，啊，来保卫我们。那么在浅草观他那边也有抽签的，啊，他那个抽签的。不是我们这个用宝贝的，它是用日币啊，那放进用电动的啊，我也常常去抽啊，哎，抽出来啊，那这个是上上签还是下下签啊？如果下下签呢、啊，它就绑在外面那个，绑在外面那个有一条好像铁线这样拉着，你就绑下下签了、啊，不好的签就绑在那里。那我说为什么绑在那里呢？怎么不带回去呢？他说这个不好，不要带回去，绑在这边呢、啊，观音菩萨就给我们化解了。我说这样，那、啊、好的带回去啊，啊不好的绑在那边呢、啊，观音菩萨就给我们消灾解厄了。那总是我们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总是有好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啊，不要怀疑啊。这是第十三种善生啊，你所生之处啊，啊，都有这些龙天善神啊，啊，这个不离的啊，来拥护你，来保卫你，啊，让你呀、啊、能够消灾免难，一生平安。我们再看下面啊，十四者所生

师处见佛闻法。啊，我们连十五把它念下去。十五者，所闻正法悟甚深意。啊，这两个的，就是见佛闻法。啊，所闻正法悟甚深意。啊，这两种善生啊，是有相关的。那么这两种善生是最重要的。我们去往生的世界处所，如果没有佛法呢，那么我们就不能继续学佛了，就不能继续学佛，就是我们学佛法的这个就会中断了，就间隔中断了，那么一般呢，这个如果生在边地，你就见不到佛法了，没有佛法的地方。所以佛经讲生在中国，那个中国呢，不是现在我们讲这个国家的名称，它是中国的意思，就是有佛法当中的国家。你生在有佛法当中的之中的佛家，国家呢，就叫生在中国。那么所生之处见佛，这个见佛这个是最难得。你能够见到佛，闻到佛法，那必定能断烦恼，能开悟，能了生死出三界。说见佛呢不容易啊。见佛不容易。这个见佛呢必须有善根。有善根福德因缘才能见到。如果没有善根福德因缘呢，你就是跟佛出生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区你都见不到。你看经典上佛给我们讲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王舍城讲经时间很长，讲了很久。在那边讲了很多经。那住的时间就相当长。这个王舍城是很大的一个城市。释迦牟尼佛住在那边讲经讲了很久。有三分之一的人见过释迦牟尼佛，就见过面。有看过。见到。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呢，听说有这个人，没见过面。没有见到。听说了。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呢，连听说都没听说过。那么同样在住在一个城市，个人因缘不一样，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有的人能见到佛了，有的人呢听说有佛这个人没见过，有的连听说都没听说过，我不知道。所以见佛闻法呢必须有善根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你才能见到佛，才能闻到佛法。那么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要轮回到人道来这很难得机会呢很少佛在经上也给我们比喻这个爪上土跟地上土有一天佛在地上抓一把泥土然后再丢到地上，那这个指甲缝里面还有残留一些泥土问阿兰说你看我这个指甲缝的土多还是地上那个土多，阿兰说当然地上的土多啦这个不成比例剩下指甲缝那个很少很少佛就用这个比喻说人失掉了。

人生再得到人生这个机会，就像指甲上的土，机会几率这么少，失掉人生的几率啊，堕三恶道的像大地的土那么多。啊，所以六道轮回呢，要升到人道来啊，很难得，机会很少，时间很短，啊，大部分的时间呢，三恶道多。那么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呢，为什么呢？啊，因为呢，造恶业，我们不要说其他的恶业，光十二业呢，第一条啊，杀生这一条。啊，你看现在世间呢，除了学佛的人知道说不要杀生，不可以杀生。那一般没有学佛的人，他知道杀人有罪，杀生他觉得是正常的，但是不是正常的，那有果报的。啊，杀生也要堕三恶道啊，养死为人，人死为养啊。啊，光一条就够了。啊，其他的恶业不用讲。啊，你看现在呢？全地球啊，一天要杀生杀多少？啊，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去想啊，不可怕，啊，一仔细想啊，真的很恐怖。啊，所以六道轮回啊，得人生不容易啊。啊，那么到人道来了，能够闻到佛法，有几个人呢？有几个人在一生当中他能？见佛能闻法，啊，现在佛不在了，啊，你说闻到佛法的人有几个？啊，全球啊，现在有六七十亿的人口，你去调查一下，啊，那学佛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啊，现在呢，统计啊，就是大乘、小乘、显宗、密教所有的佛教徒啊，听说是排，哦。大概排第三名的，啊，排第三名，啊，在宗教啊，现在排第三名，啊，第一名大概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合起来是第一名，啊，第二名就伊斯兰教，啊，第三名啊，佛教，啊，大概有四五亿人，啊，四五亿人，那么六七十亿、四五亿人，这个比例也很悬殊的，啊，说明啊，你。接触到佛法的人啊，也就学习佛法的人还是少数啊，那么深入的就更少。啊，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要闻法呢，就更难啊，或者呢，他遇到了，他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啊，那遇到等于没有遇到啊。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啊，他如果这辈子没有遇到方东美教授，他这辈子不可能去接触佛教，因为从小在学校老师就灌输他们一个观念，佛教是迷信啊，而且啊是多神教、低级宗教啊，这灌输他们这个观念，那老师教的啊，先入为主啊。后来到台湾来啊，他想学哲学，跟方东美教授学。啊，方教授告诉他呢，这个佛法是全世界啊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他感到非常惊讶。啊，他是这样的因缘呐，方教授劝他学佛。啊，如果别人劝，恐怕他也很难接受。啊，他如果没有遇到方老师啊。他这辈子可能就不会学佛了啊！今天也不可能有这么高的一个成就啊，成为一代高僧了，也不可能，这个难啊！啊，所以善根福德因缘缺一不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才能够见佛闻法。那么，如果你持诵大悲神咒，那么这个。你生生世世都能见佛闻法，啊，你种了深厚的善根了，啊，这是第14种善生。
那么十五则呢，所闻

行政法务胜生意啊，所闻政法啊，我们注意这个"政法"两个字啊，我们注意"政法"两个字。为什么这里讲到"所闻政法"啊？那么上面这一条是见佛闻法。那么文法当中呢，这个法当中也有正法，也有邪法。哎，怎么佛门里面也有邪法？太多了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呀，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呀。啊，那么外面的外道呢，你比较容易辨别佛门里面的。外道邪法，你就不容易辨别了。啊，很多人好心学佛啊，学的不是正法，啊，他不学的不正确，学偏了，邪了，邪知邪见，他遇到邪师了。那么遇到邪师啊，那么听邪师的，那总是个人的业障。啊，你跟他讲正法，他听不进去啊；跟他讲邪法，他一听就接受。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啊，现在人呢、啊，听骗不听劝，骗他，他很容易就接受了；劝他跟他讲真话呢，他都听不进去。啊，所以有一年他在美国啊，他说这个有一些学佛的一些学佛的人啊，去找他了啊，好像在旧金山的样子啊，说请我们老上给他们印证了啊，说这个印证他们已经开悟了。那么老和尚就给他讲了啊，他说：“你们都没有开悟啊！”啊，他们这几个人听了就心里很不高兴了。他说：“某某那些什么活佛上师都说我们开悟了，你怎么说我们没开悟呢？”啊，我们老和尚跟他讲啊，他说：“我自己都没开悟啊，你来问我这个没开悟的，那肯定你是也还没有开悟吧？”啊，所以现代人呢、啊，就是他真话呢，他听不进去。啊，那个骗他的，他很容易啊就接受了。啊，所以闻了要闻到正法不容易。啊，往往啊，这个正法呢，讲正法的善知识受到排挤、受到毁谤、受到攻击、受到污蔑啊，这个是在末法时期啊，很平常的事情。啊，所以就必须要大力的护法来护持，啊，才能够真正啊去弘扬正法。那么有缘有善根的人，也才有机会听闻正法。啊，你听闻正法呢，才能悟甚深意。啊，佛的义理深广无尽。啊，那么你诵持大悲神咒所闻到的正法，都能够悟入甚深的义理。那么我们人生在世间呢、啊，闻佛正法是最难得、最可贵的。所以佛在《坚利经》也给我们讲啊，《坚利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呐、啊，善意之人？”啊，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一日不能半日可，半日不能一时可，一时不能半时可，半时不能须臾可，其乎不可量，不可义也。啊，这个是《坚利经》佛讲的。啊，我给阿难讲啊，有人好心呐、啊，善意的人。啊，那么来听。

闻佛法，啊，希望啊明白佛法的道理，一心而听，啊，一心一意啊来听听这个佛法。那么能一日可，啊，这个一日就是一天呐，啊，我们一天现在讲说24小时，啊，你这一辈子，你这一生呐，就听24小时，听过24小时，啊，这样你这辈子就没有白来了。可就是可以了，啊。那么一日不能半日可啊，说你不能听一日24小时，那半日就12个小时，那12个小时也可以，啊，那半日不能一时可，啊，古代印度啊，昼夜呢，它分为60，啊，就是现在24小时，那我们中国人啊，昼夜分为12个时辰。啊，古代中国这个一个时辰等于现在2个小时，啊，那么印度的一时啊，就是现在的6个小时，啊，就6个小时，啊，所以半日不能呢，一时可，一时就6个小时啦，啊，一时不能啊，半时可，半时就3个小时了，啊，是2个小时啊，这个一天啊，60啊，一时是4个小时，啊，4个小时，啊，那半时就是4个小时，啊，一时4个小时，半时是2个小时。啊，印度的半时就是等于中国的一个时辰，啊，现在的2个小时啊，就你不能听4个小时，那么2个小时也可以。那小2个小时还不行，须臾可，须臾就是啊，5分钟、10分钟啊，一下子啊，你能够听到佛经佛法，那也可以。啊，就你一生当中啊，就只有听这么一次。啊，其福不可量不可议，它的福报啊，不可思量，也不可比喻。啊，那么我们乍听起来好像这个是不是讲得太夸张了？啊，就听那么一点点时间，那个福就不可议不可量。啊，这个《金刚经》啊，佛有比喻。啊，我们读了《金刚经》就知道，啊，若有人用七宝布施啊，满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给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人，啊，这个福报大不大呢？太大了。啊，我们先不要说3000大千世界了，啊，那个是天文数字啊，啊，就讲这么一个地球的七宝就不得了了，哦，3000大千世界。那福报有多大呢？太大太大了，啊！但是呢，这个福报呢，不如有人呐、啊，为人演说1世纪偈，啊，那个福报啊，超过这个3000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的福报，啊，不能相提并论，无法相比的。那我们听佛这个比较呢，似乎好像，啊。我们不能理解啊，有这么大的福报吗？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也把这个事情给我们分析了啊，我们一听，哎呀，也就明白了。这个佛的正法呢，你听闻一句一句啊，如果你真听懂了，能依教奉行，那你这一生就成佛了，成佛有余了啊，成佛不但呢、啊。了生死出三界，同时也出十法界了。那成了佛呢？他那个福报是自性的啊，尽虚空遍法界，无有穷尽的。那你跟六道里面的福报你怎么比？跟他都无法去相提并论的。啊，所以这样一分析啊，那我们就明白了，佛讲的一点都不夸张。
事实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了、啊，他这一生啊，只听个几句佛法，都很难得。啊，因为这几句佛法，纵然他这一生不能得度呢，也给他种了善根了。啊，所谓一粒耳根呢、啊，永为道种。那么来生来世啊，他这个善根成长成熟，这个就是他将来得度的一个

善根种子，依这个来得度。啊，所以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得到人生能够闻佛正法，悟圣深意，这是最可贵的一桩大事。啊，但一般人呢、啊，他不了解，啊，他不了解，啊，所以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在普贤行愿品里面呢、啊，这个普贤菩萨也给我们讲啊，所有的供养当中呢，以佛法来供养大众，啊，是最可贵的。最殊胜的，啊，也是这个功德利益啊，最殊胜、最圆满的。那么现在我们闻到净土法门啊，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那这句佛号啊，那真的是无上之宝啊！啊，你就不认识字的，你能老实念了、啊，他就能成佛了。啊，你看这个海贤老和尚，他的表法就是他表这个法、啊、他也不懂什么经什么咒、啊、他什么都不懂、啊、他剃度啊，他师父就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就老实念、啊、做苦功修苦行、啊、持戒念佛、啊、老老实实、啊、修了90年、啊、往生的时候、啊、表演、啊、给我们看。啊，那这个是所有世间福报啊，无法相比的。啊、所以所闻正法，悟圣深意。啊，这是持诵大悲咒的一个殊胜果报。啊，那15种善身呢、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总结啊。若有诵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得如是等15种善生也，一切天人应常诵持，勿生懈怠。啊，若有啊，这是假若啊，假设的一个语气啊。若有诵持啊，这个诵啊，就是读诵、念诵啊，或者呢背诵啊，你会背的就背诵啊，没有看这个文啊，诵叫背诵啊，看着文叫读诵啊。那么你有念这个腔调叫念诵啊，这个是诵。那么持就是受持，啊，受持。那么受持啊，你必须懂一点道理的，才能受持啊。这个后面呢、啊，这个观音菩萨呢说的这个咒后面呢、啊，啊，会把这个咒的大概的意思啊，给我们说明啊。啊，那个就是叫我们要受持的啊，读诵受持，为人演说。啊，这个大乘经啊，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经文。啊，所以这个假若有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这个者是指人得如是等15种善生也。那么得如是等啊，等这个字呢，就是。包括还有其他的了，啊，因为这个经文啊，它只是举出这15种，啊，15种善身，啊，实际上啊，不止这15种了，啊，如果展开来讲啊，可以说无量无边呐，啊，但是归纳来讲，啊，比较好讲，啊，所以这个等啊，是不止这15种。啊，这个意思就不止这15种，啊，就非常多了。
啊的善生啊，这个善

我们往生的处所啊，有这15种善缘啊，包括其他的善缘。那么所有善缘当中啊，这个见佛闻法啊，所闻正法悟生生义啊，这个是最主要的，也最重要的。啊，见佛必定闻法。啊，那么每一个人根基不一样啊，只要见到佛，那么佛讲的话都是对我们自己的根基。啊，所以一切天人应常诵持，勿生懈怠。啊，要精进的受持，必定能得到这15种善神殊胜的果报。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我们后天晚上啊，同一个时间再来学习。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这一节课啊，接下来继续学习《太上感应篇》实讲，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8页，38页第二行。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以恶易好，以施会功。接下来看下面的句38页第二行第一句：窃人之能，避人之善。

这个窃人之能，窃是偷窃，偷取别人的技能，如别人的作品、设计图案、专利品等等，这个是没有经过这个制作人的同意，那么就把它窃取，占为己有，这个也是犯偷盗的罪业，犯偷盗的罪业。这个一句就是现在讲的智慧财产权啊。这个事情我们也一定要明了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要怎么一个做法现在我们一些印的经书光盘过去我们敬老和尚早期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公开流通的没有版权的所以我们印经都不印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纵然是老和尚自己的作品他讲的讲记也不印这个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那么早在二十几年前因为华藏图书馆有请这个萧律师当法律顾问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版权列就印上没有版权翻脸翻印那个时候台湾也正在实行这个智慧财产权这样的一个法律后来萧律师就给我们老和尚建议提醒他说你不能这样写那个是版权页我拿给他看我说我们这样写行不行因为他是法律顾问嘛我们有问题就请教他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写的你写你没有版权那如果别人拿你这个版他去申请他的版权将来你们要印这个经要经过他同意老和尚自己讲的东西他没有版权然后别人就拿他去申请登记他的版权变成老和尚将来要印自己的东西要经过他同意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窃人之能的那么现在呢印这个古书也印了很多就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我也去请问这些律师我说这个古人这个著作权是古人嘛那古人已经不在了那又不是他自己著作的嘛比如说偶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这个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演例那是明朝的人写的这个著作权大部分是著作人还在那么他不在现在法律怎么定我忘记了还要问一问他是保留几年

它有个期限的。啊，如果古人啊，那著作权是没有了。著作权他当事人他已经不在世间了嘛。啊，所以我就请问这些律师啦，我就问他们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版权？这个古书有版权，啊，他们才给我分析啦。啊，他说那个版权是制版权，不是著作权。制版权啊，比如说我这个书，我拿去重新打字排版啊，这个我花钱。啊，去请人重新打字排版校对的，啊，我花了钱，花了工作，花了这么时间去做这桩事情，那我申请这个版权是我的，啊，那么这个制版权啊，它保护的时间是十年，啊，十年过了啊，也就没有了啊。那大陆怎么规定我不知道啊。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在印这个《乾隆大藏经》啊，那个胡风跟新胡风都在打官司啊。啊，打官司打了好几年啊。啊，胡风去拿新胡风的来印啊，那没有跟他讲一声，没有。通过啊，啊，他说他这个版啊，他的制版权啊，那么他那个是好像第八年还没有到十年，啊，后来我找世华印了，我说那这个有没有法律问题啊？那世华说那这个是制版权，制版权我们可以自己制版嘛，自己制版，啊，自己我们又加上编目录。那个版权是我们自己的啊，所以这些啊方面啊，在法律上也是有这些规范。那么我们把这个啊古人的东西啊，特别是佛经啊，占为己有，那是犯了偷盗罪。释迦牟尼佛没有卖给你版权呐，他没有给你拿钱呐，啊，那你说经是你的版权，那这不是犯偷盗罪吗？偷释迦牟尼佛的，那释迦牟尼佛在经典后面都是啊，这个广泛流通啊，他没有卖给哪一家呢？啊，卖断的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呐，啊，都造了这个业，他不知道。窃人之能，这个造了这个业。那么现代人他发明的东西，当然啊，我们没有得到他同意，我们不能去就把它拿来啊，啊去制作，啊去流通了，啊一定要经过他同意。啊，如果经典啊这些。有版权的啊，这个我们也要去问清楚是什么样的版权啊，它的时间过了没有？那另外呢，我们那个净宗协会那个标志啊，啊，老和尚啊设计了这些标志啊。我们要去申请啊，那个还挺麻烦的。那个商标啊，啊那个时候啊，也是律师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没有申请用那个，那如果别人拿你那个去申请啊，我们就不能用了。啊，我们用了就变犯法了。啊，我们的东西变成自己不能做，变犯法了。啊，弄得我们也没办法要去申请。那我们申请出来啊，我们公开授权，别人去怎么用，我们不会去告他。那别人拿去了，我们用他呢？啊，他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告我们啊？如果他告我们，那我们就很麻烦。所以现在啊，这个时代啊，定的这些法律啊，也没办法。那古时候没有定那么多啊，
那就

流通上啊还比较方便啊，现在定了很多啊，反而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是要因应啊这个时代的情况啊来做这些流通的事情。下面这一句讲避人之善啊，避就是蒙蔽、掩蔽别人的优点、别人的善事啊，他有优点啊，把它遮掩起来，这也不对啊。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啊，这个行就是宣扬别人的丑事啊，他不好的事情啊，到处给他宣扬，特别现在这个媒体发达，报章杂志啊，新闻广告很多啊，都是行人之丑啊，把人家的丑事啊宣扬，结人之私，指摘别人隐私秘密啊，他私人的事情啊要把它公开出来啊，指摘出来，那么造这种罪业的啊也很容易。现在人啊跟外国人学啊都有隐私权啊，人都有隐私权。那么这个隐私啊也是看什么样的隐私了啊，看什么情况。这个去指摘别人隐私秘密啊，实在讲啊对自己也不好。在这个菜根谭里面讲啊，发现啊那个深渊的鱼啊是不吉利的。啊，那个深渊里面的鱼啊，你发现了不吉利。那么你发现别人的阴私秘密啊，如果被那个人知道了，可能自己都有生命危险了啊，因为他怕你把他宣扬出去啊，可能他就要去杀害你。所以这个不是好事啊，我们尽量啊隐恶扬善，隐恶扬善啊，别人私人的隐私秘密啊，我们纵然知道了也不要去讲，不要去讲，讲了啊可能又是招来啊自己的麻烦。再看下面，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啊。这个好人获财就是消耗或浪费别人的财物，离人骨肉啊，搬弄是非，使人至亲反目分离啊，这个属于两舌的罪业，离间啊，别人啊，家庭骨肉啊，变成啊仇人啊，这个我也亲自见到过啊，亲自见到过啊，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兄弟啊，亲兄弟啊，受人离间。啊，那个亲兄弟啊变成像仇人一样
亲人所爱，啊，侵夺别人心爱的，啊，这个也不可以啊。所以在儒家讲啊，君子不夺人所爱，啊，别人所爱的事物，啊，人事物啊，我们不去呀，夺取别人心爱的。啊，这个就要放下了，啊，放下。那么早年这个台南啊，开心法师啊，开心老法师啊，现在已经往生多年了。早年我们净老和尚跟他很好，啊，他也是取景我们老和尚讲《华严经》啊，其中的一个啊。啊，他不会讲普通话啊，他只会讲闽南语啊。他讲经啊，一生讲心经，啊，心经。他的师父啊是金宗法师啊，他的师父学天台宗的啊，早年到大陆来学天台啊，所以在台南有个般若经寺啊，他专讲心经啊，专攻心经。那么他修这个天台的三指三观啊，也修得很有定功，也发神通了，啊。啊，那这个我看不出来。啊，我刚出家呢，他去供养一个大南瓜。啊，我看他啊，因为看不出来啊，他有什么定功啊。后来是师父上人给我讲啊，他说他的定功啊，啊，比我那个德界老和尚上广下清老上定功还深啊！我听了就心里就惊动了啊！说我的德界老和尚定功就很厉害了啊，不捣蛋啊，只吃水果不食人间烟火啊！啊，那么这个老法师定功还深啊，那我就要去见识见识了啊！啊，我就要去参学一下啊。啊，所以啊，我就啊到他那个道场啊，老上跟韩馆长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找时间呢，啊，去他们挂单啊，挂单啊，住在他那里。那原来这个法师不出名的啊，我的德界和尚啊，他名气大。大家都知道，那开心法师没有人认识他。后来呢，跟我们老和尚认识之后啦，他慢慢就有人知道他了啊。但是他还不是很，他不是很想爱出名的啊。啊，他就拿了一叠名片给我们老和尚啊，我们老和尚啊，就帮他做广告了。啊，因为老和尚说他有神通啊，所以呢，凡是遇到疑难杂症的，就拿一张名片，啊，到台南去找开心法师，哦，所以去找他的人就多了。啊，那么那一次我去啊，去挂单，啊，就台北三重有个年轻人啊，被附体了，附体。那讲那个话的声音啊，不晓得是哪里的语言我们也听不懂啊，那个讲话的音调啊，我听的我在隔壁房间啊听到啊，就毛骨悚然啊，我这个毛孔都竖起来了，你说恐怖不恐怖啊？啊，我只听到声音就毛骨悚然了，讲的话我也听不懂啊。后来我就他那个年轻人被附体讲完话呢，他就换开心法师讲开示了啊。开心法师用台语讲我都听得懂了，用闽南语讲我都听得懂啊。他说啊，
你不要骗我啦，你是什么天人，你是鬼啦。啊，开心法师说你是鬼啦，啊，你还敢骗我啊。天有几层天你知道吗？啊，天长的样子你知道吗？啊，那个鬼啊，被开心法师问的啊，都不敢说话了啊，啊，不敢再叫了啊。啊，他说你是鬼啦，啊，你跟这个年轻人啊，过去生有缘啊，那么他来学佛，你要跟他来学佛可以，你不要附在他身上，离他远一点，欢迎你来听心经啊。啊，后来那个鬼啊，被开心法师开始，他就离开那个年轻人的身体啊，那个年轻人又恢复正常了，啊，正常。后来没多久，又来一个大概五十几岁的女人呐，啊，他就是找开心法师，他说呢，他浑身非常难过。一直想要跳楼自杀啊，那么开心法师啊就讲啊，他说我是法师，我是在讲心经的，我又不是医生啊，有病也要来找我，我又不是抓鬼的，有鬼也要来找我啊。啊，那个富人啊就一直求啊，哎呀师父啊，这个帮忙啦啊，那他是真的是很想跳楼，他很想跳楼，那不知道为什么啊，他浑身很难过，到医院检查没病，但是就是难过的受不了啊，人难过的受不了要想自杀去跳楼，那可见他有多难过啊，我们也可以体会一点。啊，难过到他不想活了，要跳楼了啊！那真的是很难过。啊，医院检查又没病，那就更难过啊。啊，他只好去找开心法师啊。后来我听开心法师跟他讲啊，他说你这个是冤孽病了，你的冤家债主啊，要折磨你到自杀跳楼死了为止了。啊，他就给他讲过去世的因果，他说。这个冤亲债主啊，是你过去世的卑女，你的使用人，你虐待他，你给他折磨到他去自杀，啊，他的阴魂啊，从前生跟到这一生，啊，阴间阎罗王啊，啊，允许他来找你讨债，啊，他要折磨你到自杀。他才心甘情愿啊！那他问开心法师怎么办？开心法师说：“来跟他调解啊。”他说：“如果一个人啊打你一个耳光，你恨不恨啊？”啊，那当然啊，我打一个耳光啊，可能就恨到死，还记得哦，某某人给我打一个耳光啊，死的时候还记得。那你要了他的命，他有那么容易放下吗？他那个恨有那么容易放下吗？啊，所以劝他呢去调解啊，看你跟他讲要修什么功德啊，讲到他呢接受了，他离开你，你病就好了啊，就不用看医生了，那属于冤孽病。啊，所以开心法师啊，他有神通啊，所以因为我就听师父讲他有神通才去，我不知道他有神通，因为我没神通啊，所以不知道有神通，啊，我也不认识，啊，所以我就去看呐、啊，看他的眼神，我就去看呐、啊，哎、欸，他的眼神呐、啊，的确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都眼垂，啊，在定中。那么我去一进刚去的时候，看他在看电视，看歌仔戏啊，歌仔戏呢，北方人不懂啊，闽南啊，福建闽南的人就懂啊，歌仔戏。

我说师父啊，你怎么在看歌仔戏呢？啊，他说你不懂啊，我在这里修三指三观啊。啊，我说哇，师父你这个境界太高了啊！我如果看戏啊，我都被迷得迷惑颠倒了。那么他修止观的人啊，他有那个功夫，的确到哪里都是修观。那我们没有那个功夫，我们不会做惯啊，那就是随那个转，我们就随着那个转啊、哦。我没有那个功夫，就随着那个转，要功夫才能转那个境，没有功夫就被境转。那么讲这个是题外话啊，这个主要是讲啊，亲人所爱啊，那个时候啊。悟忍师啊，啊，现在在牢上旁边煮饭的悟忍师啊，啊，他以前在家做土地代书的啊，后来馆长往生那一年啊，到美国去剃度了啊。那在家的时候啊，他也经过我们牢上而认识开心法师啊，他也常常去啊，去找开心法师。啊，那么啊，就有一个净良啊，像净良师伯啊，净良师伯也是福州人啊，以前啊在台湾啊曾担任中国佛教会会长啊，有一次啊碰到啊，就劝人师说这个，哎呀那。跟这个开心法师缘这么好啊，可以跟他出家了啊！啊，开心法师说啊，哎，他是要跟净空法师出家的，君子不夺人所爱，君子不夺人所爱，他要跟净空法师出家的，我不收他的啊！啊，这就讲到这一句啊，啊，所以附带的讲了这个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于啊别人所爱的啊，我们不要去夺取他的啊，我们所爱的被夺取了，你心里会很难过啊，不管是人事物啊。下面这一句讲助人为非啊，那别人啊为非作歹，你去帮助他啊，他造罪业啊，我们也跟着造罪业了啊。应该啊，君子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他做不好的事情啊，你不能去帮助他啊，所以这个要有智慧了啊，不能感情用事啊。他做好事啊，可以帮助他啊，他做不好的事不能帮助他。下面讲逞势作威啊，就放纵意志作威作福。这个惩治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很任意的啊，任意的啊，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作威作福啊，啊，逞能啊，放纵自己的意志，逞能，作威作福。路人求胜啊，就侮辱他人求自己胜利啊，这个都不好啊。路啊，侮辱他人啊，那我们求胜利了啊，那他人他心甘不甘愿呢？他怀恨不怀恨呢？啊，如果对方怀恨啊，他必定啊也求报复嘛，啊，所以不能够去侮辱他人

对人啊都要有恭敬心啊。再看下面，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这个苗家呢是农作物，损伤别人农作物啊，这个也是很缺德了。这个农作物啊，这个农民啊，辛辛苦苦种植这个苗稼啊，这些蔬菜水果稻田啊，去给它破坏啊，这个也是很大的罪过。下面这一句是破人婚姻啊，这个婚姻啊去破坏。这个婚姻是人间的大事啊，古人讲啊，婚姻大事啊，它是大事啊，它不是小事。因为五伦啊，从夫妇开始啊，有夫妇才有父子，才有兄弟姐妹，才有朋友，才有君臣啊。五伦是从夫妇开始啊，所以这个婚姻啊是五伦之首啊，男女合婚那才有这个五伦嘛啊，如果男女没有合婚，那就没有这个五伦嘛。所以这个不是小事，是大事啊。因此啊，古人这个婚姻啊非常慎重啊，古礼啊也非常繁琐啊，这个都是教育啊。婚姻啊，它是维系一个家族啊、国家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因素啊，最基本的。啊，如果夫妻两个人婚姻不好，离婚了啊，这个家庭就破碎了，家庭就破碎了啊。所以这个婚姻啊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啊，实在讲啊，是全人类的事情，所以不是儿戏，不是小事。因此啊，这个离婚率多的地方啊，那个地方肯定治安不会很好。啊，不会很好。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啊，我们要找哪个地方住比较安全呢、啊？离婚率比较少的。啊，如果这个地区啊，哇，离婚率啊，那一半以上，那最好不要去那边住，住的不安全。为什么呢？啊，因为有很多破碎的家庭，啊，单亲家庭。他那个儿女啊，这个思想各方面啊都会有偏差啊，这样形成啊社会上很多问题啊。所以古人婚姻是大事啊，离婚是很大的事情啊。现代人呢，婚姻是小事，离婚是儿戏啊。还有这个啊，这个结婚三天就离婚的啊，啊，我也听说了，还有说马上去法院登记结婚了，等一下马上离婚的啊，那不是儿戏是什么？那不把这个婚姻当一回事嘛？啊，好像在玩的啊，高兴来玩一玩，不高兴那就不玩了啊，就算了啊。啊，这个都是教育问题。所以我们要改善社会风气啊，就从我做起啊，从自己做起。
那么这个婚姻是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昨天讲了这个寿爷老和尚的光明讲堂啊，一个对联：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而你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啊。那么一家人啊，关系

再讲啊，别人要破也是破不了啊，只要婚姻破碎啊，现在都是他们夫妻自己破的啊，不是别人跟他破的啊，他们两个人自己破的啊。啊，他们两个人业呢，实在讲啊，佛也没办法去破啊，谁都不能去破。啊，他们两个人自己的业障嘛，谁能破呢？啊，那都是啊，自己去破。那现在人啊，如果不明道理啊，要去破坏人的婚姻，那这个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自己去造罪业嘛。啊，那个造这个业啊，就很冤枉。这个婚姻的事情啊，啊，我们看到人结婚啊，总是希望他们能学传统文化啊，希望啊他能够白头偕老啊。听到人家离婚啊，我们听得心里也难过啊。听到人家呢家庭不好啊，我们听也替他难过啊。我们再看下面，苟富而骄，苟免无耻啊。这个苟是苟且啊，说取非分之财致富，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不义之财啊，不是本分应该得的财富，那得到了，那得到呢，不知道去行善，反而骄傲奢侈，那这个就有罪过了。苟免无耻啊，这个苟啊，就是侥幸逃过刑罚或难关啊，还敢做没有廉耻的事。那苟免无耻就是《论语》讲的嘛，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苟免无耻啊。他没有羞耻心，他没有觉得自己啊是不对的啊，他只是啊怕那个法律去处罚，那心态啊不一样，啊心态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教育就非常重要，啊你要道之以德啊，教他道德，啊教他明理，他犯了错以理来整齐。啊，以理来约束。下面讲任恩推过，嫁祸卖恶，啊，这个两句。第一句啊是这个就是一般讲的抢功劳了，啊，这个别人做的功劳啊，那么都硬说是自己的啊，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啊，那明明是别人做的功劳啊，抢这个功劳啊，这个功劳啊啊都是自己的，那么有过患都推到别人身上啊，错的都是别人啊，对的都是我的啊。这个也是罪过啊，这个也不能够带领人了 啊特别在一个公司行号的一个啊企业家啦啊，这个董事长啊，这些啊，包括政治人物都是一样的啊。以前的皇帝啊啊，就是人民犯罪了啊，那皇帝都是自己承担这个责任啊，罪在正宫啊，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罪过。
所以我

有一年呐、我到这个美国啊，好像2005年呐、到美国加拿大去巡回演讲。到了洛杉矶啊，在洛杉矶敬忠协会啊，对面呐、这个天人名茶啊，这个茶的老板呢姓李啊，他的老家在漳浦啊，那早年也是移民到台湾呐、埔里啊、南投啊，啊在台湾呢、他这个是天人名茶啊，做得很好啊，有很多家这个连锁店。那么我去讲经啊，他的太太啊来听啊，包一个红包给我，拿了一本书给我看啊，就是他先生的遭遇，拿了一本书啊，他都听我讲台语啊，讲闽南语的《了凡四训》啊，他知道啊人有命运啊，他给我讲啊。他们在台湾啊，这个经营这个天人名茶呢，很赚钱啊。后来呢，去开这个证券行啊，就是股票啊，证券行啊，证券行不是他的专业，茶是他的专业啊。后来呢，都全部亏掉了啊，财产呢也破产了啊。所以他给我讲啊，他先生啊。遗嘱写好了啊，想要跳楼自杀。后来想到呢，他的小儿子还小啊，小儿子还小，就取消那个念头啊。后来在家里闭关2年，后来有一天啊，那时候大陆开放没多久啊，他就想到大陆来看看。看看这个茶山啊，茶树啊，结果他到广东来啊，看到哇，这个大陆这个茶的这个行业啊，刚刚在开始啊，很有啊这个前途的啊。回去啊，他就跟他以前的股东讲啊，借他几百万台币啊，来大陆投资做茶。但没有人敢借他了，破产了你还敢借他吗？啊，你借他就，你准备不要了哈、然后就可以嘛。啊，但是他这个人就是很坦白了啊，就是他破产，他的财产他没有逃啊，他就全部给你处分嘛啊，我就是这些钱。啊，那有一些人破产了、他会有一些钱会赶快啊转到。海外去，他没有，他就是有多少就全部还给你们嘛，那不够就以后我有钱再还啊。那其中有一个股东呢，对他很同情啊，那个就借他钱了啊，那他要找股东啊一起来大陆合伙来做，没有人敢跟他合伙啊，那就借他钱，他自己来。啊，那这个自己来啊，啊，他自己来这个，就自己在经营啊，进这个茶行，啊，那他们这个老家是在这个福建漳浦啊，这漳浦我去做过法会，他那个公司我也去看过，他现在那个总部附在那里，啊，因为台湾是天人名茶，啊，因为大陆啊。啊，这个没有股东跟他来，那就改一个名字叫天福。啊，现在在大陆啊，天福有好像有几百家、我看蛮多的啊。天福名茶。啊，那么他太太给我讲的，哎呀，讲的也是很感慨的啊，就送我一本书啊，我就

在美国、加拿大讲经啊，都要坐飞机啊，利用啊在飞机上看书，看着他啊，这么他这个他的经过。后来他这个茶越做越好，后来他在旧金山、加拿大啊、洛杉矶都有他们的店。在加拿大呢，这个 iPad 这个商业的高峰会议啊，他都拿茶去送这些领导。后来也认识我们这个大陆的。这个主席领导啊，喝的茶啊，他很会结缘呐，后来这个姻缘呐，到大陆啊，他这个茶做起来了，这个企业倒下去要再恢复那很难的啊，好像一个国家灭亡要再复兴那很难的啊，那个企业倒下去要再重新东山再起，真不容易，因为没有人敢跟他合作，也没有人敢相。在相信他嘛，这个很难啊。那么他能够做起来，也有他的，当然也有他的条件的啊，他的优点啊，他的优点呢、我是看那个漳浦那个高速公路啊，那个休息站就是他们的。他当初来大陆啊，就看到大陆厕所很脏。这个大陆厕所很脏是全世界有名的啊。这个讲大陆同修不要见怪啊，真的很脏的啊。所以有一些同修，我叫他来大陆，他们不敢来。哎呦，那个脏又没有门啊，那不敢来。特别是女众啊，不敢来。我说现在不会那么脏了啦，现在越来越好了啊。他来这里就是。给这个大陆的领导讲啊，他说我在高速公路啊建这个休息站啊，他那个厕所啊就请这些领导去厕所吃饭，闻不到厕所的味道啊，他做到这样啊，请领导去厕所吃饭啊，餐厅设在厕所，他闻不到厕所的味道啊，所以他现在这个这方面做得很好啊，厕所做得很好啊，所以他这个高速公路他的休息站啊，厕所特别好啊。那么在漳浦啊，我也看到他写了一个啊，我就知道啊，这个人怎么会在成功呢？他写了，对他的家属、他的员工啊，他说有错误、有罪过都是我的，功劳都是你们的。罪过他全部承担啊，那功劳是你们的啊，所以下面的人呐、就为他拼命卖命了啊，去做了。所以他这个成功啊，也有他的道理啊啊，如果认真推过啊，功都是我的，过都是你们的啊啊，那这个下面的人呐、对他的心，对这个企业的老板，他心就不服。所以我去看他写的那一句啊，哎呀，我就知道啊，我才就知道他为什么会成功了啊。主要他做人就是这样，过归自己，功归别人啊，所以不能任恩推过。教祸卖恶啊，就是自己该受的灾祸、自己的罪恶啊，移嫁给别人。这个也是很大的罪过。沽买蓄意，包主险心啊，这一句就是沽名钓誉，不务实际啊，凭着才势奸巧争取地位奖赏啊，这些希望的名誉这个叫沽买蓄意。我们一般讲沽名钓誉他不是真的做善为了他个人希望的名义
包竹显心啊，这个竹就是藏的意思，包藏奸诈害人之心啊。那我们常常讲啊，某某人啊，心很阴险啊，错人所长，护己所短。这个错啊，是错执啊，挫折别人才能，使人不能舒展啊。别人有才能啊，那么使他遭到挫折啊，故意啊让他有挫折啊，也就是去障碍他了啊，使他那个才能啊不能够发挥出来。护己所短，那么掩饰自己的短处，不肯认错。再看下面，成为破邪，重报杀伤。成威啊，仗着威势胁迫他人，顺自己所为。纵暴杀伤啊，放纵暴力心性，或者呢纵容恶人杀伤人物生命，纵容这个暴力啊，纵容这个暴力啊，那么杀伤人啊，或者杀伤物啊，杀生啊，这个都是罪过。所以不可以重暴杀伤啊！无故剪裁，挥礼烹宰啊，这个两句啊，也是属于杀生之恶。杀生，这个剪裁啊，就是裁缝为了时髦啊，裁制衣着。这个是损福报啊，造罪业啊。但是现在呢啊，这条业啊也是办得很重啊。这个服装店啊，这个常常啊推新的款式，那么很多人啊去买啊，为了赶时髦啊，那衣服买的很多啊，实在是穿不完的啊，实在是穿不完啊，年年有新的啊，年年要买啊，买新的衣服啦、鞋子啦啊，买这些，那么这些都是损福报啊，损福啊，这个跟这一句有关的啊，无故剪裁啊，就是无缘无故的啊，为了自己的时髦啊，裁制衣着啊，那么这一句用在现代呢，就是太浪费了啊，太浪费啊，衣服很多了啊啊，一个货柜了还要再买。挥礼烹宰啊，为自己的口腹宰杀动物烹煮来吃啊，这一句也是现代人犯得很严重。这个感应篇啊啊，我们前面看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那个很小的动物都不可以伤害。那么这一句啊讲挥礼烹宰啊啊，就是也没有完全禁止吃肉啊，只是说啊，你吃肉啊要合乎礼节啊，不能够啊挥礼啊，无缘无故啊自己想吃就来杀。那么过去啊

这个宰杀他都要有一个礼的啊，这样祭祀啦啊，这个才有杀生的啊，不能随便杀的啊，要合乎这个礼啊，这个在儒家里面讲的啊，这个都讲的很多。那么现代人啊都是挥礼烹宰啊，以前啊我记得政府还有规定啊，一个月好像禁屠宰一天，现在没有了，以前有禁这个屠宰啊，我小时候好像都有，现在没有，现在天天杀生啊，天天吃肉啊。在以前啊，我们小时候啊，那个时候经济不好，吃肉啊都是过年过节啊，那才有肉吃的啊，平常啊我记得啊都是咸菜啊，所以现在我吃的比较咸，小时候穷嘛，就是我母亲腌咸萝卜咸冬瓜啊，那些咸菜啊，那就有饭吃啊，有时候连菜都没有，就是饭啊，有酱油这样就算很好啊。初一十五拜拜才有豆干可以吃啊，平常也吃不了啊，过年过节啊才有鸡鸭鱼肉啊，所以小时候很喜欢过年啊，过节啊有新衣服穿啊，有肉吃啊，平常啊吃不到啊，这是过去的时代。但现代人啊天天吃肉，三餐吃肉啊，吃的一身毛病啊，所以现在吃的比较丰富啦。那有没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啊，我得到的是坏处啊，吃出四高啦，那有什么好处？啊，以前啊穷啊，但是一年才吃几次肉啊，身体还比较好啊，比较没有毛病那么多啊，现在天天吃肉啊，身体健康都吃出问题了，现在的疾病啊特别多啊，这个是非礼啊，不合乎礼节。下面讲善气无骨，扰扰众生啊，那这个也是浪费啊，不爱惜五谷啊，这个把养人的谷物任意抛弃，不珍惜。现在大陆的生活水平提升了，我们到旅游区了，到餐厅呢啊，我们看的真的是很舍不得啦啊，那个大餐饭菜都没有吃一半的，大概有吃三分之一就倒掉了啊，看得非常浪费啊。那么有的吃的时候啊，都不会去想到没得吃的时候啊，没吃的时候啊，闹饥荒的时候啊，那吃树皮啊，吃泥土啊啊，他现在呢怎么这么浪费呢啊，大家可以去餐厅看看，那个饭一大碗，那个农民要辛苦种多久才有那些饭啊，那个倒掉。所以我们到餐厅去啊，最好就是点啊，那么庄严师啊对这个也是一直要求啊，到那里吃啊，他都是要求啊不能过剩。那真的呢，煮的太多呢，吃不下，你硬撑出毛病也不可以啊，所以最好啊，你就不要
点了太多菜，啊，所以在外面餐厅吃啊也是很不得已，啊，那在我们道场吃啊，我们就不会浪费了。中午没吃完，晚上煮大锅菜呀，啊。以前我们在图书馆就这样啊，啊，中午没吃完，啊，那师傅教我们煮大锅菜，楼上啊就教我煮大锅菜啊，他说这大锅菜会煮很好吃的啊，煮大锅菜都不浪费了。中午没吃完，晚上继续吃，没有倒掉的啊！这些浪费都是学外国人的啊，善弃五谷啊，所以现在提倡这个四菜一汤是对的啊。那过去啊，台湾蒋经国总统啊啊，这个他提倡啊梅花餐。啊，梅花餐是五菜一汤，啊，提倡梅花餐啊，现在是四菜一汤，啊，这个我们都要来效仿啊，不要弄得太多啊，太多也吃不完浪费，啊，吃不完就要倒掉了，啊，如果留下来继续吃啊，就还可以，啊，不然啊，就要去给动物吃了。以前啊我们家有养猪养鸡养鸭，那个剩饭剩菜都是养猪啊啊，是在讲人吃不完的剩下的可以养猪，那这个不能浪费。劳劳众生啊啊，那么劳是劳役人民，劳害百姓啊，这个是为官的啊，做官的，那没有事情啊，不能随便啊去劳役人民，啊，这个都是不对的。我们再看下面，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这个四句啊，上面两句。啊，是破坏人的家庭，取其财宝啊，就是使人呐，啊，破产啊。那么趁机会啊，夺取他的财宝啊，这是罪过。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放水放火。破坏堤防啊，放起大火啊，那么造成了，啊，这个别人家宅毁坏，生命死伤，这个罪过非常之重啊。那个水一放啊，那很多不但是人呐 人动物啊也都被淹死了，都被淹死。那火一放啊，那很多动物也被烧死啊，特别啊是烧山林木啊，地藏经啊，地藏菩萨若遇烧山者说狂迷其死报啊。在印尼啊，我看到那个烧山的啊，那些原住民啊烧山啊，那烧山啊一把火下去，那多少动物都被烧死啊，这个劫水放火啊，这个罪过非常之重。我们再看下面，混乱规模以败人工，这个别人的事业啊具有规模，故意弄乱它，使它前功尽弃，不能成功啊，这专门搞破坏的啊。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啊，这个是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使他无法使用，特别是公众的这个器物啊，在公众的这个器物啊，我们不能去侵损啊。我们举一个例

是好像这个公共场所啊，特别是公共场所，公共场所啊啊，像那个高速公路休息站呐、啊、卫生间呐、啊，那有一些器物啊，都被人家破坏或者被偷走，被偷走啊，不能用。啊，那有一些这个卫生间啊，那个卫生纸都没有了，那不晓得是被拿走还是没有人去补。啊，这个在大陆上啊还有待改善啊，有待改善，这个都是教育问题。啊，你看呐、啊，我这一次从新加坡到上海啊，浦东机场啊，那国际机场啊，下飞机上厕所，那个纸都空空的啊。那有那个有时候那个烤手机啊，那摆好看的，手一伸上去也不动啊。啊，国际机场都这样啦。那其他的小机场就可想而知了，这怎么办呢？啊，所以我们这些都要提升啊。啊，那么在台湾呐、啊，我到有很早年呐、啊，我到高雄啊，火车站下去啊，那个地下室啊，那个楼梯啊，那个铜的那个有安那个铁板。人家走路的那个都被挖走了，那个挖走那个能卖几个钱呢？啊，那个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啊，让人家不能使用，损害这个器物，特别是公众的器物啊。那会干这些事情啊，就是没有写感应篇嘛。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产。啊，那么看到别人啊荣华富贵，啊，希望啊他赶快流贬。啊，这个是存心就不好了。啊，那么看他有钱呐、啊，啊，希望他早一天破产。啊，这个。存心就不好，心不好，啊，有罪过。别人呐、啊，荣华富贵，啊，那么是他修的，这个都是不懂因果，啊，所以看到人家有荣华富贵了，他看的心里就嫉妒，心里不舒服，啊，希望他赶快破产，赶快流贬。啊，做官了、啊，赶快降级！啊，我们不要存这样的心。啊，希望他好好的做。啊，多做善事，多做好事。啊，不能啊，存心呐、啊，要他流贬，要他破产。见他色眉起心思之，啊，那么这个是看到他人欺你貌美，起了邪淫的心。啊，这个太上啊，从这个心的起源啊，给我们指示出来啊，就你这个起心动念啊，那个最初那个念啊，从那个念头去断绝啊，后面啊，发展到邪淫的事情啊，都是最初那一念失心啊，那一念。起心思之那一念心发展出来的，啊，所以从这个根源啊，去给它断除。负他破财，怨他生死啊，那欠人家的财物啊，希望那个债主赶快死啊，希望他赶快死啊，他就不必还债了。甘求不遂，便生咒恨。甘求就是悔恨的

奢求啊，不能顺他的心呐、啊，不能遂心，他就咒骂啊，怀恨他人啊，怨恨别人。见他思辨，便说他过啊。那人家有不如意的事情啊，就议论他呢。哎呀，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这都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那才会这样啊。这个就是见他思辨，便说他过。那我们应该啊，看人家有不如意啊，不要去说他的过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啊，他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样。啊，纵然是他的过造成的啊，我们也不必要去造这个口业。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啊，那这个看到外貌丑陋的人，不怜悯反而讥笑，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残疾的人。你不能够去讥笑他，或者他这个长得很丑，你也不能去笑话他，啊，或者他这个个子长得很矮小，你不能去笑话他，啊，这个唐朝郭子仪呀，他就知道啊，不可以笑人，啊，在跟他们同朝为官啊，有一个人呐、啊。身材矮小，很丑。啊，郭子仪啊，他帮这个唐朝恢复江山啊，功劳多大呀、啊！啊，这个人去找他呢，他叫他旁边的那些佣人呐、啊，下面的人全部回避。啊，他自己啊，穿着很整齐，来接待他。啊，因为郭子仪知道他这个人呐、啊，很容易啊，怀恨在心。啊，现在呢，他还没有得志，你笑话他呢，将来他一旦啊得到权位啊，他就报复。啊，所以郭子仪啊接见其他的人啊，都比较随便的啊，那穿的就很随便啊，那一些人，啊、那接待这个人啊特别啊，所以他家人就很奇怪，怎么接待这个人啊，他这么。谨慎呢？啊，后来啊，这个人果然啊，得到权位了，得到做了高官了。过去得罪他的人呐、啊，一一被报复，啊，被报复的、啊、家破人亡啊，都被报复。只有郭子仪啊，避免。啊，所以郭子仪啊，他有智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相不济的啊，不要去笑话啊，对他要更恭敬。那么这个在学讲经说法的，在李老师那里学讲经说法啊，这个内典研习讲座啊，这个都有讲到啊。在场听众啊，如果有残疾的人啊，轻描淡写啊，不要讲的啊，伤他的心啊。见他才能可称而义之啊，那见到别人有才能啊，不称赞反而贬义他。啊，这个都是在社会上啊常见的一个。毛病啊，所以这个太上啊，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啊，我们要知道去避免犯这个错误。买骨压人，用药杀鼠啊，这个骨啊就是骨毒啊，这个听说啊，这个苗族啊都有放这个骨毒啊。这个暗地啊，埋下这个蛊毒，啊，用邪术妖法压灭人，啊，用这个咒语啊等等的，
啊，以前啊，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

亲跟大人他们讲啊，早期啊，啊，有一些老一辈的人呢、啊，有很多人学那个葫芦啊，画符的。那个符呢，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害人的啊，也有好的啊，好的符啊。啊，像这个化骨符啦、止血符啦，啊，啊，这个安胎符啦，啊，这个是好的，啊，帮助人的，啊，帮助福人的，啊，以前在台湾呢、啊，我也看到一个道士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啊，在路边呢、啊，有人在劝善呐、啊，我都会去听，那个时候还没有听到老和尚讲经啊，那到路边呢、啊、去看卖药的啊，我也常常被骗啊。那个卖药的啊，那讲的实在是好像仙丹一样，结果吃了啊，也没什么感觉啊。啊，那个道士啊，都教人家呢止血符啊、化骨符啊。以前这个医学不发达，医学不发达，那吃到那个鸡骨头、鱼刺的骨头啊。塞住喉咙啊，那怎么办呢、啊？就要用那个化骨，啊、嗯，他就把那个骨头化掉。啊，还有止血符啊，你在郊外啊，弄了流血了啊，拿一片树叶啊，然后念念把它贴上去，它就止了。啊，但是他有说明啊，如果断那个大条的筋是不行的啊，那个小条的可以啊。啊，化骨符。啊，还有这个小孩子吞铜板吞下去啊，啊，那个也有这个符咒，啊，符咒，啊，这个李老师讲啊，他是中医，啊，在中国医药学院啊，在台湾中兴大学有个中国医药学院啊，在大陆也有中国医药学院，这个中医啊，它有分科的啊，不是只有西医才分科。中医有分科，分13科，啊，那么有一科啊，叫做祝由科，啊，祝由科叫做符咒、念咒，啊，用这种方式治疗的，啊，中医有这一科，有这一科，啊，那么我有一云南有一个好徒弟啊，他是学中医的。啊，他也给我讲啊，他有学这个祝由科啊，有这一科啊，念符咒治病。那我们佛经里面啊，用符咒治病的就更多了啊。那这是好的，那这个地方讲的就是用这个符咒去压人、去害人的啊。所以以前听我父亲讲啊，以前他们这个。一样画符的葫芦家呢，他们互相比赛啊，啊，会互相啊，啊，去攻击啊，互相攻击。啊，我记得啊，听到一个公案啊，我父亲他们讲的，这个公案，说一个葫芦家呢，他有一天下雨，拿了一把雨伞啊，到某某人家庭去了，那回家的时候雨伞不见了啊，被拿走了。拿走了呢，他问了，他们都不说。啊，后来呢，给他偷了那个雨伞，那个人呐、啊，他家里就着火了。啊，他用什么火符啊？啊，就是他这个咒一念呐、啊，他就意识这个鬼神呐、啊，让他那一把雨伞着火。啊，所以偷了那个遗产，他们家呢，那遗产着火，他家就着火了啊。啊，小时候听到这些故事，听得蛮多的啊。所以有这个事情，啊，现在还是有人学这个符咒的啊，但是古时候的人啊，学的很多。啊，还有，这个以前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就是专门在练符咒的啊。有一天呢、啊，到我家来吃饭，啊，跟我父亲喝酒，啊，我都听他讲啊，啊，
他这个要学这个符啊，要发誓的，要发誓的。啊，好像是三桩事情啊，有一桩啊，好像是不能有子孙的啊。啊，发的那个誓都不是好的啊，不好的啊，才能学啊，学的那个啊。那个就是会损害人的福咒啊，所以他发那个愿。那实在讲啊，学那个害人的有什么好处呢？啊，自害害他没有好处。啊，应该啊学好的，去帮助人的啊，像那个化骨符啦、止血符啦、安胎符啦，那个好的嘛，你怎么不学那好的呢？啊，专门学这个坏的啊，这就害人呢。啊，那在台湾啊流行啊养小鬼啊，养小鬼。那在新加坡呢流行降头啊，降头啊，那降头他也是用符咒哦，驱使鬼神去害人啊。有一次我到台湾台东啊，有一个警官啊，那个警官啊现在也退休了，也听老和尚的经啊，他给我讲有一次啊，这个新加坡的人来啊，台东，哦，他会降头的，会法术的，很厉害的。啊，你到新加坡啊，你去讲这个降头，大家都知道，就这种法术啊。那么像这一类的啊，就是这里讲的埋骨压人，那这个有造罪业了。啊，所以学这个法术的呢，不能不学感应篇呐。啊，写感应篇他才会写这个正规的啊，不会写那个偏写的。啊，下面讲用药杀树啊，那么这个用毒药杀伤花草树木啊，那这个罪过也很大啊，所以我听说啊，那个高尔夫球场啊，那个都要用杀草剂，杀死那个微小的昆虫，杀草剂。所以现在人啊，你说打那个高尔夫都是在造罪业啊，跟洋人学那个啊，都在学着造罪业，洋人造罪业，我们跟他造罪业啊，学这个。所以这些都是破坏自然、破坏自然生态的啊，这个都造罪业。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写到此地啊。这个后面啊，大概。两节可以讲完啊，那讲完了，我们就可以来听蔡老师的情书制药啊。好，我们先学到这一句啊，学到这个用药杀树啊，用药杀树这一句。好，我们现在是午餐时间啊，祝大家禅业为食，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守则第九十四页第二行我们从十二称呼这里看起。这个是常理举要最后一个单元害称呼。课上到这就算完了。后头称呼类诸位自己看有一些同修可能没有这个常理纪要的课本我们在这里还是把它念一念那大家如果看这个视频有这个字幕我们再看这个书这个小册子那也更方便一点。称呼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什么样的关系要怎么样互相来称呼对方我们看一初见面之人问姓曰贵姓问名曰台府次说姓

曰必姓某，说明曰草字某某啊，那这个是我们跟人啊初见面啊，我们初次见面啊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啊，所以请问贵姓。那么问这个名啊，说台府。那现在的人啊，恐怕你跟他讲台府呢，他也听不懂啊。他这个要学长几要才知道。那我们现在呢啊，请问你贵姓啊？啊，你的大名怎么称呼啊？这样一般人听得懂。那么自己啊也必姓某啊啊，像我叔家姓林啊，那必姓林啊。那这个草字某某啊，草字就是名字的啊，这个名字啊。啊，这样俗家呢，我的名字啊，我父亲给我取正道啊，就是草字啊，正道，必姓林啊。那么出家人啊，他有内号外号啊，一般内号师长称呼的，外号啊，一般人称呼的。现在在家人就恐怕这个只有名了啊，没有字了。二，有亲戚世交者，应各以其名分彼此相称，普通称人曰先生或某兄，自称曰弟，老者长者称曰老先生，自称曰后学，或称自名，或称自名就是自己的本名了。这个有亲戚世交啊，那么互相啊分彼此啊这个名分啊，来互相的称呼。那么称别人啊，也先生啊啊或某兄啊啊，自己称弟。如果年纪比我们长的老的称老先生，那么自己称后学或者称自己的名字，那个对长辈的一个尊敬的称呼。三，称人之父曰令尊，母曰令堂，向人称自父母曰家言曰家慈，见朋友之父称老伯母，称伯母，自称晚或侄。这个车我们现在还有称人家的父母叫令尊令尊就是你父亲了令堂就是你母亲那令尊令堂现在好吗这样。那么向别人称自己的父母叫家言加持，这个是我们自己父母向别人说家言某某加持某某见朋友的父亲称老伯，母亲称伯母，那么自己称晚辈某某或者称侄。四，称人之祖曰令祖公，祖母曰令祖太夫人，向人称次祖曰家祖，祖母曰家祖母，见人之祖父祖母称太老伯太伯母，自称己名即可。这称人家的祖父了五，称人之兄弟曰令兄曰令弟，向人称自兄弟曰家兄舍弟，称人之姐妹曰令姐令妹，向人称自姐妹曰家姐舍妹，见人之兄弟称己先生己兄，自称小弟，见人之姐妹

通称集解，称字曰小弟，书款则称事，书就落款了，写信，事就事者的事，那么人家的兄弟姐妹啦，有很多了，你排行第几啊，这个是对人的这个称呼请问。那自己称小弟这个见人的姐妹称集姐比如说大姐啦二姐啦自己称小弟某某。六，称人之妻曰令正或尊夫人，向人称自妻曰濯清或贱内，见人之妻称嫂，自称己名，女子可自称妹。那么我们称呼别人的妻子说呢正夫人现在正夫人可能大家听不懂尊夫人家大家比较听得懂。那像别人称自己的妻说濯清贱内。那这个我们现在一般讲内人贱内。见别人的妻称嫂这个嫂嫂的嫂自己称自己的名字。那么女子可以自称妹七，女子称人之夫曰尊夫某先生，向人称自夫曰外子，见人之夫称某先生，自以避免称呼为佳，如必要时只称本人即可。这个女子就女孩子那么称呼别人的丈夫就是说呢尊夫某先生是某某先生。那像别人称自己的丈夫也外子外子某某外子人家就知道是你的先生你的丈夫。见别人的丈夫你要称某先生那么自己避免称呼为佳了如果必要说本人这样就好了这是女子女子对别人丈夫的一个称呼。八，称人之子曰令郎或令公子，称人女曰令爱或女公子，向人称自子曰小儿，女曰小女，见人子称四兄，自称弟，称女曰四姐，自不称。这是称呼别人的儿子了那么就是令郎令郎就是你儿子的令公子就是你家的儿子称公子那你的公子现在在哪里高就这个或者令郎现在在哪里做事。那么称别人的女儿令爱或者女公子那么像别人称呼自己的儿子那叫做小儿了称呼自己的女儿说小女某某或者称小女。所以见人子称四兄自称弟。称女曰四姐自不称。这是对人的子女的一个称呼。九，称人之孙及孙女曰令孙曰令女孙，向人称次孙及女孙曰小孙。

小女孙，晋人之孙及女孙称几公子几小姐。啊，这个是孙子辈的啦，啊，这个称呼别人的孙子啊，或者孙女啊，就是令孙呐、啊，令女孙。那么向别人称呼自己的孙子啊，女的称女孙，啊，男的啊称小孙。啊，所以这个称呼啊，啊，就是孙子辈的。十称人或称自之已故上辈，统加以先字。如称人之故父母，也令先尊，令太夫人；称自之故父母，也先言先辞之类。啊，这一段呢、啊，啊，就是称呼别人呐、啊，或称呼自己已故，就是已经往生的啊，已经过世的长辈啊，啊，那。通通啊，要加一个先啊，这个称别人呐 啊就是令先尊啊，或者令先太夫人啊。那么称自己啊父母啊，叫先言先辞啊。称人已故下辈，不必另加字啊，就是以前某兄即可啊。称自故下辈，但加一王字。啊，或言以前某某亦可。啊，这个是晚辈啦。啊，这个晚辈已经过世的，那就不用加先了，就是称别人的子女啊，已经过世了啊，就说以前呢、啊、某兄啊，这样就可以。那么称自己已故的下辈啊，自己。的晚辈啊，加个王字啊，或者以前呐、啊、某某人啊，这样就可以了。十一称人之姑丈姑母，也令姑丈令姑母；向人称自姑丈姑母，也加姑丈姑母。见人之姑丈姑母，称老先生老太太；交后者可称老伯及老伯母。称别人的姑丈姑母啊，啊，令姑丈、令姑母。那么向别人称自己的姑丈姑母啊，啊，就说呢，加姑丈、加姑母。啊，那么见人的姑丈姑母啊，称老先生、老太太。啊，这个是啊，见到他的姑丈姑母了啊。那如果跟我们平辈的啊，那就称他呢，这个啊，令姑丈啊，令姑母。那么交后呢，就交情后的呢，啊，我们可以称呼他老伯、老伯母啊，那是交情比较深的啊。十二称人之舅父舅母，也令母舅令舅母；向人称自舅父舅母，也加母舅加舅母。见人之舅父舅母，称谓幌前。那么称呼别人的舅父舅母啊，啊，也是加一个令啊，令舅父令舅母了。向别人称呼自己的舅父舅母啊，啊，就是讲家母舅啊，加一个家啊，家舅母啊。那么看到别人的舅父舅母啊，就是说不是平辈的，他的长辈啊，他是我们朋友的舅父舅母。那我们见到他的舅父舅母啊，那称呼啊，跟前面是一样。十三称人之岳父岳母，也令岳令岳母；向人称岳父母，也加岳加岳母。见人之岳父母，称谓幌前。

那么称呼别人的岳父岳母啊，也是加一个令啊，令岳父令岳母呢、啊。像别人称呼自己的岳父岳母啊，就加一个加岳父加岳母。那么这个称谓啊，就是啊，跟前面一样。十四，称人之内子曰令内子，称人之孙曰令孙，称人之婿曰令婿。向人称自内子孙婿曰必内子，曰世孙曰小婿。这个是啊，称呼别人的内子，子就是侄子了啊，侄子就是啊，我们这个朋友啊，他的侄子啊，他的哥哥或弟弟的儿子啊，或者是子女啊，这是称呼啊别人呐 啊。他的侄子称内子啊，令内子。那么称呼人的外甥啊，就是他的外甥呐 啊，令孙啊。称呼别人的女婿啊，就令婿。那像别人称呼自己的侄子啊，叫内子啊，内孙内婿。曰必内子，曰世孙，曰小婿。啊，这个孙婿啊，就是世孙啊，世就是黄色的世啊，婿是小婿。啊，是向别人啊称呼自己的外甥啦 啊，或者是女婿啊，那么外甥称世孙，女婿称小婿。十五，称人之亲友曰令亲，曰贵友。向人称至亲友曰色亲必友。啊，称呼别人的亲友啊，那这个你的亲戚啊，令亲啊，你的朋友啊，叫贵友啊。向别人称自己的亲友啊，叫色亲必友。十六，称人之师曰令师，生曰令高祖。向人称自师曰必业师，称自身曰必徒，自称师曰夫子或无师，称自曰授业或曰门生。啊，那么称呼别人的老师啊，就说令师啊，你的老师。那称呼别人的学生呐、啊，啊，说你朋友的学生啊，那说令高祖啊，向别人称呼自己的老师啊，就是毕业师啊，加一个毕，称自己的学生啊叫毕徒啊，自称师。那么我们自己称呼老师啊，就是称呼自己的老师啊，说啊夫子啊或者无师啊，自己啊称授业啊或者门生啊，授业某某啊，门生某某啊。十七，称人之长官曰贵某长，院部厅局等啊，这个。政府单位啦这个院长、部长、厅长、局长等等这是贵这是贵某长什么贵行政院长这个司法院长这一类的。称人之属言也贵部下或贵属。那称别人的下属就是贵部下你的部下或者你的贵属，就是你的下属的意思了那对别人的一个尊称了。向人称次长官曰毕某长，
称自属缘，也必同事或必属，称某某姓某职亦可。像别人称呼自己的长官啊，说毕某长啊，这个毕啊，这个毕啊，某某这个长官啊，自己称呼自己就是属员了 我是他的下属啊，或者呢讲毕同事或者毕属，那么称某某姓某职亦可啊，那就是称以他的姓啊，比如说林院长啦、林部长啦啊，这个林科长啦啊，那这个也可以。十八，称人之主人曰贵上，称人之仆曰尊祭。向人称自主人曰必上，称自仆曰小戒。那么称呼别人的主人啊，在贵上啊，你上面的啊，加一个贵。那么称别人的仆人啊，就是佣人啊，称尊祭，那加一个尊啊。向人称自主人啊，那向别人称呼自己的主人啊，就必上。加一个必的啊，也是比较谦虚的意思的啊。那么称自己的仆人啊，也小戒。这个啊，以上啊，这个十八条啊，就是称谓啊，我们平常啊，人与人之间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怎么称呼啊？来认识啊彼此的身份地位啊，这个就是属于啊伦理的教育了啊。伦理就教我们了，你要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认识这个称谓就相当重要啊。你这个称谓出来啊，那么就能够辨别啊彼此之间的啊他的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什么样的关系。要尽什么样的礼节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下面呢，有两则是互说啊。一，称呼一事啊，本甚繁杂了，各地习惯啊，直接见面之称有多不同，故难备载。本篇仅录其对外交际通常用者啊。那么这个一段的给我们讲啊，称呼那就很多了啊，那这个是比较常用的啊，所以我们啊入境随俗了啊，人家到哪里怎么称呼啊，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啊，那么去变通使用啊。二，亲戚之间称呼甚为微细，没有错一字而一笑者。啊，那么亲戚之间呐、啊，称呼啊也是相当微细的啦。那么常常呢、啊，你错一两个字啊，那个让人家看笑话啦。字编本为举要，专为常用，故不详载。学儒老人讲啊，编这个常理举要啊是大略啦啊，比较常用到的啊，所以也其他没有很详细把它记载下来。那么后面呢啊，在常理举要讲记写入老人啦 也有后面呢、啊、讲了一段话啊，我们也就把它念一念。称呼也有一些规矩，朋友之中就有尊卑上下，现在是跟着洋人学的，有名就完了，没字。中国是文化之邦，有名有字有别号。那这个我们讲名字，名字在称呼啊是有规矩的，在朋友当中也有尊卑上下啊这样的一个区别了。
那现在是跟着西洋人学的，现在的

这一套都没有了啊，啊，有个名就完了啊，也没有字。那古人呢、啊，他有名有字啊，所以叫名字名字啊，啊，本名啊跟字号。那字是对外的啊，名是自己的父母师长称呼的。所以在我们中国是文化之邦啊，有名有字啊，啊，还有别号。字号啊，当中还有别号啊。那么你像我们佛门弘一大师，他的别号100多种，都是弘一大师。那么名字谁叫的呢？啊，名字还不止一个名啊，还有乳名啊。这个台湾也有，一下生还没有叫什么名啊，就叫小狗子、小毛子啊。这个叫乳名了、啊。啊，乳名啊，是他是父母长辈叫的，啊，外人过不上叫啊，外人是不能叫的，啊，叫乳名以后啊，啊，能走路上户口，这得取家名，啊，从前叫学名，啊，就是你能走路了啊，那报户口了。啊，这个在户口名簿啊，那个名字啊，就不能用那个乳名了啊，那取一个比较好听的啦。啊，这个名称啦、啊。虽然不上学，也取个学名，就是大名，学名比乳名好听。啊，虽然还没有上学啊，但是取个学名，啊，就学习的一个名称了、啊。那学名比乳名就好听了 啊， 朋友不能叫人家的学名，啊，所以他的父母在他大了以后了，就不再叫他小狗子、小毛子了，啊，他长大了叫他的学名，老师也叫他的学名。啊，所以这个名是他的本名啊，啊，只有父母师长啊能称呼。那像出家人还是有这个传统文化啊，你看我们出家人到戒场啊，这个戒师就称我们的内号啊，我的内号啊叫悟道，外号叫星辰。但现在人也不懂这些了啊，那叫内号啊叫习惯了。啊，现在呢用外号啊，人家不知道你是谁了。啊，所以这个古礼啊，内号是师长父母教的。啊，那么一般呢、啊、都是称你的外号。四书你看看，孔子叫子路是游也，叫颜子是回也。伦理书上另外有叫颜渊记录。那是怎么样？那都是旁人记载的，并不是孔子说的。同学们只许称字，字是如何来的呢？大概都是20岁，一家免家惯了，朋友送上个字，有名有字。自己要是有一点技能，写得好，或者是画得好，或是还有学问好。等等这些东西，自己又起一些别号，所以一个人有若干种名字。那么这一段写入老人讲啊，举出四书了啊，孔子叫子路是叫游也呀、啊，叫颜子是回也啊。那么伦理上啊有叫颜渊记录啊，那是别人记载的。那不是孔子讲的了，所以同学呢只许称字了，这个字就是古时候20岁啊，就是成年啊，要举行一个加冠礼啊，冠就是戴帽子啊，那么举行一个成人礼啊，现在这个礼好像在台湾还有举行，20岁了，戴上帽子了。啊，他表示呢，你成人了，啊，不是童年了，成人了。

啊，那么成人呢，在同辈当中啊，都会送他一个字，啊，名是父母取的，那么字啊，同辈当中啊，送给他一个字，啊，字号。那么如果自己啊，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技艺才能啊，你文章写得好，或者是画画画得好，啊，或者学问好。啊，那像现在唱歌的啊，他有艺名啊。那弘一大师啊，他的别号就多了啊，100多个。啊，那那个就很多了啊，所以一个人呐、啊，若干种名字啊。你对朋友可以称呼他的字啊，对朋友家的长辈号字都不能叫。你一叫就成了老前辈，啊，跟他父母成了朋友了，你的朋友就成了你的侄子了，啊，这个我见了很多，啊，那这个就，啊，我们现在的人也不懂了，啊，这个称字啊，是朋友平辈啊，互相称呼的，那你对这个。朋友的长辈啊，你就不能这样称呼他了啊，不能称他的字号了啊，你称他的字啊，那就，那你跟他就变成平辈了啊，跟他的父母是平辈了啊，你的朋友就变成你的晚辈了啊。但现在这个人简直一般人也不懂这些了啊，我也不便什么事情都管，就有一些人嫌我太呆板。说老早就要打倒礼教了，你怎么还弄这一套？不合时代了。不合时代不错，我也知道不合时代。但是你在外头若碰了钉子，那可合时代啊！学我这套，在外头不碰钉子就是了。啊，这个一段啊，写如老人讲啊，就是说我也。不变呐、啊，什么事情都去管了啊！那有一些人就认为，那学徒老人他太呆板了啊！现在什么时代了啊？人家那个老早就五四运动啊，打倒孔家店，打倒礼教了，那你怎么现在呢，还在弄这一套呢？不合乎时代了啊！不合时代潮流了。那写入老人讲了，啊，我也知道不合乎时代，啊，但是呢，如果你不学这一套，你在外面呐、啊，可能常常碰钉子，啊，你合乎时代啊，你就常常会碰钉子了，啊，跟人家摩擦了，起冲突了，啊，造成别人对你观感不好了，现在时代的确是这样，啊，如果学我这一套呢？你在外头不碰钉子就是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学这个啊，也是要适合这个时代来使用啊。那这个礼呀啊，不管到什么时代，也免不了啊，因为这讲人情世故嘛啊，你到什么时代？啊，一样都有人情世故。那么下面呢，啊，这一段呢，常理举要，常理举要，理有常理，有非常理，种种不同。啊，这个常理是平常的理，啊，那还有非常时期的理呀，啊，这个也是很多种不同啊。这些理。在利用平常所必须要的，这是常理，人人必须有的。啊，这个理呀、啊，称为常理，就是利用平常啊，我们都会碰到的啊，都是必须要的啊，所以称这个为常理。啊，那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啊，因为你生活。

当中离不开这些。啊，所以加个举要啊，啊，举就举出来了，要是重要的、主要的啊，也不是讲详细啊，这不是讲的很详细啊。讲起详细的理，都在区理上啊，区理一处还不行，还得参考仪理啊，那个理就讲的很详细了，很周详了啊。那这里啊，只是举出平常啊比较重要的啊，这个不是详细的。咱这个常理举要就是人人皆知啊，这不是说今日之下，说民国以前啊，乡间放牛的、放羊的、没念过书的，他也懂得这个理，这可算是举要啊，这是举出重要的。咱们谈的这些话，他们也懂，为什么呢？自小时候都学过啊，所以假如老人讲过去这个没有读书的，那放牛放羊的，那他没念过书的，这些常理他们也懂啊，所以像这些常理呀 啊就可以算是举要了啊，举出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些啊，过去呀、啊，民国以前的这些农夫啦、农民、平民啦、贩夫走卒啦，他们也都懂。啊，为什么呢？从小耳濡目染了，看大人就是这样做，就学过了。别以为把这个听完了，自己就算懂理了，那就大太荒唐了。这句话就很重要啊，也是很重点。啊，为什么呢？啊，常理举要我们看，那很简单了、啊，那也没什么啊，念看看呐、啊，这个字也会念呐、啊。但是我们懂不懂它里面的内涵，它的意思呢？是在讲我们不懂啊，必须在生活当中啊，你慢慢细心的去实行、去体验，你才会懂啊。那不是说听一遍，我们念过一遍啊，我们就懂了，啊，不是这样的啊，要常常啊提起。啊，那么每一条看起来很简单，都有它很深的道理。这个是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啊啊自己去体验的啊，去体会了。好，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这个部分啊，这个我们学习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啊，早期家师敬老啊，他只编这个沙弥利要跟常理举要这两部分啊，早期在美国啊，达拉斯佛教会编的啊，那个时候啊，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只有这两部分啊，后来家师敬老啊，又把它加上啊。啊，无量寿经的精华啊，还有发起菩萨殊胜次要经的捷要啊，把这两样东西加在前面。那我们下一次啊，我们再把前面啊这个把它补上啊，就是现在啊后面呢、啊，我们敬老编的啊这个敬宗同学修行手册。啊，那这个就圆满了啊。那我们这里讲的就是早期啊，早期啊，我们敬老编的只有这两样东西，后来又加了两样啊。我们下次再把它补上啊。那这个小册子就圆满了。好，今天啊，我们这个常理举要就学习到这里啊，圆满了啊，搞个阶段性的圆满。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守则第94页，94页啊，第二行啊，我们从12称呼啊这里看起。这个是常理举要啊最后一个单元啊，亥称呼啊，课上到这就算完了。后头称呼类，诸位自己看啊。有一些同修啊，可能没有这个常理纪要的课本啊。啊，我们在这里啊，还是把它念一念啊。那大家啊，如果看这个视频啊，啊有这个字幕啊，我们再看这个书啊，这个小册子，那也。啊，更方便一点。称呼啊，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啊，什么样的关系啊，要怎么样互相啊来称呼对方啊。

0: 净土集，行彻大师仅以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130页，第六行，我们从第八段看起。明心永净，夙愿幽童，时节因缘，性常集会，宿他生为清净之精良，此事为助花之资具，愿交免焉。那么这个一段啊，是行彻大师啊，对于参加道场共修的这些同修一个很重要的开始。那么这个一段呢，主要讲放下这个名闻利养这个名利，我们世间人都非常重视有名就有利我们一般常讲的名闻利养。那么名跟利

是两桩事情啊，但是也是相关的啊，有关系的啊，因为名啊也会带来这个利啊，有名闻啊会带来利养啊，恭敬供养。那么有些人啊，他对这个利啊并不很重啊，并不是很重视，但对名看得很重啊。有的人对这个利看得比较重啊，名他看得比较轻。有的人名利两方面啊都看得很重。那么我们学佛啊，四众弟子啊，这个求名之心啊，必定啊要彻底放下啊，当然包括了利养啊，名闻利养啊，彻底放下。那么利养这方面呢、啊，我们比较容易啊感受到啊，但这个明心呢，往往我们就不容易很明显的去感受。啊，过去啊有一个出家的法师啊，就拜见莲池大师啊，那么他讲给大师讲啊，他呢不好名啊，他这个没有这个名心啊，不求名闻。那么大师啊就给他赞叹一番了啊，他说你真了不起啊，你这个是很难得啊，你不要名啊。那这个人听了呢，他就很欢喜了啊，很欢喜啊。后来莲池大师讲啊，人家赞叹他，他就很欢喜。赞叹他呢，你这个人啊不要名啊，他就很欢喜。那么他明心有没有尽呢？没有啊。啊，赞叹他很欢喜，这表示呢他是好这个名啊。那人家给他赞叹说，你这个人啊都不要名啦，真不容易啊，真难得啊，哦，他听了就很高兴。明心啊，那个就是好名的心啊。所以这个弘一大师啊，他写了个墨宝啊，那么这个也是他是根据偶遇大师啊，他写了一个墨宝啊，说这个明心未尽啊，毁誉动之啊，利观未破啊，得失惊之啊。名如果没有放下，那么人家赞叹我们欢喜，人家给我们毁谤我们就会生气啊。这个就是名没有放下啊，对，名观未破呢，毁誉动之。毁是毁谤，誉是赞叹，会动心啊。利观没有破呢，得失心就放不下了啊，又得有失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啊，他

刚出家啊，去拜见这个辩龙和尚，请他开始啊，三步一拜，五步一跪，要拜到这个辩龙和尚的座前啊，那么很至诚的、恭敬的，请这个辩龙和尚为他开示。辩龙和尚啊，就给他讲了一句话啊，说你不要被名闻利养把你给害了啊。当时啊，在这个辩龙和尚旁边的这些常随弟子啊，大家听了都笑了，说：“哎呀，你这个人啊，这么诚心，那么远呐！”啊，三步一拜，拜到这个和尚的面前。和尚，我们以为啊，会给你开示什么微妙的佛法，啊，竟然呢、啊，给你讲这句话呢，老生常谈的话，啊，我们天天听，听的都听腻了。但是呢，这个老和尚啊，开示啊，周边这些人啊，他没有感受到，因为呢，心态跟莲池大师不一样啊。莲池大师呢，至诚恭敬，他一生的成就关键就是得力于老和尚这一句开示啊，他真的体会到了啊，所以。一生修行啊，不敢沾名闻利养的边啊，所以他成为一代祖师，他就得力于这句话。那么多少修行人啊，啊，讲经说法的大法师老修行，都突破不了名闻利养这一个关口，所以一生成就的不是道业，而是成就名闻利养，出名了，有名气了啊，那么有名跟着就有利了，名闻利养来了啊，那么这个名闻利养啊，如果没有彻底看破放下，这一生道业啊，我们净土叫净业啊，就不能成就啊，也就是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障碍啊。所以大师在这里啊，虽然简单的几个字啊，明心永净。夙愿啊，大家呢都发这个愿啊，这个愿啊都相同啊，大家都要修净土啊，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有这个时节因缘啊的成就啊，所以性常集会啊，集会就是我们现在讲共修啦啊，像我们现在打佛七啊，我们也就是跟行摄大师当时在世的时候啊，跟同修共修念佛一样，我们也常常啊聚会在一起共修啊，塑他身为清净之精良，他身啊就是来生啊，我们清净弥陀的精良。此事为助化之资具啊，那么道场啊，也帮助我们这一生这一世啊，帮助我们啊，启发敬业的资具啊，啊，这个资是资深之具啊，再用这个来形容啊，我们修行啊，我们生活啊，必须要有这些资具啊，修行啊，要修行的资具。啊，来资助帮助我们具足这些

因缘啊，那么我们这一生就能成就净业，往生净土。啊，愿消免烟啊，愿就是说发这个愿呐、啊，跟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勉励。啊，那么这是行者大师这个在道场的一个开示。我们再看第九段，真靴和尚云：“佛佛授手，祖祖相传，唯此一世，更无余世。世尊说法49年，301会，独以净土之教谆谆赞说，是为超凡入圣之捷径乎？”那么这个一段啊，是给我们讲世尊说法49年，301会啊，独独啊对净土这个经教啊，就常常讲啊，那么也是不断的啊赞叹啊来解说。那不但我们释迦世尊呐 十方诸佛都是这样的啊，我们读弥陀经、无量寿经啊，都可以看到啊，六方佛、十方佛共同赞叹、宣扬这个净土法门啊，所以说佛佛授手，祖祖相传。那么善导大师啊，也有一句话啊，说：“如来所以兴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那如来呢，十方诸佛如来呢，所以出现在这个世间，唯一要讲的就是弥陀本愿海。那么有一些人听到这句话呢，不能理解。为什么佛出现在世间呢？只是为了要讲这个弥陀本愿海呢？那佛讲了那么多经啊，佛讲了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可以说都是附带说的。唯独净土是主要要说的。那么这个事情啊，不是佛那一边啊，不是佛说，那我就偏占净土啊，佛没有法可以说啊，为什么偏占净土？这是为众生这一方面来说的。因为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啊，度众生啊，超凡入圣，它真的是捷径。捷就是快速，径就是很近，很近的路。啊，古大德有比喻啊，这个成佛的近路大乘佛法啊，大乘经典是成佛的净路，净路就是一条净的路。啊，那么小乘呢，只有讲到证阿罗汉果啊，证辟支佛果啊，没有讲到成佛。那么讲成佛呢，这个大乘教是进入。那么大乘当中的禅啊，达摩祖师传来中国的这个祖师禅啊，单刀

直路，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传来这个禅。他又比一般大乘教更近更快速，所以呢，大乘教成佛是近路，大乘当中这个达摩传来这个禅，是净中净，就近路当中又有一条更近的路，能够快速达到成佛的，那么净土呢，是净中净又净，就是这个进入当中又一条更近的路，快速达到成佛，所以有一本书叫净中净又净，进入当中又有一条进入，这条进入当中又有一条更近的路，所以叫做净中净又净。为什么呢？超凡入圣，不要说成佛了，圣我们以最低的标准，最小的圣，这个阶位，小圣出果须陀洹，须陀洹那么大乘言教初信位的菩萨，断三界八十八品净惑，那么这个三界八十八品净惑断掉了，虽然还没有超越六道，但是呢，他不在六道里面只有人天两道，七次往返最长，他就证阿罗汉，所以证得这个须陀洹，大乘言教的初心位，叫做位不退，证得位不退了，不会从他已经是圣人了，但这个圣呢是小圣，小圣，那么证得菩萨的大圣。那么这个证得佛果是至圣的，无上正等正觉了，最高的了。那么我们不要想成佛了，就是证一个小圣。我们用一般的法门来修学，我们一生当中能不能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干净？这个标准我们明白了，就知道这桩事情真的，我们凡夫修行第一关要突破的最困难。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我们这一生能够闻到佛法，能够发心来学佛，那么又能够发心来修念佛法门，那这个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我们不是一生一世在修行的，不是一生一世在佛门种善根，已经无量劫了，也就是说我们修很久了，修了无量劫了，那无量劫我们现在还是凡夫一个。那么这个说明什么事情呢？说明我们生生世世修行从来就没有一次达到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这个标准，那么还没有断三界的八十八品见惑，你修得再好总是人天福报，脱离不了三界。

啊，如果有一次啊，证得虚陀洹了、啊，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但是出离六道的时间是可以预期的。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必定证阿罗汉。那我们修了无量劫了，那不止七生七世了啊，那个这个不晓得多少生多少世了，但是我们总是没有一次及格的，所以还在六道啊。超越不了啊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同居凡圣同居土这一关最难超越啊！这一关如果超越呢，我们就会不断的向上提升了啊！这一关超越不了呢，以前修的都不算。所以难啊啊！要超越六道啊，用一般通途的法门来修行，要断见惑的烦恼、思惑的烦恼，才能超越六道。啊，要破尘沙烦恼，才能证得菩萨、前教菩萨。啊，破品无明，才能证得法身大士的啊这个地位。那这个是真的难呐、啊！啊，我们光断一个见惑的做不到了。那、啊、何况啊，后面的呢？啊，这一关突破不了，后面都不用谈了。啊，所以修很久还是在六道，还是当凡夫啊，没有能力啊断烦恼。那么净土这个法门，为什么十方诸佛都赞叹呢？他不用断烦恼，见思惑一品烦恼没断啊，见思尘沙无明全部具足。烦恼一品没断啊，你只要信念念佛啊，蒙阿弥陀佛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就超越三界了啊，不但超越三界六道啊，同时也超越十法界了啊，他可以待业往生。啊，那这个那所有的凡夫都有份了、啊。啊，这个比断烦恼容易太多了。啊，断烦恼真的难度很高。啊，这个只要记住信念念佛啊，暂时把烦恼控制住，那就及格了，就成功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那不是只有证得一个阿罗汉啊。啊，弥陀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就是大乘圆教七地以上的菩萨。啊，真的不得了啊。啊，你看一个具足烦恼的凡夫，烦恼一品没断，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就跟阿毗跋致一样。啊，所以呢，视为超凡入圣之捷径啊，真的古人讲啊，净中净又净啊，如果不认识净土法门它的特色，它的殊胜啊，不知道啊，这是超凡入圣的一条捷径。那我们凡夫不知道啊，但诸佛他知道啊，他认识啊啊，因此这个净土经都是随在流通的。偶遇大师在《弥陀经要解》判啊，诸佛流通啊，只有佛才能流通。佛以下的菩萨呢，对这桩事情啊，不能够彻底明白啊，流通就没有诸佛那么彻底啊，所以佛授手啊，祖祖相传。唯佛以佛方能究竟啊，这些道理啊，如果我们不明了啊，我们也就不知道净土它的殊胜在哪里
啊，对通途的教理啊明白了，你再来看净土经，你才知道啊它的特色，它的殊胜在哪里。啊，一般学佛的人啊总是对这桩事情啊认识不清楚。啊，你说修一般的法门啊，他对断烦恼破无明这个事情啊他认识不清楚。啊，有的甚至啊他也不知道啊啊学佛修行是在修什么，啊目的在哪里，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搞不清楚呢？没有深入经藏，经教没深入，所以他不清楚。啊，我们看到啊啊这个世界上啊佛教的信徒很多啊，真正啊深入经教的人真的很少不多。那么深入这个经教啊，知道通途法门修行的困难啊，然后再看看净土经典讲的待业往生啊，真正认识清楚了才会死心塌地的修这个法门。啊，还不能死心塌地修净土法门啊，总是啊不但对净土教啊认识不清楚，对一般通途的这个法门啊他都认识不清楚。啊，通途法门他认识清楚了，知道它的难度了，再来看净土了啊他就会接受了。啊，所以这个是超凡入圣的捷径啊，我们今天遇到了啊，我们这一生呢 啊要把握啊这个因缘啊，希望我们这一生呢、啊、能够超凡入圣啊，往生净土就超凡入圣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十，苟得往生，则横结五道，顿超不退。倘若娑婆事业，在在萦怀，一曝十寒，心不专笃，亦无意识，如胶如漆，遭逢逆境，结怨嫌恨，而欲命中彼佛接引，岂非难事？由此观之，净土法门要也，娑婆贪爱计也，夫其要复保持其计，可乎？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给我们讲果得往生，就是我们如果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了，则横结五道，顿超不退。这个横结啊，这横超啊，结是截断的啊。这个五道啊，啊，经典啊有讲五道，有讲六道啊。那么《楞严经》啊讲的更多啊，讲七趣啊。这个五道啊，就是没有把阿修罗算一道。啊，就天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这叫五道。那么经典讲五道呢，因为阿修罗啊，除了地狱道没有，其他四道都有阿修罗。啊，有天道阿修罗、人道阿修罗、畜生道的阿修罗、鬼道的阿修罗，啊，地狱道没有。那么阿修罗呢，啊，他在哪一道就属归属哪一道啊，没有另外呢给他列出一道啊，所以讲五道啊。我们看无量寿经啊讲五道啊，有的经典呢讲六道。那么讲六道呢，就是把阿修罗啊再列为一道。那么一般经典啊
把阿修罗列为一道呢，是偏指天道的阿修罗，天道的阿修罗啊，把天道这个阿修罗啊列为一道，就变成六道。那实际上啊，人道也有阿修罗啊，畜生道有，鬼道也有。那么阿修罗

但是呢，他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真正天人啊，他有福又有德。那么阿修罗呢，他也做好事，做善事，啊，但是呢，他有跟天人一样的福报，但是没有天人的德行。为什么呢？啊，因为他修这个善事啊，夹杂傲慢、好胜、好斗，夹杂这个变阿修罗。啊，所以修行做好事啊，如果夹杂这个烦恼，啊，修到最后就变阿修罗。啊，争强好胜。啊，不懂得礼让。啊，总要抢在第一。啊，连上个香也要上第一个，上第二个他心里就不舒服啊。啊，这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在台北松山寺啊，啊这个啊，有一些老菩萨上香啊，他抢第一个，抢头炷香啊，去争啊，斗争啊，啊连上香都要争。啊，上香是好事啊，也到寺庙啊来修复啊。但是阿修罗啊好胜啊，你出一万，我出两万，我比你多，把你压下去啊。啊，甚至读经念佛都有用比赛心态的啊，在读在念。啊，那么这个念到最后啊，那不是做佛啊，是做阿修罗啊，他有福报。但阿修罗啊，容易造业了，福报大呢，造的业就重。福报享尽啊，恶业造多了，就多到三恶道去了啊，甚至多到地狱去了。啊，这是天道阿修罗啊，列为一道啊。那么讲七趣是楞严经啊，这个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再加上一个仙趣仙道。那么这个仙道啊，就介在人道跟天道当中啊，有的修仙啊，修到天道的福报啊，天仙啊，像太上感应篇讲的，有天仙有地仙啊，那楞严经啊，把这个仙趣啊说得更详细啊，变七趣啊，所以这个五道啊是开合不同啊，展开来讲啊，啊可以讲到六道七道，合起来讲啊，啊五道啊，所以五道啊就是六道。那么横是横超，截是截断了啊，截断就是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啊，顿超不退，顿就是快速超越啊，超越六道十法界啊，这个不退呢是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言正三不退，这个不可思议啊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你要修到虚陀梵果。才得到一个位不退啊！你看我们修了多久啊？生生世世修行，从来没有一次达到这个位不退啊。那么行不退，念不退啊，那更遥远了。那一往生呢？啊，不但位不退啊，啊是圆正三不退啊。这阿毗跋致就是圆正三不退。可见的这个法门啊实在太殊胜了。但是殊胜是殊胜啊，如果我们娑婆世界这一切放不下，那我们还是去不了。去不了。啊，下面讲倘若娑婆事业在萦怀，常常挂在心里啊，这个世间啊
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办完啊。

现在还不能去呀。啊，儿子还没有结婚呐，孙子还没有出来啊，我现在怎么能往生呢？啊，我这个世间呐，还有多少财产，还有什么事业还在经营？那这个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债在萦怀啊，就萦怀就放在心里了。那么我们现在先不要去看别人了啊，你放不下，你放不下，先不要看别人放不下，先回头想想，哎，我自己是不是这样？啊，先回光返照啊，关照自己，哎，我是不是这样？这个比较重要啊。那么我们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很少。啊，虽然这个法门是待业往生，啊，不用断烦恼，啊，不用断烦恼，啊，断烦恼那个难度高，啊，但是它的条件呢，就是你这个身心世界啊，你要放得下了，啊，就是这个世间的事啊，你都不要放在心里。你放在心里呢，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念，那这样就能往生了。啊，这个叫愿生西方啊！你唯一的愿望，念佛就是要去西方，其他都不放在心上了。啊，这个世间呐，好也好，不好也好啊，跟我就不相关了。真的放下了啊，那这样啊，才能往生西方啊。如果这个世间还有一桩事情放不下，那这一桩事情就是我们往生西方的障碍啊。这个法门不用断烦恼，但是你要放得下这个娑婆世界的一切人事物。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讲习当中啊，讲最近啊接收到的往生的信息，最近的是去年2013年1月啊，农历还是壬辰年12月啊，河南南阳来佛寺海贤老和尚往生啊，112岁啊，112岁往生。那么又讲了1984年啊，在中国一个小女孩啊，7岁听到她爸爸念弥陀经啊，就问她爸爸呢，这个弥陀经讲的那个世界这么好啊，她爸爸讲给她听啊，她说这个世界这么好，那能不能带我去？她说我不能带你去啊，那她怎么样才能去到这个世界呢？她说你专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会带你去了，啊，所以7岁啊，听到这个经，听到他爸爸给他说明，啊，他就真的一直念佛，啊，念到10岁，念3年了，有一天给他爸爸讲，他说他要去西方了，啊，这大人以为小孩子在说开玩笑的啊，那给他讲哪一天呐，要往生，佛会来接引，果然那一天也没有生病，他就走了。啊，那么最近呢，悟弘法师又提供一个最近往生的例子，一个13岁的孩子得了癌症扩散了，啊，医生给他诊断了，差不多还可以活2个月，啊，那2个月呢，他就放下万年了，也不治疗啊，就专心念佛啊，求生净土，啊，往生了，啊，也预知时至，啊，也真的往生到西方。那么讲一个112岁的，又讲一个10岁的啊。那么这个事情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一生到人间来啊。

寿命长短啊不重要啊，能往生西方啊是最重要的啊，长短啊不要计较啊，寿命长短看个人的因缘啊，长就随着长，短就随着短啊，随个人因缘啊，这个长短不要计较啊，能往生是最重要，往生西方最重要啊！如果不能往生西方啊，你活到120岁还是空过啊，啊还是要六道轮回 啊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明白 啊所以娑婆世界啊，在在萦怀啊，一曝十寒心不专睹啊，啊，就是不能专念啊。那么意无意时，如胶如漆。无意啊，来的时候就起贪心了。那么贪心起来啊，好像胶去黏住了啊，跟漆啊去黏住了啊，脱都脱不掉，摆脱不掉啊。见到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一来啊，贪心起来啊，就想要去得到它啊，要去占有它啊，要去控制它，那就是如胶如漆啊，被这个胶啊黏住了啊，放不下了。那么遭逢逆境啊，结怨嫌恨啊，那么遇到逆境呢，起嗔恨心了。怨恨心起来 要报复啊，彼此互相报复啊，心里啊怀恨在心，念念不忘，放不下，那么举了一个贪嗔啊，这两桩事情，一个顺境，一个逆境，顺境起贪心，逆境起嗔恨心啊。如果是这样的修行啊，而意命中彼佛接引，岂非难事呢？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娑婆世界这个事业呢，一样也放不下，啊，也不专心，啊，遇到无意就起贪心，遇到逆境起嗔恨心，啊，这样念佛啊，啊，希望命中彼佛来接引啊，岂不是很困难吗？困难在哪里呢？困难我们放不下。啊，那么由此观之啊，净土法门药也。净土法门是一副药。娑婆贪爱剂也。啊，娑婆世界的贪爱呢，是吃这个药的即食的东西啊，我们吃中药，吃过中药的同学都有经验啊。有一些中药吃的呢，医生会告诉你，你什么东西啊，那个是禁忌，那个不能吃的啊，吃的会把你这个药性啊破坏掉啊。那么把这个比喻啊，净土法门是药啊，这个娑婆的贪爱是忌。服其药护饱食其剂可乎啊，就是说你一边吃药啊，又一边吃那些不破坏这个药性的食物啊，那你那个药呢吃下去啊，被这个药剂啊抵消掉了，等于没吃啊，可乎，说这样可以吗啊，这个用这样的语气来问啊，这样可乎，说这样可以吗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大家也都明白，当然不可以啊，但是不可以我们还是这样啊，啊还是放不下呀 啊那么为什么放不下，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起，我们放不下就是因为没有看破了，没看破啊，也就是呢，对娑婆世界。

的事实真相啊没看清楚，对极乐世界的事实真相啊认识的也不够，所以啊这个世间啊放不下，愿生西方的心啊生不起来啊，因此啊经教，学习经教，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啊，他主要的目的啊无非是帮助我们看破的啊，你真正看破了，看清楚事实真相了，你才能够真正放得下啊，真的看破了，那必定啊他就一定放下，他这个放下呢毫不勉强，自然就放下啊。如果没有真正看破呢，那个放下呢真的是放不下啊。说看破了放不下，那是没有真看破，真看破的你这个放下呢丝毫不勉强啊，所以放不下呢还是对于事实真相啊没有真看破啊，没有真看破呢，那么经教啊就需要了啊，经教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啊，所以听经闻法讲经说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如果你真的放下了这个世界呢，你什么都不执着了啊，像海贤老和尚那样，那经不用听了，不需要，也不用念了，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但是你没有真正看破放下呢，就不行了，啊，你需要经教来补助，来帮助。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知道，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是现在这个世间成佛，天天讲经说法，讲了49年，一天都不中断。啊，这个原因啊，就是看破难呐。啊，过去张家大师给家师净老和尚讲，说佛法呢是知难行易，你要知道呢是很难啊，要花也真的要下一些功啊。当你真正知道了，修行不难，修行就在生活当中，不难啊。就因为如此啊，释迦牟尼佛才有必要啊49年天天讲经说法啊。你看佛呢，他没有一天带人打一个禅期，带人打一个佛期，领众修行，没有。我们在经上呢，不管显宗密教都是看到佛在讲经说法啊，显说密说啊，深说浅说都是讲经说法。为什么呢？知难行易，看破难，你真看破了，那修行很容易啊，也很快就成就了啊。特别你看我们净土法门《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要7天就成就了，那有什么难呢？啊，我们打了好几百个佛期了，还是没有成就啊。关键在哪里？就是这一段讲的，你没放下嘛。啊，所以这一段啊，我们真正想求往生，不能不常常提起关照。啊，所以没有真正看破放下啊，那么一经教啊，不但净土经啊，其他的经补助都有他的需要啊。你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
讲了很多经

实在讲啊，他讲这么多经啊，还是补充说明无量寿经的啊，因为一部经啊，总是文字上是有限的，但是它的义理是无限的啊。那么一般人啊，如果不是上根立志的人啊，没有办法做到一文千物啊，文艺知识啊，那么你其他的经典来补充说明，那就有必要啊。像现在净老和尚讲的《无量寿经》《大经科注》啊，你看黄念祖老居士啊，引用190几种的经论注解来注解这部经典。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啊，又讲《金刚经》，又讲《地藏经》，又讲《发起菩萨菩萨殊胜制药经》《吉凶经》，讲那么多，都是补充说明，以经解经呐、啊。啊，那我们一般中下根器的人呐、啊，才真正啊，能够啊深入这个经教，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还放不下，放不下肯定我们还是对这个世间这些人事物啊没看破啊，没看破啊，这个经教啊就不能放弃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他示现给我们看的，天天讲经说法，天天学习啊，这也是代表啊，大多数人啊必须要这样啊。真正放下的人啊不多了，放不下的人啊占绝大多数啊。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11段。凡我同轮一个痛念娑婆险恶，早求出离六道，舍慧取净，物物虚名，物质空见，物受高貌残和口头三昧惑乱，物求淡细速效，动诸模式，能以念佛为正行，免修众善为助行，净念相继，愿行相知，自然千文百荡。那这个一段呢、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开示啊。这个一段啊，凡我同轮啊，这个同轮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同志的意思啊，志同道合的啊。我们现在讲同修啊，大家共同在修学这个法门的。那这个是一个警策的话啊，一个痛念娑婆险恶，一就是应该了，个就是每一个人呐、啊，啊要痛念啊，痛这个字啊，它有很恳切的意思啊。我们一般讲啊，痛定思痛。痛念，那么要怎么样痛念呢？你对娑婆世界的险恶啊，你要认识清楚啊！啊，你认识不清楚呢，虽然啊，我们住在这个险恶的娑婆世界呢，你没感觉啊，你感觉不出险恶，险是危险。啊，恶是不好啊，那你感觉不到，那感觉不到呢，你就没有出离六道这种念头了。啊，我们看到《法华经》讲三界通苦啊，这三界呢，只有苦没有快乐。

0: 乐的。
1: 啊，那个快乐呢
0: 也是苦，叫坏苦。快乐过去，苦就跟着来。所以三界六道没有真正的快乐。
1: 啊，那么虽然苦啊，我们住在娑婆世界呢，住久了，住习惯了，也能忍受这个苦，这个险恶。啊，娑婆啊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叫堪忍。啊，堪是堪以忍受这些险恶，这些痛苦，啊，也不想出离。啊，所谓人在苦中啊，不知苦。啊，如果人在苦中呢，他知苦了，知苦便是善生时。啊，他真知道苦了，他的善根就生起来了。什么叫善根生起来？他想解决这个苦的问题了。啊，他想得到解脱，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善根就生起来了。现在呢，我们大部分看到呢，世间人啊，就是人在苦中不知苦。啊，这个娑婆世界这么险恶呢，他丝毫没有感觉。啊，从来没有动一个念头想要出离，没有。啊，没有这个念头。啊，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还没有善根。啊，没有善根呢，要帮他种善根。啊，那么来生来世啊，他善根成熟了，他就会发愿啊，出离六道了。那么我们同修啊，啊，大家过去啊，过去生都种了深厚的善根。所以才会来学佛，也才会来念佛。但是呢，我们总是心啊，没有痛念。啊，这个痛念啊，我们还生不起来，生不起这个心。那么为什么生不起这个痛念娑婆险恶的心呢？那明明这个娑婆险恶就摆在眼前啦，啊，我们也都看到了，也都接触到了，但是还是没感觉，啊，还是没有感觉。啊，为什么呢？啊，这个心呐，啊，被这个贪爱啊蒙蔽了，被贪爱蒙蔽了。啊，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使人依蔽者啊，爱与欲也。啊，贪爱跟欲望啊，它就蒙蔽了我们的智慧了。啊，被这个蒙蔽了。啊，如果你把这个贪爱放下，哦，你就感受到了娑婆险恶啊。啊，你蒙蔽了，啊，明明险恶就在眼前啊，感觉不到。啊，这个心啊，也生不起来，生不起出离六道这个心。啊，被这个情执啊障碍了。啊，所以最难放下的还是情执。啊，家亲眷属这情执放不下了。啊，所以过去啊，十几年前呐，啊，这个深坑观自在念佛会啊，周居士他的岳母九十几岁了，病重了，啊，那么他就劝他岳母念佛啊，他的同修啊，啊，劝他母亲念佛求生西方啊，大家去助念。啊，那么念呐，啊，念了几天呐，啊。他岳母说：“哎呀，佛来了啊！他看到阿弥陀佛了啊！那么他这个女婿跟女儿就：哎呀，看到阿弥陀，你赶快跟他去呀，啊，赶快去呀！啊！结果他岳母听到大家劝他赶快去啊，就哭了。他很奇怪，见到佛应该很……”

很高兴，快快乐乐跟佛去西方，怎么哭了呢？那么就问他是为什么呢？见到佛你应该高兴才对啊，怎么哭了呢？他说我想到啊，我去西方就见不到孙子啦，但是孙子见不到啦，孙子放不下啦，所以哭啦。啊，结果佛现前啊，他不想去，那佛又走了。啊，后来呢又给他在病床上也躺了半年，哦，后来也是往生了，但有没有到西方我们就不知道。啊，当时啊佛来他没去，就这个是很大的错误了。啊，这个就说明呢，当佛来现前啊，啊，你这个时候不能升起一念情执之心。啊，如果亲人一来啊，看到哇，哭哭啼啼的，舍不得了，那好了，那继续再留下来娑婆世界，再继续六道轮回吧。啊，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悟弘法师提供的13岁的小孩啊往生了， 啊他智慧开了啊，那往生了都劝他们家人啊，啊父母姐妹都不要来，只要莲友跟他助念就好啊。啊，为什么呢？来了怕了看了受不了啊，这个情执控制不了，又哭又叫又闹的。啊，他如果动了一个情念啊，他不能去了。啊，这个关键时刻啊，啊，他又去脱离六道，又把他拉回来六道了，啊，所以他就只要莲友啊，啊，莲友就没有关系了啊，没有那个情执在啊，跟他助念，啊，那他的真的顺利啊往生了，啊，所以。痛念娑婆显乐啊，这个世间的情执要放得下了啊。但是呢，讲容易啊，嘴巴讲容易啊，啊，真的生死交关啊，要真放下才行啊，啊，关键要真放下才行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看修学净土。啊，修学所有的法门啊，关键都在放下啊。啊，但是放下呢，有的人善根很深厚啊，像海贤老和尚那样啊，他有什么经教没听过啊，他真的能放得下啊，那个这样的人是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根器啊，放不下呢。那么经教的补助就很需要啊，就需要。那么总之我们念佛人啊，总是要常常痛念娑婆显乐啊，这个痛念啊，这个字眼啊讲得非常恳切的啊。因为呢，我们无始劫以来在娑婆里面六道轮回了，不晓得吃了多少的苦了啊，流了多少的眼泪了啊！经典上讲啊，如果我们生生世世跟这个没生没世的家亲眷属生离死别呢，每一次都流眼泪啊，那个累积起来，那四大海水都容纳不下了啊。那么想到这样啊，啊，真的再继续六道轮回啊，实在是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除非你遇不到这个净土法门，你就没能力断烦恼，就没办法啊。现在呢，遇到这个法门呢，我们人人都有机会啊，这一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好，所以要舍慧取净啊，就是舍，就是放下我们这个娑婆的秽土啊，我们要取得西方净土。啊，有起始啊。那么下面讲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开始，物物虚名啊。啊，物物虚名就是说，不要去追求那些
希望的名利了。啊，那个名啊是虚名。啊，实在讲啊，人出名啊不是好事。啊，名是造物者所忌。啊，如果名不副其实啊，往往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灾祸。啊，所以名啊不是好事情。那么既然这个名啊不是好事，何必去追求这个虚名呢？啊，这个名也是一个福报。啊，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讲，啊，这个名利啊，名啊，你求也求不到，啊，该你的你要丢也丢不掉。啊，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何必去求呢？啊，所以不要去求这个虚名，物质空见啊，也不要去执着啊，我什么都空了这样的见解啊，这个执着呢也是不对的啊，这个执着空见啊，比执着有见呢更麻烦。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不能执着法相，法相是有。啊，也不能执着非法相，非法相是空。空有都不能执着。啊，如果一执着啊，那就不对了。啊，所以过去有一些啊执着空见的人啊，那么印祖啊给他们开示啊，说言时句句皆空，行时步步着有啊，言时说讲的时候啊什么都空了 啊这个也空那个也空啊，但是行呢做的时候啊步步着有啊，每一步都执着有，讲的时候都空了啊，做的时候都有啊，都很执着啊。比如说空了啊，人家骂他一句呢，他还要生气，那就有了，你执着有了啊，并没有空掉啊啊，所以不要去执着空见啊，所以这个空啊。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空啊，那个是偏空啊。要依《金刚经》讲的，不着法相，也不着非法相。勿受高貌禅和口头三昧惑乱啊。高貌禅和啊，有一些人呐、啊，他不是真正参禅的，但是呢，学了不少的口头禅。好、哦，一讲到禅啊，一开口都是禅啊，什么桥流水不流啦，啊，那个口头禅可多啦，我都碰到过啊，或、哦、很会讲，满口都是口头禅。啊，那个口头三昧呢，不管用啊，不管用啊，解决不了生死问题啊，不要被那些高貌禅和口头三昧啊，口头三昧那口头禅啊。来迷惑，来扰乱，务求淡细速效啊，也不要求快，不要急啊。念佛啊，总是要有长远心，要有恒心，要有耐心啊，不能一曝十寒啊，像啊早上念了、啊，希望晚上就得到效果了。这个心一急啊。动诸魔事就容易招感外魔内魔的这个干扰、嗯、有很多人说念佛念到着魔了啊，这个也大有人在 啊为什么呢？他求快，特别是现在人啊，现在人呢很没有耐心啊、心很急，心浮气躁

所以现在我们老和尚常讲，那学校呢教他去上课呢，他不愿意去，为什么呢？对那些学生呢、啊、没什么帮助啊。所以他在台湾、在澳洲啊这些大学啊，这些教授都跟他讲，他现在的学生呢，耐心最长的时间是15分钟。那么15分钟之后啊，这些学生他就没有心在听你讲了，眼睛就东张西望了，心里就想东想西了，这个时候啊 ,15 分钟之后就不能讲正题了，要讲故事啦，开开玩笑啦，这样。那现在学生的15分钟的耐心啦。所以现在人特别是这个问题，这个毛病啊，心浮气躁，求快求速啊，容易招感模式啊，所以这些都要避免啊。以上提到这些要避免。恒以念佛为正行啊，恒就是恒长啊，不间断啊，要长远心。我们一般讲啊，尽行寿啊，尽行寿啊，尽我们这一生的寿命啊，天天呐、啊、念佛啊，以念佛啊作为我们的正修行路，我们修行这条路啊，正规修行的这条路就是念佛啊，念佛是净土法门的正行。免修众善为助行啊，那么修各种善事啊为助行啊，助就是帮助补助啊，帮助我们这个正行啊。你修前面第六段讲的啊，积足真信啊，所以一毫之善一尘之福皆可以回向西方。那么你勉励的修种种的善事啊，都可以作为我们念佛的助行啊，把这个做善事啊回向求生西方净土。啊，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啊的这个念佛跟修善啊，特别是净宗的同修啊，也遭遇到一些疑惑啊，这个疑惑啊。有一年我到美国西雅图净宗协会啊，那个赵会长啊请我去讲开示啊，那么一下飞机啊，那天就开始讲啊，那么就提了一个问题呀 啊，就是有一些同修啊遇到一些实际的缘由啊，劝他们啊都做好事啊，跟他们一起啊做善事做慈济啊。礼拜天啊看到这些净宗协会的同学都坐在那里念佛啊，你这样只有念佛啊，自己想求生西方去享福啊，好像很自私啦 啊，自己要去西方享福，不管这个娑婆世界这些苦难众生，你们都没有慈悲心呐、啊，啊，没有慈悲心呐、啊，应该跟我们去做好事啊，啊，这才是符合啊佛门讲的慈悲心呐、啊，啊，这些同修啊，大概平常也很少听经啊，被这么一人家这么一说呢，大家心里也就。礼拜天来念佛啊，心里总是这个疑惑在，到底我坐这个坐在这里念佛对不对啊？坐在这里念佛好像很不慈悲，跟他们去做好事才慈悲啊。那净宗协会又提倡念佛啊，那不念佛又怪怪的啊，要念呢又人家讲的有道理啊。

真的啊，坐在这里对社会也没帮助，没慈悲心呢、啊。啊，一下飞机就给我问这个问题啊。那么我就知道了，平常他们一定没有在听经的啊，有听经绝对这个就不是问题了啊。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这个念佛啊，实在讲是真正的大慈大悲了。啊，我说这个去做这个救济的工作啊，是叫救灾，救灾。那么我们念佛呢，是习灾，是习灾。习灾就是说有灾难呐、啊，我们念佛呢，把这个灾难呐、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有灾难，化解灾难。那么救灾就是灾难发生了，我们去处理善后，去救啊，救灾。那我就问大家了，我说你是希望灾难不要发生比较好，还是灾难发生以后我们去救比较好？大家还没有想，还体会不到啊。后来大家想了三分钟啊，终于明白了，说：“哎，当然不要发生比较好。”我说：“对咯，啊，念佛就是说。”让这个灾难不要发生啊，啊，这个叫习灾啊。念佛有佛光铸造，佛力加持啊。念佛人的事实底下，佛光铸造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有灾难。那这样对社会没帮助吗？慈悲不慈悲？哦哦，那很慈悲哦啊，有灾难让灾难化解掉，那是真的是很慈悲啊。但是灾难化解了，你没感觉啊，你没有，你不知道啊，一般人他不知道啊，他就以为说我们就不慈悲了。其实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哦，那这个是真重要，这个比这个要优先才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山上做护国喜灾啊。那么救灾呢，它是灾难发生了去处理善后去救。我说救灾啊，灾难发生当然要去救，但是呢，习灾啊更为重要嘛。啊，所以免修众善啊，它是助行，念佛是正行啊，这个要认识清楚啊。所以你念佛啊是更为重要啊，因为它是正行，修善是助行。当然，我们念佛人呐、啊，遇到有善事要救灾，也要去帮助。也应该要去救啊。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呢，给我们讲说，人过了半百啊，半百就五十岁以后啊，多修内功啊，少修外功啊。外功啊，我们现在讲不是外丹功那个外功啊，外功就是外面的这些好事善事啦、啊，就是少做。啊，因为呢，人过了半百啊，来日无多啦。啊，来日无多了啊。那么这个是警惕啊，无常啊，所以少做外功啊，多修内功。内功是什么？多念佛啦。因为时间不多啦。那现在有一些人啊讲啊，哎呀，人生七十才开始。啊，那天啊，我三舅啊，九十岁了，请我们吃饭啊，请了很多亲友啊，办了十几桌啊，请一个我们家乡的人唱歌，说唱人生七十才开始。我三舅就九十岁了啊，我三舅给我们讲说，这次轮到我办了、啊，下一次不晓得能不能办，不知道了。那么他唱这一条歌啊，我觉得这说不上来，到底是。啊，人生七十才开始啊！后来我三哥福定法师在旁边，我们兄弟都要去给他请客啊。那时候母亲在世啊，他们都要
兄弟姐妹要聚会了，现在我母亲不在了，我们要代表。我三哥其实他71岁啊，他也是跟我一样啊，有血糖血压的问题啊。他说他听到这个唱这首歌，人生七十才开始，他就旁边给我讲，他是开始没有说，开始要生病了。说其实开始没有错，是开始要生病了。因为他感同身受嘛，他就生病了。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要免修众善，念佛正行。净念相继，愿行相知，自然千文百荡。那么我们这个正行啊要抓住啊，特别过了半百的人啊，多念佛啊，多念佛啊，我们要做好事啊，等到我们往生西方再回来，那什么好事我们都能做啊，不用急在一时了啊。现在呢，先把我们这一桩大事办得好了，其他都不是问题啊。一往生西方啊，你要做什么好事，你有神通又能化身千百亿啊，我们现在做的是很有限啊，到西方去做好事才是无量无边的啊。要认清楚这个事实真相，我们才会啊发愿啊，真的啊这一生就要去西方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呢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这一段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258页。我们从第七行这个经文看起。更有教犯地狱、拔舌地狱、粪尿地狱、铜锁地狱、佛像地狱、佛狗地狱、佛马地狱、佛牛地狱、佛山地狱、佛石地狱、佛床地狱、佛梁地狱、佛鹰地狱、巨牙地狱、剥皮地狱、云雪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那么这段经文地藏菩萨又列出这些地狱的名号。第一个教唤地狱。受种种疾苦刑罚，痛苦哀嚎，这个大叫叫唤这个这种惨叫声那个是非常的残酷疾苦那种惨叫声非常恐怖痛苦哀嚎那这是什么业因呢？以嗔恚心、邪恶心造作种种恶业，堕此地狱这个贪嗔痴我们本身凡夫都记住嗔恚。那么这个嗔恚心再加上邪恶的心那邪知邪见他的思想见解都偏邪了，偏差错误了。那么以这样的心来造作种种恶业就会堕到这个教唤地狱、拔舌地狱这个我们也比较常听了这个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就画到这个拔舌地狱。那拔舌地狱，我们看到这个地狱也就知道这个造口业造口的恶业，造妄语、二口、两舌、绮语四种口业堕此地狱那么这个总的业因就是这个那么跟前面也是有这个口业羊铜贯口那个是口业那这个口业当中同样是恶的口业，就是这四种，那这个四种当中还是有不同的他造作的还是不同的所以他这个感应的果报也就有不同那这个羊铜贯口那跟拔舌，那这个是受不同的苦报。粪尿地狱这个罪人入于其中，自咽喉以下全部浸泡在深广如大海，好像大海水的热沸

始终全身焦烂，又有铁嘴虫咬食，钻破皮肉，啖食骨髓，苦毒辛酸，忧恼无量。习为人时啊，其有命众生直至粪坑或不净处，或是蛇狗毒虫咬有命众生，死堕此意。这个就是堕这个地的一个业因。那个主要啊，是取有命的众生啊，把它放在粪坑里面，放在那个不清干净的地方，或者呢，使这个蛇啦、狗啦、毒虫啦，去咬啊有命的众生，死堕此意。那些像那个打猎的啊，他也放那个什么猎狗啊，那这里啊，追逐着要有命的众生，他死了之后就会堕到这个地去。铜锁地狱啊，又称黑神地狱，八百铁锁，八百铁山，数大铁床，两头细颈，狱卒驱罪人另赴铁山堕此狱。一日一夜经历是900,000遍。这个业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堕这个铜锁地狱呢？这个铜锁啊，锁就好像把人家锁起来了。这个业因啊，是愚痴的众生，包括佛弟子，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意思搞错了，法说非法，非法说法，犯戒虽然不重，不知道忏悔，堕此地狱。这个 也很严重啊！现在造作这种业因的人还真不少啊！对的说成是错的，错的说成是对的。那把佛法的意思啊完全搞错了，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那看起来他这个犯的戒好像不是很严重啊，但是不严重啊，实在讲也是很严重啊。在表面上啊，看起来他没什么罪啊，他只是说错了。那特别现在这个言论自由的时代啊，那说错了，在人间啊也不有法律去给你追究。所以乱说法的人那就非常多了。那过去啊，在帝制时代他还有管制的。那个你邪知邪见啊，讲的不是正法，那政府要管的。现在啊，没人管了，因此造这个业的人就更多了。那又不知道忏悔，为什么不知道忏悔？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错了，把那个错的认为是对的，他怎么会忏悔？忏悔是知道自己错了，错在哪里？那把那个错的改正过来，那才是真正忏悔。因为他都不知道对的认为错的，错的认为对的，他怎么会忏悔？那不知道忏悔，那这个业因造下去就必定感得这个果报。所以现在呢，这个把佛法讲错的是大有人在啊。那不讲还好啊，那讲了去误导别人啊，自己错误了，自己造这个业受这个果报，还连累别人啊，错误。

遭受这个果报。火象地狱啊，那么这是这个地狱啊，地狱里面所有动物都是姓氏变现的，火象满身是火，追烧罪人啊，那个大象啊，那个大象啊，整个象的身体都是火啊，那这个火啊，这个在大象身这个身体烧起来，然后去追啊，追着烧这个罪人。那这个是什么业因呢？人在世间饮酒作乐，醉酒乱性，造作杀盗淫妄，伤害众生，死后堕此地狱啊。那么这个是饮酒乱性了，乱性之后啊，去造这些四种恶业啊，杀盗淫妄这四种恶业啊，去伤害众生啊。就像古时候印度啊，那个醉象，那个象喝醉酒了，他就是会伤害人的啊。大家如果去看过大象啊，到动物园啊，有一次我们到斯里兰卡呢，那个国师啊，请我们去看一只大象。我们靠近大象啊，哇，那大象那个真的很大了啊，拿个香蕉啦什么给他吃，那个鼻子一卷就进去了。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想象啊，那一只大象啊，全身都烧着火啊，追着罪人那种情况。下面讲佛狗地狱啊，罪人啊被狗咬，与佛马火牛情形相似，业因不同。啊，这佛马地狱、火牛地狱啊，那个都是属于动物啊，动物啊，这个身上都有火。那这在这个地狱受罪的罪人啊，被这个佛狗啊追着咬。那这个跟火马、火牛情形相似啊，但是业因不同啊，所以不同的业因，有的感召这个火马地狱，有的感召火牛地狱，有的感召这个佛狗地狱。这个业因啊，主要是世间养蚕竹茧，杀害的生命众多，死后堕此地狱。出家人为了培养慈悲心，不吃众生肉，不穿众生皮，一件丝绸衣服有多少蚕上身。佛家示众弟子布衣足以保暖，穿皮衣有伤慈悲，与食肉无异。这个在沙弥利仪啊，也是禁止啊出家人穿这个皮的衣服啊，穿皮鞋啦、皮衣啊，因为这个都是杀生取他众生的皮啊。那出家人要慈悲心啊，那就不穿这个皮的衣服啊。如果穿这个啊，那跟吃肉是一样的。若生病年老体弱，非穿毛皮不能保暖的，只有开元啊。这个沙弥利也讲到了啊，如果你还没有到70岁啊，那个身体啊抵抗力还强啊，人到70啊就衰了啊。有时候冬天啊，他穿一般的衣服他没办法保暖，那这个佛也允许啊开元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了、啊、那可以允许啊70岁以上的啊，身体比较弱的啊，穿这个皮衣。火马地狱、火牛地狱，被马踢、被牛戳，受这些火兽攻击。火山地狱啊，罪人啊

逃入山内，两山都是佛，智慧相合，逃到这个山里面啊，那两座山啊都是佛啊，都合起来烧。火石地狱啊，将罪人置在烧热的石子上，更起别石以覆其上。啊，这个将罪人啊投掷在这个烧的热热的石头上面啊，然后再搬另外一个石头啊，把它压在上面。火床地狱啊，那这是邪淫的果报。火梁地狱，梁就是铁梁、铁柱，烧红了，让罪人报。啊，那这个跟前面那个讲啊，铜柱地狱啊类似，啊，受炮烙的刑罚。火鹰地狱，满身都是火的铁鹰啊，那个老鹰啊是铁的，那嘴非常锋利。专门啊牵取罪人的眼睛啊，牵就是好像用夹子啊，好像筷子这样夹起来啊，夹东西的用具啊，那个铁鹰的嘴巴呢尖尖的，那就像那个夹东西的用具啊，把罪人那个眼睛呢夹出来。人生在世，寿命短暂。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以为没有果报。你这么想就错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真的啊，我们人生在世啊，寿命是很短暂的。啊，但是我们一生当中，起心动念，我们动什么念头啊？眼里讲什么话，造作我们身体造作什么行为啊？不要以为没有果报啊，是善还是恶啊？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如果以为啊没有果报，那这么想就错了。起心动念，对不对？你这个身口还没有去造，心里啊动这个念头，都有果报。那何况啊，表现在言语行为上，啊，表现在言语行为这些造作上面呢？巨牙地狱啊，这个巨牙呢，这个牙齿啊，这个被锯掉了。啊，恶口感得的果报啊，这是造作恶口业啊。剥皮地狱啊，将皮剥下来卷起来，杀害众生，剥众生的皮，死后堕此地狱啊。我们怎样造作，将来还受这个果报啊？所以你把动物啊，这个皮把它剥下来。那你剥众生的皮，那将来自己的皮也要被剥啊，那一报还一报啊，先受地狱果报，到人间来还还债啊，还有一报。啊，所以下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自己不愿意受的，决定不能加诸于众生。那我们愿不愿意给人家剥皮啊？那当然不愿意啊。那我们不愿意被人剥皮，我们就不能去剥众生的皮啊。所以自己不愿意受的，决定不能加在众生上面啊，不能把自己的享乐啊加在众生的痛苦上。啊，如果造这个业，将来自己得这个果报。那么
众生他的业障重，

堕畜生身啊，我们比他好一点，得到人身。啊，现在我们是得到人的身体。如果我们造作罪业，将来也会变畜生的身体。啊，这个《楞严经》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啊，人死为阳啊，阳死为人。那个阳，他也是过去是造作恶业，堕到畜生道受报啊。那个报报尽了，他也会再到人间来做人。那这个人呐、啊，在世间呐、啊，不做善事，专门造恶业，死了也会堕畜生道，去变作阳啊。所以你现在吃羊肉，你杀他。啊，他这个罪报受完了，他到人间来，啊，那换我们杀他吃他的人呢、啊，换我们多到畜生道去当羊，然后他碰到了啊，就被他杀回去，被他吃回去，啊，那这个真的是吃他半斤啊，还他八两，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么人爱惜自己的生命，畜生亦然。啊，别人杀害我们，我们有怨恨报复的心，啊，畜生你欺负他伤害他，他也有怨恨报复的心，啊，所以何必与众生结冤仇？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不敢动恶念，不敢造恶业。饮血地狱，罪人堕在血河里面，肮脏臭秽。在寺院、道场或附近造作恶业，偷盗、邪行、妄语，死后堕此地狱。啊，下面讲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在人间时，宰杀畜生，用刀断他的手足，啊，再放到锅里烧煮，死后。堕地狱啊，被鬼族啊烧烤手脚啊。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杀生吃肉啊，那真的是这样啊。这个众生的手脚了、啊、被砍下来啊，那么被烧被烤啊。所以这个做餐厅的啊，厨房的，很容易造这个杀生的业，那除非是做素食的啦，啊，所以儒家讲啊，君子厌庖厨啊，啊，一个君子啊，都远离啊厨房，为什么？厨房都是杀生的地方，啊，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听到那众生被宰杀的惨叫声啊，就不忍心再吃他的肉了，啊，那这是儒家呢。表现的一个人，那佛讲的彻底啦，就是不吃众生肉，吃素。下面是倒刺地狱啊，这是啊，这个倒颠倒颠倒过来啊，那么颠倒啊，这个下面都是尖尖的那种。刑具啊，那这个人一头颠倒下来啊，刺到那个尖尖的那个刑具上面。那这是什么业因呢？悖逆父母，悖师叛道，受此地狱果报。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忤逆啊，悖逆父母、祖宗。这个背师叛道、啊、这个人就是颠倒了、啊、那么死了之后啊，堕到这个地狱去受报。火屋地狱、铁屋地狱、啊、那么这个都是屋子，在屋子。火屋、啊、那么顾名思义啊，就知道这个屋子都起火的啊，铁屋啊都是铁做的

但这个造业大小不等，苦报亦有轻重之分。火屋轻，铁屋报得重。啊，热铁为屋，一片火海受极重苦。那么这里给我们分析啊，这两个屋子的地狱啊，火屋比较轻，铁屋罪比较重。火狼地狱啊，在人间啊，我们讲心狠毒啊，我们一般讲心狠手辣啊，不择手段贪取一切，果报在此地狱。我们无始劫的恶习很重，自己无法控制，再加上外面的恶言引诱，怎么会不造业？很容易就造业。那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这个诱惑实在是时时刻刻都在诱惑我们啊。现在这个手机啦、电脑、网络啊，你走到哪里呀、啊，都受到它的干扰，受到诱惑啊。那我们外有诱惑，内有烦恼，那怎么会不造恶业？肯定造恶业。那怎么办呢？世尊教导我们以定慧力降伏魔怨，这句话很重要啊。对于业因果报看得清楚明白，这是智慧。境界现前，心地清净，如如不动，这是定功。有定慧才能把烦恼习气控制住，不让它发作。单凭控制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一定要把念头转过来，极力修善，注意力转移，这就容易。一心一意向往善道，成就众生。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转移焦点你那个焦点不要放在那些让我们起心动念去造恶业的那些境界上像看手机就不要去看那些不好的会引起我们贪嗔痴的这些节目你可以选择这个好的劝善的讲经的那这些节目有益于身心的这些节目来看你把这个焦点转移到这个善的节目那自然就会远离恶的这就比较容易就是一心一意向往这个善道成就众生现在手机方便网络也很方便实在讲这个工具它没有善恶关键人怎么用人把它用在善它就是善用在恶它就是恶那我们学了佛了明白善恶报应的道理我们应该极力的把它用在善这方面去发挥那真的也能够普度众生无量寿经云假令供养恒杀圣不如兼勇求正觉如果度众生的缘没成熟我们要先自度缘成熟了可以舍己为人能舍己为人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如果起心动念总是为自己就永远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舍弃娑婆世界一切放下的人才能往生净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复有诸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
啊，除了无间地狱、阿鼻地狱是极重的地狱之外，就是前面所讲的大地狱。每个大地狱里面还有许多小地狱啊，就是附带啊很多小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仁者此则皆是难怜菩提行二众生，亦感如是。啊，地狱从哪里来的？是自己业力感召变现出来的。啊，那真的是自作自受了。啊，那不是阎罗王啊，这个他去造一个地狱啊，是上帝造一个地狱啊，来惩罚这个罪人啊，那不是这个地狱啊，化身的，就是从自己啊那些业力啊变化出来的，感召啊变化出来。一切境界相享福受罪皆是业感，造作善业感得天堂，天堂也是自己变现出来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球这些境界，那也是我们自己心事变现的，离开我们的心那就没有这一切了啊。那这个你造作善，你感应的是天堂啊，天堂快乐啊，享天福。那造作恶业变现就是地狱啊。啊，在外国的宗教啊，他们没有讲六道，那西方啊这些宗教啊，他们只讲两道啊。那实际上啊，最少也有四道了。为什么现在我们人道嘛，他讲天堂啊，要升天啊，升到天国去了啊，天堂啊。那现在我们在人间啊是人道啊，那还有你在人道也看到畜生啊，只是鬼道他没看到啊，没看到不代表没有。他们这个经典也有讲地狱。那实际上啊，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一个天堂，一个地狱，那里面当中这四个都包括了。佛教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个万法是空的，心经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那因果就是有。有这些现象的因果。那个它的当体它是空寂的。好像我们看电视机一样。那荧幕是空的啊。那里面那些相、千变万化，森罗万象。那是有啊，有从哪里来？从空来，从空出现的。空在哪里？在有当中啊。所以《心经》讲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么因果何以不空？因为万法既然空了，那因果怎么会不空呢？因果是转变不空，因转变成果，那果又转变成因，好像我们种这个水果啊，你那个因是种子啊，种子，那种子种下去，它会变成果啊，那果当中又有种子，又可以变成因。所以他这个因果啊是转变不空。
因果循环不空，它是一直在循环的，它没有停的。它这个循环啊不空，相续不空，它没有间断的。这三种就是讲不空是这三种，用转变不空，这个循环不空，相续不空。外面境界像刹那刹那在转变，怎么转变法？随心所变，心就是念头，念头是能变，境界是所变。所以这个外面的境界都是我们念头在变的。心善环境就善，心恶环境就恶。如何在现前灾变环境中解救自己，帮助自己的家亲眷属亲朋好友，把佛法介绍给他们。只要能信能接受能行，无不得救。佛法讲的是真理。这个我们可以转变的。所以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现在这个高雄啊刘医师啊他也在做实验。这水啊懂得人的意思。你给他善意，那么实验出来它的结晶就很美丽。你给它恶意，那个实验出来的结晶就很丑陋。这个也得到现在科技的一个实验证明这个物质环境都是随我们人心的善恶念头在转变的。所以心善环境它就善了，你那个心不好，环境就不好了。一个心善的人，他到不好的环境，他也给他转成好的。一个心恶的人他到一个好的环境把那个环境破坏了也把它变成恶的。关键都在心。那么这个道理能够多多去宣扬，帮助我们的家亲眷属，推给社会大众，灾难才能化解。如果不听佛的话，这个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实在讲世间这些科学有没有办法化解呢？答案是无解了。为什么无解呢？因为科学家他不读佛经不懂这个道理很会发明东西头脑很好但是没智慧他有知识没智慧下面讲，纵然我们造作地狱罪业，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都有救。那这个也是真的。死了堕落在地狱就没有办法了，活菩萨也帮不上忙。如何救法？诸佛如来有妙法，教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唯有念佛求生净土，才不会堕地狱。不念佛求生净土，那说实在话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人很难不堕地狱那么求生净土，那真的是一了百了彻底解决问题六道生死轮回超越了，横超三界了。所以念佛是真实忏悔法，将世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不再造作，只要不造作就回头了。
不让阿兰也识里面的恶业种子有增上缘，虽有恶业种子不起现行，就不受果报。因要变成果，当中要有缘，因离果没有这个缘，它不会结果。所以这个因以果，这个我们没办法控制，你果报现前你就是要去受了，那因过去种的都已经种下去了，你也不能再去改变，这个我们没办法再控制。那现前呢，缘有办法控制，那这个是，所以改造命运，它的原理就是在这个缘上去改，缘我们可以控制，这个我们读《了凡四训》就知道这个道理。银谷禅师教颜了凡先生改造命运，就是这个原理，从缘去改。那你过去造的那个恶业，都造都已经造了，来不及了。那果报现前，你就得受啊。也无法逃避了。那么过去造的这个因，现在在这个缘上去转。譬如瓜子是瓜之因，瓜子要缘，土壤、阳光、水分、肥料，种子才能长成瓜。如果我们把它的缘断掉，把瓜子放在茶杯里，放上100年，也不会结成瓜。那这个是说有因它没有缘，它不会结那个果。你就不要加强那个缘。佛教我们度自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阿兰也是里面恶业种子无量无边。现在把所有的恶缘断除，虽然有种子在，但它不起现行。我们阿兰也是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有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现在只要加一个念佛的缘，把这个种子好好培养，其他的缘全部断掉，在念佛堂就是干这种事情，断绝一切种习的缘分，加强念佛这个缘，3年5载决定成就。这个讲我们修净宗了，修西方净土的同修，要加强念佛的缘，他对社会一般大众劝他们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经典的学习，那不学佛的人起码不会堕到这个三恶道，来生还能在人天善道。那念佛的人当然我们要求生净土了，这个是最殊胜的了，彻底解决问题了。再看265页第一行经文，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生巨海，能上圣道。这四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要牢牢记住，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业力很大，大到什么程度？这里用须弥来比喻，来形容，像须弥山一样。须弥是大山啊。那这个须弥山我们看不到啊，过去有人说是喜马拉雅山啊，实际上佛经讲的须弥不是我们地球上的喜马拉雅山。那就算是喜马拉雅山，那也不得了了。这个是须弥是大山啊，业力能移山倒海啊，能抵这个须弥。
这个山大海深抵不过业力，你看这个业力啊，不可思议啊，业力啊能障圣道啊，它会障碍你修圣道，使你这一生道业不能成就。无论怎么样勇猛精进修行，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业力在障碍啊。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啊，有很多人真的很想修，也很用功，但是不能成就，原因啊就是这个业障没消除啊，这个业啊在障碍。那现在怎么把这个业转过来呢？过去我们念念为自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佛教导我们要将念头转过来，念念为众生，起心动念、思想、见解、言语、造作，全为众生，不为自己。有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六道。没有执着，只有妄想分别，就是阿罗汉，六道就没有了，分别也没有了，只有妄想，就是菩萨。妄想都断了，就成佛。只要起心动念有我，这是我所有的，妄想分别执着全有，还能脱离六道轮回吗？妄想分别执着是凡夫，念头放过来就超凡入圣，把业力转成智慧，把业力转变成能力，佛家讲的神通道力，就在念头上一转，业力就转过来了，把业力，转成愿力，业力很大能障圣道，愿力很大能成圣道。为什么不转，如果不转，无量劫中还要搞生死轮回。再看下面经文，是故众生莫轻小二，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父子至亲，其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这一段经文也很明显，就是地藏菩萨劝我们众生，不要轻视小的恶业，以为这个小恶业没有关系，没有果报，那实际上都有，不要以为没有报应，在微弱的一个恶念都有果报，所谓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缘具足，果报立刻就现前，如果我们平心静气来观察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现世报报得好快，就在眼前了。这现世报，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花报，还没有结果，结果都是在三恶道，果报三恶道，现在在人间，人还没有死，这个花报就现前，就是现世报就现前，所以现在呢真的很快就报应就现前了。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他小时候的玩伴十之七八都不在了，人生一场空，一场梦，这个梦要醒悟过来，回头是岸。
啊，这是讲到他老人家呢，这个小时候啊，玩伴在一起玩的同伴啊，同学、同事啊，现在呢，十之七八都不在啊。那这个经是22年前讲的。啊，那22年前讲的十之七八，那现在22年后啊，他这些玩伴呐、又更少了，可能现在呢，十之八九都不在了，啊，所以人生呢、的确是一场空，一场梦。那么在这个梦啊，要醒过来啊，要回头。啊，回头是岸，要在起心动念下功夫，不起一个恶念，念念为众生的福报，我们全心全力造福，让众生享福，不要自己享福。啊，一切为众生，这样的人决定成就，这样的人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自己生活过得清苦，一点不浪费。懂得节俭，用一分钱，总想着这一切苦难的众生，我能省一分，他们就多一分受用。常常要保有这个观念。世间修行人为什么不能正果？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前念灭，后念接着就升起，这里头都有因果，一念善就是善报，一念恶就是恶报，起心动念都有果报啊，何况啊言语造作，果报自作自受，谁都无法代替啊，父子至亲没有办法代受，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代替我们受这个报啊，自作自受，境界是自己心性变现的啊，那别人啊代替不了啊，诸佛菩萨别人啊他只能在从旁协助我们改过啊，这个劝导我们回头啊，这佛菩萨只能做到这方面啊，他不能代替我们去承受我们造作的因果啊，啊，那从旁帮助啊，我们断恶修善啊，这个是可以办到的。我今成佛威力，略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仁者暂听是言。地藏菩萨是诸佛的老师，菩萨如此谦虚，是教导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谦虚恭敬忍让，念念之中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处事待人接物要谦敬啊，这个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啊，做个榜样啊给我们看啊，这些地方啊我们啊必须啊要留意啊，那现在人呢 那有一点点成就就觉得值得骄傲啊，这个我的能力很强啊，他们都不如我啊，你看呢、地藏菩萨呢，他是诸佛的老师啊，他的学生都成佛了，那么他还这么谦虚啊，他说我是承蒙啊佛威神力的加持啊，才能啊大力啊说这个地狱罪报的事情。

0: 道报，望人子说，并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人子说，使令归佛。啊，那这个两位圆教菩萨呢，一问一答。啊，那目的啊，是在教导啊，造作罪业的众生回头是岸，真正皈依三宝。皈是回头，回头依靠佛的教诲去生活、去工作。经上教导我们应当做的，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不可以做的，一定要断除，才是皈依佛。啊，所以现在呢，啊，很多人他皈依了，啊，他不懂皈依真正的意思，啊，以为皈依佛啦，皈依三宝啦，在佛前呐，念念跟法师念念皈依的誓词，啊，那这个就是皈依佛了，啊，这个完全是误会了。误会了，啊，所以在这个十年前呐，啊，我在山东这个做百七训练，啊，那么有同修啊，啊，也跑到山东去皈依了，啊，从很远的地方来，啊，那这个皈依也不容易啊。那这么远地方来到这里啊，到那个乡下的地方啊，啊，来皈依啊，是也很难得啊。但是啊，我听说啊，那回去没多久啊，啊，有两个人就堕胎了啊。啊，当时啊，我也感觉好像我被打了一个耳光了啊。那这个就是说啊，佛叫我们不杀生，那堕胎是杀人，那怎么可以呢？啊，所以这个皈依佛啊，不是说我们就在那里念一念啊，那就是皈依佛。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啊，依照佛的教诲，我们要去做，那才是真正皈依佛。那不听佛的话，那怎么叫皈依佛呢？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地方啊，啊，我们都要讲清楚、说明白啊，避免啊大家的一个误会。那现在很多皈依啊，因为时间不够啊，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啊，大部分都利用做法会啊一些空档的时间在皈依，是在讲这个时间是不够的啊，所以真正啊要了解皈依的意义，实在讲啊要多些时间来跟大家说明。啊，那么在二十年前，这个西安有个圆明寺永劫法师啊，啊，二十几年前我去过他那边，他那边皈依啊，要先把牢上三皈传授啊那些经带啊听了，啊，先给他听，听了之后啊，他还要考试啊，考试通过他才给他皈依，啊，后来我给牢上报告，牢上很欢喜，说他这样做是非常如法。好，今天我们。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258页。我们从第七行这个经文看起。更有教犯地狱、拔舌地狱、粪尿地狱、铜锁地狱、佛像地狱、佛狗地狱、佛马地狱、佛牛地狱、佛山地狱、佛石地狱、佛床地狱、佛梁地狱、佛阴地狱、巨牙地狱、剥皮地狱、云雪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那么这段经文地藏菩萨又列出这些地狱的名号。第一个教唤地狱。受种种疾苦刑罚，痛苦哀嚎，这个大叫叫唤这个这种惨叫声那个是非常的残酷疾苦那种惨叫声非常恐怖痛苦哀嚎那这是什么业因呢？以嗔恚心、邪恶心造作种种恶业，堕此地狱。这个贪嗔痴我们本身凡夫都记住嗔恚。那么这个嗔恚心再加上邪恶的心那邪知邪见他的思想见解都偏邪了，偏差错误了。那么以这样的心来造作种种恶业就会堕到这个教唤地狱、拔舌地狱这个我们也比较常听了这个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就画到这个拔舌地狱。那拔舌地狱，我们看到这个地狱也就知道这个造口业造口的恶业，造妄语、二口、两舌、绮语四种口业，堕此地狱。那么这个总的业因就是这个那么跟前面也是有这个口业羊铜贯口那个是口业那这个口业当中同样是恶的口业，就是这四种。那这个四种当中还是有不同的他造作的还是有不同的所以他这个感应的果报也就有不同那这个羊铜贯口那跟拔舌，那这个受不同的苦报。粪尿地狱这个罪人入于其中，自咽喉以下全部浸泡在深广如大海，好像大海水的热沸始终，全身焦烂又有铁嘴虫咬食，钻破皮肉，啖食骨髓，苦毒辛酸，忧恼无量习为人时其有命众生直至 粪坑或不净处，或是蛇狗毒虫咬有命众生，死堕此狱。啊，这个就是堕这个地狱的一个业因。那个主要啊，是取有命的众生啊，把它放在粪坑里面，啊，放在那个不清干净的地方，啊，或者呢，使这个蛇啦、狗啦、毒虫啦，啊，去咬啊有命的众生，死堕此狱。啊，那些像那个打猎的啊，他也放那个什么猎狗啊，那这类啊，追逐着要有命的众生，啊，他死了之后就会堕到这个地狱去。铜锁地狱啊，又称黑神地狱，八百铁锁，八百铁山，数大铁床，两头细颈，狱卒驱罪人另赴铁山堕此狱。啊，一日一夜经历是九十万遍。啊，这个夜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堕这个铜锁地狱呢？啊，这个铜锁啊，锁就好像把人家锁起来了。这个夜因啊，是愚痴的众生，包括佛弟子，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意思搞错了，法说非法，非法说法，犯戒虽然不重，不知道忏悔，堕此地狱。这个 也很严重啊！啊，现在造作这种业因的人还真不少啊！对的说成是错的，错的说成是对的。啊，那把佛法的意思啊，完全搞错了。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那看起来，哎，那个他这个犯的戒好像不是很严重啊。啊，但是不严重啊，实在讲也是很严重。啊，在表面上啊，看起来他没什么罪啊。啊，他只是说错了啊。那特别现在这个言论自由的时代啊，啊，那说错了，在人间啊也不有法律去给你追究啊，所以乱说法的人那就非常多了。那过去啊，在帝制时代，他还有管制的啊，那个你邪知邪见呢，讲的不是正法，那政府要管的。现在啊，没人管了，因此造这个业的人就更多了。啊，那又不知道忏悔，啊，为什么不知道忏悔？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错了，啊，把那个错的认为是对的，他怎么会忏悔？啊，忏悔是知道自己错了，错在哪里？啊，那把那个错的改正过来，那才是真正忏悔。因为他都不知道，对的认为错的，错的认为对的，他怎么会忏悔？那不知道忏悔，那这个业因造下去，就必定感得这个果报。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把佛法讲错的是大有人在啊，那不讲还好啊，那讲了去误导别人啊，自己错误了，自己造这个业受这个果报，还连累别人啊，错误遭受这个果报。火象地狱啊，那么这是这个地狱啊，地狱里面所有动物都是姓氏变现的，火象满身是火，追烧罪人啊，那个大象啊，那个大象啊， 整个象的身体都是佛。啊，那这个佛啊，这个在大象身这个身体烧起来，然后去追啊，追着烧这个罪人。那这个是什么业因呢？人在世间饮酒作乐，醉酒乱性，造作杀盗淫妄，伤害众生，死后堕此地狱。啊，那么这个是饮酒乱性了，乱性之后啊，去造这些四种恶业，啊，杀盗淫妄这四种恶业，啊，去伤害众生。啊，就像古时候印度啊，那个醉象，那个象喝醉酒了，他就是会伤害人的。啊，大家如果去看过大象啊，到动物园啊，啊，有一次我们到斯里兰卡呢，啊，那个国师啊，请我们去看一只大象，哦，我们靠近大象啊，哇，那大象那个真的很大了啊。拿个香蕉啦什么给他吃，那个鼻子一卷就进去了。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想象啊，那一只大象啊，全身都烧着火啊，追着罪人那种情况。下面讲佛狗地狱啊，罪人啊被狗咬，以佛马火牛情形相似，业因不同。啊，这佛马地狱、火牛地狱啊，那个都是属于动物。啊，动物啊，这个身上都有火。那这在这个地狱受罪的罪人啊，被这个佛狗啊追着咬。那这个跟佛马、火牛情形相似啊，但是业因不同。啊，所以不同的业因，有的感召这个火马地狱，有的感召火牛地狱，有的感召这个佛狗地狱。这个业因啊，主要是世间养蚕竹茧，杀害的生命众多，死后堕此地狱。出家人为了培养慈悲心，不吃众生肉，不穿众生皮。一件丝绸衣服有多少蚕上身？佛家示众弟子布衣足以保暖，穿皮衣有伤慈悲，以食肉无益。啊，这个在沙弥利益啊，也是禁止啊出家人穿这个皮的衣服啊，穿皮鞋啦、啊、皮衣啊，因为这个都是杀生。取他众生的皮啊，那出家人要慈悲心啊，那就不穿这个皮的衣服啊。如果穿这个啊，那跟吃肉是一样的。若生病年老体弱，非穿毛皮不能保暖的，则有开怨啊。这个沙弥利也讲到了啊，如果你还没有到70岁。啊，那个身体啊，抵抗力还强。啊，人到70啊，就衰了。啊，有时候冬天啊，他穿一般的衣服，他没办法保暖。那这个佛也允许啊，开源。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了、啊，那可以允许啊，70岁以上的啊，身体比较弱的啊，穿这个皮衣。火马地狱、火牛地狱，被马踢、被牛戳，受这些火兽攻击。火山地狱啊，罪人啊，若逃入山内，两山都是火，智慧相合，逃到这个山里面啊，那两座山啊都是火啊，都。合起来烧。火石地狱啊，将罪人置在烧热的石子上，更取别石 以赴其上。这个江罪人啊，投掷在这个烧得热热的石头上面啊，然后再搬另外一个石头啊，把它压在上面。火床地狱啊，那这是邪淫的果报。火梁地狱，梁就是铁梁、铁柱，烧红了，让罪人报啊。那这个跟前面那个讲啊，铜柱地狱啊类似啊，受炮烙的刑罚。火鹰地狱，满身都是火的铁鹰啊，那个老鹰啊是铁的，那嘴非常锋利。专门啊牵取罪人的眼睛啊，牵就是好像用夹子啊，好像筷子这样夹起来啊，夹东西的用具啊，那个铁鹰的嘴巴呢尖尖的，那就像那个夹东西的用具啊，把罪人那个眼睛呢夹出来。人生在世，寿命短暂。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以为没有果报。你这么想就错了。这个非常重要。这个真的啊，我们人生在世啊，寿命是很短暂的。但是我们一生当中起心动念，我们动什么念头啊？言语讲什么话，造作我们身体造作什么行为啊？不要以为没有果报啊，是善还是恶啊？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如果以为啊没有果报，那这么想就错了。起心动念。对不对？你这个身口还没有去造，心里啊动这个念头，都有果报。那何况啊，表现在言语行为上，啊，表现在言语行为这些造作上面呢？巨牙地狱啊，这个巨牙呢，这个牙齿啊，这个被锯掉了。恶口感得的果报，这是造作恶口业。剥皮地狱，将皮剥下来卷起来，杀害众生，剥众生的皮，死后堕此地狱。我们怎样造作，将来还受这个果报。所以你把动物啊，这个皮把它剥下来，那你剥众生的皮，那将来自己的皮也要被剥啊，那一报还一报啊，先受地狱果报，到人间来还还债啊，还有一报。所以下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自己不愿意受的，决定不能加诸于众生。那我们愿不愿意给人家剥皮啊？当然不愿意啊。那我们不愿意被人剥皮，我们就不能去剥众生的皮。所以自己不愿意受的，决定不能加在众生上面。不能把自己的享乐啊，加在众生的痛苦上。如果造这个业，将来自己得这个果报。那么众生他的业障重，堕畜生身，我们比他好一点，

到人身。啊，现在我们是得到人的身体。如果我们造作罪业，将来也会变畜生的身体。啊，这个《楞严经》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啊，人死为阳啊，阳死为人。那个阳，他也是过去是造作恶业，堕到畜生道受报啊。那个报尽了，他也会再到人间来做人。那这个人呐、啊，在世间呐、啊，不做善事，专门造恶业，死了也会堕畜生道，去变作阳啊。所以你现在吃羊肉，你杀他。啊，他这个罪报受完了，他到人间来，啊，那换我们杀他吃他的人呢、啊，换我们堕到畜生道去当羊，然后他碰到了啊，就被他杀回去，被他吃回去，啊，那这个真的是吃他半斤啊，还他八两，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么人爱惜自己的生命，畜生亦然。啊，别人杀害我们，我们有怨恨报复的心，啊，畜生你欺负他伤害他，他也有怨恨报复的心，啊，所以何必与众生结冤仇？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不敢动恶念，不敢造恶业。饮血地狱，罪人堕在血河里面，肮脏臭秽。在寺院、道场或附近造作恶业、偷盗、邪行、妄语，死后堕此地狱。啊，下面讲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在人间时，宰杀畜生，用刀断他的手足，啊，再放到锅里烧煮，死后。堕地狱啊，被鬼族啊烧烤手脚啊。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杀生吃肉啊，那真的是这样啊，这个众生的手脚啊被砍下来啊，那么被烧被烤啊。所以这个做餐厅的啊，厨房的很容易造这个杀生的业，那除非是做素食的啦。啊，所以儒家讲啊，君子厌庖厨啊，啊，一个君子啊，都远离啊厨房。为什么厨房都是杀生的地方？啊，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听到那众生被宰杀的惨叫声啊，就不忍心再吃他的肉了。啊，那这是儒家呢。表现的一个人，那佛讲的彻底了，就是不吃众生肉，吃素。下面是倒次地狱啊，这是啊，这个倒颠倒过来啊，那么颠倒啊，这个下面都是尖尖的那种。刑具啊，那这个人一头颠倒下来啊，刺到那个尖尖的那个刑具上面。那这是什么业因呢？悖逆父母，悖师叛道，受此地狱果报。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忤逆啊，悖逆父母祖宗。这个背师叛道啊，这个人就是颠倒了啊。那么死了之后啊，堕到这个地狱去受报。火屋地狱、铁屋地狱啊，那么这个都是屋子，在屋子。火屋啊，那么顾名思义啊，就知道这个屋子。都起火的啊，铁屋啊，都是铁做的。
那这个造业大小不等，苦报亦有轻重之分。火屋轻，铁屋报的重。啊，热铁为屋，一片火海受极重苦。那么这里给我们分析啊，这两个屋子的地狱啊，火屋比较轻，铁屋罪比较重。火狼地狱啊，在人间啊，我们讲心狠毒啊，我们一般讲心狠手辣，不择手段，贪取一切，果报在此地狱。我们无始劫的恶习很重，自己无法控制，再加上外面的恶言引诱，怎么会不造业？很容易就造业。那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这个那个诱惑实在是时时刻刻都在诱惑我们啊。现在这个手机啦、电脑、网络啊，你走到哪里呀、都受到它的干扰，受到诱惑啊。那我们外有诱惑，内有烦恼，那怎么会不造恶业？肯定造恶业。那怎么办呢？世尊教导我们以定慧力降伏魔怨，这句话很重要啊。对于业因果报看得清楚明白，这是智慧。境界现前啊，心地清净，如如不动，这是定功。有定慧才能把烦恼习气控制住，不让它发作。单凭控制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一定要把念头啊转过来，极力修善，注意力转移，这就容易。一心一意啊，向往善道，成就众生。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转移焦点啊。你那个焦点啊，不要放在那些让我们啊起心动念去造恶业的那些境界上。像看手机啊，就不要去看那些不好的会引起我们贪嗔痴的这些节目。你可以选择这个好的、劝善的、讲经的那这些节目，有益于身心的这些节目来看。你把这个焦点转移到这个善的节目，那自然就会远离恶的。这就比较容易。就是一心一意向往这个善道，成就众生。现在手机方便网络也很方便实在讲这个工具它没有善恶，关键人怎么用人把它用在善，它就是善；用在恶，它就是恶。那我们学了佛了，明白善恶报应的道理我们应该极力的把它用在善这方面去发挥。那真的也能够普度众生。无量寿经云：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勇求正觉。如果度众生的缘没成熟，我们要先自度。缘成熟了，可以舍己为人。能舍己为人，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如果起心动念总是为自己，就永远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舍弃娑婆世界，一切放下的人才能往生净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复有诸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
啊，除了无间地狱、阿鼻地狱是极重的地狱之外，

就是前面所讲的大地狱，每个大地狱里面还有许多小地狱啊，就是附带啊很多小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仁者，此则皆是难怜菩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啊，地狱从哪里来的？是自己业力感召变现出来的。啊，那真的是自作自受了。啊，那不是阎罗王啊，这个他去造一个地狱啊，是上帝造一个地狱啊，来惩罚这个罪人啊，那不是，这个地狱啊化身的，就是从自己啊那些业力啊变化出来的，感召啊变化出来。一切境界相享福受罪皆是业感，造作善业感得天堂，天堂也是自己变现出来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球这些境界，那也是我们自己心事变现的，离开我们的心那就没有这一切了啊。那这个你造作善，你感应的是天堂啊，天堂快乐啊，享天福。那造作恶业变现就是地狱啊。啊，在外国的宗教啊，他们没有讲六道，那西方啊这些宗教啊，他们只讲两道啊。那实际上啊，最少也有四道了。为什么现在我们人道嘛，他讲天堂啊，要升天啊，升到天国去了啊，天堂啊。那现在我们在人间啊是人道啊，那还有你在人道也看到畜生啊，只是鬼道他没看到啊，没看到不代表没有。他们这个经典也有讲地狱。那实际上啊，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一个天堂，一个地狱，那里面当中这四个都包括了。佛教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这个万法是空的，心经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那因果就是有。有这些现象的因果。那个它的当体它是空寂的。好像我们看电视机一样。那荧幕是空的啊。那里面那些相、千变万化，森罗万象。那是有啊，有从哪里来？从空来，从空出现的。空在哪里？在有当中啊。所以《心经》讲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么因果何以不空？因为万法既然空了，那因果怎么会不空呢？因果是转变不空，因转变成果，那果又转变成因，好像我们种这个水果啊，你那个因是种子啊，种子，那种子种下去，它会变成果啊，那果当中又有种子，又可以变成因。所以他这个因果啊是转变不空。因果循环不空，它是一直在循环的，它没有停的。

啊，它这个循环呐、啊、不空，相续不空，它没有间断的。啊，这三种，就是讲不空是这三种，用转变不空，这个循环不空，相续不空。外面境界像刹那刹那在转变，怎么转变法？随心所变，心就是念头，念头是能变，境界是所变，所以这个外面的境界都是我们念头在变的。心善环境就善，心恶环境就恶。如何在现前灾变环境中解救自己，帮助自己的家亲眷属、亲朋好友，把佛法介绍给他们。只要能信、能接受、能行，无不得救。佛法讲的是真理。这个我们可以转变的，所以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现在这个高雄啊刘医师啊，他也在做实验，这水啊懂得人的意思，你给他善意，那么实验出来它的结晶就很美丽；你给他恶意，那个实验出来的结晶就很丑陋。这个也得到现在科技的一个实验证明，这个物质环境都是随我们人心的善恶念头在转变的。所以心善环境它就善了，你那个心不好，环境就不好了。一个心善的人，他到不好的环境，他也给他转成好的。一个心恶的人他到一个好的环境把那个环境破坏了也把它变成恶的。关键都在心。那么这个道理能够多多去宣扬，帮助我们的家亲眷属，推给社会大众。灾难才能化解，如果不听佛的话，这个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实在讲世间这些科学有没有办法化解呢？答案是无解了。为什么无解呢？因为科学家他不读佛经不懂这个道理很会发明东西头脑很好但是没智慧他有知识没智慧下面讲，纵然我们造作地狱罪业，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都有救。那这个也是真的。死了堕落在地狱就没有办法了，活菩萨也帮不上忙。如何救法？诸佛如来有妙法，教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念佛，唯有念佛求生净土，才不会堕地狱。不念佛求生净土，那说实在话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人很难不堕地狱那么求生净土，那真的是一了百了彻底解决问题六道生死轮回超越了，横超三界了。所以念佛是真实忏悔法，将世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不再造作，只要不造作就回头了。不让阿难也是里面的恶业种子有增上缘，虽有

恶业种子不起现行，就不受果报。因要变成果，当中要有缘，因离果没有这个。

你果报现前，你就是要去受了。那因过去种的都已经种下去了，你也不能再去改变。啊，这个我们没办法再控制。那现前呢，缘有办法控制啊，那这个是，所以改造命运啊，它的原理啊，就是在这个缘上去改啊，缘我们可以控制啊，这个我们读《了凡四训》啊，就知道这个道理啊。因古禅师教颜了凡先生改造命运，就是这个原理，从缘去改。那你过去造的那个恶业都造都已经造了，来不及了啊！那果报现前，你就得受啊，啊，也无法逃避啊！啊，那么过去造的这个因，现在在这个缘上去转。譬如瓜子是瓜之因。瓜子要盐、土壤、阳光、水分、肥料，种子才能长成瓜。如果我们把它的盐断掉，把瓜子放在茶杯里，放上100年，也不会结成瓜。啊，那这个是说有因，它没有盐，它不会结那个果。啊，你就不要加强那个盐。佛教我们度自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阿难也是里面恶业种子无量无边。现在把所有的恶缘断除，虽然有种子在，但它不起现行。我们阿难也是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有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现在只要加一个念佛的缘，把这个种子好好培养，其他的缘全部断掉。啊，在念佛堂就是干这种事情，啊，断绝一切种习的缘分，加强念佛这个缘，3年5载决定成就。啊，这个讲我们修净宗了，啊，修西方净土的同修，啊，要加强念佛的缘。他对社会一般大众啊，劝他们要加强啊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经典的学习。那不学佛的人起码不会堕到这个三恶道。来生啊还能在人天善道。那念佛的人啊，当然我们要求生净土了。啊，这个是最殊胜的了，彻底解决问题了。啊，再看265页啊，第一行经文，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深巨海，能上圣道。啊，这四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要牢牢记住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业力很大。大到什么程度？这里用须弥来比喻来形容，像须弥山一样。须弥是大山啊。那这个须弥山我们看不到啊。过去有人说是喜马拉雅山啊，实际上佛经讲的须弥啊，不是我们地球上的喜马拉雅山。那就算是喜马拉雅山，那也不得了了。这个是须弥是大山，业力啊能移山倒海，能抵这个须弥。这个山大海深，抵不过业力。你看这个业力啊，不可思议啊。业力啊能障圣道啊，它会障碍你修圣道，使你这一生道业不能成就。无论怎么样勇猛精进修行，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业力在障碍
所以我们现在修

行啊，有很多人真的很想修，也很用功，但是不能成就。原因呢、啊，就是这个业障没消除啊，这个业啊在障碍。那现在怎么把这个业转过来呢？啊，过去我们念念为自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佛教导我们要将念头转过来，念念为众生，起心动念、思想、见解、言语、造作，行为众生，不为自己。啊，有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六道；没有执着，只有妄想、分别，就是阿罗汉，六道就没有了。啊，分别也没有了，只有妄想，就是菩萨。妄想都断了，就成佛。只要起心动念有我，这是我所有的，妄想、分别、执着全有，还能脱离六道轮回吗？妄想、分别、执着是凡夫，念头放过来就超凡入圣。把业力转成智慧，把业力转变成能力啊！佛家讲的神通道力，就在念头上一转，业力就转过来了。把业力啊转成愿力，业力很大能障圣道，愿力很大能成圣道啊！为什么不转啊？如果不转，无量劫中还要搞生死轮回。再看下面经文，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父子至亲，其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啊，这一段经文也很明显啊，就是地藏菩萨劝我们众生啊，不要轻视小的恶业啊，以为这个小恶业没有关系，没有果报，那实际上都有啊，不要以为没有报应啊，再微弱的一个恶念都有果报。所谓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啊，缘具足，果报立刻就现前啊！如果我们平心静气来观察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现世报，报得好快，就在眼前了。啊，这现世报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花报。啊，还没有结果，结果都是在三恶道，果报三恶道。啊，现在在人间呢、啊，人还没有死，这个花报就现前，就是现世报就现前。啊，所以现在呢，真的很快就报应就现前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他小时候的玩伴，十之七八都不在了，人生一场空，一场梦。这个梦要醒悟过来，回头是岸。啊，这是讲到他老人家呢，这个小时候啊，玩伴在一起玩的同伴啊，同学、同事啊，现在呢，十之七八都不在啊。那这个经是22年前讲的。
啊，那22年前讲的十之七八，那现在22年后啊，他这些玩伴啊，又更少了，可能现在呢，十之八九都不在了。啊，所以人生呢、啊，的确是一场空，一场梦。那么在这个梦啊，要醒过来啊，要回头。啊，回头是岸，要在起心动念下功夫，不起一个恶念，念念为众生的福报，我们全心全力造福，让众生享福，不要自己享福，啊，一切为众生，这样的人决定成就，这样的人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自己生活过得清苦，一点不浪费。懂得节俭，用一分钱，总想着这一切苦难的众生，我能省一分，他们就多一分受用。常常要保有这个观念。世间修行人为什么不能正果？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前念灭，后念接着就升起，这里头都有因果，一念善就是善报，一念恶就是恶报，起心动念都有果报，何况啊，言语造作，果报自作自受，谁都无法代替，父子至亲没有办法代受，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代替我们受这个报。自作自受，境界是自己心性变现的。那别人啊代替不了。诸佛菩萨别人啊他只能在从旁协助我们改过。这个劝导我们回头这佛菩萨只能做到这方面他不能代替我们去承受我们造作的因果那从旁帮助我们断恶修善这个是可以办到的。我今成佛威力，略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仁者暂听是言。地藏菩萨是诸佛的老师，菩萨如此谦虚，是教导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谦虚、恭敬、忍让，念念之中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处事待人接物要谦敬这个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做个榜样给我们看这些地方我们必须要留意那现在人那有一点点成就就觉得值得骄傲这个我的能力很强他们都不如我你看地藏菩萨呢他是诸佛的老师他的学生都成佛了。那么他还这么谦虚他说我是承蒙佛威神力的加持才能大力说这个地狱罪报的事情。唯愿仁者暂听是言这个恭敬谦虚到极处了。普贤答言：“吾以久知三恶道报，望仁子说，并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仁子说，使令归佛。”那这个两位圆教菩萨呢，一问一答那目的是在教导造作罪业的众生回头是岸。真正皈依三宝。

过一次回头，回头依靠佛的教诲去生活去工作。经上教导我们应当做的，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不可以做的一定要断除，才是皈依佛啊。所以现在呢啊，很多人他皈依了啊，他不懂皈依真正的意思啊，以为皈依佛啦，皈依三宝啦，在佛前呢念念跟法师念念皈依的誓词啊，那这个就是皈依佛了啊，这个完全是误会了啊，误会了啊。所以在这个十年前呢 啊我在山东这个做百七训练啊，那么有同修啊啊也跑到山东去皈依了啊，从很远的地方来啊，那这个皈依也不容易啊，那这么远地方来到这里啊，到那个乡下的地方啊来皈依啊，是也很难得啊。但是啊，我听说啊，那回去没多久啊，有两个人就堕胎了啊啊，当时啊，我也感觉好像我被打了一个耳光了啊。那这个就是说啊，佛叫我们不杀生，那堕胎是杀人，那怎么可以呢啊？所以这个皈依佛啊，不是说我们就在那里念一念啊，那就是皈依佛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啊，依照佛的教诲我们要去做，那才是真正皈依佛。那不听佛的话，那怎么叫皈依佛呢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地方啊啊，我们都要讲清楚说明白啊，避免啊大家的一个误会。那现在很多皈依啊，因为时间不够啊，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啊，大部分都利用做法会啊一些空档的时间在皈依，是在讲这个时间是不够的啊。所以真正啊要了解皈的意义，实在讲要多些时间来跟大家说明啊。那么在二十年前，这个西安有个圆明寺永劫法师啊，二十几年前我去过他那边。他那边皈依啊，要先把牢上三皈传授啊那些经带啊听了啊，先给他听，听了之后啊，他还要考试啊，考试通过他才跟他皈依啊。后来给牢上报告，牢上很欢喜，说他这样做是非常如法。好，今天我们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

0: 数。
1: 一力竭七十一，良将不确实以国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这一条出自于卷二十五位置上。国免，国且免于损害。烈士啊，有节气有壮志的人。那么这一条是讲陈述，陈述啊，陈就是被领导的人，上面呢有君，君是领导人。那么作为一个臣，臣属下属，这个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都属于陈述。那么第一个就是力竭了，要建立这个节气了，节操。良将啊，不会因为啊畏惧死亡而苟且偷生了。啊，这个一个良好的将领啊，将军呢、啊，他不会怕死的。啊，这个在《礼记》也讲啊，啊，这个临难无苟免呐、啊，就是遇到啊有灾难，特别国家呢。这个有战争啊，要保国为民啊，那这个一个良好的将军呢，他不怕死，不会啊苟且偷生的、啊，不会贪生怕死。所以在这个《孝经》里面也讲啊，这个伦理啦、啊，都有讲到，战阵无勇非孝啊。就是在战场上啊，如果不勇敢怕死，那就不孝了，不孝父母了。在宋朝叶辉啊也讲啊，这个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这样啊才能保卫国家。所以做一个武将不能怕死。那么最近啊，这个大陆上啊，拍这个韩战啊，长津湖战役，情节啊，拍得很感人，那也充分啊，表现出啊，这个武将不怕死的精神，面对美军啊，强大的武力，最后啊，还是把美军击退，退回38度线。这个也是武将不怕死的一个精神，保家卫国啊，为国牺牲。那有气节啊，壮志的人不会毁弃节操以求活命了。为国为民呐、啊，那不会变节了，不会被人家啊收买贿赂，来求自己的活命。那在宋朝啊，这个叶辉啦，还有文天祥，那这个是在历史上啊一个具体的代表。文天祥啊，元朝啊要大官给他做，就不会杀死他，那他就是不投降，他只要投降啊，他就大官可以做，不投降呢就得死。文天祥啊，他选择死，所以文天祥是具有代表啊这个气节壮志不毁弃节操的这个历史上谋反英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一历劫72。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而以欲为宝，若以于我，皆上宝也，不若人有其宝。这条出自于卷五《春秋左氏传》中。子罕是乐喜，子姓乐氏，字子罕，是春秋时期啊宋国的卿大夫，于宋平公的时候啊担任了司臣，所以又称为啊司臣子罕。这个司臣啊是一个官职的名称，春秋时期啊宋国设置的，是掌管啊水土之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水利局啊，这个管土地利政啊这些事情。他原来这个官职的名称啊称为司空，因为宋武公他的讳就是司空，所以改为啊司臣。那么子罕啊他说啊，我把不贪看作宝物，你们把欲食看作宝物。如果呢你把那个欲食啊，就是这些珍宝啊送给我，那我们两个人就都丧失了宝物啊，倒不如个人啊保有自己的宝物。这个就是子罕啊他讲啊他是把这个不贪啊看作宝物啦。有人送他这个玉石啊这个很珍贵的啊这些珍宝。那么送的人啊把这个玉石啊看作宝物。那么子罕就说了，如果你把那个玉石送给我，那我这个不贪的宝就没有了。你把那个玉石送给我，那你那个宝也没有了。所以我们两个人都丧失了宝物了。你的宝没有了，我的宝也没有了。我们宝物都失去了。我是以不贪为宝，你是以意气、意识为宝。你送给我，那我不贪，这个宝没有了，你的这个意气宝物也没有了，所以倒不如啊，个人保有自己的宝物，你就不要送给我，你还是啊保存你的宝物，我也保存我的宝物，不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很难得，子罕啊。他能够把这个不贪看作宝，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次第二单元陈述一历劫73。故就长者或欲令

0: 未开产业，正曰：死后世称为清白立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后乎？这一条出自于卷23《后汉书三》。故旧就是旧交了，这个旧友老朋友了。长者啊是年纪大，或者呢这个辈分比较高的人。这个旧友啊，这个老朋友了，和长辈当中啊，有人欠这个阳证啊，这个证就是阳证，这个阳证啊，那个四之堂啊很有名啊。那么阳证啊为人很清廉，他不贪，这些老朋友啊，这些长辈欠阳证啊，要为子孙啊置办一些私人的财产。我们现在一般讲置产，比如说房子啦，这个钱财啦，或者呢购买土地留给子孙，就是置产。那当然这些老朋友长者是一番好意啦，为他的子孙着想，那也就是说需要啊一些私人财产留给子孙。那杨震回答说呢，让后世的人啊称他们为清白官吏的子孙啊，这个就是说让后代的人啊称赞啊这个杨震他的子孙啊是清白官吏的子孙，这个是比那个啊留财产啊给他的子孙要好。就是把这个留给他们，不是很丰厚吗？这个老朋友跟长者啊，欠杨震啊，要置产，买土地，留一些财产啊，给子孙，这个是为子孙着想。那这个杨震啊，他说把我这个清白官吏这个名声啊留给我的子孙，这个不是很丰厚吗？这个不是比留财产给他更好吗？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不留财产给子孙，留这个清白名声啊给子孙。那后世的人啊对杨震他们这个家族啊世世代代都非常的尊重。的确啊比留财产给子孙当然啊是太丰厚了。这个财产啊留给子孙，子孙未必能够给你守住。这个也是必然的一个现象啊。这个子孙啊要能守得住。如果守不住这个财产啊留给子孙，甚至呢后代子孙如果他不懂得这个珍惜守成去经营啊，财产留给他们了，很快也都会被败光了。这个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所以不如啊留这个清白官吏这个名声啊给子孙去享，那对子孙不是更丰厚吗？的确是这样。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二单元陈述一例解74。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商800株，薄田15顷，子弟衣食自有余劳，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息养于官。若死之日，不死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护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这条出自于卷27属字。这个亮啊，是诸葛亮，孔明啊，三国时代啊，刘备的军师。自表啊是自己啊向这个皇上上这个奏章，自动的啊向皇上啊禀奏这个奏章。后主啊就是刘备的儿子了，阿斗啊，这个大家看《三国演义》啊都知道刘后主。那么诸葛亮曾经向刘后主上表啊，自己主动上表说了：成都有商800株，薄田15顷，子弟衣食自有余劳啊。诸葛亮啊。向刘后主上奏了，他呢自己啊在成都啊，现在是四川的省会啊，他在成都有桑树啊800株，有800棵桑树啊，他自己的薄田15顷，薄田就是这个贫瘠的田啊，不是很肥沃的田，是指这个比较不肥沃的田。那有时候呢也用来啊谦虚啊称自己的田地是薄田。那么薄田有15公顷，所以他的子弟啊衣食自有余劳啦。就是子弟呢他这个后代啊这个衣食啊不缺乏了。所以家中啊子弟这个衣食啊有剩下了，足够了啊，还有剩下余裕啊，余劳就是说够用还有剩余的了啊，那这样生活啊就没有问题了。至于啊臣在外任职，就是说诸葛亮指他自己啊，他在外面啊任这个官职，无别调度啊，没有征调其他的财物赋税作为收入啊，也没有再去向人民啊征税，没有去征调啊人民的财物来增加自己的收入，没有啊，他没有再去增加这些税金了。随身衣食啊都依赖朝廷啊供给啊。随身衣食息养衣冠，就是他自己个人啊旁边的随从衣食啊都依赖啊朝廷来供给了。啊朝廷已经有给他这个俸禄了。啊现在讲叫薪水了。他自己就不缺乏了。啊落死之日啊那这个诸葛亮给刘后主讲啊，如果臣啊有一天死去了，不死内有余帛啊，外有盈财，以护陛下。啊，这个诸葛亮说呢，他死了之后啊，不让家中啊有多余的这个布帛，家里外面啊有多余的财产。田地财产，他就不让家中啊这个 财物太多了，只是够用，这样就好了。以致啊，辜负陛下的信任啊，就是说啊，我绝对啊是不让自己家里啊有多余的这些财物，在外面呢 贪财啊，这样啊就辜负啊陛下呢对我的信任了。这个诸葛亮啊向刘后主这样表白了。吉主如其所言，吉主就是到诸葛亮去世的时候，那正如同他所说的那样啊，的确啊他家里外面都没有增加其他的财物啊，只是啊刚好够用。所以这个也是陈述这个下属啊不贪财，这个一心啊为国为民。那么在任何一个团体也应该啊要这样来做，就是任何一个团体做一个下属啊干部，比如说公司已经给我们足够的薪水，我们生活没有忧虑了，就不要啊贪这个分外之财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一历劫75。周之北界有水，名曰滩泉。父老云，饮此水者，使年事变节，饮之使渐净，先至水所，浊而饮之。因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霎怀千金，是使宜其饮，终当不易心。这一条出自于卷30禁书下。这个霎这个字啊，是饮啊，饮水的饮。宜其啊，是商朝时代啊，伯夷和叔齐的并称啊，这两个人啊，曾经互相礼让王位啊，不但不相争啊，互相让。到了武王讨伐纣王的时候，伯夷与叔齐曾经啊，跨马而见，劝这个武王啊，不要伐纣啊，认为这样做是以暴易暴，不可取。后来天下归周朝了，他们两个人以为耻，亦不食周粟啊，就是不吃周朝的米了，所以他们就到首阳山采薇而食，直至饿死。这两个人呢、是当时的贤人呐、圣贤啊，伯夷叔齐非常尽忠。那这一条的意思啊，主要讲啊，广州的北部啊，有一处泉水啊，就是有一个地方啊，有一个泉水。那这个泉水啊，名叫滩泉，这个名称啊，叫做滩泉啊，贪心的贪，泉水的泉啊，这个泉水的名称叫滩泉。那么根据当地父老传说呢，饮了这个泉的水啊，就是去喝了这个泉里面的水，原来呢很清廉的官员啊，就会改变节操而贪污。原来不贪，他喝了那个水，他就会贪了，就变节啊，就贪污了。所以那

0: 先到潘泉去舀水来喝。啊，喝了之后呢，他并赋诗一首，说赋诗就做一首诗。啊，这首诗说呢，古人啊说这里的泉水啊，喝一口，原来很清廉的人呐、啊，那就会变成很贪婪的小人。那么吴隐之就说了。他说假如呢让这个伯夷跟叔齐这样的廉洁之士啊来喝水，那他们绝不会改变自己的初心，那也不会贪婪。伯夷叔齐啊王位都不要了，这个武王伐纣，他们后来啊在周朝啊他们不愿意吃周朝的粮食，啊，到首阳山啊吃野草，最后饿死。所以，对于真正一个清廉的人，喝了那个水，他还是清廉。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关键啊还是在人心了、啊，不是在那个泉水。泉水它没有意识嘛，那人自己起了贪念。啊、那不是因为喝那个泉水而起贪念，自己本身起的贪念、啊、如果自己本身不起那个贪的念头啊，喝了那个泉水他也不会贪。所以这个吴隐之他就是说明这个事情，那不要听人家、啊、讲了喝的这个泉的水原来很清廉就变贪，没有那个事情。清廉的他还是清廉，那个贪还是贪，都是在人心自己一念之间，不是因为那个泉水的关系，就是人的这个贪念那个念头的关系。人的念头如果不贪，喝那个水喝再多他也不会贪，他还是清廉。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二尽忠76。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政奉公，臣子之节。这条出自于卷24《后汉书事》。忠臣没有私心，有私心的臣子则不忠。这个私心啊，就是自私自利啊，只是为自己啊谋求利益，没有为国家人民。那这样啊的臣子，这样的下属就不忠了啊，这个心有偏。忠这个字啊，下面一个心，上面一个当中的忠。这个心啊，好像那个竹竿啊，立得很正，不偏不斜，就是忠。也就是形容比喻我们这个心啊，没有偏私，这个就是忠。所以我们任何人啊，也都是一样。这个心不能有私心啊，有私心就不忠。所以我们自己啊，要常常啊检讨反省自己啊，我有没有私心。

0: 那么我们凡夫往往啊都有自私自利的心，为了追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内心啊就升起贪嗔痴慢了啊，这个就是从私心起来的。所以我们要调整，不断的调整，把这个私心啊这个不断的去掉，让这个心回归到中正，这样啊才能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呢做出真正的奉献。履行正道，奉公行事，是做臣子的节操。这个正道就不是邪道了，这个好像我们走在道路上啊，开车都有一个道路啊，画一个线啊，我们在这个线里面走，不走到旁边呢、啊、偏了啊，如果偏了，那就容易化成危险。用这个来形容啊，我们做人做事存心啊，要履行正道，奉公守法。这个是做一个臣子啊应该有的一个节操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啊都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节操。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二进中77。君与急之则为言，与不及则为行，国有道则顺命，无道则横命。这条出自于卷12史记下。这里这个为言啊，就是慎言，这是谨慎的言理，讲话呢谨慎的啊，不随便讲。为行呢是小心的行动，慎行，也就是说所有的行为啊都很谨慎的。横命呢就是违逆命令。那么这一条讲啊，如果国君就是一国的领导人问到自己，就谨慎的发表自己的言论，那就是讲啊，如果上面领导人啊他有问到自己了，对于这些国事的一些建立看法，自己就要很谨慎的啊来发表自己的言论啊，自己的看法啊，这个言论呢要谨慎。那么对上级讲话，这个主要啊要注重礼节，这个言理的表达态度、口气等等，那么这个都是包括在谨慎的言论里边。这个讲话呢，就不能太冲了，等等的。所以这个发表自己的言论呢，必须谨慎。那么否则。

0: 那就反效果了。若是国君没有询问自己，那我们就谨慎的做事，也不要随便的去发表自己的言论。那有一些人啊，自己的意见太多，言论太多了。那像现在呢，这些媒体啊，在一个民主国家呢，这些就是太多了。那么懂不懂政治的，大家都在发表言论，搞得啊，整个国家社会啊，乱糟糟的。所以这个没有问到自己，就谨慎做事。言理表达、言论要谨慎，做事也是要谨慎。这是国君啊，没有问我们自己的时候啊，我们就很谨慎的来做事，修养自己的德行。那么国君政令啊，合乎正道时，上面颁布这个法令，合乎正道，合理的、正确的，就服从命令啊去做。国君呢，政令不合乎正道时，就不受其命而隐居起来。那如果这个国家颁布的政令啊，不合乎正道，不合理，我们做一个臣属，就不要受这个命令了。就是隐居起来。隐居的意思也就是说，辞官、辞职了。就不再当官了，就去隐居了。因为呢，这个国君现在讲一个国家的政策命令啊，不合乎正道，那你下面的人又没有办法去劝谏国君改正的时候，这个国君呢一意孤行要这么做，这个时候啊就要辞职了。你不能去执行这个错误的政令了，你这个去执行啊错误的政令，那么就害人民、害国家了。这个啊对国君、对国家就不忠了，所以要辞职，受其命，去隐居了。那么自古以来啊，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真正的忠臣呢，必定啊。他是这么做，绝对啊不会去做危害国家的事情。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二尽忠78。胡杀生赏华，治乱所由兴也。人主所谓宜生或不可生，则人臣当臣所以宜杀。人主所谓宜赏或不应赏，则人臣当臣所以宜华，然后治道耳。这一条出自于卷29《晋书》上。这个使生赏华，一个人就是说这个君主领导人有杀生赏华的权利了。要杀死一个人，或者给一个人活着，或者奖赏他，或者处罚他，这些呢处置得正确与否，

0: 君主啊，是不是处置的很正确？应该杀的，还是不应该杀的？应该赏的，还是应该处罚的？这些处置啊，是不是得当正确？那么这个跟国家的安定跟动乱呢、有很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呢，不该死的人把他杀死了，不该活的让他活，该赏的没有赏，该处罚的没有处罚，这个国家就不安定，就动乱了。所以这个处置的正确，国家才能安定了。所以这个杀生赏罚呢，处置的正确不正确，得当不得当，跟国家安定或者动乱有很密切的关系。那如果呢，君主说某人应该活命，但是那个人犯的罪过太重了，是不可以的。倘若不可以活命，那君主说他可以活命，那这个是不对了。好比这个人杀人了，或者杀父杀母了，那这个是照律法呢要处死。那倘若不可以活命呢，那君主说他可以活命，那么这个时候做人臣的呢，就应陈述所以该杀的原因了。就是说要向这个君主来说明了，为什么这个人不可以让他活，要杀这个原因要向这个君主领导人来说明。纵然这个领导人对那个人有偏袒，听信这些奸臣做一个忠臣也不怕这个换廉执剑就是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来跟这个领导人说明。那么君主认为某人该奖赏，这个是某某人不应该奖赏，而是应该处罚的，那君主这个做法就是颠倒了，这个人是应该处罚，那反而来奖赏，该奖赏的人反而给他处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做一个人臣就应该陈述其所以该罚的道理。为什么这个人应该给他处罚了，或者应该给他奖赏了，那这个道理要给君主来说明。那么说明那当然这个也是要分析的条理的，要有道理。陈述也要有他的一个理解。那么让君主能够听得明白，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然后才谈得上治国有道了。所以这个就是尽忠了，忠臣应该做的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二尽忠79忠臣之事君也，言切职则不用，其身为不切职则不可以明道，故切职之言，明主所欲即闻，忠臣之所以蒙死而节制。

0: 字也。这条出自于卷十七《汉书五》。忠臣侍奉君主，就是侍奉啊领导人呢、啊。言礼啊，恳切率直，就是讲真话，则不被信用，不但呢、啊、不被采用啊，还会啊危及自己的生命。啊，在古代啊，这个君主的时代啊，忠臣呢、啊、讲话恳切率直，那如果不被这个君主来信任采用啊，这个君主啊以为在诽谤他啊，这样啊这个忠臣还会危及到自己本身的生命。那么如果言语不切直呢，这个君主又不能够听到真话，言语不切直又不能够啊阐明那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切直的话是英明的君主所急切希望听到的。这个英明的君主那他是很急迫希望啊听到这些切直的言语啊，这些切直的话真话了。这是英明的君主啊都希望啊听到这些话。也是忠臣啊之所以冒着死罪而竭忠尽智要表达的。那如果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他能够接受听得进去这个切直的话，那这个也是忠臣啊，这个尽忠的臣子啊，他们所以甘愿啊冒着这个死罪啊来竭忠，竭就是尽心尽力啊，尽自己的忠心啊，尽自己的智慧要向这个君主来表达的啊，这个是尽忠。那么古代的忠臣啊讲真话往往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啊，如果遇到英明的君主啊，那就很好，这个英明的君主会采用切直的话啊，讲得有道理他就接受。那么这个在历史上啊，我们看到唐朝啊唐太宗这个大臣啊魏征给他劝谏的这些切直的话都是真话。切直的话那么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很好听，但是有道理能接受，那对自己本身国家呢就有帮助啊。如果不能接受啊，那对自己本身国家呢就损害了。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啊唐太宗啊他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啊，所以这个魏征啊屡屡的劝谏啊，讲这些切直的话，所以才能创造这个世界有名的贞观之治。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三劝谏八十陈。

0: 是凡去祸者也，是以胡时而争。这一条出自于卷五《春秋左氏传》中。胡时这两个字啊，是甘愿啊舍弃生命，也就是说不怕死了。争呢、啊，就是争谏的意思，劝谏了、啊。臣下呢，向国君呐、啊、来劝谏了、啊，劝导啊。国君有什么错误的想法、政策，那么他很正直的来劝谏，劝国君这个应该要做的，或者是不应该做的。那么这一条呢，讲臣，臣就臣下，就是上面有领导人啊，这个是可以套用在每一个阶层单位当中。那这个好像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他就是君嘛。那下面呢啊，这个总经理啦，以下的各部门的干部都是臣。那么这里讲是一个国家。国家最高的领导人呢、啊，是国君呐、啊。那么臣下呢，就是做一个下属啊，做一个臣，是要为国君、为领导人呐、啊，整治繁杂、很乱的这些事物了、啊，就是他的本分工作了。啊，要治繁去祸了，啊，这个治就是治理的意思了。这个很繁杂、很乱的，啊，这些国事啊，非常的多。那么要给他整治的井井有条，有条不紊。还有呢，这个臣呐、啊，是为国君呐、啊、来解除迷惑的人。国君有什么地方？这个想错啦，或者做错啦，那他要来提醒啊，不能让国君啊去做错事了啊，因此啊，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呢、啊，去谏争规劝啊，因为呢，特别在古代啊，不是像现在这么民主，古代啊。帝王啊，他是最高权威的，有生杀之权。这个臣属要去劝谏啊，如果这个国君不接受，生气了，那可能这个劝谏的大臣啊就要被杀了。所以冒死去谏争规劝，这个是忠臣啊才能表现得出来。这个忠臣呢，就是不怕死，应该劝他就去劝国君了，啊，不会因为啊他自己这个生命有危险，不敢去劝谏，啊，应该劝谏他一定会劝国君了，啊，这个才是一个忠臣的本分事情、责任跟义务。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看起。观世音菩萨说是已矣。好，我们从这一句经文看起。22页最后一行。那么这个一句经文啊，观世音菩萨呢说是已矣啊，就是说了上面啊的话以后，上面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说了啊，这个诵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啊，得如是等十五种善生也。劝一切天人啊，应常诵持勿生懈怠啊，就是要努力用功的啊，来这个诵持啊大悲咒啊，不要懈怠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不管修学什么法门啊，我们凡夫啊很容易会懈怠啊，常常啊会间断啊，会忘记啊，所以必须啊要精进。那么特别啊，一个人自己修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很容易懈怠。因此啊，佛教在唐朝中叶就开始提倡共修。所谓啊，建立丛林制度啊，那么正式的建立啊，在这个之前呢、啊，也有共修了啊，但是没有正规大规模的一个制度啊。到了唐朝啊，百丈立清规，马祖建丛林啊，那是等于国家正式的啊办这个佛教大学。那么古丛林啊提倡共修，主要它是依众靠众啊，大家互相依靠啊，就像我们现在呢举办这个佛七啊共修法会的活动，主要还是依众靠众，大家约的一个时间啊在一起啊，比较不容易懈怠啊。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啊，往往啊也就不能啊持续的啊来用功啊。如果自己一个人能提得起来啊用功，那没有参加共修啊没有关系啊。像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啊啊，最近这几天在大经科住，一直赞叹这个河南南阳来佛寺海贤老和尚，112岁啊，一知十字自在往生啊。那么他也没有学过什么经教，也没有听过经啊，也没有办过什么法会，经忏佛事什么都没有啊，出家。
90年呢、他的师父只教他念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了90年。除了念佛啊，就是做苦工，吃的是苦，穿的是补，持戒念佛，真正是一个老实修行的人。他每天呢、3点就起来拜佛了，每天呢、工作呢都做到很晚，一天呢、睡眠没有几个小时，身体很好，112岁啊，往生前3天还上树去捡树，这个有录影录下来，我们敬老和尚啊，交代大家呢，这个要多看最少看30遍。这个光碟啊，大量啊运来流通，因为老和尚啊，也等于是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很好的表法，等于总结《无量寿经》的一个证明，做正转，证明给我们看的，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念佛往生极乐是真实的事情那么我们平常讲经听经这是信解，信解的方面。那么信解必须透过行证才能得到经典上讲的功德利益如果只有信解没有行证，还是得不到经上讲的功德利益。那么海贤老和尚跟他的师弟海庆老法师两个人就是做出行证，修行正果念佛人往生净土就是正果给我们做一个证明。证实经典上讲的这桩事情是真实不虚非常可贵修学任何法门那么都不能有懈怠那么懈怠就修不成就所以观音菩萨呢讲完这15种善身我们希望得到这15种善身当然诵持大悲神咒就勿生懈怠，那么这句话呢非常重要。那么观世音菩萨呢说是已矣说完这个15种善身免15种恶死讲过呢这个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功德利益这个说完之后呢。下面呢就是要正式给我们说这个咒了咒语。以众会前合掌正住，以诸众生起大悲心，开言含笑，即说如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章句。观音菩萨呢讲了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能够避免15种恶死，可以得到15种善身之后，那么在大众这个法会面前就合掌正住那么合掌表恭敬这个正住心就是正安住在这个般若上面这个正住就是金刚经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叫正住金刚经讲佛给我们讲应如所教住那么这个一句呢它含有般若的意思在
为什么说含有般若的意思呢？般若呢，翻成中文意思是智慧的意思。那么这个智慧呢，古大德没有翻成中文啊，主要怕大家混淆了，因为我们中文的词汇呢，也有智慧这个词汇。但是我们一般呢，世俗讲的智慧呢，就是世间的聪明才智，这个人。

那么，跟佛在大乘经讲的这个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呢，那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呢，属于知识，啊，现在讲知识分子。佛在经上讲的般若是属于自性的智慧。那么智慧从自性所生的般若智慧，知识是从阿赖耶识所生的，啊，那不一样。那么阿赖也是妄心啊，真如自性啊，才是真心啊。这个翻经的法师大德啊，怕大家误会啊，把世间的聪明智慧啊，误会为自性的般若智慧啊，所以他没有翻成智慧，用般若。那么讲经啊。注解的时候再说明，啊，这样避免了误会。那么，为什么这句含有般若的意思在？啊，大家呢常常念般若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么观自在呢，是自受用，啊，自己受用啊，就是般若，啊，照见五蕴皆空啊，自己啊度一切苦厄了。那么观世音是对利益众生方面的，啊，观察这个世出世间一切众生，他的需要，他的痛苦。啊，来帮助他，啊，是对众生者，啊，所以自利利他，啊，观世音呐、啊、是对众生，观自在啊对自己，啊，所以这个于众会前合掌正住，啊，这个心正了、啊，安住在般若智慧这个。上面，所以这个就是像《金刚经》讲的这个，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跟自性般若智慧就相应了。啊，这个是我们，特别啊提出来啊，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下面这一句呢，于诸众生起大悲心。这个大悲心呐、啊，是从哪里生的？啊，就是从自性般若智慧里面生的。啊，那么有了般若智慧呢，升起的慈悲心呐、啊，才叫大悲心。啊，它这个大呢？不是大小对待的一个大，啊，它主要是圆满的意思，啊，无量无边的意思，啊，因为没有般若智慧，就不会有大悲心，啊，所以这个大悲心呐，菩萨才有，啊，我们凡夫啊，二乘都没有，没有大悲心。啊，大悲心要明心见性啊，以上的这个菩萨才有大悲心。为什么呢？它跟自性啊相应。啊，自性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跟大悲心它才相应。啊，所以大悲心它是从般若智慧所生。啊，没有般若智慧就没有大悲心。啊，那么我们世间人呢、啊，好像也有慈悲啊，那个叫爱缘慈啊，我们众生的慈悲啊，叫爱缘慈，啊，这个爱缘慈啊，就是说。

他有分别执着的，啊，这个人呐、啊，喜欢我喜欢我对他就慈悲啊，那个人不喜欢呐、啊，对他就不慈悲了，啊，他有分别有执着，啊，对自己的儿女慈悲，对别人儿女他就不慈悲了，啊，对自己儿女照顾，对别人儿女他就不照顾了。啊，那么这个是属于世间的爱缘慈，啊，它是这个有分别执着的，啊，那么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啊，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是明心见性才有啊，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也没有这个无缘大慈通体大悲。无缘就是没有条件啊，对任何众生都是平等慈悲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么这样的心呢、啊，才叫大悲心啊，那就不叫大悲心了。啊，所以这个大悲心呐、啊，是生于般若智慧啊。那么，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跟我们一般呐、啊、世间讲的这个慈悲心呐、啊，那是不一样啊。啊，它是建立在啊般若智慧的基础上，开言含笑啊，即说如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藏境。那么这个陀罗尼耶啊，我把它念一遍啊。那么这个注音呢、啊，不一定是很标准啊，大家看看啊。平常我们念的可能跟这个也有出入啊，不过这个没有关系啊。那么喝啦达怒多啦夜耶，那么阿利耶婆卢揭谛娑婆那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唵萨婆那伐伊，速达卢达夏，那摩悉吉利多依蒙阿利耶，婆卢吉帝娑婆那仁陀婆，那摩卢那谨墀，悉利摩诃婆多沙弥，沙婆阿陀斗思朋阿世印，萨婆萨多，那摩婆萨多，那摩婆伽摩诃特多檀直他唵。阿婆卢醯卢迦帝迦罗帝夷醯帝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那摩那摩醯摩醯帝陀运俱卢俱卢羯蒙度卢度卢发奢耶帝摩诃发奢耶帝陀那陀那舍利尼十佛那也遮那遮那摩摩诃摩那目的地依悉依悉时奴时奴阿那僧佛那舍利发沙翻身佛那舍也。呼噜呼噜摩那呼噜呼噜悉利娑那娑那悉利悉利苏噜苏噜菩提叶菩提叶菩陀叶菩陀叶弥帝利叶卢那谨墀舍利舍尼奴婆夜摩奴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摩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那夜娑婆诃卢那谨墀娑婆诃摩那卢那娑婆诃悉那僧阿穆伽耶娑婆诃娑婆摩诃阿悉陀夜娑婆诃遮吉那阿悉陀夜娑婆诃波陀摩揭悉陀夜娑婆诃卢那谨墀帝翻伽那耶娑婆诃摩婆利胜羯那耶娑婆诃那摩诃那达怒多那夜耶那摩阿利耶婆卢吉帝娑婆那耶娑婆诃唵悉殿都曼多那跋陀耶娑婆诃。啊，这个一共有82句的咒语啊。那么这个咒语啊，这个注音呐、啊、也好几种啊。这个咒语要念得比较正确啊，这个要去请教这个密宗的上师啊，他们专门持咒的啊，会比较标准。啊，一般呢，像藏密啊，他们念的啊会比较、哦、标准点，金刚上师传授。
啊，会比较标准。但是这个咒啊，从佛陀时代一直传到现代呢，啊，当然传了这么久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出入，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那么念咒语啊，能够念得标准是最好啊。所谓啊，三密相应啊，你这个咒语发音标准啊，那么语密相应啊，身语意三业三密啊，语密相应，那么身结印啊，意观想。那么这个大悲咒啊，每个念不一样。啊，而且台语有台语的念法，广东话广东话的念法，啊，那个音调也不一样。啊，那么要念到啊，跟佛念的一样标准，那恐怕是，啊，这个很难办到。啊，这个如果有金刚上师传授啊，会比较接近，会比较标准。那么虽然呢、啊，我们念的发音呢、啊，并不见得标准啊，但是呢，过去黄念祖老居士讲啊，这个三密啊，如果有一密相应啊，三密也都可以相应了。啊，现在呢，这个生密啊。这个结印啊，要有金刚上师传承。我们也没有学密，那金刚上师教我们。那语密呢？这个咒语的发音呐、啊，未必标准，这个我们也很难取得相应。啊，那么现在呢，意密啊是可以的啊。意密就是至诚心、恭敬心。啊，你有诚心诚意的念，念到心清净了，它意相应。一相应啊，身体它也就相应了，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讲啊，有一密相应啊，其他两方面两个密啊也会相关的，它会相应。啊，过去我听人家讲一个故事啊，一个公案啊，所以过去有个老太太啊，她也不认识字啊，那个观音菩萨的心咒嗡嘛呢叭咪吽。那么现在我们念这个咒语啊，那个嗡啊，过去我们都念安，啊，都念安，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念，因为那个查字典呢、啊，你也不能查啊，因为那个咒语啊，有很多不是我们世间的音声，啊，有很多是天人呐、啊、六道的语言都有，啊，那些我们人间你怎么去找，你找不到，啊，所以大家都念安。那我这跟人家念了、啊，我也不懂啊。那老菩萨念安，我们就反正少数服从多数嘛。他们都念安，我们一个人也跟着念安了啊。后来老和尚讲经跟我讲说，张家大师是密宗的大德啊。他嗡嘛呢叭咪吽啊，他讲经常常讲啊，那我们就把他调过来啊。以前有个老太太呢，她也。没有人教他，他也不会。他都看那个，大概这个用猜的。他念安玛尼巴咪牛啊，那个口在一个牛，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啊，就安玛尼巴咪牛啊。哦，他念的心很清净，念很久，心很定啊。念到啊，他用两个盘子啊，这个盘子有放豆，那么念到这个盘子的豆呢，会跳过来这个盘子，这样跳过来跳过来啊。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人他知道从那边经过，听到这个老太太这个念，哎，这念错了，那个不念牛啊，那个念哄，所以就给他讲了，说你那个念安玛尼巴咪牛那个不对，说嗡玛尼巴咪哄啊，那老太太说好，那就改过来了啊，改过来，因为改的不习惯啊，不习惯呢，第二天又调整了，改过来，那个豆就不跳了。因为他念不习惯，他心就怪怪的乱了，后来那个人说，那你还
看他你怎么今天练的豆没有跳呢？他说，因为现在练的，我一直想，哎，我又练错了。但是练以前那个很习惯，练错了，所以我这个心呢、啊、就没有以前那么专了，啊，因为会去想到这个练错的啊。啊，那个人说啊，那你还是练阿曼尼巴咪牛好了哈、哦。他又回练阿曼尼巴咪牛，哦，他又开始跳了啊。那么这个说明啊，他这个意呀、啊、专呐、啊，他也会有感应啊。这个叫意密啊相应啊，有一密相应也可以啊。那当然最标准是三密都相应啊，最标准三密相应。那么，观世音菩萨说此咒语啊，大地六种震动啊，这个啊，这里讲六遍震动，那有的经典讲六种震动啊，那个意思是一样啊，意思一样啊，这个六种啊，六遍呢、啊、是动、涌、震、急、吼、爆。啊，六种。那么这个震动呢，我们不能误会啊，以为说是大地震呐、啊，啊，以为说哦，观音菩萨说这个咒，我们整个大地呀、啊，就是大地震呐、啊，那不就带来灾难了吗？啊，那不要说这个咒还好，一说这个咒变成大地震，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千万啊不能误会啊，这个震动啊。它是一种瑞相，而且它这个震动啊，你没有天眼通的人你看不到。那么我们没有天眼通的人呢、啊，这六种震动了、啊，我们会感到很安详、很舒服，好像那个婴儿啊，在那个摇篮啊，人家这样摇啊摇啊，他没有什么感觉，他觉得很舒服。啊，但是那个摇篮是在动。啊，但是呢，他没有什么感觉啊，他觉得非常舒服，啊，就像那个意识一样。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做法会啊，也会有六种震动，但是我们没看到啊，啊，有很多同修有很多感觉，但是可能我业障比较重啊，比较迟钝啊，感觉比较慢。啊，但是有时候我们法会坐下来，会感觉说身心很感觉很清安、很舒服，啊，啊，感觉磁场很好，那个就是六种震动这个意思。那么，如果你清净心比较深，功夫比较深了，你的灵感度就更灵敏。心越清净啊，你的感应啊就越灵敏。那么业障重啊，它就没感觉。啊，业障比较轻的感觉就比较明显，啊，感觉比较明显。那么这些瑞相啊，啊，天意宝花缤纷而下，啊，天意宝花，啊，这个天呐、啊。好像那个花呢，像下雨一样这样下来，啊啊，这个意啊是一个动词，啊，缤纷啊，这形容啊非常的美丽，啊，这样落下来。那么这个也是有神通的人才看得到，我们一般凡夫也看不到，啊，但是看不到呢，总是会有一些瑞相啊。我们不能明显看到，但是我们会感触到，啊，或者在我们的肉眼范围之内呢，我们会看到比较特殊的啊一些现象，啊，像我们现在做法会啦，每到一个地方啊，都有一些同修啊，他特别去拍天空，啊，天空啊有很多云彩、阳光。啊，各方面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景象啊，都拍下来啊，有的甚至拍的那个云彩啊，也像佛像一样啊，天空上的云
那么如果同修拍这个呢，我就用地藏经来跟他们解释了。我说地藏经。

又讲啊，吼、哦，这个佛啊，还没有讲经啊，先向这个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我说那个都是那些光明云啊，所以他们拍下来啊，佛经也能找到依据啊。所以有一些啊，他那个云彩的确是一个瑞相啊，所以我们可以拿《地藏经》啊。我们没神通啊，不知道，就拿《地藏经》来对照一下，看那一朵是哪一种光明云啊？啊，这样有经典的依据啊，啊，人家也才不会说我们自己在乱讲啊，像自己在用猜的啊，因为有佛经啊作为一个佐证啊，这样啊也比较好。那么十方诸佛悉皆欢喜啊。佛为什么欢喜？啊，因为菩萨度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这是一切诸佛共同的愿望。啊，那么现在观音菩萨呢，他能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当然啊，也满十方诸佛的本愿，啊，跟十方诸佛啊。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本愿呐、啊，都相应啊，自然呐、啊，十方诸佛悉皆欢喜了，没有一尊佛不欢喜啊。天魔外道恐怖毛数啊，天魔外道呢，他就很恐怖了啊，他的毛都竖起来了。啊，为什么观音菩萨说这个咒啊？十方诸佛悉皆欢喜，那天魔外道他就恐怖毛竖呢？怎么那个感觉不一样呢？反应不一样呢？啊，因为天魔外道呢还没觉悟嘛，啊，他还没有觉悟，啊，没有觉悟啊，他感觉呢很恐怖。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讲了说了这个咒之后啊，啊，那个天魔外道啦、啊，那个恐怖毛竖啊，我们也没看到，啊，啊，十方诸佛悉皆欢喜，我们也没看到，啊，啊，但是这两句啊，我们可以用在我们人间可以看到的、可以体会到、可以感受到的。啊，比如说我们讲经说法，啊，你说正法，那么这个真正要学佛修行的人呢，他听得会欢喜接受，他很乐意啊，他听得进去，啊，佛讲这个正法，正确的，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一生讲经说法。他都讲真话，那讲真话呢？真修行的人他听得进去，真想要修的人啊，他就能接受。那不是真正要修行的人啊，他就听不进去，他听了他就生烦恼啊，甚至排斥啊。现在呢，毁谤攻击的人一大堆，那个就是恐怖毛竖嘛。啊，为什么会恐怖呢？因为他迷惑颠倒嘛，啊，你影响他的利益嘛，他就恐怖了，啊，比如说我们老和尚过去讲经常讲，啊，他说和尚不作怪，居士不来拜，啊，一般的寺院呐，一些出家的法师啊。有人听了，他就很不以为然了，啊，那不以为然他还好，不以为然就是反正我听不进去啊，你讲你的，好，那我做我的啊。那有的人反弹就比较厉害了啊，他就起来攻击了，啊，为什么攻击呢？因为挡到他的财路嘛，
哦，都大家都听你讲经了，那我四面信徒大家。

都不来了，那我就没收入了，啊，我这个供养就减少了，就没有了，所以很多寺院的法师就起来攻击了，啊，而且把这句话呢，它的原意呢，把它扭曲掉了。那么老和尚讲经，他是根据经典上讲的，啊，那么真正要修行的人呢，就必须要听佛讲的，啊，真的要修行，听了会很欢喜，啊，以我个人来讲啊，就是师父骂我的话，我也听了也很，我也很乐意听他骂啊，因为我知道这是对我好嘛，这讲真话嘛，啊，所以有一年呐，老和尚在新加坡讲经，1997年就韩馆长往生那一年，下半年啊，韩馆长是3月5号啊，昨天给他做这个纪念啊，纪念啊，然后他在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就说我要跟馆长的儿子争道场啊，准备一批人呐、啊、跟他争啊。后来那个绿森的老板啊，蔡老板，他说：“悟道法师啊。”这个老和尚在骂你啊，那一段啊，要不要剪掉？我说你拿来给我听看看啊、哦。那老和尚讲，我要跟人家争。我说这一段不要剪啊。我说你在个别啊，帮我做1000卷录音带流通啊，个别流通啊，怕人家呢听大部分听不到啊，那一片呢、啊、他不想听得清楚，个别流通啊。那么我就外面再写一写了啊，说老和尚啊是为了弟子好啊。不要跟人家争啊！不要落名闻利养啊！这个修行啊，就有障碍啊！它是好话，不是坏话啊！不要把它听成坏话啊！所以我听了，觉得我很能接受啊，因为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啊，我是没有那个心跟人家争。啊，但是师长总是担心自己的弟子啊，有这个念头，有这个行为，那么我们要提醒自己啊。实际上啊，我也不会跟他争什么啊，要争啊，当然我比较优势嘛。实际上啊，我早就给老和尚表明啊，我们出家修行了、啊，那的。师父平常在讲经劝我们，我也在写讲经，也在劝大家。我怎么可能再去跟他争这个啊？啊，那么这个我就特别流通啦、啊，啊，我也不会排斥，也不会不接受啊。所以那个蔡老板啊说，问我要不要剪掉啊？说你不要剪啊，不但不要剪了、啊，再做1000卷流通啊。那么，如果不能接受呢，他就会排斥了。啊，所以现在很多寺庙的法师啊，这个他听了他，听了他很反弹。啊，所以早年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我听我们老和尚啊，他早年呐、啊，在好像在嘉义啊梅山禅林寺。好像讲过一次禅林宝训，啊，是禅宗的。那个禅林宝训呢，讲的等于是戒律了，啊，那讲的啊，都是古来祖师大德啊，这个教导啊，劝勉这些参禅人的一些开示。啊，还有一些历史的教训，那有一些法师听了他就不舒服了，啊，就给我们老和尚啊发出警告，他说你如果再讲禅林宝训呐，要给你修理啊，要修理啊。那为什么他们要修理呢？因为听了冲到他的利益，啊，挡到人家财路。啊，不是真正修行的人，他的反应必然是这样。啊，真正修行的人，他听了

欢喜啊，哈，这个正好是针对我的毛病啊，会很乐意的来接受，啊，那么这个跟十方诸佛就相应了，啊，诸佛就欢喜，啊，那么如果不能接受佛菩萨的劝导，啊，听了反而排斥，啊，不接受。啊，就像天魔外道一样，恐怖毛术哦！你讲到这个，哎呦，这个很恐怖啊！这个怎么可以听你的啊？所以有很多寺院呢，不准放我们老和尚的录音带啊，不准他们寺院的徒众去听啊！啊，在大陆、在台湾、在海外都有。啊，为什么呢？那怕听了，这到时候这些信徒不来了，那供养就没有了。这个信徒被拉跑了啊！啊，他就很恐怖了，啊，就真的是恐怖毛术了啊！啊，那么我的原则啊，听经啊，我的原则，这个信徒护法啊，我们是秉持一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我们老上海是这种态度，啊，你喜欢来，啊，你能接受，我们非常欢迎，啊，你不能接受啊，那我们也不勉强，啊，勉强啊就生烦恼，啊，你不喜欢啊，不愿意来啊，那你可以找你喜欢的道场，啊，因为各有因缘嘛。啊，这个也不能勉强，啊，但是呢，你愿意来，我们随时都欢迎。啊，你去其他的道场再来，我们也欢迎。啊，我们都没有给人家任何的限制哦。你来我这里就不可以去那一间，不可以去那一间。那我去那一间回来就要被修理。啊，我们不要给人家这种限制啊。啊，我们只是根据老和尚讲经教学的一个劝导。啊，就是说你真正要修学啊，一门深入，常识勤修，啊，听一家之言，你不要听得太多了，听得太多呢，你头脑很复杂，这个法师这么讲也对，那个法师那么讲也对，啊，听一个一条路，听两个这个两条路啊，听三个三叉路，听四个十字路，听七八个的乱七八糟的八九条路，到最后你就不晓得该听哪一个。那你修学这一生就浪费时间了，啊，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也只能说建议，也不能硬性规定，啊，因为我们对一般的居士啊，也没有那个责任跟义务，啊，你看李老师给我们老和尚约法三章，啊，约法三章。啊，他去拜他为师啊，要跟他学经教啊。他提出三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呢，你以前学的呢，全部先放下啊，我都一概不承认，不管你听谁的，跟谁学的啊，都放下啊。从今天呢，开始啊，跟我学啊。第二个呢。任何的法师大德讲经都不准听啊，只能听李老师一个人的。啊，第三个条件呢，他要看什么书啊，看什么经，都要先向老师报告，老师允许他才能看，不允许就不能看。开出这三个条件，那这三个条件呢，他乍想起来，哦，这个老师好像蛮自负的啊，好像天下只有他一个人行，别人都不行啊。啊，后来呢，又是仰慕他的德学啊，就答应下来。那当下来呢，这个三个条件呢、啊，李老师讲啊，他说这三个条件是有期限的，5年，他说遵守5年，啊，5年以后就没有这个限制了。那么他遵守了半年了、啊，哎，觉得心比以前清净多了。啊，比较没那么复杂了，啊，因为以前听了这里听那里听，这里看那里看，看了很多，

啊，这个杂乱无章啊。但是遵守半年，哎，这个真的哦，心比较清净了，啊，智慧啊也比以前提升了，啊，才知道这个好处。啊，后来遵守5年之后啊，他自己在李老师的要求只有5年，后面呢他自己主动加5年，就遵守10年，啊，遵守10年。那么现在呢，我们老和尚对我们这些弟子啊，他没有像李老师那样要求我们，那因为他不敢要求，因为怕要求啊，人家跑掉了。他只有在讲席当中啊劝，他是用劝的，就说明的，说出他自己修学的一个经过，啊，得到的这些好处，啊，跟我们分享。啊，他用劝的。那么从以前呢、啊，我听他讲经45年了、啊，好像他讲了40几年了、啊，每一年几乎都有讲过。那么不厌其烦的一直讲，当然这个表示他非常重要。啊，所以啊，我们。在图书馆啊，我自己个人这个条件啊，我那天给卢以为居士讲啊，我说我也遵守45年了，哦，不是10年了，45年了啊，就听一家之言啊，都从。19岁听老和尚讲经啊，到今年45年了。啊，19岁那一年在台北市龙江街莲柳练火团，那个练火团现在还在啊。以前看的蛮大的，现在去看怎么变那么小？啊，是以前大陆来的一个军官啊，退休啊，退休之后啊，他们有几个学佛的盖起来的莲柳练火团。那么有一个李继华老居士在那边也是一支十次在那个念佛堂法上啊，我第一次听经就在那个念佛堂。那么一直听到今年64岁了啊，已经45年的时间了。我没有听，在这个45年当中没有听其他法师大德讲经啊，在我还没有开悟之前呢、啊，我还是遵守这个原则。先听一家之言，啊，听一家，因为呢，我们还没有开悟啊，没有功夫，听其他的，如果听，也那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啊，可能又把我们修学的这个体系啊，又搞乱了，啊，等到呢开悟之后啊，再来，我自己定的标准是这样啊，那以前李老师给我们老上定的，他是没有说定开悟，他定一个时间。你遵守这一段时间就好，啊，这个老和尚他劝大家呢，就是由大家自己，你愿意接受，那么你自己自动去遵守，啊，如果你不愿意接受，他也不会勉强，啊，所以过去李老师教学啊，他就。是这个啊，能接受的学生呢，他就要负起责任去教了啊。不能接受的学生呢，他就旁听，他学多少算多少啊，也就不勉强啊。因为一勉强啊，就生烦恼啊。那么这个大悲咒啊，这个天魔外道恐怖毛术。啊，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啊。那么天魔外道啊，能够听到咒啊，虽然还不能接受，还不能理解，但是也是帮他种善根啊，帮他种善根啊，将来啊，善根成熟了，他也会改变啊，因为天魔外道啊，也有佛性。
啊，也有佛性。啊，他一时迷惑嘛，那迷惑的时候呢，他就不能接受，啊，才会有这种反应啊，这种现象。那么菩萨说这个咒啊，要度众生成佛道的，啊，度众生离苦得乐的。那么天魔外道啊，跟自性不相应，啊，跟这个自性是背道而驰啊，当然他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那么能够接受的呢，下面讲的，那就得到很殊胜的利益啦，啊，一切众会皆获果证，获得须陀洹果，获得斯陀含果，获得阿那含果，获得阿罗汉果者，获得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乃至十地者，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啊，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说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啊，参加与会的大众啊，这个天魔外道呢听的是恐怖毛竖啊。那么一切众会啊，众会就是在大众参加法会，有很多人啊皆获果证啊，就是证果了，这个功德利益才殊胜了。啊，这个开悟啊，有解悟，有证悟。啊，那么解悟啊，还没有证果啊，还没有证悟啊，这个还是不能了生死初禅界。啊，必须要证悟。啊，这个果证啊，就是证悟，它不是解悟。啊，如果只有解悟呢，还没有证果，还没有断烦恼啊，还没有破无明，那就还是不能了生死。出十法界，啊，不能出离六道十法界。那么正果就不一样啦，啊，正果啊，最低的果位啊，就是须陀洹果，啊，这个须陀洹啊，是小乘初果，这里讲的啊，先讲小乘啊，小乘的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啊，斯陀含是二果，阿那含是三果，阿罗汉是四果。那么小乘最高的学位就是阿罗汉果。啊，正阿罗汉果啊，这是小乘最高的果位。那么这个四果啊，当中还有四相啊。如果比较详细讲，应该四果四相啊，相就是方向这个相啊。还没有证得须陀洹果啊，那么这个，已经向须陀洹果这个目标啊，这个时候啊叫初果相啊，须陀洹果是初果啊，初果相，向着初果啊，但是还没有达到初果啊，它这个过程啊个初果相。那么证到须陀洹果了啊，这就是初果了。那么须陀洹是小乘第一个果位啊，必须断三界八十八品见佛啊，八十八品啊，身见、边见啊，见起见、借尽起见、邪见啊，那么这个五种错误的

见解啊，分开有88史。啊，第一个就是身见，啊，出国啊，须陀洹啊，破身见，啊，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了，啊，那么我们凡夫啊，总是执着我们这个身体是我，啊，这个见解啊很坚固，啊，执着这个身是我，那么实际上这个身。不是我，啊，是我所有，啊，不是我，啊，但是我们总是执着它是我，啊，所以我们这个身啊，那就很多很多感受了，很多苦受了，啊，执着这个身是我叫身见，啊，身见就是执着身体是我。这个见解是错误的，啊，是不对的，啊，这个身不是我，是我所有的，不是我。那么边见就是两边，啊，我们现在讲啊，对立的，啊，那么我们这个世间呐，很多问题都是从边见所产生的。啊，个人看法不一样，啊，有的执着这一边，有的执着那一边，啊，好像瞎子摸象一样啊，每个人摸的部位不一样啊，他执着瞎子是，就执着大象，啊，摸到大腿说大象像柱子一样，啊，摸到尾巴呢，大象像扫帚一样啊，这个。每个人啊，他摸的一个局部的啊，他认为是全部的啊，就在一边啊，执着在一边啊，看到这一边没看到那一边啊，好像我们这个桌子有四个角啊，有四边，你都看一边或者是看两边啊，其他两边的看不到啊，他只认为。他看到的一个局部，啊，好像这个14讲表啊，李老师讲的啊，这个啊，前父前教啊，前啊，就是以前啊，抬轿子，四个人，前面两个抬，后面两个，啊，那个坐轿子一坐上去啊，他只有看到前面两个，后面两个他没看到。所以他付钱只付两个，哎，他说只有两个人抬，我看到只有两个人呐、啊，啊，后面那两个抬，但是我没看到啊，所以那两个不付钱，啊，所以轿付钱价啊，他坐轿子只付前面那两个人的价钱，那后面两个他没看到，他说没有，我只有看到两个啊，啊，他只看到一边，没有看到另外一边。那我们世间人啊，往往这种见解太多了，啊，他执着一个边界，啊，那很多问题都出来了，啊，很多矛盾、很多对立也都是由此而生了。那么佛给我们讲啊，都不对啊，啊，你执着这边，执着有也不对，执着空也不对啊，啊，它只是一个。局部的，它不是整体的，啊、所以佛给我们讲啊，不能执着啊。那须陀洹呢，他边界也没有了，啊，他也不会跟人家对立了，啊，这个边界呢、啊、又叫偏见啊，偏在一边啊，偏见就是某人很偏见，这个成见很深啊，啊，某人呐、啊、很偏见。偏到一边去啊！啊，这个边界，我们凡夫啊都有啊。那么第三个呢，见取见

这个见取见啊，它是错误的知见啊，它取它错误的知见啊，他自己错误的知见他认为是对的啊，见取见啊，取自己错误的知见。啊，这个像现在什么主义啦，他什么学术学说啊，各方面的很多都是见取见，他的看法啊，他对宇宙人生他什么看法，他什么看法啊，很多错误的看法知见啊，这个知见就是他的认知他的见解不对啊，不对啊！佛总包括叫邪知邪见啊，这个邪啊，就是好像这个竹竿立着啊，如果不偏呢、啊，就是正；都偏这边，偏这边了，就邪到一边去了，就邪见。啊，这个见取见啊，也是很麻烦的。啊，执着自己错误的知见，啊，认为是对的，很难给他改变。啊，第四种借镜取见，啊，这个借啊，借镜取见也是错误的知见，啊，错误的知见，他对这个借的认知见解错了，啊，在古印度啊，有一些。修禅定的啊，古印度啊，在经典记载95种外道啊，外道就是心外求法的这些学派啊，我们外国人讲宗教啊，啊，他对宇宙人生的看法，那么他修学的理论方法啊，有95种，那么这个95种啊。佛都去参学过了，都参学过，那发现呢、啊、这些都不对，啊，后来自己才去这个恒河边啊树下的去打坐啊，把过去12年学的统统放下啊，啊，学的那些啊都叫知识啊，现在讲知识分子知识，啊，放下之后呢才大彻大悟啊。那么古印度修禅定的人多啊，特别是瑜伽这一派的人都能修禅定的啊，这个不管哪一种宗教啊都修定，那么定功啊也不用说太深的定，有一定的定功啊，他就能看到六道轮回了啊，最近的就是跟我们这个法界呀、啊，啊，现在科学叫时空维次，啊，佛经叫法界，啊，跟我们人道法界最精进的法界就是，我们现在眼睛可以看到的畜生道法界，啊，畜生道有一部分我们看到，有一部分我们看不到，啊，像那个龙我们就看不到了，啊，所以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讲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我们看到龙大概是寺庙啊，那个龙柱啊，那个石头去雕的那个，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啊。但是呢，真龙我们没看到。但以前老上啊讲经啊，他以前讲过啊，他说小时候他在建瓯念书，在福建建瓯啊，那个地方我也去过啊，在念小学啊。他有一天。下午啊，好像夏天啊，天黑了要下西北雨。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要下西北雨，那个天上啊就是乌云一片啊。然后都看到有一个龙尾巴呢，从那个云端这样露下来。那乡下的人呢、啊，大家都哦，请大家赶快出来看呐、啊，说那个龙啊被玉皇大帝
大概犯了天条大罪，哈、啊，被玉皇大帝处罚，吊在那边呐、啊，吊在那边啊，他看到龙尾巴啊，他小时候都看到。啊，我们老和尚又讲啊，他也看过狐狸，啊，在重庆啊，看过狐狸啊，变成人形，啊，穿人的衣服，啊，他们住的那个房子啊，上面就是狐狸住的，啊，但是那个脸没有变过来，还是狐狸的样子，啊，他看过，啊，那到台湾来还看过飞碟。啊，还看在石牌那看过灰碟。那么这些，他老人家讲的，我们是可以相信的。啊，他真的他是看到了，他才会讲。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啊，也是我们现在以前小时候常听我父母讲啊。很铁齿，很铁齿，就真铁气啊！台语啊，闽南语啊，说铁齿叫铁气，叫不信神不信鬼的啦，叫铁齿啊。啊，所以楼上啊，还有一本小册子，以前跟方东美教授学哲学，好像是哲学离册啊，一本小册子，我现在收在抽屉啊。他那本以前年轻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啊，写的就是无神论的。我打电话去问师父，师父啊，你现在都是讲这个附体，那个附体都讲鬼神，你以前写的这个怎么都说不承认鬼神呢？说那个不成熟，那个不成熟，收在抽屉，叫收在抽屉做参考。我说那人家这样说的，以后拿着一本书你写的，但那个时候他没有出家写俗名啊，徐业宏。现在我放在五楼抽屉啊，哦，还印了不少出来。我说师父，大家印出来，你现在天天就讲附体的，你以前写这个都给人家说没有鬼神，你现在不是很矛盾吗？啊，那么他学了佛之后啊，看到这些情况啊，哎，知道，哎，不是我们一般人讲的那样啊。啊，事实情况不是那样啊，也不是那么简单呐、啊。啊，不是你讲有就有，讲没有就没有，那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呐、啊。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啊，所以他这个也看到，那么古印度有修禅定，他看到的能见度就更多了。啊，他能看到天道去，啊，能看到天道。他的，我们一般说开的天眼，他能看到天道。那么古印度一些外道呢，他修行啊，有一点定功了，他看到了，一看到了，哎，那一条牛死了，怎么升天了？啊，看到一条狗死的也升天了。他有看到牛死的升天，狗升天，啊，有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么他有看到这个情况呢，他就执着他看到这一部分，啊，执着他看到这一部分。那么他就认为啊，那牛为什么会升天呢？啊，他平常是怎么修的啊？怎么会升天呢？哦，他在看牛在做什么？哎，牛就吃草啊，啊，牛就吃草啊，而且为人耕田呢、啊。哦，他是这样修就升天了。他人如果学他这个样子，那不人也升天了吗？啊，这个因果啊，他认为这个是吃草是因，升天是果，啊啊，结果啊，有一派啊就学。持牛戒，啊，你持牛戒就是要学牛吃草，不能吃其他的，你才会升天。你想要升天呢，你就学牛吃草，叫持牛戒。啊，那么有一派呢，狗吃粪，
啊，他就学着狗去吃，狗也升天了。

后来佛出现在世间，说你们这个不对的啊！他那个牛跟狗升天呐、啊，他不是这一生他修的，是他过去世啊，他有修过五戒十善啊。那在这个时候呢，他过去修的那个善因成熟，他这个脱离畜生身，升到天道，不是。

你要升天嘛，你要升天就要这样啊。现在有很多那种宗教啊，有很多的错误的看法啊，它有它的规定，宗教式的教条啊，宗教式的教条啊规定的。那么叫戒禁起见，他举出两个例子，那其他就太多了。啊，我听说在美国啊，在政府那边登记有几千种宗教，真的几千个宗教，宗教现在不是五大宗教，哦，你要去搞一个也可以啊。啊，但是那个是错误的，戒禁起见。那么佛的戒呢？它不是宗教式的教条啊，它不是宗教式的教条啊，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啊，不是用这个戒来控制人，来约束人，不是的。那佛不会去控制人，也不会去约束人。啊，它是教学啊，你要脱离生死，那你一定要把造成生死真正的原因找到啊，把这个因啊去掉，那你就没有生死了啊。所以讲四圣谛十二因缘，苦集灭道。灭道啊，是因果啊，苦集也是因果，苦是果，集是因啊，灭是果，道是因啊。你要修道成灭烦恼、灭生死啊。你苦是从集来的啊，这个集是集合的集，就烦恼聚集啊所生的一个现象。那么必须啊，找到真正的原因，你才能解决问题啊。真正原因找不到啊，你那个问题好像病生病啊，病因没找到啊，那治的都治的不对，你那个病啊，怎么治也治不好啊。这个道理是一样啊，戒禁起见呢，是错误的一个事件。那么最后一种是邪见啊，邪见是包括所有错误的见解啊。因为那个错的见解太多了，说不尽的。啊，现在呢，每个写个书啊出来，那个见解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对的。啊，不管他书读得再高，啊，得到什么博士学位，什么几个国家的博士之见都是不对的。啊，所以佛教我们呢、啊，依法不依人啊，啊，我们修学的知见呢、啊，才不至有错误，啊，不能因为啊，某某法师、某某大德啊，他的名望很高，啊，学位很高，啊，以为他讲的都是对的，啊，其实他讲的都是不对的，啊。不要说讲到佛法啊，讲到一个传统文化，这些学者都是错误的。啊，都是错误的。啊，很简单的事情跟他讲得很复杂。啊，所以那个孔子七十九代孙啊，孔垂长，那个孔德成先生往生了、啊，今年五周年了、啊，啊，我也接受邀请去参加，然后参加那个纪念会啊。也请马总统去了啊，去演讲啊。马总统，我觉得他大概比较适合教书啊，他蛮会讲课的啊。听他讲了半个小时，啊，后来第二天呢、啊，是在中央研究院啊办一个论坛，我就不去了，啊，我叫我大哥那个二儿子呢，我叫金昌去，我说你去，看他们在讲什么，啊，后来他去
几天啊？

说你代表去，那个我不去啊。啊，他讲一些博士啦、教授啦、中央研究院的。那我侄子回来给我讲啊，他说那些人啊，语无伦次。我说语无伦次，他那个很简单的事情，根本讲得一塌糊涂，听都听不懂。我说这个是我意料中的事情，所以才叫你去啊，我不去啊。啊，那些人啊，学的外国人那些啊，那一套啊，真的很简单的事情，被他搞得就很复杂啊。所以那些都是见解上偏差错误啊。圣贤之道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麻烦。那么我们要证这个果位啊，就是要知道那个修因。莲池大师啊，在竹窗随笔啊，建议我们要读四十二章经，佛弟子要读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是印度佛教传到中国翻译第一部经典啊，在河南洛阳白马寺翻译的啊。你看了四十二章经啊，你就会感觉啊，这个正果啊，跟我们就很贴近了啊，它很直截了当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简单的文字讲得很清楚啊，真的依教奉行啊，啊，要正果是可以达到的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从汉朝一直到现在啊，在过去的时代啊，真的也有不少正果的啊，大彻大悟的啊。那么悉陀梵果啊，在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天上人间啊，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证得悉陀梵果啊，在三不退里面啊，叫位不退啊，就是他不是凡夫了啊，虽然他还没有了生死，还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啊，但是呢，他在人天两道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所以在人道、天道七次往返，那么他就证阿罗汉。所以证得悉陀梵果啊，在这个圣人的果位来讲是最小的，叫小小果啊。但是小小果啊，我们不要看小小果啊，我们都没办法证得啊。啊，我们不是这一生才修行啊，生生世世啊，修了很久了。啊，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能够听到无量寿经，能够念阿弥陀佛，发愿求生净土。啊，这个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佛、四佛那里种善根了，已经在无量诸佛那里种了善根了。今天你碰到，你才会相信。啊，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呢，他碰到了，他也不会相信。那么，这说明我们学佛啊，生生世世学佛修很久了。那生生世世都在修啊，每生每世都遇到佛啊，都供养佛啊，无量劫来啊，修了这么久，那现在还是凡夫一个，还在六道里面啊。我们修行啊，从来没有一次证得悉陀梵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每一次的修行都不及格啦啊，都没有达到悉陀梵这个标准啊。如果我们有一次修行证悉陀梵果了，今天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啊。哦，这好像早就证阿罗汉了，因为
天上人间七十。

四王魂呢，就证阿罗汉果嘛。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呐、啊，他得到位不退，他就不会再退到凡夫这个位置了。啊，他只有往上提升，不会再往下退啊。所以在三不退里面呢、啊，它叫做位不退，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它是位不退。那么，如果证得须陀洹呢、啊，凡圣同居于土这一关呢、啊，我们就可以突破了。那么，藕益大师啊，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这一关最难突破啊，你要破这个88品见陀很难破。啊，你知道错了，但是你那个执着就是放不下啊，那个烦恼就是放不下啊。知道是觉悟，你放不下，只有觉悟啊。你放下了才叫正悟，那才能正果啊。你放不下那不行啊。大部分呢，我们都停留在觉悟，没有正悟，没有正悟就没放下这个烦恼。啊，所以不能脱离六道啊！所以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啊！这一关如果突破了，我们都会一直向上提升，只是时间的问题。这关突破不了啊！证得须陀洹，他出离六道就能易起了，最长7次啊，根器比较利的可能不用这么长。那么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修行，没有证得须陀洹果，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没有限期的，没有期限啊，被判无期徒刑啊，我们在六道是无期徒刑啊，你不管修学大乘小乘啊，那个大乘言教啊，叫初信位。他断证的功夫跟小乘须陀洹是相等，但是智慧道力不一样啊！大乘言教那小，大乘言教初信那个小乘出果，断证的功夫一样，但是智慧不一样啊！小乘无法跟大乘言教初信位菩萨相比，不能相提并论啊，所以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啊！这一关如果突破，我们了生死就能易起啦。啊，出果证不到，就遥遥无期呀、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我们这一生能不能证得出果啊？你看修哪一个法门，大乘小乘你自己挑啊，难呐、啊，不容易，真不容易，特别在末法时期啊，那更困难。啊，那么还好啊，我们很有福报啊，遇到净土法门啊，可以待业往生啊。这个88品见陀，一品烦恼没断，也可以超越六道，不但超越六道，还同时超越十法界。啊，只要记住啊，信愿行念佛，就能待业往生，往生就横超三界了。啊，这个法门呢、啊？真是太不可思议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一段了，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来念佛回向啊！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看起。观世音菩萨说是已矣。好，我们从这一句经文看起。22页最后一行。那么这个一句经文啊，观世音菩萨呢说是已矣啊，就是说了上面啊的话以后，上面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说了啊，这个诵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啊，得如是等十五种善生也。劝一切天人啊，应常诵持，勿生懈怠。啊，就是要努力用功的啊，来这个诵持啊大悲咒。啊，不要懈怠。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不管修学什么法门啊，我们凡夫啊，很容易会懈怠啊，常常啊会间断啊，会忘记啊，所以必须啊要精进。那么特别啊，一个人自己修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很容易懈怠。因此啊，佛教在唐朝中叶就开始提倡共修。啊，所谓啊，建立丛林制度啊，那么正式的建立啊，在这个之前呢、啊，也有共修了啊，但是没有正规大规模的一个制度啊。到了唐朝啊，百丈立清规，马祖建丛林啊，那是等于国家正式的啊办这个佛教大学。那么古丛林呢、啊、提倡共修，主要它是依众靠众啊，大家互相依靠啊，就像我们现在呢举办这个佛七啊共修法会的活动，主要还是依众靠众、啊、大家约的一个时间啊在一起啊，比较不容易懈怠啊。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啊，往往啊也就不能啊持续的啊来用功啊。如果自己一个人能提得起来啊用功，那没有参加共修啊没有关系啊。像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啊啊，最近这几天在大经科住，一直赞叹这个河南南阳来佛寺海贤老和尚啊，112岁啊，一知十字自在往生啊。那么他也没有学过什么经教，也没有听过经啊，也没有办过什么法会，经忏佛事什么都没有。出家90年了、
啊，他的师父只教他念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念了90年。啊，除了念佛啊，就是做苦工，啊，吃的是苦，穿的是补，啊，持戒念佛，啊，真正是一个老实修行的人。他每天啊，3点就起来拜佛了，啊，每一天啊，工作呢都做到很晚，啊，一天啊，睡眠没有几个小时，啊，身体很好，啊，112岁啊，往生前3天还上树去捡树，啊，这个有录影录下来，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交代大家呢，这个要多看啊，最少看30遍。这个光碟啊，大量啊运来流通啊，因为老和尚啊，也等于是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很好的表法啊，等于总结《无量寿经》的一个证明啊，做正转啊，证明给我们看的啊，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念佛往生极乐啊，是真实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平常啊，

讲经、听经啊，这是信解，信解啊，信解的方面。那么信解必须透过行证啊，才能得到经典上讲的功德利益啊。如果只有信解没有行证，还是得不到经上讲的功德利益。那么海贤老和尚啊，跟他的师弟海庆老法师两个人呐、啊，就是做出行证，修行正果啊，念佛人呐、啊，往生净土就是正果啊，给我们做一个证明，证实啊，经典上讲的这桩事情啊，是真实不虚啊，非常可贵啊，修学任何法门呐、啊。那么都不能有懈怠啊，那么懈怠啊，就修不成就。所以观音菩萨呢，讲完这十五种善身呐、啊，我们希望啊，得到这十五种善身，当然啊，诵持大悲神咒啊，就勿生懈怠。那么这句话呢，非常重要。那么观世音菩萨呢，说是已矣啊，说完这个十五种善身啊，免十五种恶死啊，讲过呢，这个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功德利益啊，这个说完之后呢，啊，下面呢就是要正式给我们说这个咒了啊，咒语，以众会前合掌正住。一诸众生起大悲心，开言含笑，即说如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章句。观音菩萨呢，讲了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啊，能够避免十五种恶死，可以得到十五种善身之后，那么在大众啊这个法会面前啊，就合掌正住啊。那么合掌啊，表恭敬啊。这个正住啊，心就是正啊，安住在这个般若上面。啊，这个正住啊，就是《金刚经》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叫正住。啊，《金刚经》讲啊，佛给我们讲“应如所教住”。啊，那么这个一句呢，它含有般若的意思在。为什么说含有般若的意思呢？啊，般若呢，翻成中文意思是智慧的意思。那么这个智慧呢，古大德没有翻成中文啊，主要怕大家混淆了啊，因为我们中文的词汇呢，也有智慧这个词汇。但是我们一般呢、啊，世俗讲的智慧呢，就是世间的聪明才智啊，这个人头脑很好，很有才华啊，他的智商很高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啊，世间的聪明智慧。那么跟佛在大乘经讲的这个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呢，那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呢，属于知识啊。现在讲知识分子，佛在经上讲的般若是属于自性的智慧。那么智慧从自性所生的般若智慧，知识是从
阿兰

蚕也是所生的，啊，那不一样啊。那么阿兰也是妄心，啊，真如自性啊，才是真心，啊，这个欢经的法师大德啊，怕大家误会，啊，把世间的聪明智慧啊，误会为自性的般若智慧。啊，所以他没有换成智慧，用般若。那么讲经啊，注解的时候再说明，啊，这样避免了误会。那么为什么这句含有般若的意思在？啊，大家呢常常念般若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么观自在呢，是自受用，啊，自己受用啊，就是般若。啊，照见五蕴皆空啊，自己啊，度一切苦厄了。那么观世音是对利益众生方面的，啊，观察。这个世出世间一切众生，他的需要，他的痛苦啊，来帮助他啊，是对众生者啊，所以自利利他啊，观世音呐、啊、是对众生，观自在啊对自己啊，所以这个于众会前合掌正住。啊，这个心正啊，安住在般若智慧这个上面所以这个就是像《金刚经》讲的这个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跟自性般若智慧就相应了。啊，这个是我们。特别啊提出来啊，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下面这一句呢，于诸众生起大悲心，这个大悲心呐、啊，是从哪里生的？啊，就是从自性般若智慧里面生的。啊，那么。有了般若智慧呢，升起的慈悲心呢、啊，才叫大悲心。啊，它这个大呢，不是大小对待的一个大，啊，它主要是圆满的意思，啊，无量无边的意思。啊，因为没有般若智慧，就不会有大悲心。啊，所以这个大悲心呐、啊，菩萨才有，啊，我们凡夫啊，二乘都没有，没有大悲心，啊，大悲心要、啊、明心见性啊，以上的这个菩萨才有大悲心，为什么呢？它跟自性啊相应，啊，自性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跟大悲心它才相应，啊，所以。大悲心，它是从般若智慧所生，啊，没有般若智慧就没有大悲心，啊，那么我们世间人呢、啊，好像也有慈悲啊，那个叫爱缘慈啊，我们众生的慈悲啊，叫爱缘慈，啊，这个爱缘慈啊，就是说，他有分别执着的，啊，这个人呐、啊。喜欢，我喜欢，我对他就慈悲啊；那个人都不喜欢了、啊，对他就不慈悲了。啊，他有分别，有执着。啊，对自己的儿女慈悲，对别人儿女他就不慈悲了。啊，对自己儿女照顾，对别人儿女他就不照顾了。啊，那么这个是属于世间的爱缘慈。啊，他是这个。有分别执着的，

啊，那么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啊，叫无眼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是明心见性才有啊，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也没有这个无缘大慈通体大悲。无缘就是没有条件啊，对任何众生都是平等慈悲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么这样的心呢、啊，才叫大悲心啊，那就不叫大悲心了。啊，所以这个大悲心呐、啊，是生于般若智慧啊。那么，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跟我们一般呐、啊、世间讲的这个慈悲心呐、啊，那是不一样啊。啊，它是建立在啊般若智慧的基础上，开言含笑啊，即说如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藏境啊。那么这个陀罗尼耶啊，我把它念一遍啊。那么这个注音呢、啊，不一定是很标准啊，大家看看啊。平常我们念的可能跟这个也有出入啊，不过这个没有关系啊。那么喝那达怒多那夜耶，那么阿利耶，婆卢揭谛娑婆那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唵萨婆那伐伊，速檀卢达夏，那摩悉吉利多依蒙阿利耶，婆卢揭谛娑婆那冷陀婆，那摩卢那谨墀，悉利摩诃婆多沙弥，娑婆诃陀哆斯盆阿室印，娑婆萨埵那摩婆萨埵。那么婆伽摩诃特多檀直他唵阿婆卢羲卢迦帝迦罗帝夷犀利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那摩那摩悉摩悉利陀运俱卢俱卢羯蒙度卢度卢发奢耶帝摩诃发奢耶帝陀那陀那舍利尼十佛那也遮那遮那摩摩诃摩那。目的地依悉依悉时奴时奴阿那僧佛那舍利发沙翻身佛那舍也，呼噜呼噜摩那呼噜呼噜悉利娑那娑那悉利悉利苏噜苏噜菩提耶菩提耶菩陀耶菩陀耶弥帝利耶卢那谨墀舍利舍尼奴婆夜摩奴，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摩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悉
希腊僧阿穆伽也娑婆诃。娑婆摩诃阿悉陀夜娑婆诃，则吉那阿悉陀夜娑婆诃，波陀摩揭悉陀夜娑婆诃，如那谨墀。第一番伽那也娑婆诃，摩婆利胜伽那也娑婆诃，那摩诃那达那多那夜也，那摩阿利耶婆卢吉帝娑婆那也娑婆诃，唵悉殿都曼多那跋陀也娑婆诃。啊，这个一共有82句的咒语啊。那么这个咒语啊，这个注音啊也好几种啊。这个咒语要念得比较正确啊，这个要去请教这个密宗的上师啊，他们专门持咒的啊，会比较标准。啊，一般呢，像藏密啊，他们念的啊会比较啊标准，也金刚上师传授啊会比较标准。但是这个咒啊，从佛陀时代一直传到现代呢，啊，当然传了这么久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出入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那么念咒语啊，能够念得标准是最好啊。所谓啊，三密相应啊，你这个咒语发音标准啊，那么语密相应啊，身语意三密啊，语密相应，那么身结。

啊，意观想。那么这个大悲咒啊，每个念不一样啊，而且台语有台语的念法，广东话广东话的念法，啊，那个音调也不一样。啊，那么要念到啊，跟佛念的一样标准，那恐怕是，哦，这个很难办到啊。啊，这个如果有金刚上师传授啊，会比较接近，会比较标准。那么虽然呢，我们念的发音呢，并不见得标准啊，但是呢，过去黄念祖老居士讲啊，这个三密啊，如果有一密相应啊，三密也都可以相应了啊。现在呢，这个生密啊，这个结印啊，要有金刚上师传承，我们也没有学密，那金刚上师教我们。那语密呢，这个咒语的发音呐、啊。未必标准，这个我们也很难取得相应啊。那么现在呢，意密啊是可以的啊。意密就是自诚心、恭敬心啊。你有诚心诚意的念，念到心清净了，它意相应，意相应啊，身体它也就相应了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讲啊。有一密相应啊，其他两方面两个密啊也会相关的，它会相应。啊，过去我听人家讲一个故事啊，一个公案啊，所以过去有个老太太啊，她也不认识字啊，那个观音菩萨的心咒 Om Mani Padme Hum 啊，那么现在我们念这个咒语啊，那个 Om 啊，过去我们都念安啊，都念安。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念，因为那个查字典呢、啊，你也不能查啊，因为那个咒语啊，有很多不是我们世间的音声啊，有很多是天人呐、啊、六道的语言都有啊，那些我们人间你怎么去找，你找不到啊，所以大家都念安啊，那我这跟人家念呢、啊，我也不懂啊，那老菩萨念安，我们就反正少数服从多数嘛。他们都念安，我们一个人也跟着念安了啊。后来老和尚讲经跟我们讲说，张家大师是密宗的大德啊，他 Om Mani Padme Hum 啊，他讲经常常讲啊，那我们就把他调过来啊。以前有个老太太呢，她也没有人教她，她也不会，她都看那个，大概都用猜的。她念 Om Mani Padme 牛啊，那个口在个牛啊。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啊，就安玛尼巴咪牛啊，哦，他念的心很清净，念很久，心很定啊，念到啊，他用两个盘子啊，这个盘子有放豆，那么念到这个盘子的豆呢，会跳过来这个盘子，这样跳过来跳过来呀、啊。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人他知道。从那边经过，听到这个老太太这个念，哎，这念错了，那个不念牛啊，那个念哄啊，所以就跟他讲了，说你那个念安玛尼巴咪牛那个不对，说嗡玛尼巴咪哄啊，啊，那老太太说，好，那就改过来了，啊，改过来，因为改的不习惯，啊，不习惯呢，第二天又调整了，改过来，那个豆就不跳了，啊，因为他念不习惯，他心就怪怪的乱。后来那个人说：“那你还看到你怎么今天练的豆没有跳呢？”他说：“因为现在练的，我一直想，哎，我又练错了。但是练以前那个很习惯了，练错了，所以我这个心呢、啊、就没有以前那么专了啊，因为会去想到这个练错的啊。”那个人说：“啊，那你还是练安玛尼巴咪牛好了哈。”他又回练安玛尼巴咪牛，哦，他又开始跳了啊。那么这个说明啊，它这个意啊、专啊，它也会有改变啊。这个叫意密啊相应啊，有一密相应也可以啊。那当然最标准是三密都相应啊，最标准三密相应啊。
那么，观世音菩萨说此咒语啊，大地六种震动。这里讲六遍震动，

正极火爆啊，六种。那么这个震动呢，我们不能误会啊，以为说是大地震呐、啊，啊，以为说哦，观音菩萨说这个咒，我们整个大地呀、啊，这是大地震呐、啊，那不就带来灾难了吗？啊，那不要说这个咒还好，一说这个咒变成大地震，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千万啊不能误会啊。这个震动啊，它是一种瑞象，而且它这个震动啊，你没有天眼通的人你看不到。那么我们没有天眼通的人呢、啊，这个六种震动呢、啊，我们会感到很安详很舒服，好像那个婴儿啊，在那个摇篮啊，啊，人家这样摇啊摇啊，他没有什么感觉，他觉得很舒服啊。但是那个摇篮是在动啊，但是呢，他没有什么感觉啊，他觉得非常舒服啊，就像那个意识一样。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做法会啊，也会有六种震动。但是我们没看到啊，啊，有很多同修有很多感觉，但是可能我业障比较重啊，比较迟钝啊，感觉比较慢啊。但是有时候我们法会做下来，会感觉说身心很感觉很清安很舒服啊，啊，感觉磁场很好，那个就是六种震动这个意思。那么，如果你清净心比较深，功夫比较深了、啊，你的灵感度就更灵敏心越清净啊，你的感应啊就越灵敏。那么业障重啊，它就没感觉。啊，业障比较轻的感觉就比较明显，啊，感觉比较明显。那么这些瑞相啊，天意宝花缤纷而下，天意宝花，这个天呐、啊，好像那个花呢，像下雨一样这样下来，这个意啊是一个动词，缤纷呐，这。形容啊，非常的美丽，啊，这样落下来。那么这个也是有神通的人才看得到，我们一般凡夫也看不到，啊，但是看不到呢，总是会有一些瑞相啊，我们不能明显看到，但是我们会感触到，啊，或者在我们的肉眼范围之内呢，我们会看到比较特殊的一些现象。啊，像我们现在做法会啦，每到一个地方啊，都有一些同修啊，他特别去拍天空，啊，天空啊有很多云彩、阳光啊，各方面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景象啊，都拍下来，啊，有的甚至拍的那个云彩啊，也像佛像一样，啊，天空上的云。那么，如果同修拍这个呢，我就用《地藏经》来跟他们解释了。我说，《地藏经》有讲啊，哦，这个佛啊，还没有讲经啊，先像这个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我说，那个都是那些光明云啊，所以他们拍下来啊，佛经也能找到依据啊，所以有一些啊。他那个云彩的确是一个瑞相啊，所以我们可以拿《地藏经》啊，我们没神通啊，不知道，就拿《地藏经》来对照一下，看那一朵是哪一种光明云啊，这样有经典的依据啊，人家也才不会说我们自己在乱讲啊，像自己在用猜的啊，因为有佛经啊作为一个佐证啊，这样啊也比较好。那么十方诸佛悉皆欢喜啊！佛为什么欢喜啊？因为菩萨度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啊，这是一切诸佛共同的

啊，那么现在观音菩萨呢，他能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当然啊，也满十方诸佛的本愿，啊，跟十方诸佛啊，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本愿啊，都相应，啊，自然啊，十方诸佛悉皆欢喜了，没有一尊佛不欢喜。啊，天魔外道恐怖毛术。啊，天魔外道呢，他就很恐怖了啊，他的毛都竖起来了。啊，为什么观音菩萨说这个咒啊？十方诸佛悉皆欢喜，那天魔外道他就恐怖毛术呢？怎么那个感觉不一样呢？反应不一样呢？啊，因为天魔外道呢还没觉悟嘛，啊，他还没有觉悟，啊，没有觉悟啊，他感觉呢很恐怖。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讲了说了这个咒之后啊，啊，那个天魔外道啊，那个恐怖毛术啊，我们也没看到。啊，十方诸佛悉皆欢喜，我们也没看到，啊，但是这两句啊，我们可以用在我们人间可以看到的、可以体会到、可以感受到的，啊，比如说我们讲经说法，啊，你说正法。那么，这个真正要学佛修行的人呢，他听得会欢喜、接受，他很乐意啊，他听得进去啊。佛讲这个正法，正确的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一生讲经说法，他都讲真话。那讲真话呢，真修行的人他听得进去，真想要修的人啊，他就能接受。那不是真正要修行的人啊，他就听不进去，他听了他就生烦恼啊，甚至排斥啊。现在呢，毁谤攻击的人一大堆，那个就是恐怖毛术嘛。啊，为什么会恐怖呢？因为他迷惑颠倒嘛。啊，你影响他的利益嘛，他就恐怖了。啊，比如说我们老和尚过去讲经常讲，啊，他说和尚不作怪，居士不来拜，啊，一般的寺院呐，一些出家的法师啊，有人听了他就很不以为然了，啊，那不以为然他还好，不以为然就是那种听不进去啊，你讲你的。好，那我做我的啊。那有的人反弹就比较厉害了啊，他就起来攻击了。啊，为什么攻击呢？因为挡到他的财路嘛。啊，都大家都听你讲经了，那我寺院信徒大家都不来了，那我就没收入了。啊，我这个供养就减少了，就没有了，所以很多寺院的法师就起来攻击他，啊，而且把这句话呢，他的原意呢，把它扭曲掉了。那么老和尚讲经，他是根据经典上讲的，啊，那么真正要修行的人呢，就必须要听佛讲的，啊，啊，真的要修行，听了会很欢喜，啊，以我个人来讲啊。就是师父骂我的话，我也听了，也很我也很乐意听他骂啊，因为我知道这是对我好嘛，这讲真话嘛。啊，所以有一年呐，老和尚在新加坡讲经，1997年就韩馆长往生那一年下半年啊，韩馆长是3月5号啊，昨天给他做这个纪念啊，纪念啊，然后他在讲道。

光广播华严经啊，就说我要跟馆长的儿子争道场，啊，准备一批人啊跟他争啊。后来那个日升的老板啊，蔡老板，他说：“悟道法师啊，这个牢上在骂你啊，那一段啊要不要剪掉？”我说你拿来给我听看看啊、哦！那老庄讲我要跟人家争，我说这件不要剪啊！我说你在个别啊，帮我做一千卷录音带流通啊，个别流通啊，怕人家呢听大部听不到啊，那一片呢、啊、他不想听得清楚，个别流通啊。那么我就外面再写一写了啊，说老上啊是为了弟子好啊，不要跟人家争啊，不要落名闻利养啊。这个修行啊，就有障碍，啊，它是好话，不是坏话啊，不要把它听作是坏话，啊，所以我听了觉得我很能接受，啊，因为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啊，我是没有那个心跟人家争，啊，但是师长总是担心自己的弟子啊。有这个念头，有这个行为，那么我们要提醒自己啊。实际上啊，我也不会跟他争什么啊。要争啊，当然我比较优势嘛。实际上啊，我早就给老上表明啊啊，我们出家修行了、啊。那师父平常在讲经劝我们，我也在写讲经，也在劝大家。我怎么可能再去跟他争这个啊？啊，那么这个我就特别流通啦、啊，啊，我也不会排斥，也不会不接受啊。所以那个蔡老板啊说，问我要不要剪掉，我说你不要剪啊，不但不要剪了、啊，再做一千件流通啊。那么如果不能接受呢，他就会排斥了。啊，所以现在很多寺庙的法师啊，这个他听了他很反弹啊。所以早年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我听我们老上啊，他早年啊，在好像在嘉义啊梅山禅林寺，好像讲过一次禅林宝训啊，是禅宗的。那个禅林宝训呢，讲的等于是戒律了啊，那讲的啊，都是古来祖师大德啊，这个教导啊，劝勉这些参禅人的一些开示啊，还有一些历史的教训。那有一些法师听了，他就不舒服了。啊，就给我们老和尚啊发出警告，他说：“你如果再讲禅林宝训呐、啊，要给你修理啊，要修理啊。”那为什么他们要修理呢？因为听了冲到他的利益，啊，挡到人家财路嘛。啊，不是真正修行的人，他的反应必然是这样。啊，真正修行的人，他听了欢喜啊。哦、这个正好是针对我的毛病啊，啊，会很乐意的来接受，啊，那么这个跟十方诸佛就相应了，啊，诸佛就欢喜，啊，那么如果不能接受佛菩萨的劝导，啊，听了反而排斥，啊，不接受，啊，就像天魔外道那样恐怖毛术啊，你。一讲到这个，哎呦，这个很恐怖啊！这个怎么可以听你的啊？所以有很多寺院啊，不准放我们老和尚的录音带啊，不准他们寺院的徒众去听啊！啊，在大陆、在台湾、在海外都有。那、啊、为什么呢？那怕听了，那这到时候这些信徒不来了，那供养就没有了，这个信徒被拉跑了啊！啊，他就很恐怖了，啊，就真的是恐怖毛术了。

啊，那么我的原则啊，听经啊，我的原则，这个信徒护法啊，我们是秉持一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我们老和尚也是这种态度啊。你喜欢来啊，你能接受，我们非常欢迎啊。你不能接受啊，那我们也不勉强。勉强啊，是生烦恼啊！你不喜欢啊，不愿意来啊，那你可以找你喜欢的道场啊，因为各有因缘嘛啊，这个也不能勉强啊。但是呢，你愿意来，我们随时都欢迎啊。你去其他的道场再来，我们也欢迎。我们都没有给人家任何的限制哦。你来我这里就不可以去那一间，不可以去那一间。我去那一间回来就要被修理啊。我们不要给人家这种限制啊。我们只是根据老和尚讲经教学的一个劝导啊，就是说你真正要修学啊，一门深入，长时勤修啊，听一家之言，你不要听得太多了。听得太多呢，你头脑很复杂。这个法师这么讲也对，那个法师那么讲也对，啊，听一个一条路，听两个这个两条路啊，听三个三叉路，听四个十字路，听七八个的乱七八糟的八九条路，到最后你就不晓得该听哪一个，那你修学这一生就浪费时间了，啊，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也只能说建议，也不能硬性规定，啊，因为。我们对一般的居士啊，也没有那个责任跟义务啊。你看李老师给我们老和尚约法三章啊，约法三章啊，他去拜他为师啊，要跟他学经教啊，他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你以前学的呢，全部先放下，我都一概不承认，不管你听谁的，跟谁学的，都放下，从今天呢、开始跟我学，第二个呢，任何的法师大德讲经都不准听，只能听李老师一个人的，第三个条件呢，他要看什么书啊，看什么经，都要先向老师报告。老师允许他才能看，不允许就不能看。开出这三个条件，那这三个条件呢？他乍想起来，哦，这个老师好像蛮自负的啊，好像天下只有他一个人行，别人都不行啊。后来呢，又是仰慕他的德学啊，就答应下来。当下来呢，这个三个条件啊，李老师讲啊，他说这三个条件是有期限的，五年，他说遵守五年，五年以后就没有这个限制了。那么他遵守了半年了、觉得心比以前清净多了，比较没那么复杂了，因为以前听了这里听那里听，这里看那里看，看了很多，这个杂乱无章啊。但是遵守半年，这个真的心比较清净了、智慧啊也比以前提升了啊，才知道这个好处。后来遵守五年之后啊，他自己在李老师的要求只有五年，后面呢他自己主动加五年，就遵守十年啊，遵守十年。那么现在呢，我们老和尚对我们这些弟子啊，他没有像李老师那样要求我们，因为他不敢要求，因为怕要求啊，人家跑掉了。他只有在讲习当中啊劝，他是用劝的，就说明的，说出他自己修学的一个经过，得到的这些好处，跟我们分享。他用劝的。那么从以前我听他讲经45年了，

好像他讲了40几年了，每一年几乎都有讲过。那不厌其烦的一直讲，当然这个表示他非常重要啊。所以啊，我们在图书馆啊，我自己个人这个条件啊，我那天给卢以为居士讲啊，我说我也遵守45年了，哦，不是10年了，45年了啊，就听一家之言啊，都从19岁听老和尚讲经啊，到今年45年了，19岁那一年在台北市龙江街莲柳炼火团，那个炼火团现在还在。以前看的蛮大的，现在去看怎么变那么小？是以前大陆来的一个军官啊，退休啊，退休之后啊，他们有几个学佛的盖起来的莲柳炼火团。那么有一个李继华老居士在那边也是一支十次在那个炼火团发生。我第一次听经就在那个炼火团。那么一直听到今年64岁了。已经45年的时间了，我没有听，在这个45年当中没有听其他法师大德讲经，在我还没有开悟之前呢，我还是遵守这个原则啊，先听一家之言，听一家，因为呢，我们还没有开悟啊，没有功夫。听其他的，如果听，也那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可能又把我们修学的这个体系啊又搞乱了，等到呢开悟之后啊再来。我自己定的标准是这样啊。那以前李老师给我们老上定的，他是没有说定开悟，他定一个时间，你遵守这一段时间就好啊。这个。老和尚他劝大家呢，就是由大家自己，你愿意接受，那么你自己自动去遵守。如果你不愿意接受，他也不会勉强。所以过去李老师教学啊，他就是这个能接受的学生呢，他就要负起责任去教了。不能接受的学生呢，他就旁听，他学多少算多少，也就不勉强。因为一勉强啊，就生烦恼。那么这个大悲咒啊，这个天魔外道恐怖毛术啊，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啊。那么天魔外道啊，能够听到咒啊，虽然还不能接受，还不能理解，但是也是帮他种善根，帮他种善根，将来啊，善根成熟了，他也会改变，因为天魔外道啊也有佛性，也有佛性，他一时迷惑嘛。那迷惑的时候呢，他就不能接受，才会有这种反应啊，这种现象。那么菩萨说这个咒啊，要度众生成佛道的，度众生离苦得乐的。那么天魔外道啊，跟自性不相应。跟这个自性是背道而驰啊，当然他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那么能够接受的呢，下面讲的那就得到很殊胜的利益啦啊，一切众会皆获果证，获得须陀洹果，获得斯陀含果，获得阿那含果，获得阿罗汉果者。获得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乃至

十地者，无量众生发菩提心。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说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啊，参加与会的大众啊，这个天魔外道呢，听的是恐怖毛竖啊。那么一切众会啊，众会就是在大众参加法会，有很多人呐、皆获果证啊，就是正果了，这个功德利益才殊胜啊。这个开悟啊，有解悟，有证悟啊。那么解悟啊，还没有证果啊，还没有证悟啊，这个还是不能了生死出禅界啊，必须要证悟啊。这个果证啊，就是证悟，它不是解悟啊。如果只有解悟呢，还没有证果，还没有断烦恼啊，还没有破无明，那就还是不能了生死。出十法界，不能出离六道十法界。那么正果就不一样啦，正果啊，最低的果位啊，就是须陀洹果，这个须陀洹呐，是小乘出果，这里讲的先讲小乘小乘的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斯陀含是二果，阿那含是三果，阿罗汉是四果。那么小乘最高的学位就是阿罗汉果。正阿罗汉果，这是小乘最高的果位。那么这个四果当中还有四相，如果比较详细讲，应该四果四相，相就是方向这个相，还没有证得须陀洹果那么这个。已经向须陀洹果这个目标这个时候叫出果相须陀洹果是出果出果相，向着出果但是还没有达到出果它这个过程呢，个出果相。那么证到须陀洹果了这是出果了。那么须陀洹是小乘第一个果位必须断三界88品见佛88品身见、边见、见起见、戒禁起见、邪见那么这个五种错误的见解分开有88识。第一个就是生见，出果须陀洹破生见，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了，那么我们凡夫总是执着我们这个身体是我，这个见解很坚固，执着这个身是我。那么实际上这个身不是我，是我所有，不是我，但是我们总是执着它是我，所以我们这个身那就很多很多感受了，很多苦受了。执着这个身是我叫身见，身见就是
执着身体是我，这个见解是错误的，啊，是不对的，啊，这个身不是我，是我所有的，不是我。那么边见就是两边，啊，我们现在讲啊，对立的，啊，那么我们这个世间呢、啊，很多问题都是从边见所产生的，啊，个人看法不一样，啊，有的执着这一边，有的执着那一边。啊，好像瞎子摸象一样啊，那个每个人摸的部位不一样啊，他执着瞎子是就执着大象啊，摸到大腿说大象像柱子一样。啊，摸到尾巴呢，大象像扫帚一样啊，这个每个人啊，他摸的一个局部的啊，他认为是全部的。就在一边啊，执着在一边啊，看到这一边没看到那一边啊，好像我们这个桌子有四个角啊，有四边，你都看一边或者是看两边啊，其他两边的看不到啊，他只认为他看到的一个局部啊，好像这个十四讲表啊，李老师讲的啊，这个啊，前父前教啊，前啊，就是以前啊，抬轿子，四个人，前面两个抬，后面两个啊，那个坐轿子一坐上去啊，他只有看到前面两个，后面两个他没看到，所以他父权只父两个。哎，他说只有两个人抬，我看到只有两个人呐、啊。啊，后面那两个台，但是我没看到啊，所以那两个不付钱，啊，所以轿付钱价啊，他坐轿子只付前面那两个人的价钱，那后面两个他没看到，他说没有，我只有看到两个啊，啊，他只看到一边，没有看到另外一边。那我们世间人啊，往往这种见解太多了，啊，他执着一个边界。啊，那很多问题都出来了，啊，很多矛盾、很多对立也都是由此而生了。那么佛给我们讲啊，都不对了啊，你执着这边，执着有也不对，执着空也不对啊。啊，它只是一个局部的，它不是整体的。啊，所以佛给我们讲啊，不能执着啊。那须陀环呢？它边界也没有了，啊，它也不会跟人家对立了，啊，这个边界呢、啊、又叫偏见啊，偏在一边，啊，偏见就是某人很偏见，这个成见很深啊，啊，某人呐、啊、很偏见啊，偏到一边去啊，啊，这个边界我们凡夫啊都有。那么第三个呢，见取见啊，这个见取见啊，它是错误的知见啊，它取它错误的知见啊，它自己错误的知见，它认为是对的啊，见取见啊，取自己错误的知见。啊，这个像现在什么主义啦，他什么学术学说啊，各方面的很多都是见取见，他的看法啊，他对宇宙人生他什么看法，他什么看法啊，很多错误的看法知见啊，这个知见就是他的认知，他的见解不对。啊，不对啊！佛总包括叫邪知邪见啊，这个邪啊，就是好像这个竹竿立着啊，如果不偏呢、啊，就是正；
都偏这边了，偏这边了，就斜到一边去了，就斜见。啊，这个见取见啊，也是很麻烦的。啊，执着自己错误的知见，啊，认为是对的，很难给他改变。啊，第四种借镜取见，啊，这个借啊，借镜取见也是错误的知见，啊，错误的知见，他对这个借的认知见解错了，啊，在古印度啊，有一些。修禅定的啊，古印度啊，在经典记载95种外道，啊，外道就是心外求法的这些学派，啊，我们外国人讲宗教啊，啊，他对宇宙人生的看法，那么他修学的理论方法，啊，有95种，那么这个95种啊。佛都去参学过了，都参学过，那发现呢、啊、这些都不对，啊，后来自己才去这个恒河边啊树下的去打坐啊，把过去12年学的统统放下啊，啊，学的那些啊都叫知识啊，现在讲知识分子知识，啊，放下之后呢，才大彻大悟啊。那么，古印度修禅定的人多，啊，特别是瑜伽这一派的人，都能修禅定的，啊，这个不管哪一种宗教啊，都修定。那么定功啊，也不用说太深的定，有一定的定功啊，他就能看到六道轮回了，啊，最近的就是。跟我们这个法界呀、啊，啊，现在科学叫时空维次，啊，佛经叫法界，啊，跟我们人道法界最精进的法界就是，我们现在眼睛可以看到的畜生道法界，啊，畜生道有一部分我们看到，有一部分我们看不到，啊，像那个龙我们就看不到了，啊，所以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讲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我们看到龙，大概是寺庙啊，那个龙柱啊，那个石头去雕的那个，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啊。但是呢，真龙我们没看到。但以前老和尚啊讲经啊，他以前讲过啊，他说小时候他在建瓯念书，在福建建瓯啊，那个地方我也去过啊，在念小学啊。他有一天。下午啊，好像夏天啊，天黑了要下西北雨。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要下西北雨，那个天上啊就是乌云一片啊。然后都看到有一个龙尾巴呢，从那个云端正露下来。那乡下的人呢、啊，大家都哦，请大家赶快出来看呐、啊，说那个龙啊被玉皇大帝。大概犯了天条大罪啊，被玉皇大帝处罚吊在那边呐、啊，吊在那边啊，他看到龙尾巴啊，他小时候都看到。啊，我们老和尚又讲啊，他也看过狐狸啊，在重庆啊看过狐狸啊变成人形，啊，穿人的衣服，啊，他们住的那个。房子啊，上面就是狐狸住的，啊，但是那个脸没有变过来，还是狐狸的样子，啊，他看过，啊，那到台湾来还看过飞碟，啊，还看在石牌那看过飞碟，那么这些，他老人家讲的，我们是可以相信的。啊，他真的他是看到了，他才会讲，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啊，也是

我们现在以前小时候常听那种父母讲啊，很铁齿，很铁齿，就真铁气啊。台语啊，闽南语啊，说铁齿叫铁气，就不信神不信鬼的啦，叫铁齿啊。啊，所以楼上啊还有一本小册子，以前跟方东美教授学哲学，好像是《哲学离册》啊，一本小册子，我现在收在抽屉啊。他那本以前年轻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啊，写的就是无神论的。我打电话去问师傅，师傅啊，你现在都是讲这个附体，那个附体都讲鬼神，你以前写的这个怎么都说不承认鬼神呢？说那个不成熟，那个不成熟，收在抽屉，叫收抽屉做参考。我说人家这样说的，以后拿着一本书你写的，但那个时候他没有出家写俗名啊，徐业宏啊。现在我放在5楼抽屉啊。哦，还印了不少出来。我说书大家印出来，你现在天天就讲附体了，你以前写这个都给人家说没有鬼神，你现在不是很矛盾吗？啊。啊，那么他学了佛之后啊，看到这些情况啊，哎，知道，哎，不是我们一般人讲的那样啊，啊，事实情况不是那样啊，也不是那么简单呐，啊，不是你讲有就有，讲没有就没有，那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呐，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啊，所以他这个也看到，那么古印度有修禅定，他看到的能见度就更多了，啊，他能看到天道去，啊，能看到天道，他的我们一般说开的天眼，他能看到天道。那么古印度一些。外道呢，他修行啊，有一点定功了。他看到了，也看到了，哎，那一条牛死了，怎么升天了？啊，看到一条狗死了，也升天了。他有看到牛死的升天，狗升天，啊，有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么他有看到这个情况呢，他就执着他看到这一部分。执着上看到这一部分，那么他就认为啊，那牛为什么会升天呢？啊，他平常是怎么修的啊？怎么会升天呢？哦，他在看牛在做什么？哎，牛就吃草啊，啊，牛就吃草啊，而且为人耕田呢、啊。哦，他是这样修就升天了。他人如果学他这个样子，那不人也升天了吗？啊，这个因果啊，他认为这个是吃草是因，升天是果，啊，结果啊，有一派啊，就学持牛戒，啊，你持牛戒就是要学牛吃草，不能吃其他的，你才会升天。你想要升天呢，你就要学牛吃草，叫持牛戒。啊，那么有一派呢，狗吃粪。啊，他就学着狗去吃，那狗也升天了。后来佛出现在世间，说你们这个不对的啊。他那个牛跟狗升天呐、啊，他不是这一生他修的，是他过去世啊，他有修过五戒十善啊。那在这个时候呢，他过去修的那个善因成熟。他这个脱离畜生身升到天道，不是吃草吃粪升天的，这搞错了。那搞错了呢？他就执着那个戒啊，那个叫戒禁取戒，禁就是禁止的啊，你要遵守这个，你才能升天。你要升天嘛？你要升天就要这样啊。现在有很多那种宗教啊，有很多的错误的看法啊，它有它的规定，宗教式的教条啊，宗教式的教条。啊，规定的，那么叫戒禁起见。他举出两个例子，那其他就太多了。啊，我听说在美国啊，在政府那边登记有几千种宗。

真的几千个宗教，宗教现在不是五大宗教，哦，你要去搞一个也可以啊。但是那个是错误的，戒禁起见。那么佛的戒呢？它不是宗教式的教条啊，它不是宗教式的教条啊。这点我们要搞清楚。啊，不是用这个戒来控制人，来约束人，不是的。那佛不会去控制人，也不会去约束人，啊，他是教学，啊，你要脱离生死，那你一定要把造成生死真正的原因找到，啊，把这个因呐去掉，那你就没有生死了，啊，所以讲四圣谛十二因缘苦集灭道。灭道啊，是因果啊，苦集也是因果，苦是果，集是因啊，灭是果，道是因啊。你要修道才能灭烦恼、灭生死啊。你苦是从集来的啊，这个集是集合的集，就烦恼聚集啊所生的一个现象。那么必须啊，找到真正的原因，你才能解决问题啊。真正原因找不到啊，你那个问题好像病生病啊，病因没找到啊，那治的都治的不对，你那个病啊，怎么治也治不好啊。这个道理是一样啊，戒禁起见呢，是错误的一个事件。那么最后一种是邪见啊，邪见是包括所有错误的见解啊。啊，因为那个错误的见解太多了，说不尽的。啊，现在呢，每个写个书啊出来，那个见解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对的。啊，不管他书读得再高，啊，得到什么博士学位，什么几个国家的博士之见都是不对的。啊，所以佛教我们呢、啊，依法不依人啊，啊，我们修学的知见呢、啊，才不至有错误，啊，不能因为啊，某某法师、某某大德啊，他的名望很高，啊，学位很高，啊，以为他讲的都是对的，啊，其实他讲的都是不对的，啊。啊，不要说讲到佛法啊，讲到一个传统文化，这些学者都是错误的。啊，都是错误的。啊，很简单的事情跟他讲得很复杂。啊，所以那个孔子79代孙啊，孔垂长，那个孔德成先生往生了、啊，今年5周年了、啊。啊，我也接受邀请去参加，然后参加那个纪念会啊。也请马总统去了啊，去演讲啊。马总统，我觉得他大概比较适合教书啊，但他蛮会讲课的啊。听他讲了半个小时，啊，后来第二天呢、啊、是在中央研究院啊办一个论坛，我就不去了，啊，我叫我大哥那个二儿子呢，我叫金昌去，我说你去，看他们在讲什么，啊，后来他去听了，我说你代表我去，那个我不去啊，啊，他讲一些。博士啦，教授啦，中央研究院的。那我侄子回来给我讲啊，他说那些人啊，语无伦次。我说语无伦次，他那个很简单的事情，根本讲得一塌糊涂，听都听不懂。我说这个是我意料中的事情，所以才叫你去啊，我不去啊。

啊，那些人啊，学的外国人那些啊，那一套啊，真的很简单的事情，被他搞得就很复杂啊。所以那些都是见解上偏差错误啊。圣贤之道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麻烦。那么我们要证这个果位啊，就是要知道那个修因。莲池大师啊，在《竹窗随笔》啊，建议我们要读四十二章经，佛弟子要读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是，印度佛教传到中国翻译第一部经典啊，在河南洛阳白马寺翻译的。啊，你看了四十二章经啊，你就会感觉啊，这个正果啊，跟我们就很贴近了。啊，它很直截了当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简单的文字，讲得很清楚啊，真的依教奉行啊，啊，要正果是可以达到的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从汉朝一直到现在啊，在过去的时代啊，真的也有不少正果的啊，大彻大悟的。那么须陀洹果啊，在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天上人间呐、啊、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证得须陀洹果啊，在三不退里面呢、啊、叫位不退，啊，就是他不是凡夫了，啊，虽然他还没有了生死，还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啊，但是呢，他在人天两道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所以在人道、天道七次往返，那么他就证阿罗汉。所以证得须陀洹果啊，在这个圣人的果位来讲是最小的，叫小小果，啊，但是小小果啊。我们不要看小小果啊，我们都没办法证得啊！啊，我们不是这一生才修行啊，生生世世啊，修了很久了。啊，《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能够听到《无量寿经》，能够念阿弥陀佛，发愿求生净土。啊，这个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佛、四佛那里种善根了，已经在无量诸佛那里种了善根了。今天你碰到，你才会相信。啊，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呢，他碰到了，他也不会相信。那么这说明我们学佛啊，生生世世学佛修很久了。那生生世世都在修，啊，每一生每一世都遇到佛啊，都供养佛啊，无量劫来啊，修了这么久，那现在还是凡夫一个，还在六道里面。啊，我们修行啊，从来没有一次证得须陀洹。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每一次的修行。都不及格了，啊，都没有达到须陀洹这个标准，啊，如果我们有一次修行证须陀洹果了，今天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啊，哦，这是好像早就证阿罗汉了，因为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了，就证阿罗汉果嘛。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呢、啊，他得到位不退，他就不会再退到凡夫这个位置了。啊，他只有往上提升，不会再往下退啊。所以在三不退里面呢、啊，他叫做位不退，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他是位不退。那么如果证得须陀洹呢、啊，
传圣同居土这一关呢、啊，我们就可以突破了。那么偶遇大师啊，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这一关最难突破啊，你要破这个八十八品见陀很难破啊。你知道错了，但是你那个执着就是放不下啊，那个烦恼就是放不下啊。知道是觉悟，你放不下，只有觉悟啊！你放下了才叫正悟，那才能正果啊！你放不下了不行啊！大部分呢，我们都停留在觉悟，没有正悟，没有正悟就没放下这个烦恼啊！所以不能脱离六道啊！所以偶遇大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啊！这一关如果突破了，我们都会一直向上提升，只是时间的问题。这关突破不了啊！证得须陀洹，他出离六道就能易起了，最长七次啊，根气比较利的可能不用这么长。那么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修行，没有证得须陀洹果，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没有限期的。没有期限啊，被判无期徒刑啊！我们在六道是无期徒刑啊！你不管修学大乘、小乘啊，那个大乘言教啊，叫初信位，他断证的功夫跟小乘须陀洹是相等，但是智慧道力不一样啊！大乘言教那小。大乘言教出现那个小乘出国断证的功夫一样，但是智慧不一样啊。小乘无法跟大乘言教出现为菩萨相比，不能相提并论的啊。所以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啊，这一关如果突破，我们了生死就能易起啦啊，出国证不到就遥遥无期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我们这一生能不能真的出国啊？你看修哪一个法门，大乘小乘你自己挑啊，难呐、啊，不容易，真不容易。特别在末法时期啊，那更困难啊。那么还好啊，我们很有福报啊，遇到净土法门啊，可以待业往生啊。这个八十八品见陀，一品烦恼没断。也可以超越六道，不但超越六道，还同时超越十法界。啊，只要记住啊，信念行念佛，就能待业往生，往生就横超三界了。啊，这个法门啊，实在是太不可思议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一段了、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来念佛回向啊，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3页，第一行第二句，会怒师父，抵触父兄。这个会这个字啊，上面啊两个土，下面一个心。怒这个字呢，上面一个奴隶的奴，下面一个心。会啊，是怀恨在心里啊，没有表现出来啊，但是心里啊恨师父啊，这个叫会啊。这个怒就是对老师呢发怒啊，就是当面啊这个发脾气啊，这个会怒。那么对师父会怒是无礼之至，这个很失礼。这个事情在现代啊非常普遍的啊，在过去了很少啊，现在很多啊，特别在学校啊，这个老师也不敢教学生了啊，这个老师啊如果打骂学生呢，还要被告啊，告到法院去。那么做父母的人也不明理，因此啊，现在的老师啊，我们常常听到啊，就是学生很好教啊，也不能教。也讲不得啊，也不能说他的过失。啊，如果呢啊，这个老师处罚学生啊，那学生还要报复啊。现在这个真的是无法去教导了。所以念到这一句啊，再看看现前这个时代啊，跟以前实在是差别太

有一次啊，我在啊还不是很远啊，在青年啊，我们去出这个台北健谈国际青年活动中心啊，那么跟这个主任啊，跟他交流啊，桃园刘议员啊带我去。那么到去的目的啊，就是给他讲，我们这个都是办公益的啊，算便宜一点啊。这个目的就是在这里。去了呢，就跟他谈的也很投机啊。那么他也很感慨啊，他现在呢，学生啊，在大学啊教学生啊，教授都要看学生脸色啊，因为上课啊，学生不来。教授啊就问了学生，你怎么不来听课呢？学生回答说，你自己要检讨检讨啊，你讲的怎么样啊？那你说这个怎么去教导啊？他说叫老师自己检讨检讨啊。那这个还算好的啊。那像这里讲惠怒师父啊，他甚至对师父就发脾气了啊，甚至被骂一顿了啊。那这个有罪过啊，这个现在的法律定的啊，实在讲啊，如果没有根据感应篇去定法律啊，我看那个法律问题都很大，定的都是恶法。以恶法取缔善法，那这个社会怎么会好？这个对师父啊要尊重啊，不能够无礼啊。纵然有时候啊也会被冤枉啊，那也不要生气。这个是做学生的一个态度。下面是抵触父兄啊，父就是父亲、父母、双亲啊，不孝双亲，不敬兄长啊，这个抵触了。这是啊，不孝啊，不敬。不孝不敬啊，对父母要尽孝啊，对兄长要尊敬啊，所以《弟子规》啊教的就是教这个啊，兄友弟恭。所以前面积善章讲忠孝有悌啊，这个兄弟啊要有爱。这个弟对兄要尊重，兄啊也要有爱弟妹，这个弟妹啊要尊敬兄姐，这样啊才是正确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强取强求啊，这个强啊。就是用强硬的手段啊，强硬的手段，在乞求之间呢，他用强权啊，不讲情理法啊，强权，这个当然是有地位、有势力的人啊。那么他才能用这种手段去强取强求，好亲好夺，好呢就喜欢了，喜欢去侵占别人，喜欢去夺取别人的财物，名利地位。

啊，用奸计暗起啊，或者呢明显的恃强豪夺，掳掠赤户，巧诈求签，为求财富而掳人劫夺财物。这是抢夺。啊，他这个户有啊，都是掳掠啊劫夺而来的。啊，我记得啊，以前啊，很早以前啊，看过一部美国的电影啊，那么那个电影啊，演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发财了啊，那么他发财了，他讲啊，他就靠一支那个枪啊，去抢银行啊，就发财了啊。那么像这一类的，就是属于掳掠致富啊，去抢夺的，那不是正当手段。现在这个掳掠致富啊，有很多方面啊，不但用武力啊，用很多种手段，像一般的这种经济啦啊，这个经济犯罪啊，这些都属于这一类的啊，经济犯罪。下面这一句是巧诈求钱，不脚踏实地，以奸巧弄假的手段来求得升迁。这个用这种手段啊得来啊，实在啊也是不得受用。但是我们这个世间啊，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总是有这样的事情啊，用奸巧欺诈啊这种手段啊来求得升官发财啊，这些啊失命啊都会记过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赏罚不平，逸乐过节。这个赏罚呢，偏私不公平啊，该赏的、该罚的啊，这个当中啊不公平。所以赏罚要公平啊，人心啊他才服。啊，这个伦理里面讲，孔子的学生啊就请问孔子说，我们以德报怨如何啊？啊，对别人啊，对我们有怨啊，加害我们，我们以德报怨，这样怎么样呢？啊，那这个是菩萨的行为了啊，他来害我们啊，我们不但呐、啊、不以怨报怨。啊，还以德报答他那个对我们的怨啊！啊，那么学生问孔子说：“这样怎么样呢？啊，好不好呢？”啊，孔子讲了：“那么对你有怨的人，你以德报他，
那对你有德的人，你用什么报他？啊，那对你有怨的人，你以德报他。那么对你有德的人呐、啊，你用什么报答他？啊，这个就是赏罚不平了。那个对你有德的人，他心就不平了嘛。啊，所以孔子怎么说呢？啊，以慈报怨。不是以怨报怨啊，以慈报怨啊。那慈是什么呢？正直的慈啊，就是他该得到的处罚就处罚，不要超过啊。比如说呢，他跟你有怨啊，但是他犯了罪啊，可以判七年，也可以判五年。但是呢，你现在、欸、好啊，你就是对不起我啊！现在呢，多判你一点，啊，那就超过了。那实际上可以判五年啊，你给他判七年啊。啊，所以孔子讲啊，慈就是根据他的啊，也不要因为他跟你有怨，你就过分一点啊，也不要呢都去处罚他。啊，要公平啊！啊，也没有超过啊，没有超过，公平啊，这样啊，人心才服了啊，不然那个对你有德的人，那你用什么报他？啊，你以德报怨，那对你有德的人啊，对他就不公平了。啊，所以孔子讲啊，以慈报怨啊。那么在《伦理讲记》啊，啊，写入老人也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日本侵略中国啊，当时啊，中国的政府对他就是以德报怨啊，也不他不用他赔偿啊，他的人员啊也都把他送回去。啊，不用他割地赔偿，啊，那日本对中国怎么样呢？他来杀人侵占啊！啊，我到日本去呀、啊，啊，那日本比较有良心的人啊，看到我都会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啊，造成你们的苦难啊，那这个还算不错的了啊。那么，如果依照孔老夫子啊，他的以慈报怨啊，就是报的你也不要太超过啊，他给到怎么样的赔偿，你就给他赔偿啊，也不要超过啊，也不要不及啊。所以学儒老人讲啊，那么你以德报怨，他也不会感恩你啊，啊，一天到晚找中国麻烦，到现在还不是在找麻烦吗？他有没有感恩中国以德报怨？没有，所以这个还是圣人讲的啊，比较中道啊，比较中道。所以这一句啊，赏罚不平啊，道理也很深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逸乐过节啊，就安逸享乐，放纵不节制，超过了。啊，这个放逸享乐不节制，这个都是有损福报的。啊，人啊不能太安逸。啊，人应该啊要多修福啊，多为人服务啊，多修福。啊，不要贪图安逸享受。

啊，我在台北，我现在牙齿不好啊，牙周病很严重，牙齿掉光光了啊。那么给一个王医师看啊，他也是信佛的啊，两个老夫妻很好，70几岁了啊，一个小小的诊所。我现在给他看啊，给他做牙齿啦、看啦、都不用钱的啊，那我只能送一点法宝给他。有时候送一点礼物，啊，他的技术也还不错啊。那他给我讲啊，他说有他认识一个牙医师啊，也是技术很好的，啊，他五十几岁就退休了，啊，退休了、移民到美国去，啊，去享受清福。他给我讲啊，他去了没几年就死了啊。他说这个啊，大概啊，他不再为人服务啊，就这个阎罗王啊，就请他早一点回家了啊。啊，如果他那个技术啊，再多为一些像我这种牙周病的人服务，他就会延长寿命啊，因为这个。人间需要他嘛？他讲这个啊，我听听也不无道理呀。啊，他这个赚了钱，有了钱了、移民到国外去享受啊，他的福报啊，享尽，路尽人亡啊，人就死了。啊，这《感应篇》讲啊，算尽则死啊。啊，没有病也会死啊！啊，不是说有病才会死啊。这个易乐过节现在呢是非常普遍的 啊过度了啊！现在我们打开电视啊，看那个娱乐节目啊，哇，太多了。以前哪有那么多的娱乐节目？没有。而且呢，大家都年轻人啊，都是去玩啊。现在呢，我到国外去啊，到处看啊，旅游点啊，年轻人很多。啊，年轻人很多，都是去旅游。啊，年轻人他会赚钱吗？应该是不是他赚的，是他父母赚的，来供养他。啊，他们就去玩。那玩呢、用这些还是用他自己的福报，还是他过去自己过去生业的福报？那么这一生呢、不懂得继续修福，那福报啊，提早享受，啊，享完了，那就算尽则死啊，啊，路尽人亡。那么这个我们中国老祖宗讲的这个教育啊，是年轻啊要修福造福，享福是在晚年啊，晚年啊这个老了，啊，那身体不行了，啊，这个退休下来，啊，再去享福。现在年纪轻轻啊，就享福了，啊，啊，现在呢，我看这个小孩子啊，都在做商务舱。那年轻人做商务舱的很多啊，十几岁的啊，那这个都是损福报啊，纵然他家有钱啊，还是损福报。那父母啊不会教育，那就让这个儿女啊易乐过节了啊。现在年轻人啊，年轻身体好，
那么有钱啊，到国外读书啊，那他自己知道怎么玩啊。现在一个手机就可以玩遍天下了啊，啊，他很会玩的啊。啊，如果玩的超过了，就是此地讲的逸乐过节。啊，这个也是要常常去劝导啊，劝导年轻人啊，多修福。再看下面，苛捏其下，恐吓于他呢。啊，对部属庸人啊，刻薄残暴。这个也是自古以来都有这种事情，啊，对部属用人啊，很刻薄，啊，对他呢，虐待，苛刻虐待。啊，过去在台湾呢，啊，我也看过报纸啊，现在呢，啊，本地的人没有人要去给人家做佣人了。现在在台湾是找不到佣人了啊，哪有佣人没有啊？现在都找什么外劳嘛？找外劳，找菲律宾的啦、越南的啦、印尼的啦，啊，这些外劳。那有一些老板啊，对外劳很不好。啊，也有外劳很不好啊，这个两方面都有啊，这个双方面都有这种情况。那么对部属佣人啊，刻薄虐待，这个他的事业啊也做不好，事业做不好。应该啊，对他的部署要好啊，那下面的人才能够尽心尽力啊，为他来做事啊，他这个公司他的事业才会越来越好。早上跟大家讲的这个天福的李先生啊，啊，他做事业成功也有他的道理。啊，他对他下面的人啊，都很好，很优厚。啊，因此啊，他成功啊是有他的道理。啊，这些啊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恐吓于他，这个恐吓就是虚张声势，使他人啊害怕、恐惧、啊恐吓，这是有罪过的。现在呢，这个恐怖分子啊，啊全球都受到影响，都受到影响。啊，只要啊，在网络上发布一个信息啊，来恐吓啊，恐怕大家都不能睡觉了啊，大家就坐立不安了啊。现在这个是最厉害的啊，这个是恐吓于他啊。那另外呢啊，我们一般啊，社会上也常见到这种情况啊，接到恐吓的信呐。啊，恐吓威胁啦，啊，这些事情啊，也时有所闻。啊，造这些啊，都是罪业。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怨天尤人，呵风骂雨啊。这个

这个两句也是很容易犯的啊。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一面呢、啊、就怨恨别人啊，甚至啊怨恨天啊，老天没有长眼睛啊，怨天尤人。啊，自己命运不好，啊，怪天怪人，啊，甚至啊，连老祖宗都怪了啊。啊，以前呢、啊，我年轻的时候，16岁啊，接触到佛法，啊，就开始念佛了。啊，那个时候啊，啊，我母亲在台北市万华啊。那边卖菜啊，还有租小说啊，昨天我讲过了啊。那么我们租的那个矮房子啊，啊那个非常简陋的啊，就是那种木板房子啊，上面是个瓦房啊，现在那些都拆掉了，那以前那个很简陋的。那么一间小房子啊，弄个木板隔间，隔了两个房间啊，租给两家人啊。我们一家隔壁一个卖肉包子的啊，我们卖菜，他卖肉包子的一家，就一个木板。那过年过节啊，我们兄弟又多啊，十几个啊，都叠在那间房间里面。啊，好像叠木头一样啊！睡觉了，我那个脚都放到我弟弟的腿上。啊，我弟弟啊特别不好睡，他的腿都放在我肚子上啊。啊，我们是这样睡的啊。就过年的时候啊，大家兄弟去外面工作回来，就挤在一个房子。啊，就一个小房子啊，隔壁的那个房间就是他家啊，这个房间就我家，其实就是隔壁一个房间啊，就一个木板而已。那房间下来就是一个小走道啊，那摆两个小饭桌啊，他们一家我们一家啊，那吃饭呢、啊、就是像这样啊，隔壁这样看着啊，那是你家吃我家啊，然后墙壁啊。隔壁这个卖肉包子是信基督教的，他吊个十字架，啊，那就同一个墙壁嘛。啊，我吊一尊阿弥陀佛啊，啊，我每天就啊，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啊。这卖肉包子的、啊，他有一个儿子跟我同年啊。有一天他就给我讲啊，他说那个阿弥陀佛了，都被你炒的炒黄了。啊，他给我讲啊，他说。我问你啊，如果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叫你的名字，你烦不烦啊？阿弥陀佛都被你叫烦了啊！啊，那个他不知道啊，念佛不是念给佛听的啊，是我们修自己一心不乱的啊，这个他不懂啊。但是他们信基督教啊，他们。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会去听老和尚讲经呢？那时候只有听那个收音机啦，啊，那个时候法师啊，我听的法师都是住在南部啊。那个时候，台北坐到高雄啊，要坐一天，要坐一天。大概现在呢，大概会到南美洲去了啊。以前啊，就坐一天啊，坐火车，那没站停，没站停的。啊，所以去一趟啊不容易。啊，所以我16岁皈依啊，是皈星云法师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光山，在高雄叫寿山寺。用什么皈依呢？通信皈依。那个寿山寺当时啊出了一个刊物，叫做《觉世行刊》，觉悟的觉，世界的世，行就是十天，叫一行，就十天出一版。我就订了一份，啊，这个找这个佛教的信息，

那么这个卖肉包子的，他们信基督教啊，他们每天礼拜天呐、啊，啊，他们夫妻两个就带着孩子，啊，他带了两个孩子，我们要去教堂啊，听牧师讲道，啊，去做礼拜，听牧师讲道，哎呀，我听了就很羡慕，人家基督教每一个星期天都有牧师讲道啊，他们肉包子的，他们每个星期都去听道。我们佛教都没人讲到啊，那个时候心里很羡慕啊，但是有感念啊啊，那一期啊，《杰士行刊》寄过来啊，我一打开哦，台北市龙江街莲柳念佛团啊，净空法师讲《楞严经》哦，我就赶快找我弟弟啊，搭公车啊，两个去听了，去听经啊，大概我们两个年纪最小，都是老菩萨。啊，我十六岁，我弟啊，我十九岁，我弟弟十六岁呀。那个时候，啊，我们两个最年轻的，啊，还有一个老居士啊，大概七十几岁了，啊，面貌啊很慈祥，啊，那些都是大陆过去的老居士，啊，他看到我们哇，怎么这么年轻来学佛啊，真难得，啊，就给我一本，给我弟弟一本。什么书呢？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所以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呢，我印象非常深刻啊。那个台北莲柳念佛团啊，有一个李继华居士，他就是去讲讲经，讲一讲就坐着沙发就走了。以前我们楼上啊讲过经啊，所以啊，听经的因缘啊，也是从给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启发了。那么这个卖肉包子的 啊，我们隔壁跟了同年这个邻居啊，他的父亲啊以前在做矿工，后来做卖肉包子。那我问他为什么信基督教呢？啊，我们民间不都信神吗？拜神啊。啊，他的父亲啊，卖肉包子的就给我讲啊，他说家里穷啊，啊，为什么穷呢？就是祖先的关系啦，没有保佑他发财，所以他不拜啦，啊，越拜越穷，啊，他的怪祖先，怪祖先呐，他穷啊，怪到祖先头上，啊，那个时候台湾呐。就是如果你去信基督教，祖宗牌位拿去教堂烧掉，可以换一袋面粉。啊，所以我们小时候啊，啊，听大人讲说面粉教，面粉教啊，就是这个原因啦啊，就是你祖宗牌位拿去烧掉，然后就可以换一袋面粉。啊，那么他念祖宗。改信的基督教，那还是穷啊！我看他如果不穷，怎么会住在跟我们隔壁呢？啊，那个就像难民营一样的啊，那还是穷啊！啊，所以这个怪啊，都怪到祖天、祖先头上去了。啊，这个就怨天尤人。那么在伦理里面讲啊。圣人啊，他遇到不好的遭遇，他也不怨天不尤人。圣人教我们的，啊，你遭遇到不幸的事情啊，不怨天不尤人。啊，这个偶遇祖师啊，他讲啊，净言无好丑，好丑起疑心，一人除净不除心啊，智人除心不除净。啊，所以君子啊，树富贵在富贵，树贫贱在贫贱，树夷狄在夷狄，树患难在患难，君子树位而行啊。所以孔子啊，你像圣人，他有没有遭到不如意的事情？有啊。那孔子的儿子都比他早死。还有啊，在臣绝粮啊，
啊，在陈菜之间啊，七天呢、啊，没东西吃。啊，他的众弟子啊，大家饿得都爬不起来了。啊，那子路啊，心理上就有一点不舒服了啊，就问老师了：君子也有穷的时候吗？那孔子讲啊，君子固穷啊，小人穷斯滥矣啊。啊，意思就是说，君子也会穷啊，但是君子遇到穷，不怨天，不尤人，不做坏事。小人啊，富贵也不行，穷也不行。富贵有钱啊，乱花钱啊，乱花钱啊，前面讲的逸乐过节啊，穷的时候啊怎么办啊，为非作歹啊，他就干坏事了啊，就不安本分了啊，甚至去偷去抢啊，所以君子固穷，小人穷是滥矣啊！小人啊，富也不行，穷也不行。所以圣人啊，不怨天不尤人，圣人也是有遭遇不如意的时候啊。啊，那这个是世间圣人，那我们出世间的圣人，释迦牟尼佛。有没有遭遇不如意的？有啊，你看提婆达多啊，一直要把他害死啊。啊，还有啊，这个马麦之暴啊，三个月没东西吃啊，马麦之暴、啊，吃马吃的那个、啊，还有头痛三天，还有腰痛。也有啊，啊，这个果报的啊，这因果啊，这个不是无缘无故啦，那过去生造的业，这因果大家都要去受的啊。那么活菩萨圣贤啊，他为什么不怨天尤人？他明了因果了，他知道啊，这个是自己造的业，现在呢要去承受。怪不了别人啊，只有反省自己啊。所以君子啊，不怨天不尤人，遇到不如意不得意，他也不怨天不尤人。啊，所以孔子也是教大家了啊，这个自己有道德学问，人家不认识你啊，不重用你，心里啊也不要不舒服啊。啊，重要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别人啊，别人不知道我们没有关系。重要，我们要认识别人啊，认识人呐、啊，你才知道怎么去用人啊。所以孔子一生他也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那活菩萨遭遇的就更多了。下面讲喝风骂雨，这个风雨不调顺就喝责怒骂，这个也不对啊，这个就是有灾害啊。我们现在讲自然灾害啊，这个灾害啊也是众生造恶业感召来的嘛啊，这个感应篇开头不讲嘛，祸福无门，为人自造。那为什么祸
风不调雨不顺呢？大家造恶业嘛，造十二业造多了，那感应的外面环境就是风不调雨不顺。如果大家造善业，那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